0: 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该国浓缩油库存，不得运往国外。
1: 当地时间21号，以色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近期所有参与全球坚韧船队活动的外国活动人士已被全部驱逐出境，以方绝不允许任何违反对加沙地带海上封锁的行为。针对以方的行为，英国、波兰、意大利等国继续发表声明反对，并对发表嘲讽视频的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表示强烈谴责。
0: 当地时间21号，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表示，受夏季燃料需求上升以及全球石油库存下降等因素影响，若供应得不到改善，全球石油市场可能在今年7月或8月进入代表高风险的红色区域。
1: 俄罗斯外交部21号表示，应巴勒斯坦方面提议，俄外长拉夫罗夫与巴勒斯坦副总统、巴解组织执委会副主席谢赫通电话，双方重点讨论确保加沙地带停火稳定，加速重建被毁基础设施，并重申两国方案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唯一可行路径。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将向波兰增派5000名士兵。
1: 当地时间21号，美国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的新领事馆举行开馆仪式，数百人在新领事馆附近举行抗议，抗议者高喊格陵兰岛属于格陵兰人民，表达他们的不满。活动组织方表示，格陵兰岛人民绝不接受美国的威胁。
0: 荷兰卫生部21号发布消息，乘坐红堤厄斯号邮轮抵达荷兰的27人，汉坦病毒检测结果均为阴性。这些人18号抵达后接受身体检查和病毒检测，目前所有人员均未感染汉坦病毒。荷兰卫生防疫部门正对船舶多个点位的采样进行病毒检测。
1: 据洪都拉斯媒体21号报道，该国北部科隆省特鲁西略市一座棕榈种植园当天发生武装袭击，造成至少14人死亡。
0: 来看国内方面，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中国医药物流与供应链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医药流通行业持续稳定增长，市场规模预计达到29630亿元，同比增长0.54%。2025年医药物流费用总额预计为1019.9亿元，同比增长1.03%。与此同时，医药冷链迎来快速成长期，2025年冷链物流费用预计达267.8亿元，同比增长1.96%。
1: 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0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90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均上涨0.06元。
0: 今早6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当前到明早8点，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以及四川、河北、天津、辽宁、内蒙古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西东部、福建西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体育方面，北京时间昨晚，2026年国际足联U17世界杯抽签在国际足联苏黎世总部进行，中国U17男足与西班牙、摩洛哥、斐济同分入 H 组，这是中国队时隔21年再次参赛。2026年国际足联U17男足世界杯将于11月19号到12月13号在卡塔尔举行。
0: 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昨天商务部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
0: 今年前4个月，我国服务消费供给和需求实现良性互动，稳的基础更加牢固，进的动能更加充沛。
3: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前4个月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了5.6%，供给和需求实现了良性的互动。从服务消费的结构来看，文旅休闲消费非常活跃，部分地区春假叠加清明、五一假期，居民的出游意愿非常强烈。文化展演、体育赛事等服务创新提质，满足了消费。

0: 者个性化的体验。
1: 在结构上呢，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线上的服务消费表现亮眼，随着网上消费、数字消费蓬勃发展，网上服务零售额超过了2.4万亿元，同比增长了8.3%。这个数字呢，明显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0: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扩大优质服务的供给，推动服务消费业态融合，加快培育新的增长点，从而实现消费增长与民生福祉的同频共振。
2: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今天上午正式拉开帷幕。
3: 本次会议将有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代表等共约700人参会。
0: 今年是中国加入 APEC 的35周年，也是时隔12年之后，中国再次担任 APEC 东道主。今年 APEC 合作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设置了开放、创新、合作3个主线。今年的 APEC 贸易部长会议的议题将重点聚焦数字经济、绿色低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等新兴领域，助力培育经济新动能。作为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的延伸活动，今年还举办了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对话会暨2026苏州全球招商大会，吸引了来自全球3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位企业代表参加。
4: So as long as our customers are growing in China, we're going to be investing with them. So the, right now the prognosis is more investment in these than the last 3 years this year.
0: APEC 也就是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成立于1989年，是亚太地区层级最高、领域最广、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合作机制。今年 APEC 各经济体的贸易部长将按照 APEC 中国年的主题和主线开展深入讨论，中方还将举办投资便利化、绿色供应链等系列研讨会，广泛凝聚全球工商界力量，实现合作共赢。
3: 日前，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最新筹备进展公布，本届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区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正在有序展开。
5: 2026年服贸会期间将推出全球服务贸易峰会、成果展示、平行论坛、洽谈推介等系列活动，目前已有40余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确认设展办会，223家企业机构意向参展。本次服贸会由挪威担任主宾国，旨在进一步深化中挪经贸合作，推动双边服务企业精准匹配与项目落地。此次服贸会还将首次设置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全面展示中国服务出海、技术出海等案例和成果。在论坛方面，将设置开放融合、合作共赢、数字创新、绿色发展4大板块，目前已征集服务贸易发展论坛、全球服务贸易企业家峰会等近50场活动。
6: 截止到目前啊，已有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将以国家或总部的名义呢来设展办会。我们将以更优质的服务，促进中外需求的精准对接，促进成果的最终落地。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9: 北方海岸，冰雪淬炼，古语新雅，片片精华，日照绿茶。
7: 一键开机，尽享美好，畅看超高清频道，看电视享五 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10: 交流跟我走，爽就长天吼。
11: 将军旅游，美好之旅，
12: 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0: 继续。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正在回应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目前在讨论该文本的总体框架、部分细节以及作为保障的信任建立措施。
1: 美国方面当天表示，美方认为与伊朗方面的谈判已出现一些积极迹象，能否与伊朗达成协议，美方将拭目以待。
2: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1号报道，美方谈判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但进一步缩小分歧需要美方摒弃战争倾向。另据伊朗光明通讯社21号早些时候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巴加埃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谈判细节的准确信息将由授权官员和谈判团队发言人提供。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美方认为目前与伊朗方面的谈判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美方倾向于达成一个好协议，但如果无法达成，美国还有其他选项，美方将拭目以待。此外，当天一名巴基斯坦参议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巴基斯坦分别与伊朗和美国的斡旋谈判仍在进行中，目前已经取得进展，巴方对此持乐观态度。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与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举行了会谈，双方讨论伊朗与美国的间接谈判。
1: 报道称，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此次访问是巴方继续在伊朗与美国之间进行调解努力的一部分。
0: 当地时间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会为了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而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也强调，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同时坚决维护国家利益。
1: 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进行了一次漫长且艰难的通话。有消息人士说，两国领导人在下一步对伊行动方向上出现分歧。美伊双方的最新表态释放出了哪些信号？美伊两国对伊行动的分歧又将如何收场？来看专家分析。
3: 特朗普这番表态很大程度上还是延续了美国对伊朗的一个整体的政策基调，也就是以压促谈，要通过他的这种话语的表达来塑造谈判可能成功的这种预期，试图影响伊朗包括国际社会对谈判的这种态度，那么同时也给自己去争取更多的政策操作的空间和时间。那么伊朗方面也是对谈判持一个开放的态度，但是也传递出了另外两个信号。第一个就是伊朗不怕打，做好了以其他的手段包括以军事手段去维护国家利益的准备。那么第二个的话，伊朗对这么一种艰苦的博弈，反反复复的讨价还价，已经做好了准备。美以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以色列不会公开的反对美国的一些政策主张，特朗普政府对以色列的这种包容甚至是放纵也是很强的，所以以色列在对美关系上也存在一些自主选择的空间。具体到伊朗问题，如果未来继续是向谈判的方向发展，那么以色列一定会向美国施压，把以色列的一些标准条件去加到与伊朗的协议的文本之中。如果和伊朗是要走向一个军事对抗的方向，那么以色列一定会充当美国的急先锋。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1号在会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时表示，伊朗军队以高水平战备状态展示国家的防御实力，挫败了敌人针对伊朗的邪恶企图，伊朗政府全力支持以武装力量。
1: 哈塔米表示，伊朗军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对任何针对伊朗的威胁侵略行为，伊朗都将给予坚决的回应。
0: 当地时间21号晚，德黑兰交响乐团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市中心的一处音乐厅举行自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的首次正式演出。
1: 来看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发回的报道。
2: 21号晚，可容纳约800名观众的音乐厅座无虚席，在一个半小时的演出中，德黑兰交响乐团为观众演奏了贝多芬、柴可夫斯基等音乐大师的经典作品。伊朗文化和伊斯兰指导部副部长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0: ابزار خیلی خوبیه برای گذر از لحظات سخت، یعنی این که به آدم یادآوری میکنه که زندگی با تمام اون فراز و نشیبایی که داره، با تمام ناپایداریایی که داره، هنوز زیباست.
1: 自2月28日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伊朗的许多文化娱乐产业的相关活动就受到局势的影响而暂停举办，而本场音乐会是伊朗自战争爆发以来举办的首批音乐会之一，同时也是伊朗为了刺激经济发展、恢复社会活力所进行的一系列举措之一。现场的观众表示，他们希望战争能够真正结束，让他们的生活重新回到和平的状态。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2: 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3: 4月13号以来，美军已迫使94艘商船改变航向，并使4艘船只失去航行能力。
2: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21号发表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和保障下，有31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油轮、集装箱船以及其他商船。
3: 声明称，尽管美军在整个波斯湾，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造成了前所未有的不安全局面，革命卫队海军仍努力为全球贸易创造出一条明确且安全的通道。
2: 当地时间21号，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表示，受夏季燃料需求上升以及全球石油库存下降等因素影响，若供应得不到改善，全球石油市场可能在今年7月或8月进入代表高风险的红色区域。
4: And these stocks we have, it is eroding. The problem is, end of June, early July.The travel season starts. What does it mean? The typically oil demand, oil consumption goes up. So these two things, the stocks are eroding. Not a new oil is coming from Middle East. And the demand is increasing. This may be difficult and we may be entering the red zone.In July, August.
5: 比洛尔补充说，许多国家已进入播种和农耕季节，但当前能源形势将使农民难以像正常年份那样作业，这可能推高食品价格。食品价格上涨叠加油价上涨，将进一步加剧通货膨胀压力。比洛尔表示，无论从产量还是炼油能力来看，能源市场要回到美以伊战事前的水平都需要很长时间。如果有必要，国际能源署将协调进一步的战略石油储备释放。5月18号，比洛尔在法国巴黎出席7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表示，受中东战事影响，商业石油库存正急剧下降，可支撑时间仅剩数周。
2: 当地时间21号，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色列国防军部队当天对黎南部提尔等多个地区的城镇发动了袭击，造成了人员伤亡和对建筑物的显著破坏。黎巴嫩真主党同一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对以军人员和军用车辆集结点等目标发动了袭击。
3: 以色列国防军21号发表声明称，多个可疑空中目标当天进入以色列领空，并触发了防空警报。另外，以军称有多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因黎真主党的无人机袭击而受伤。
2: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21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4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报道说，袭击发生在加沙地带南部拉法、汉尤尼斯以及北部拜特拉西亚等地，以军尚未对上述袭击作出回应。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21号发布的数据，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经造成883人死亡，2648人受伤。
3: 当地时间21号，以色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近期所有参与全球坚韧船队活动的外国活动人士已被全部驱逐出境，以方绝不允许任何违反对加沙地带海上封锁的行为。针对以方扣押并嘲讽船队活动参加者的行为，英国、波兰、意大利等国继续发声表示反对，并对发表嘲讽视频的以色列国家安全

0: 部长本·格威尔表示强烈谴责。
1: 21号，英国政府发表声明称，英方当天召见了以色列驻英使馆临时代办，就以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20号发布视频嘲讽遭以方扣押的全球兼任船队活动人士一事表达强烈谴责。英方指责相关行为违反了尊重个人尊严的最基本准则，并要求以色列政府就扣押事宜给出解释。 同一天，波兰外交部发表声明称，波方召见了以色列驻波使馆临时代办，要求以方就扣押事件展开调查，并对被扣押的活动人士作出官方道歉。波兰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西科尔斯基当天早些时候决定申请禁止本·格威尔入境波兰。 波兰内政和行政部长凯尔温斯基21号也表示，他已下令启动正式程序，将本·格威尔列为不受欢迎的人。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21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已请求欧盟对本·格威尔实施制裁。塔亚尼称，以方在国际水域扣押活动人士，并对他们施加骚扰与羞辱，相关行为不可接受且侵犯最基本的人权。 另外，欧洲议会议员瓦莱20号也表示，他已致信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呼吁欧盟对本·格威尔实施制裁。这封信由近30名欧洲议会议员联署。以色列海军18号上午拦截了一支试图驶往加沙地带的全球兼任船队，该船队从土耳其南部起航，试图突破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海上封锁，向加沙地带民众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
2: 以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20号还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嘲讽遭以方扣押的该船队活动人士，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批评。
3: 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罗斯与白俄罗斯于19号到21号举行联合合力量演习，演习按照俄白武装力量联合训练计划进行。
4: 俄罗斯国防部21号表示。 演习期间，两国军人完成了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锆石高超音速导弹、伊斯坎德尔 M 弹道导弹和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的实战发射，所有导弹均成功击中目标，验证了预定性能。据俄国防部此前通报，此次俄白联合合力量演习参演兵力超过 6.4 万人，动用240余架飞行器、73艘水面舰艇和13艘潜艇。 克里姆林宫网站21号发布消息称，两国总统通过视频方式参与联合演习。俄总统普京表示，这是俄白两国军队首次举行战略和战术合力量联合演练。普京强调，核三位一体应继续成为俄白联盟国家主权的可靠保障。普京还透露， 2026年将在俄罗斯境内举行吉安组织协作2026演习。
0: 在白俄罗斯境内举行牢不可破的兄弟情2026演习，明年计划举行俄白联盟之盾2027战役演习。乌干达卫生部21号发布声明称，该国当天出台一系列加强与刚果金边境管控的最新措施，以严防埃博拉疫情输入。这些措施包括加强全国各地区死亡病例报告工作。 重点关注乌干边境高风险地区和乌首都坎帕拉所在的都市区域，暂停所有往返两国的航班。该措施将在48小时内生效，暂停乌干边境地区文化庆典和集市活动，暂停两国之间除货物和食品运输外的所有公共交通服务等。
2: 当地时间2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苏丹多地正在爆发多种疾病，疑似霍乱、猴痘和登革热疫情同时出现。联合国方面警告称，持续冲突正在危及平民、医疗设施和人道主义行动。苏丹人道局势面临进一步恶化风险。冲突各方应遵守国际人道法，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并为人道准入提供便利。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助力质量检查
6: ，AI 用飞书；
7: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6: 协同汽车。

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是什么驱动我们前行？是问照亮了前路，一问求索，叩响未知的世界。每一次发问，都是在重塑。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一问求索，奔赴未来的征途。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0: 有情有义，世界义乌。
1: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车、新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打印机、新衣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0: 乡似水，相约湖南。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2: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1: 更多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在牌子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2: 片仔癀化妆品是片仔癀旗下的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品牌与产品的现代化升级，将闽南第一文化生活深度融入到品牌的产品中，以亲和力的方式和消费者沟通，形成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东方美肤智慧的魅力，为全球化妆品行业注入中式的审美与解决方案。
3: 强力聚彩自2004年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 LED 显示屏领域，我们也始终心怀创世界级伟大公司的愿景，以普及 LED 大显示为己任，以更优质的产品、更先进的技术、更完善的服务，推动 LED 大显示全球化普及，让中国产品、中国服务走向世界，影响世界。
0: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4: 我们已经深耕了家具行业，我们是1999年成立的，到今年是27年，也希望能够继续的，一方面我们赋能我们整个行业生态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同时呢，继续能够推动整个家具行业的健康的发展，重新的构建一个消费场景，全链路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5: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

0: 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1: 我们始终将企业的发展嵌入国家的战略与地方的需求。回顾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奔赴本质是责任与需求的相互成就。
2: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3: 学习的第一天，师傅教我们就是戏比天大。
4: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5: 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地装了戏。
6: 现在你长大了，路可不就得你自己走吗？
5: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7: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盼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8: 玉林正骨水，经典良药，信赖之选。
2: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9: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2: 玉林制药，
10: 甜蜜佳人氨糖硫酸软骨素，骨胶原蛋白片，6种成分，滋养骨关节，具有助于改善骨密度的保健功能。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盐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2: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3: 放心，几几瓶包装，
1: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4: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排尿便细、夜尿增多，这是年纪大了的正常现象。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癌症状相似。良性问题会不会悄悄恶变 ？PSA 指标异常就是前列腺癌。今天的节目里将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泌尿外科主任医师张谦做客演播室，教您识破前列腺癌伪装，守护男性健康。敬请关注本期生活圈。
1: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
2: 东风标致，
3: 真智慧牛初乳粉骨胶原蛋白肽，每100克含免疫球蛋白 IgG 25.0克，严格质检，实力担当，自有工厂，品质护航。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星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

0: 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1: 欢迎回家。
0: 玩累了就回家。
2: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0: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3: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
4: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王守义十三香，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5: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说到癌症，大家往往会想到肺癌、胃癌，但是呢，有一个专属于男性的高发的恶性肿瘤，它又被称作是沉默的杀手。因为这种癌症啊，在早期的时候患者几乎没有什么感觉，等到出现症状的时候呢，又特别容易把它和普通的老年疾病相混淆。没错，这就是前列腺癌。那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泌尿外科主任医师张谦，我们一起为大家揭开前列腺癌的真面目。张院长您好。
6: 您好，主持人好。
5: 欢迎您来到生活圈。今天啊，我们邀请到您，我们来聊一聊男性的这个前列腺健康的问题。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恶性肿瘤前列腺癌，目前在全球的范围内，它属于男性恶性肿瘤中排名第二的这样一个恶性肿瘤哈。在我国哈，就这个发病率哈，也在逐年的上升当中，所以确实困扰很多男性。所以特别想问问您，有这样的一个这种疾病的情况，背后的原因最主要是什么呢？
6: 前列腺癌的发病原因呢，到目前为止啊，还是一个世界上的一个难题，为什么会得癌症？但是呢，我们会观察到一些现象。那么中国的话呢，前列腺癌的发病率呢，在东南沿海这样的一个经济发达的区域，前列腺癌的发病率这几年在过去的10年是显著的上升，
5: 明显上升。
6: 那么上升的原因，我们也做了一些分析。一方面呢，是因为这些经济发达的区域的大家的这个健康意识提高以后，大家主动的去筛查，发现的多了，这是一方面。当然，另外一方面呢，由于我们的整体的国家的这个人均的寿命的提升，可能之前在20年以前，很多肿瘤在没有发现的时候，这个病人他已经因为其他的原因去世了
5: 啊。对，
6: 但是现在呢，我们的这个活得长，那么有一些相对来讲发病晚的，像前列腺癌的话呢，一般来讲发病年龄呢在60岁以后，甚至70岁以后。那么有研究发现，这个体内的睾酮，也就是雄激素水平高的这些人种，他的前列腺癌的发病率要远远的高于激素水平低的，
5: 这也是一个危险因素。
6: 所以呢，总体来讲，肿瘤的发病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但是从整体的，我们从一个生活习惯上来讲，从这个人种差异上来讲，我们能够似乎能够看到，如果说一些健康的饮食习惯，可能会有助于我们的这个前列腺癌的发病率的一个整体的降低。
5: 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哈，这个病对于男性朋友来说，因为它属于泌尿生殖系统哈，
6: 对，
5: 有些朋友还会觉得是一个有点尴尬隐私的一个问题是吧？包括它带来的一些症状，很多人会觉得，哎，我这个泌尿系统方面出现了一些不适障碍，老了吗？
6: 对，
5: 跟年轻人不能相比了，这是个正常现象。往往选择的都是我先扛一扛，
6: 对，
5: 我先忍一忍是吧，直到真忍得受不了了，甚至疼得受不了了，才去就诊。
6: 是的，
5: 这个是不是也是您在门诊看到的很多

0: 病人一个常态。
1: 没错，这个情况啊特别的普遍。
0: 嗯，
1: 其实呢包括医生来讲啊、
0: 嗯、
1: 也是，医生也有的时候啊，虽然自己在医院上班，
0: 嗯，
1: 一方面是没有时间去看病，
0: 嗯嗯，
1: 另外一方面呢多少也愿意说，哎呀，我先扛一扛吧，小毛小病忍一忍就过去了，
0: 太忙了。
1: 其实我觉得呢也是人之常情。
0: 对对。
1: 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因为像前列腺疾病呢，尤其是像前列腺增生或者前列腺肿瘤这个疾病啊，绝大多数都是60岁以上的这样的病人。
0: 嗯， 嗯，
1: 所以呢对于中老年男性啊，他本身像咱们男同志吧，
0: 嗯，
1: 大大咧咧，
0: 嗯，
1: 不是太过关注自己的身体的健康。
0: 对，
1: 觉得呢到老了60岁以后排尿困难，晚上起夜多，尿频，白天想上厕所尿频尿急，
0: 嗯，
1: 这种情况呢是一个自然现象。
0: 嗯嗯，
1: 甚至还有一些我们的这个观众朋友啊，其实多少还有一些误区。
0: 嗯，
1: 说我这身体好好的，干嘛到医院去没事去做个体检呢？我要是身体不好，自然而然的，
0: 嗯，
1: 他就会有一些不正常的一些信号。如果说没有症状，我为什么要去做体检呢？
0: 这是传统观点。
1: 对，而且还有一些人呢，其实是有点担心，说，哎呦，这医院呢，到那儿肯定能给我查出一大堆的问题来。
0: 嗯，
1: 算了，我觉得我好好的，没事儿有事儿咱也别去医院。各种各样的心态。
0: 对对对，
1: 哎，所以其实呢，像前列腺的疾病呢，尤其像前列腺癌这个病啊，
0: 嗯，
1: 它有一个称号叫沉默的杀手。
0: 嗯嗯，
1: 当然了，有很多肿瘤它并没有任何症状，因为这个从肿瘤的像前列腺肿瘤这个它的发病的进程上来看，
0: 嗯，
1: 如果说等前列腺癌不断的增殖，让它大到压迫尿道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已经往往是在比较晚期的症状。同时呢还有一个问题呢，其实前列腺癌的症状多少跟前列腺增生的症状它是有重叠。
0: 对对，
1: 它是有相似性的。
0: 嗯嗯，
1: 比如一般到了50岁以后，绝大多数男性啊晚上可能要起来1到2次。
0: 嗯，
1: 排尿呢，这个尿线，我们讲啊，尿线呢就不像这个小朋友年轻的时候啊尿线那么粗，
0: 嗯，
1: 排得那么顺畅。
0: 嗯，
1: 排尿呢他还得等一等，
0: 嗯
1: 啊，得等半天，尿完了以后呢还得多多少少还滴了2滴。这个是一个相对普遍的现象。比如说像前列腺增生，我们往往有这么一个比例，
0: 嗯，
1: 50%的50岁的，就是叫50岁的男性，有一半他多少会有类似刚才说的排尿困难、排尿等待、尿线变细、尿后滴沥、夜尿增多，有一半的人有这种情况，
0: 比例不低。对，
1: 比例不低。那么到80岁，有80%的人，
0: 嚯，
1: 这个特别好记。
0: 嗯
1: 啊，70岁70%，80岁80%。所以呢很多老年人本身对自己健康就没有那么的关注，那在这部分病人当中往往就潜伏着不少比例的前列腺癌的患者。
0: 没错，
1: 所以这个叫沉默的杀手。
0: 没错。嗯，所以您看刚才张院长给我们分析的这些内容，包括总结的大家的一些心态哈，
1: 是
0: 看法，其实里面是有误区的，也有可能会耽误对于身体一些疾病的这种检查。
1: 是的。
0: 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把这些问题跟大家梳理清楚，从科学的角度带大家去认识这样的疾病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该做什么样的一些检查，甚至是预防的一些方法啊。
1: 嗯，
0: 那刚才呢我们的张院长也提到了患者呢早期的一些排尿不适的症状。
1: 嗯，
0: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看一看短片，看看这位患者他的身体情况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
2: 来自山东的王先生今年63岁，身体一向硬朗。3年前他开始出现夜尿频繁的情况，当时他以为只是血糖偏高引起的正常现象，并没有放在心上。
3: 因为嘛，我血糖稍微高一点，我以为是这个是血糖造成，我以为是血糖造成的，我血糖用夜了。

0: 我去过两三次。
1: 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时间他其实已经陆续出现了一些排尿异常的信号，却都被一一忽略。
0: 有，特别是早晨第一泡尿细，有时候也中断，但是呢，可能我尿的比较勤的事，不像以前年轻时候尿冲量大，尿的尿出来的流速比较慢，有时候还中断，后来越到后来越出现的越频繁。
1: 直到今年三月，王先生出现小腹坠胀隐痛，才想着到医院做一次全面体检。正是这次检查，体检医生发现异常，建议他尽快完善前列腺专项筛查。
0: 查体的时候呢，曾经由一个科给我做了一个指检，指检了以后呢，他说你最好去再去查一下你的这个前列腺，他就建议了一下。回家以后我也没当回事，过了几天呢，这个结果出来了。出来以后呢，医院接着给我打个电话，打给我呢，说是你的是 PSG 是叫啥，我也不是太多，不得懂他这个术语哈，有点高，或者你建议你再去复查一下，怀疑是你前列腺有问题。我也没当回事，我觉得这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啊。结果一查，这个就做了一个 CT， 一查有问题，说你前列腺有问题，建议做这个活检。我见了活检以后，说是9分，是恶性肿瘤。
1: 经过深入检查，他最终被确诊为前列腺癌，目前正在接受治疗。
2: 刚才短片中的这位患者，就像院长刚才所讲的哈，就是初期的这些症状特别有迷惑性，他也是觉得是一个良性的病变，
3: 对，
2: 但最终呢是一个前列腺癌哈。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这儿也准备了一套这个泌尿系统的道具模型，我们请张院长给我们讲讲这个尿液哈，从一开始这个肾脏是怎么一个运行的过程，为什么我们前列腺的一些病变，包括良性的增生，也包括恶性的肿瘤，会影响我们的排尿，导致出现那些的症状。
3: 好，那这样，这边有个道具啊，这个尿液呢，是通过血液进入到肾脏，在肾脏进行过滤，把这些废物代谢的产物形成尿液呢排出体外，那么这个尿液在肾脏形成以后，通过输尿管，你看黄色的这个输尿管，储存在膀胱里边。
2: 这个红色的是膀胱，
3: 小小的这个膀胱，膀胱的容量大概是多少呢？男性是400毫升，女性的膀胱容量更大一些，是500毫升。但是呢，一般来讲呢，这个膀胱啊，当我们的储尿达到大概200毫升的时候，就会有想上厕所的这种尿意了。那么当膀胱里边充满了尿液以后啊，因为它是一个这种平滑肌组织，就像一个小气球一样，把这个尿液把这膀胱撑起来啊，那么它里边呢，膀胱呢有很多肌肉纤维平滑肌，它通过收缩把尿液排出体外，那么尿液它是通过尿道排出体外呢，前列腺这个位置呢正好是叫尿液排出体外的咽喉要道。大家看啊，这个前列腺，这是前列腺，这是膀胱啊。从这儿看啊，这是一个膀胱和前列腺的剖面。这是尿道。前列腺呢，就把这个尿道啊，就紧紧的裹在前列腺里边，
2: 包裹住它。
3: 对了，那么前列腺外侧呢是有一个前列腺的包膜。质地是非常紧密的，也就是说它像一个荔枝的这个壳，很硬，那么这个荔枝壳呢就紧紧的把前列腺的这个组织啊包在里边，那当前列腺发生病变，比如说前列腺增生，或者前列腺组织发生癌变，那么细胞越来越多，增生的话也是细胞越来越多以及越来越大，那它这个荔枝壳呢又紧紧的把这个里边的这个内容物就给它箍在里边了，所以呢它只能向内和向膀胱生长，
2: 它突破不了外面，
3: 所以里边相对呢压力更小一些，所以它就往里长，那往里长呢就把尿道给压迫了，或者呢往膀胱里边找，把尿道呢给挤压变形了，使得在排尿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膀胱要使很大的劲儿，才能把这个尿液排出去，

0: 所以大家想象一下，当你排尿要很使劲儿的时候，你就感觉到排尿困难了。当尿道呢被前列腺箍得紧紧的时候，这个尿线就变得很细了。
1: 对，就我们的水管变细了嘛。
0: 没错。那么时间长了以后呢，这个膀胱的肌肉呢，就像我们健身啊，它这个膀胱肌肉啊也会越来越厚。膀胱的肌肉越来越厚，就使得膀胱的容量就越来越小
1: 啊。对，
0: 膀胱容量小了，你本来400毫升，你膀胱容量小300毫升或者200毫升，甚至更小的尿量，它就会让你产生尿意，也就出现了尿频。
1: 尿频老得去，
0: 你老得去，但是呢，每一次呢，你这个膀胱的储尿的功能就出现问题了。所以从这个病根上来讲，是因为前列腺发生了病变，比如说前列腺的肥大，或者前列腺的肿瘤，导致了压迫尿道，使得膀胱越来越使劲儿，才出现了一系列的排尿的问题。所以这里边呢，就是有一个叫我们在排尿的过程当中出现的尿线变细，这个排尿困难，这个叫排尿期。同时呢叫储尿期，储尿期就是储存尿液。你储尿期就是你储存尿液少了，就使得你越来越尿频，尿急这一系列的症状。所以这两类症状。
1: 所以这是刚才张院长给我们讲到的为什么会出现一系列跟排尿有关的症状。但是大家有没有注意，不管是良性的增生还是恶性的肿瘤的发生，都有可能会带来这样同样的症状。这是为什么很多患者在初期搞不清楚，弄混淆了哈。但是呢，我们也希望把良性和恶性的病变呢进行一个区分。所以我们来看看，除了刚才院长讲到的这些排尿的症状之外，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症状能够给大家一些提示。我们在这儿呢也准备了图片。好，我们请院长结合这几张图片给我们讲讲这一系列症状。
0: 这三类症状其实呢，我们如果反推，比如说前列腺癌的病人出现了这三类症状呢，往往就是比较晚的。当然了，如果说单独我们的老百姓，我们的观众朋友说出现这三类症状了，大家呢也不要过度的紧张，我们要辩证的来看它。
1: 对，
0: 比如说血尿本身，它有很多原因。当然了，前列腺癌如果出现血尿，说明呢这个肿瘤已经侵犯到了尿道。那么在排尿的过程当中呢，就会因为尿道的损伤出现血尿。
1: 那肿瘤本身有可能发生破溃，
0: 肿瘤破溃出血，它一定是侵犯到尿道以后这个血才能出来
1: 啊。明白
0: 啊，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我们今天就讲前列腺癌啊，有1/3的病人发现的时候啊，就已经出现了转移了，它比较容易往骨头上转移。那么前列腺癌这个肿瘤呢，它就特别适合到骨头里边生长，这是它的一种特性。那么往往呢，它就寄居在中轴骨、中轴线。所谓叫中轴骨是指什么呢？不是我们四肢的这些骨头，是我们的脊柱。
1: 脊柱，对，
0: 和肋骨。那这脊柱呢，就包括了像我们的支撑的我们的这个骶髂关节呀，还有我们的这个从这个椎体。那么有很多病人是因为这个腰痛啊，腰痛，这个脊柱的疼痛，去骨科，再一查，腰，你这个是转移了，有肿瘤，
1: 癌症，
0: 再去追原因，发现是前列腺癌。所以呢，第二个症状叫腰髋部的这个隐痛本身呢，如果是前列腺癌的话呢，是有一个骨转移的症状。
1: 明白。
0: 那么还有一个呢，就它还容易往淋巴系统去转移。除了往骨头以外，因为我们体内有像血液循环一样的一套淋巴循环系统，这个细胞就容易往这个周边的这些淋巴管道往那去跑。那么一旦出现淋巴结的转移以后呢，淋巴回流出现障碍以后呢，就出现下肢的一些水肿。希望我们的观众朋友能够正确的来认识我们的这个身体给我们发出的一些不好的危险信号。但是呢，剩下的事儿我们还是要交给医生这样的一个专业人士啊。我们请我们的观众呢也不

0: 要过度的去对号入座，
1: 所以大家还是要合理的分析哈，我们去关注这样的症状，但是不是说出现症状就一定是，但是提示您得去检查身体，不能再耽搁了啊。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给您分享的前列腺癌的相关知识，如果您还有没看清楚没记明白的地方，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生活圈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小圈会给您奉上各种用药宝典、健康指导，期待您一同关注。

0: 但是相对来说，刚才张院长给我们梳理的这几个症状还是一些局部的。如果说患者真的是前列腺癌，是不是也会有一些遍布全身的这种全身的整体的症状出现？
1: 我觉得是分早晚两种。早期的前列腺癌是没有任何症状的，
0: 没有。
1: 所以很多病人啊，他在因为体检发现啊，他就觉得特别突然。这个在门诊当中，我们其实碰到最多的这病人呢，一个反馈说：“哎呦，大夫，我是身体那么好，我也没有万万没想到，我怎么会是一个前列腺癌的病人呢？”这是目前啊，我们绝大多数在门诊碰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他没有任何症状，也没有任何思想准备。那么还有一类呢，就是发现了偏晚的。就像咱们有一些这个中老年病人对自己啊不是特别注意，或者有什么情况就扛着的。那这种情况呢，往往就出现了全身的情况，比如说贫血啊、乏力啊等等，消瘦啊等等这一系列的。
0: 所以刚才我们给大家梳理了哈，前列腺癌可能给患者带来的一些不适症状。刚才呢，我们说到前列腺癌这个疾病哈，院长提到它可能跟我们的年龄是密切相关的。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它的发病率确实是在不断的升高，所以我们说年龄肯定是一个危险因素。
1: 是。
0: 那除了年龄之外，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危险因素，或者说还有哪些人群是前列腺癌这个疾病的高危人群呢？您给我们梳理一下。
1: 一般来讲呢，这个我们对于有家族史的这样的病人会尤其的关注。这个前列腺癌的这种遗传的倾向还是比较明显的。我们在临床呢经常能碰到啊，这个我们先发现老爷子得了，然后没过一两年这个孩子也50多岁
0: 哦，
1: 也得了，父子都得的。
0: 对，
1: 哎，所以呢，这个我们一般呢，就是如果说家里的父辈啊是前列腺癌的患者的话，我们会建议这个45岁以后就要开始关注。
0: 没错，
1: 很简单，我们要做一些筛查。另外一些这个不良的饮食习惯、
0: 饮食结构的问题、
1: 饮食习惯，从公共医学角度，就是说一个大的人群当中，如果说这个人群他的饮食习惯偏红色肉类、偏乳制品类这样的高脂类的这种摄入，相对来讲可能前列腺癌的发病率会高一些。比如说有的人就会说，哎，我是经常久坐，所谓这个长期啊缺乏运动，一直老坐着，对前列腺有压迫。
0: 好，这是我们刚才说到的一些高危的人群哈。但是我们也看到现在有很多的朋友啊，对于自己的前列腺的健康是挺关注的。但是很多人去检查，一检查出来就已经是晚期了。这个您肯定有发言权，确实是吧，这晚期的比例并不低啊，相对于早期的人群。那您觉得这背后又是什么样的原因呢？
1: 其实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我们并没有很好的每年去给我们的身体做年检。
0: 没错，
1: 哎，
0: 对，包括您刚才说的早期的症状不明显，所以他们就完全没有意识到。
1: 没错，
0: 没有症状其实是完全可以通过检查来发现的。但是您刚才讲了，他们又忽视了检查，
1: 是
0: 对吧？几个方面加在一起，可能真的没有及时发现这样的肿瘤。
1: 所以今年国家卫健委主任在两会期间答记者问的时候，其实也特意的提到了我们如何做好这个早癌的发现。
0: 对，
1: 其实国家也是越来越鼓励和关注这个我们的健康中国。如何做到真正的健康中国，其实就是希望我们在

0: 肿瘤的早期发现它，那么我们完全可以在萌芽状态就把肿瘤控制住。
1: 嗯，
0: 这样的话呢，让我们的应该说是我们的整体的人均的寿命如何能够真正的再往上提高，我觉得早癌这个筛查，肿瘤早期发现是至关重要的一环。
2: 好，刚才张院长呢给我们分享了很多跟前列腺癌有关的知识哈，大家可能觉得老谭那个恶性疾病，我们现在稍微说轻松一点啊，说说良性疾病，就是前列腺的增生
0: 啊，
2: 这个相对来说发生率就更高了。
0: 是的，
2: 对，可能有很多的中老年朋友正在面临这样的困扰啊。
0: 对，
2: 那有些朋友可能会有这样的观点，就是说，你说提到癌，可能觉得离我比较远哈，但是如果我发生了增生，
0: 嗯，
2: 这有前列腺的炎症是吧？我平常有这样的不舒服的症状，它会不会是一个癌变的基础？
0: 嗯，
2: 就未来这个病会不会导致我发生癌症的这个风险进一步增加呢？
0: 嗯，
2: 这是大家担心的
0: 啊。这个前列腺增生或者炎症啊，
2: 嗯，
0: 这个本身跟前列腺肿瘤啊，嗯，没有关系。尤其是呢，我们的这个虽然都是在前列腺里边，但是增生的部位和肿瘤的部位，
2: 嗯，
0: 不在一个地方。
2: 哦，不是一个地方长东西，嗯。
0: 好比我们啊，如果说把这个前列腺呢，把它想象成啊，
2: 嗯，
0: 是一个，哎，我们有的时候拿一个水果打个比方，就想象成一个苹果，
2: 一个苹果，嗯，
0: 那么增生的这个位置是在苹果核，也就是苹果的最靠近核心的地方。
2: 哦，
0: 哎，如果这个尿道是从这个苹果核中间穿过去的话呢，它就是这个苹果核增生以后啊，就去压迫它了。
2: 嗯，这个压迫的更明显一些。
0: 能想象出来哈。
2: 嗯嗯嗯。
0: 那么前列腺癌这个位置呢，是在苹果肉这儿。
2: 更靠外侧一些。
0: 哎，对了，叫外周带。
2: 嗯，
0: 一个呢叫移行带，或者叫中央区域。
2: 嗯，
0: 就不在一个地方。所以呢，前列腺增生跟前列腺癌，它虽然都是发生在前列腺里边，但是呢它不在一个地方。
2: 嗯，
0: 所以它们之间没有因果关系。
2: 嗯，
0: 那么前列腺的炎症，
2: 嗯，
0: 所谓的炎症就是前列腺里边有大量的炎症细胞，这个炎症本身和肿瘤之间也没有相关性，
2: 也没有关系
0: 啊，也没有相关性
2: 哦。
0: 所以呢，大家也不要担心，说我年轻的时候我得过前列腺炎，
2: 嗯，
0: 或者说我到五六十岁了，前列腺肥大了，
2: 嗯，
0: 会不会就增加前列腺癌的风险？不会的。
2: 哦，这跟很多器官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也是破解大家的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啊。
0: 嗯，
2: 良性疾病大家不用太过担心啊。
0: 嗯
2: 啊，但是我们说回来哈，如果真的只是一些良性疾病，它那个症状确实也挺难受的哈。
0: 对，
2: 那我们该怎么样去合理的应对和管理呢？
0: 前列腺增生呢，大家也不要太过忽视。
2: 嗯，
0: 刚才我讲了，如果说你在前列腺增生的早期，
2: 嗯，
0: 没有很好的来控制这个症状，它会导致这个膀胱啊出现代偿性的这种膀胱壁的肥厚，
2: 对，
0: 就导致了这种叫储尿期的这种症状。
2: 嗯，
0: 那么在这个当你膀胱出现病变的时候，代偿了以后，那么我们能够从外科的角度能做的事情就比较少，就是我们还是应该在早期尽量的让我们的身体保持在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2: 嗯，
0: 比如说前列腺如果说出现肥大了，
2: 嗯，
0: 口服药物的效果并不好的话，如果说是70岁以后，我们完全呢可以做一个非常微创的手术，把肥大的这一部分给它去掉。
2: 嗯，
0: 我们的排尿呢又可以回到年轻的18岁当时的这样一种状态，
2: 很通畅啊，
0: 哎，很通畅。而且现在的这种外科的手段呢，创伤越来越小，对病人的这种打击或者说病人的这个康复啊越来越快啊，
2: 嗯，
0: 所以这个总体其实大家还是要提高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健康意识。
2: 明白。嗯，所以我们刚才从各个角度来分析，虽然这个前列腺的良性疾病跟恶性肿瘤之间可能没有太大的相关性，但是不管这个疾病您是正在受它的困扰中，还是我们已经通过一些手段在控制中哈，我们还是不要忽视对于前列腺恶性疾病的这种检查。所以您有没有什么建议，比如这样的朋友对于前列腺的这种定期的早癌的筛查
0: 啊，
2: 应该试试一个什么样的频次去做？
0: 嗯，
2: 每年都要做？
0: 对，就是也不用过于的频繁。
2: 嗯，
0: 其实呢，一到两年啊，一般我们建议是每年做一个肿瘤标记物的筛查，
2: 嗯，
0: 就足够了。
2: 嗯，
0: 因为这个。

0: 我们是需要来动态的看这个标记物前列腺特异性抗原的这个指标的一个变化。
1: 嗯，
0: 比如说这个今年特别高，然后明年又下降了，往往就没事。
1: 嗯，
0: 我们往往要警惕的是缓慢上升。
1: 哦，
0: 这种情况往往是相对来讲前列腺肿瘤的可能性反而比这样上下波动，
1: 嗯，
0: 持续的这个高位的上下波动反而相对来讲是这个缓慢上升的呀更加危险，
1: 说明它可能在一个发展过程中。
0: 对对对，嗯，
1: 所以我们说到哈，去进行这种专业的早癌筛查呢，也要讲究方式方法哈。那除了刚才张院长提到的这个 PSA， 就是它的一个肿瘤标记物指标之外，我们还有一系列的相关的检查手段。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张院长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到底都有哪些检查方法。好，我们再来看看大屏幕。嗯，您分别给我们说一说。嗯，
0: 好，
1: 先从第一个，直肠指检来说，这个大家会觉得。这个不是检查我们这个排大便的通道，这消化系统跟我泌尿系统有什么关系呢？
0: 当然现在这个其实直肠指诊呢在以前啊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检查。
1: 嗯，
0: 那么现在因为有这个 PSA 的血液检测以后呢，
1: 嗯，
0: 其实从泌尿外科医生的角度啊，对于这个直肠指诊的这种关注度，我觉得倒不是那么的去强调了。
1: 嗯，
0: 因为直肠指诊其实很多病人他还是会比较排斥，
1: 挺难受的。
0: 对，直肠指诊本身呢，它是发现直肠癌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一个检查。
1: 嗯嗯，
0: 那么因为它这个前列腺它的后方就是直肠，
1: 嗯，
0: 所以呢我们通过直肠指诊顺便就能感受到这个前列腺它到底它的质地是软的还是硬的。
1: 哦，
0: 比如说前列腺癌的话呢，往往这质地跟那鼻尖似的，它就硬的。
1: 哦，
0: 如果正常的是跟那嘴唇软软的。
1: 哦，
0: 所以有经验的医生啊，他一摸，哎呦，这个前列腺好像质地偏硬，而且能摸到结节，
1: 嗯，
0: 那很可能它就有问题。
1: 嗯，
0: 但其实现在的这些科学手段的话呢，对于直肠指诊，对于前列腺癌的发现上，可能重要性就没有那么的高了。
1: 嗯，
0: 这是咱们从客观的角度来。针对这个直肠指诊的这样的一个重要性而言。
1: 嗯嗯，
0: 那第二个检查刚才我们已经反复强调的
1: PSA，
0: 就是我们抽一管血，
1: 嗯，
0: 一毫升就能够检测到这个这么重要的一个报警信号。
1: 嗯，
0: 它到底有没有问题。其实我们强调的 PSA 是特别重要的一个肿瘤标记物，核磁共振
1: 嗯
0: 是特别有意义的。所以我们现在在临床上呢，一般就是大撒网，我们做一个血的 PSA 检测，这是一个特别简单的筛查，
1: 嗯，
0: 费用也很低，
1: 嗯，
0: 那一旦发现超过了正常值四纳克每毫升，那我们会建议病人做一个核磁前列腺的核磁检测，
1: 嗯，
0: 因为现在也很方便，对病人来讲，其实发现异常了，别嫌麻烦，
1: 嗯嗯，
0: 跑一趟医院，把这个报警的信号到底能不能解除。我们就通过一个核磁检测，当然了，还有一些更先进的检测方式，
1: 比如说
0: 这个叫 PET CT，
1: 嗯，
0: 叫前列腺膜抗原，叫 PSMA 的特异性的 PET CT，
1: 嗯，
0: 那这个灵敏性呢，要比核磁更要灵敏。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刚才我们说到的很多内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这个治疗的环节了。因为虽然我们说都不希望得这个病，但是我们也要客观的分析，如果真的通过检查不幸确诊你罹患了前列腺癌，那么很多人马上想问的问题就是，这个病能治好吗？
0: 啊，当然能治好。
1: 嗯，
0: 啊，尤其是这种早期的前列腺癌。那么所谓早期呢，就是它这个肿瘤啊还没有突破前列腺的这个包膜，
1: 嗯，
0: 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前列腺把整个前列腺给它去除，
1: 嗯，
0: 这个是完全可以达到一个治愈的效果。
1: 治愈就是完全治好的效果。
0: 完全治好。
1: 嗯，
0: 我刚才做了一个比喻哈，这个其实我们人体的前列腺呢跟荔枝啊大小形状都比较相似，
1: 嗯，
0: 那么前列腺的这个里边包膜，这个前列腺组织呢，它的质地也特别像我们吃的这个荔枝肉， 颜色是那种荔枝白。

0: 它的这个肿瘤啊，如果早期的话是局限在这个荔枝壳里边，没有侵犯到包膜的话，
1: 嗯，
0: 我们通过外科手段是完全可以达到一个根治治愈的效果。
1: 嗯，
0: 那现在呢，通过这样的一个高科技的手段，那么在我上博士研究生期间，就是在零几年的时候，
1: 嗯，
0: 就20年以前，这个手术呢是泌尿外科最复杂的手术，要开个大刀。在那个时代啊，前列腺癌手术出血出1000毫升的血啊是常事儿。
1: 这么多，1000？
0: 没错，出1000毫升，因为它周围的血管特别丰富。
1: 嗯，
0: 那么在10年以前呢，我们的治疗的前列腺癌的手段呢就先进了，不是开一个大刀，
1: 嗯，
0: 在肚子上呢打几个洞。
1: 嗯，
0: 那我本人呢是率先在国内来推广，在肚子上打3个洞，
1: 嗯，
0: 来完成这样一个复杂的手术。在此之前呢，一般要在肚子上打5个洞，啊，5个小眼。但总体来讲，我们的手术的时间创伤要比开放手术要创伤要小得多。
1: 嗯嗯。
0: 那么在过去，通过这个过去的5年，大家这个我们的泌尿外科医生啊，就不断的来精进我们的手术的技巧和丰富手术的经验，同时呢，我们的手术的设备也是越来越先进了。以前呢，我们是通过在肚子上打洞，我们用很长的器械手把着在里边操作。
1: 嗯，
0: 那么现在呢，我们做这个前列腺癌手术呢，不用直接在病人身上来操作，而是我们在这个肚子上打完洞以后放机械臂。
1: 嗯，
0: 那么医生呢是在一个操控台上，
1: 嗯，
0: 来操控我们做一个动作，机械臂同样来复制这样的一个手的操作的动作，
1: 哦，
0: 就像打这个电子游戏一样，或者说这个远程操控无人机这样，
1: 嗯，
0: 我们来完成这样一个复杂的手术。
1: 嗯嗯，
0: 所以呢，这个前列腺癌手术现在呢叫机械臂辅助腹腔镜前列腺癌根治。
1: 嗯，
0: 所以这个通过这样的这种不断的技术的更新迭代，
1: 嗯，
0: 我们现在完全可以在一个1小时之内来完成这样一台复杂的手术。
1: 嗯，
0: 另外呢，前列腺癌的病人他往往啊有一个顾虑，这个前列腺在膀胱和尿道这样一个咽喉要塞切除以后会不会尿失禁，
1: 对，影响我的尿功能，
0: 会不会尿道的狭窄。
1: 嗯，
0: 那么我们现在随着我们的技术的提升，我们在肚子上打的眼儿越来越少了，从6个眼到5个眼到4个眼到3个眼，到现在我们甚至用单孔，用一个洞，用单孔机器人就能来完成这样的一个手术。同时呢，我们对于前列腺的这个周围的组织的保留，也就是它的功能恢复，我们现在更加聚焦在这样一个领域。
1: 当然我们也是不希望大家能够得上这样的恶性疾病啊。所以在预防方面你有什么建议给到男性朋友们？
0: 预防呢，我觉得首先还是要有一个很好的这个生活的习惯，
1: 嗯，
0: 比如说在饮食上啊等等，我刚才也提到的有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第二呢，就是我们的这种还是要尽量避免就是这个久坐呀，我们要加强这个体育的这种锻炼，其实这本身对前列腺癌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嗯，
0: 第三呢，就是我刚才讲的50岁以后我们要关注自己的健康，
1: 嗯，
0: 啊，每年定期的去做一个前列腺指标的筛查。
1: 嗯，
0: 我觉得注意好这3点，我们是完全可以避免这个前列腺这样的一个器官对我们身体健康带来的困扰。
1: 嗯嗯，饮食方面呢，因为我们有看到类似一些网络传言说多吃西红柿能够促进前列腺的健康。
0: 饮食上面其实只要我们对于这个红色肉类或者奶制品类脂类的这些要不要过度的去过分的我们多吃它，
1: 嗯，
0: 我觉得就可以。另外呢，就是像饮酒啊喝酒啊，其实酒精对前列腺多少会有刺激，
1: 嗯，
0: 但是呢，我觉得这也不是说我酒精就一定，我喝酒就一定会导致前列腺癌，
1: 嗯，
0: 所以我认为还是一个相对健康的一种生活方式、饮食方式就可以。
1: 明白了。
0: 其实从我从医20多年啊，其实我站在手术台边上，我看过了太多的生死，
1: 嗯，
0: 经历

过了，你想，我经历过上万台手术哈、啊。其实我觉得就是说三句真心话。第一呢，健康呢并不是理所当然的，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用心去守护和呵护的礼物。第二呢，我们的身体啊不会欺骗你自己。所以我们一定要善待我们的身体，这样。

0: 敬畏生命，认真生活。所以说呢，前列腺癌本身啊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对它不筛查，不重视，拖延了这样的一个治疗，这才是最可怕的。所以呢，我们也希望我们每一位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能够真正听懂身体的声音，守得住健康，要有质量、有尊严的安安稳稳的度过我们的一生。
1: 好的，谢谢你的分享，再次谢谢张院长。
0: 嗯，好，谢谢主持人。
1: 嗯。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给您分享的前列腺癌的相关知识，如果您还有没看清楚、没记明白的地方，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生活圈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小圈会给您奉上各种用药宝典、健康指导，期待您一同关注。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好，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手机，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咱们下期再见。

0: 餐四季由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
1: 高端酱酒源于品质坚守，忠于传承，忠于匠心，岁月窖藏，历久弥香。喜酒窖藏1988，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0: 第一次经历这种事儿吧，这就跟第一次分手、第一次离婚一样，总是会有那么一阵子喘不过气儿，啊，心神不定的，这都很正常，是吧？你昨天还好好的，一群人在这忙忙碌碌的，这突然之间一下子就变得冷清了，任谁也会心里不好受的。 你下一次经历这种事儿就会好过多了。人生啊，无非就这样，上上下下，起起落落的，没有上不了的高峰，也没有下不了的台阶。
1: 我的员工合作者，我都已经安排好了，不需要有什么必须要下的台阶。
0: 你自己呢？你的台阶在哪儿啊？

0: 展翘啊，咱们都是成年人了，作为竞争对手呢，是，咱有的时候斗得个你死我活的，但是私下里咱们没有任何的个人怨念，你承认不？对于你呢，我是一直都很欣赏的，所以呢，我一再的邀请你加入我们顶级，我都记不清楚这是第几次了。这回。 我依然诚心诚意的邀请你，你放心，在条件上一定比赵兰心的要好得多。那我就再拒绝你一次。你有打算了？能告诉我吗？暂时不行。
1: 构思方法，想写作中怎么运用的？
2: 你写太满了，多留白，给他们一个想象空间嘛。
1: 你写好，写好我再看。
2: 好，让你忙点。哎，
1: 等很久了。<笑>
2: 你怎么知道的？
1: 看你车了。<笑> 看起来不错啊，不过在我看来，你这说的呀，不如你写的好啊。<笑>
2: 那当然，但比起写小说，讲课不操心啊。
1: 而且上课下课有规定时间呢，比起开专车也没那么累。
2: 线上卖课，线下上课，这能挣多少钱？挣的比我需要的多得多。你说吧，到底来找我什么事儿？
1: 你真的不打算再写小说了？不写了。不是建好教授不挺好的吗？
2: 急流勇退，多机智啊！再写下去也只会被人骂江郎才尽。<笑>
1: 找个帮手帮你一起弄啊！
2: 再找一个编辑，岱山、林展翘，业内最好的两个编辑我都合作过了，还有谁？
1: 也不一定是编辑。
2: 团队，你饶了我吧！我是写小说的，不是写电视剧的。
1: 有三个作者，三个不同的题材，不同的想法。

0: 你找个新人，名字都不写，保密工作需要做这么夸张的吗？
1: 先看，看完我们打电话再聊。走了，看啊。

0: 女士您请。
1: 谢谢。
0: 早啊，蔡先生。
2: 来了，公司的事处理完了？
0: 还差一个掌竹。
2: 好。
1: 不好意思啊，没有给掌竹一个很好的前途。
2: 嗨，没事儿。你知道掌竹想当作家吗？我一包工头闺女想当作家，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好的未来啊？来，随便看看吧。
1: 这房子对我来说有点太贵了。
2: 你随便看看。现阶段我觉得只看不买，低潮的时候不建议买房子，但是可以多看看，看你想要的。因为这房子的样子呀，就是将来你生活的样子。现在呢，租个房子或者找个酒店一住，告诉自己这只是个过渡期，总会过去的啊。
1: 谢谢你啊，百忙之中还要来宽慰我。
2: 谁都会有不顺利的时候，相互利用一下资源，送送温暖，这是个好传统。我再次重申啊，这人呢是群居动物，需要相互倾诉，相互需要，相互依靠啊，动不动就闹独立啊，什么事自己扛自己来啊，这事儿我不同意啊。没事，你给我打打电话，我再带你看看别的楼盘，憧憬一下不一样的未来，说不定你会被某一种未来打动了。
1: 你那是楼盘的销售广告吗？
2: 不只是销售楼盘，如果我是说，如果啊，你的未来我能参与，那我非常乐意。我还要说，无论是什么样的情况，我都能负担得起。但你不要有压力啊，我只是多给你一个选项。
1: 谢谢，但我应该不会选这个选项。
2: 好，不选也没关系。但不管怎么说，也不能只有何涵一个选项吧。
1: 那应该不算是一个选项，而是一个备注。林展翘的词条下面本来就没有选项。

0: 郑妹，你来了，来。
1: 啊，我坐这儿。
0: 你喝点什么？
1: 不用了。我妈和她的律师呢？
0: 我呀，一直给她打电话，她就是不接。
2: 周贝，叔叔您好。
0: 哦，您好，您好，
2: 您好。
1: 我妈找的律师不会是你吧？他人呢？
2: 他离开上海了。啊，他委托我处理房子的事情。虽然我不是这方面的专业，但是他找我帮了忙，我也很乐意帮忙，不是麻烦的事情。
1: 他联系的你？
2: 我和阿姨一直有联系，阿姨同意了。房款和叔叔您一人一半，
1: 就这么简单。
0: 哎，一开始我就是这种要求，可是他呢，20年一直不肯让步。
2: 他一直不让步是有原因的，他觉得留着房子你们还会回去住，现在他没有这层顾虑了，自然也就没有问题了。如果欧瑞没问题的话，后续的合同会帮忙处理。

0: 我没意见，越快越好，最好是这个月我就能拿到钱，我好呢来得及投资新的项目。
1: 爸，
0: 喂，周梅，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但是呢，我就是一个生意人，也没什么颐养天年的想法，我只喜欢啊利益往来。如果生意失败了，我认。但是啊，只要我有钱，我就得拼一把。

0: 行吧。我的房子你可以住到收到款为止。
1: 谢谢。我们好久没见了。
0: 是啊。新律所怎么样？
1: 特别好，各行各业转型的时候我们就越好，而且我现在赚很多钱了。
0: 哼，从你的样子看得出来。
1: 去公司吗？我送你。
0: 好啊。
1: 我把东西拿一拿，你好坐。
0: 换新车了。你这辆车开的已经比魏律师的好了，确实变化不小。
1: 是啊，以前觉得要做个人上人就像爬山一样，一步一步慢慢的往上爬，工资从几千块到几万块。后来发现你一旦有机会之后，你的工资是翻倍成长的，从几万块、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都有。当然我现在还没有，不过我已经掌握这个诀窍。
2: 有好长一段时间，恩师和师娘好像都没有反应过来，就像家里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一样，平常如故。直到不惜离开严家的那一天，他故意选择了一个细雨绵绵的晚上，因为行人相对稀少，苏家派了一辆轿车来接不惜。车上只有母亲一个人，虽然面容愁苦，但是仍旧能够感觉到她的镇定和克制。
3: 读的什么书啊？
2: 广州作家张欣出了新书。
3: 胡不杀的作者吗？我妈之前一直看他的小说改编的电视剧。你电话里说不做手术了，什么意思啊？
2: 医生上午找我了，让我跟你商量一下是不是考虑手术。这个手术的成功概率不高，但是不做手术呢，胃淋巴瘤已经扩散了，医生说也随时有可能。
3: 那现在该怎么办呢？
2: 医生说现在能用的治疗手段有限，很多治疗你妈的身体已经承受不了了。
3: 我得自己再去问一下，我问一下他们过往的病例经验有没有，概率不高，那具体到底是多少？
2: 我跟医生说了，不做手术了。
3: 为什么？医生不是说让你跟我商量吗？你没有跟我商量呢。
2: 你妈跟我说过，如果说她能动能说话，手术插管做不做，他自己决定。

0: 如果他不能动、不能说话了，那他的决定就是手术和插管都不做了。
1: 我必须得再去自己问一下，问清楚了再说。
0: 别问了，问多了你会犹豫，更不好决定了。
1: 万一呢？万一有机会呢？
0: 到我这个岁数，如果现在躺在这儿的换成是我，那我想我也会做出跟你妈一样的决定。
1: 对，你想你也会，那只是你的主观意识。你难道现在不是在以己夺人吗？
0: 谁又不是以己夺人呢？
1: 所以现在就要眼睁睁地看着他离开吗？

你不要太难过。做父母的，任何时候都希望，不要因为自己让孩子太难过，希望他轻松快乐。

对于这件事，父亲苏大阔的反应是暴怒，冷静之后又想叫布希留在严家，对外宣称严称又外出求学了，这样至少可以保全面子。母亲少有的以死相逼，她说布希才只有22岁，他这一辈子要怎么办？你们男人的面子就是不惜毁掉女儿的一生吗？我一定要带女儿回家，你也可以把我休掉，我就带着女儿回娘家住。我爸不是你，他会心疼女儿。我嫁的时候，我爸对我说，有一间米铺写着你的名字，如果苏大阔对你不好，马上回来，娘家是你最后的底气。

0: 我看完了，三个都不错，都不是不错，是很好。你先别告诉我是谁写的，我猜猜，有一个应该是新人对吧？另外两个不是，那个什么什么迷踪的那个，虽然是男频题材的，但作者应该是女的对吧？还有最后一个，哇，苏起，哇，我觉得是三个里面写的最好的那个，他们不需要跟我合作了，他们自己完全可以冲榜。
1: 不止三个，还有。
0: 不止三个，你还有多少？
1: 要多少有多少。

0: 来了，你倒不喝了，他倒开始喝酒了。
1: 嗯？怎么了你？怎么跑到这儿来喝酒了？
2: 以前第二天还要工作，所以不敢喝，怕第二天早上起不来。但现在，反正也没有东西可以忙了，所以就喝一点，有助于睡眠了。
0: 酒这样东西真的很怪，有的人啊从来不喝酒的，突然有一天，他倒喝酒了。
2: 谢谢。
0: 有的人一直喝酒的，突然有一天他不喝酒了。所以说每个人的切记都不一样，真的搞不懂。
1: 你回什么邮件啊？公司都没了还给谁回邮件？
2: 给律师的。
1: 什么律师？
2: 虽然晨曦已经解散了，但是呢还是没有注销，所以我还是有点钱的，是那个孤烟的违约金，但是现在因为整个官司还没有打完，所以你就还没有拿到手而已。
1: 拿到钱你打算做什么？
2: 有两个方向吧。第一，从头来过，哪里跌倒在哪里爬起。毕竟有过第一次失败的经验，所以第二次应该会做得更好吧。
1: 那另一个选择呢？
2: 这几年海外的网络发展非常迅速，但是始终不成规模，而且呢在作者培养这块一直都跟不上，所以我跟老马其实已经联系过了，他对这方面的工作也已经做了好多年了。
1: 你要去洛杉矶？
2: 算是一个选择，但前提是我必须先把我爸妈给安顿好。

0: 如果要重新再做陈情，你还会跟以前一样自己找作者开发内容？
1: 应该会有一点灵活性吧。
0: 不止这三个，你还有多少？
2: 要多少有多少。
0: 不是，什么意思啊？你上哪儿去搞这么多人？
3: 不是人
2: AI 写的，
3: 给他一个创意，10分钟之内他能给你10个设定，给他一个设定呢半小时
2: 他就给你出简纲，谁能够写得过他？怎么样，我给你找的这个助手还行吧？
1: 请你来，我们一起从头来过，你会来吗？

0: 他给你两个选择了，只要你留人，你这个应该不会不懂的吧？好了，你这次伤了他的心了。
1: 我是为他好。
0: 他这么大的人，你还为他好？我跟你说，他说公司从头再来，这个是假的，跟你从头再来，这个才是真的。好了，你这次拒绝他了，你这个

0: 你说的这家公司我没听说过。
1: 这也不重要，马上你就会知道的。
0: 我当然是最不希望行业变天的人之一了，毕竟我在这间房间还没住够呢。哦，忘了，这间房间你应该比较熟悉吧？
1: 住在这间房间里的人总是可以第一时间得到消息，抢先转身。最先获得消息的人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0: 那你见过范叔了吗？
1: 他会来见我的。
0: 我只能说，今天你说的这些消息我会关注。
1: 随时联系我，识时务者为俊杰。对了，还要谢谢你啊，这么晚还挤出时间来见我。
0: 我这个时间约你，是怕公司其他人状态不好。
1: 明白，走了。

0: 这么晚去医院了？
1: 妹，蔡德章给我们常租那个房子，我可能就住不了了。我打算离开上海。
0: 你去找过何涵了？
1: 嗯。
0: 他怎么说的？
1: 他没有要打算跟我在一起。

0: 你的意思是说，你跟他讲你想重新来过，他拒绝了你。
1: 嗯。
0: 他又说为什么吗？
1: 不看哈。

0: 以为他是一个不太善于表达自己情感的人，自暴自弃的是等你回去找他。我没想到，
1: 就是我自作多情了。所以呢，我就打算在我妈医院附近找一个酒店先住下。
0: 我可以回家住的，你不用管我。我爸收到房款就会搬出去的。
1: 见过你妈了？
0: 没有。
1: 只有张佑三知道你妈住哪是吗？
0: 嗯。在贵州，但是没有告诉我具体在哪里。

0: 你要是出国的话，你爸会去吗？
1: 我想带他去，希望他愿意。
0: 他要是不愿意的话，我可以照顾他。

0: 他还想起在玉仙馆的那场惊魂摄魄的晚宴，也幸亏是有墙上临摹的古图收住了锋芒。有时候清雅，有那么一点点意思就够了。新交铺展笔墨输入了一首孙光宪的《上行碑》。
1: 绮罗绸，丝管叶，回别翻影灭，江浪如雪。他想，哦，原来人。

0: 你也吃太多了吧？你要吃这么多吗？我有两个小孩，我要多补充优质蛋白质，牛奶也是优质蛋白。
1: 所以说，现在这个对你来说才是最重要的事情，是吗？你、
0: 孩子、林奕凯、文采、意义一样重要。 这个 app 你下载一下。灵奇，一个来势汹汹的新 app， 主打免费阅读，范叔的前妻弄的。是不是还有
1: AI 写作？这个我不知道，你怎么知道的？我听说的。
0: AI 能写作，我相信；能写得好，我不信。人机结合。
1: AI 辅助有经验的作者写作，应该是这个逻辑吧？
0: 挖角你会去吗？

0: 看条件吧，我不也是你挖过来的吗？做人不能这么没有良心吧？
1: 你教我的。
0: 已经找过你了？
1: 没有啊。

0: 还好蒋叔这几天去培训去了，不然咱们三个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
1: 我就是想要在蒋叔回来之前把这些都搬好。你说不搬家吧，我还不知道自己有这么多东西，别人好像没我这么多东西啊。
0: 别人是谁啊？贺涵。
1: 是啊，你看他搬酒店，从这儿搬到那儿，说走就走，不要了的东西说不要就不要了，多潇洒。你不也就那几个箱子吗？我这点啊，估计一台车都不一定装得下。
0: 不要的东西就扔了，无能为力的事情就算了，没有缘分的人就散了，都是一样的道理。
1: 说得挺好。

0: 你说每天都用这个大拇指打字，会不会有一天他忽然就罢工就废了？不分胜负
1: 才好聚好散，不至于吧，大家可能会变很大，用尽废退了。
0: 真的吗？但现在好像还好。
1: 你傻呀，我的大拇指好大呀。你要担心你用电脑写吗？现在大家都用电脑写。
0: 哎呀，不是，电脑多重。

0: 在写，
1: 一直写。
2: 我想让你有那么一下下来。

0: 我是荷兰豆，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没有神话》。
1: 咱们的电梯间里头竟然出现了竞争对手的广告，他们脑子怎么想的？
2: 能够把顶旗卖个好价钱，就会是一个最好的结果了。
3: 我是觉得新技术第一时间的体验还有掌握，对我来说很有意义。
2: 未来在国内只有零旗网，没有顶旗网，更别说那些比顶旗更小的公司了。
4: 我要当你的老板。
5: 不可能，你要是再蹬鼻子上脸，我就告诉你什么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0: 就是戏比天大。
1: 我有一种感觉，这个舞台就是你的府邸。
2: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0: 为了让你敛去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地装了戏。
3: 吹火是秦腔旦角的独门绝技，
4: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5: 现在你长大了，路可不就得你自己走吗？
3: 穿上这身行头往牌坊那么一站，你不是叶青啊。
6: 停！
7: 一辈子就把一件事情做到了极致，你这个太厉害了。
0: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8: 这里的物产非常丰富，
9: 是一个宝藏地方。
10: 边听边看边吃边感受，
11: 美食的魅力它是无边的、无限的。
12: 你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
13: 简简单单的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
14: 无话不言戏，
15: 烟火气十足啊，
16: 好嫩好香啊！
17: 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18: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买单吧，然后把这些打包。
1: 不好意思，迟到这么久。
0: 那加热一下，然后换一壶茶。
1: 刚刚我看见你给我打电话了，你突然有个客户找我，他就说个不停，所以我没办法接你电话。
0: 没事。我妈怎么样？她回来了吗？
1: 说让我处理房子的事情。
0: 所以不打算回来了？
1: 应该是。她打算卖房子的钱在贵州买一套房吧。
0: 那她有没有什么话让你带给我？
1: 没有。虽然她说不让你知道他现在住的地址，但如果你要知道的话，我也可以给你。
0: 不用了，他有我电话，真有什么事情的话会给我打电话。
1: 不打算见他一下？
0: 过段时间
1: 跟贝律师
0: 分开了。
1: 原本是我还有机会再请你接受我一次的，毕竟我现在身份跟过去不一样了。但是
0: 但是你有女朋友了吧？
1: 是的，刚才就是他要去见客户，所以我送他去松江，才回来有点堵，时间又有点赶，所以被子拿错了。
0: 他是做什么的呀？
1: 做生意的。啊，就是企业家，在蛮有名的一家企业。
0: 嗯。
1: 他比我大11岁。
0: 哇哦。那肯定可以帮你很多吧。
1: 工作上的事情，生活上房子车子都是他帮我安排的。那时候贝律师离婚的时候，我就觉得你们无论如何肯定会走在一起的。如果知道是这个结果的话，我搞不好不会跟他在一起。
0: 我跟贝律师分开跟你也没有关系，而且我和他分手也不代表我要跟你在一起啊。
1: 我懂，但我的意思是我就不会放弃追你了。
0: 我可给不了你那么多帮助啊。
1: 我知道，现在说这些都太晚了。我也不可能拿别人的好处转过身就背叛人家，这样就太背律师了。而且我用心不用心他肯定感受得到，对吧？
0: 那就祝你们幸福吧。我爸妈这件事情处理完以后，我们还是不要再见面了。你女朋友企业做得那么好，对你的背调也不会差的。我们的事情钱律所也都知道，想必他应该也会知道吧。好了，那我就先走了，你也不用送我。临时见客户，拿错的咖啡杯搞不好已经是在店里了。拜拜。

喂，

0: 老袁的女儿啊，都长这么大了还很漂亮呢，你们要一起出去吗？
1: 对啊，我们要去顶七网，我准备介绍顶七网的对接人给小雪认识。
0: 嗯，那小雪你等我们一下，林凯你送我上去，我今天鞋子有点滑，小心一点。好，
1: 小雪在车上等我。
0: 什么时候招的公关？我怎么不知道？
1: 昨天刚入职的。哎，你最近少出来跑，多在家保保胎嘛。
0: 兔子都不吃窝边草。老袁是公司的财务，你不要搞得公司里乌烟瘴气。
1: 我知道，不用你教我。
0: 那你还不让就是小雪走？
1: 走去哪里啊？我们是上下级关系，同事而已。
0: 当我傻子呢？他就是你喜欢的类型。
1: 哎呀，是啊，人家又乖巧又懂事儿，啊，这么好的配置不培养可惜了。再说老袁会感谢我的。
0: 林毅凯，你在说什么？你又在演哪一出？你自己长大的时候父母不在你身边，你不会希望你的两个孩子生下来也缺爹少妈的吧？
1: 哎，张兰心呐，我会安分守己，检点自己。你现在是孕妇，我会好好照顾你。孩子生下来我会好好照顾你们。的确，家庭孩子奶奶你找到了拿捏我的方法，但是你不能阻止我欣赏和赞美比你优秀比你善良的女孩子。不过你放心啊，我不会越雷池半步，你挑不出我一点点毛病。哎，我送你啊。

0: 这什么？来的时候都看见了吧？这不是笑话吗？咱们的电梯间里头竟然出现了竞争对手的广告，你去问问物业啊，他们脑子怎么想的？你让他们都撤了，你告诉他们，以后在咱们的地盘不允许出现这种东西。这谁的电脑啊？
1: 范总，我的。
0: 这个灵奇阅读的 APP 你什么时候下的？
1: 没几天，就前几天下的。
0: 为什么下这个？
1: 为了知己知彼嘛，就工作方便。
0: 你快算了吧，你还知己知彼。你们是不是都下了这个呀？都下了？我也下了。来谈一谈，谈一谈用了之后都什么感受？
2: 主要是免费的，那尝试成本就很低，这样的用户群体也是最大的，广告商就会比较愿意投，人多嘛。
3: 作品质量是差了一些，但是也能看。对一些读者来说，在哪儿看不是看啊？没有多少作品是不可替代的。
4: 我看了一下，现在他们能赚钱的内容，基本是一看就很直给的，狗血加强情绪。
2: 而且
0: 你们那个灵奇网，那么大的投入，你哪儿找的钱呢？
5: 海外资本。
0: 有多少？
5: 不限，按需求。
0: 需求是什么？
5: 快速吃掉大陆市场。
0: 这不是有钱就做得到的。
5: 是。除了钱之外呢，还有科技。我们进来之前已经对大陆市场做了全方位的大数据分析，还有完备的市场营销。战略合作伙伴也在几个月之前就已经搭建完成了。
0: 想一口吃成个胖子，那可是会噎着的。

0: 速战速决，不给对手太多的准备空间吗？你们这个对手，不就是我们顶旗吗？也可以是合作伙伴。
1: 麻烦你打算什么时候退休啊？
0: 你自己都还在创业，我怎么可能想着退休呢？能够把顶旗卖个好价钱，这现在对上上下下来说就会是一个最好的结果了。你们想一口吃掉我们顶旗，就像当初顶旗吃掉赵兰心的文采意义，嗯？
1: 文采艺是留了厂牌的，但是顶旗阅读网不能留，必须全部纳入零旗。唯一不同的就是退场方式的区别。老范，我不希望你退得过于狼狈，所以我才会特地先来找你。顶旗的运作模式它已经过时了，过时。
0: 就要被淘汰。哦，那你们这个先进的运作模式，不就是钱加 AI 吗？<笑>
1: 是，你是有人，但人是会被钱收买的。 智能写的，你随便翻一翻。何涵还有孤烟那边，还有你的其他几个头部作者，我也都一一给了。走吧。
2: 不送。

0: 实今天最后想跟大家讨论的一个话题啊，课件里面没有啊，但我最近发现这好像是一个我们不得不去思考，不得不去面对的一个问题。你们先看看这三句话。我们都有选择，看着想成为一个作家，还是想要做一个技术员。据我所知，灵奇网已经招聘了很多新人作者去做 AI 方面的培训。你们有人已经签约了吗？很好，没问题。但你有想过吗？这会对你带来怎么样的影响，造成怎么样的后果？
1: 灵奇网也给我发合作邀请了。
0: 你想去试试？
1: 我没想好，但说实话，诱惑力是挺大的。跟钱无关啊，虽然他们钱给的确实不少。我是觉得新技术第一时间的体验还有掌握，对我来说很有意义。
0: 我觉得吧，只要你能好好写下去，3-5年之后你会成为一个好读者的。而且我可能比较保守，我觉得 AI 可以帮助写作，但不能替代啊。因为写作其实是一个笨功夫，只有你自己在那儿不断的写，你才有可能获得那么一点点进步。那如果你让 AI 替你写了，反馈又不错，那你就回不去了。这跟找枪手是一个道理。
1: 那会不会我写了3年5年之后，我能不能成为一个好作者还不一定？但是现在 AI 创作在3-5年内肯定是飞速发展的，那现在和 AI 写作的作者已经提前抢到了跑道。
0: 很有可能，这不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难题吗？没有保底，就看你赌哪一头了。
1: 是你赌哪头？
0: 我又不是你，我怎么知道啊？而且还好我先走一步啊，躲过 AI 的冲击。所以你看，老还是有老的好处啊。

0: 那你说，老板会让我怎么选？
1: 那肯定让你自己写啊。
2: 当然是你自己写了 ，AI 可以是你的助手，但是你自己的写作能力呢，还是需要坚持每天去练习的。这就好像是你点外卖和家里做饭，外卖的品种多，但是呢，它没有家里做饭的烟火气。开饭店，最好还是自己是个厨子。
0: 你突然班上到一半回来就问这个，问何涵了吗？他怎么说？
3: 他说看个人选择，幸好他没遇到这种情况。
0: 他真的不假。
2: 他直播上课能够赚一点钱，还有他之前小说的版税和点击量的分成，多少还是能够分到一点，所以养活自己呢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
3: 老板妹姐，你们不用现在搬出去的呀，尤其你以后不是要出国吗？那你更别找新地方住了呗。
2: 我是想要住到离我妈医院近一点的地方。
3: 那姐你呢？
0: 我马上就回自己家住了。

0: 感觉我又是被一个人扔在这里。
1: 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0: 我小的时候就总被一个人扔在家里，所以在学校住宿舍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开心啊，总有同学一起住。后来跟你们一起住的日子，我也觉得很开心，很开心。每次睡觉前、起床后，都不是我一个人。
1: 如果像你说的这样的话，那你可能还真是不适合一个人写小说，因为这是最孤独的工作之一。
0: 那有 AI 的陪伴会好一点吗？
2: 那只会更孤独。我一家之言。

喂，大山。

不好意思啊，我今天正好在搬家，而且一会儿还得去医院看我妈，我今天应该没法过去了。我在平悦酒店。

0: 何涵学的毛病，不住家住酒店。
1: 我把房子卖了，所以住酒店也是临时想过渡一下。啊，不好意思啊，你都已经这么大的老板了，还请你特地过来一趟。
0: 刘备请诸葛亮还三顾茅庐，我这人才到哪儿啊？
1: 我听说你最近在做主题抓取、内容分析，甚至在节奏的把控上面，你的 AI 软件很大程度上已经可以取代人工编辑了。
0: 是，我是不需要人工编辑，但我需要人工作者。国内做 AI 写作的不止我这一家，但是能把最强的头部作者和 AI 作者强强联手的，我是唯一一个。做了那么多年的网文行业，我当然知道，光凭 AI 写作和没有经验的新手是出不了头部作品的。
1: 我都已经不干了，所以我这里没有你要找的那种作者。再说实际点，我这里什么作者都没有了，所以恐怕今天你是白来一趟了。
0: 你就是头部作者，山林骑士。你别装了，山林骑士。
1: 谁跟你说的？
0: 孤烟在续写《易水边雁丹》的时候，在外人看来，那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正常的情况下，编辑、经纪人首先要看一下原文。但是你没有，你直接就替孤烟做了拒绝这个决定，原因只有一个，你就是已经看过原文了，这就说明着你和闪灵骑士是有关联的。哎，其实做我们这行的公司吧，都想请闪灵骑士出山，怎么着他也是一个大新闻。你看老范拿了一个闪灵骑士还未写完的作品就捆绑孤烟，而且热度到现在都不减。当然了，在我看来，闪灵骑士的这部作品和他原来的水平比起来是差了点，这也可能是他为什么没有再写下半部的原因。但是我们是新公司嘛，还是想请闪灵骑士出山的，所以我就去美国找了你原来的编辑老马。
1: 所以是老马跟你说我是闪灵骑士？
0: 他当然不会直接跟我说，那我去之前我已经设定好了你就是闪灵骑士。老马年纪大了反应不过来，我从他的表情我就知道我说的没错。
1: 之前就听范叔和何涵说过，说戴珊是个聪明人，果然不是一般的聪明。
0: 我是来请你出山的，如果你以闪灵骑士的身份加盟我们公司的话呢，你就会是股东。未来在国内只有灵骑网，没有顶骑网，更别说那些比顶骑更小的公司了。灵骑现在只是在登陆阶段，所以他需要你的加盟。一旦等他站稳了脚跟，你如果再想过来合作的话，这条件可能就没有像现在这么好了。
1: 首先我不是闪灵骑士，再来就是我未来的工作计划应该也不在国内。
0: 你要出国？一个人？
1: 一个人。
0: 何涵知道你的打算吗？
1: 他知道。
0: 行，反正你再考虑考虑，我会再联系你的。我当然是希望你们俩，你闪灵骑士

0: 是和何涵都签到我们公司来，虽然说你们俩没有复合，但如果是分得太远的话，还是会不舍的。
1: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何涵应该也没有答应你的合作邀请。
0: 哦，还有顾烟，他给你们带来的不愉快会让他加倍还给你们的。
1: 我相信顾烟现在每天也未必就是愉快的。你也是合作过榜首大神的人，你一定会知道有多少时间是愉快的，有多少时间是焦虑的，还有多少时间是空虚无聊的，你都是了解的。
0: 但是赢总是让人愉快的，不管这愉快能保持多久，你说呢？林展乔，你已经很久没有赢过了，何涵也是。走了。啊，对了，还有洪七姑，你还记得吧？他已经签到我们公司了。还有你的得力助手馒头，他没有去老范那边，也没有和赵兰心合作，我把他签了，现在正在公司熟悉软件应用呢。

0: 蓝心啊，我这儿啊已经有三个作者让戴珊牵走了，你可千万千万把顾言看好了啊。
1: 我现在就在他旁边，戴珊是找过顾言，但是顾言回绝他了。
2: 难得听到范叔这么着急啊。
1: 戴珊会在第一时间签很多作者过去，但是他不会有精力同时照顾那么多作者，所以如果你过去了，你会面对初创时期的混乱。
2: 我可以不去，咱们的合作还挺好的，对吧？
1: 当然，我也会尽可能一切以你的感受为重。
2: 我有一个条件，
1: 说说看。
2: 我要当你的老板。
1: 什么叫当我的老板？
2: 现在是你更需要我。
1: 你是我签的作者，我们之间是有协议的。
2: 具体怎么操作我不知道，但我只知道我的要求。我要当你的老板，你给我打工。
1: 你在说什么吗？啊，这根本不可能。
2: 这个要求我也会告诉范叔的。
1: 不可能，他也办不到。我劝你不要动这样的心思，我们可以讨论其他的方式合作。
2: 其他的方式？我跟戴珊也可以谈啊。
1: 王海，只有我赵兰心可以威胁别人，别人不可以威胁我。你要是再蹬鼻子上脸，我就告诉你什么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赢我可以一个人赢，输我一定要拉个垫背的。
2: 你拿什么威胁我呀？

喂

0: 打错了，谢谢。这庞哥排骨看起来不错，
1: 对，好吃。
0: 我尝的这个，嗯，
1: 哎，赵总，
0: 赵总，
2: 聊什么呢？那么热火朝天呢？
1: 我们准备迎战07网，再为了营销上的一些变化，主要还是对读者的筛选。
0: 昨天晚上你送小雪回去的？哎，林佳为公司加班到10点多，一个人回去安全了的，我不得送啊。再说了，你在车里装了监控，全程可以看到的呀。
1: 昨天下午，给小雪还有同组的员工送了下午茶，
0: 全公司都有，你也有。
1: 刚好就送了小雪最喜欢的那一款。
0: 哎，我问他们想喝什么。
1: 那小雪就说了个提议，那我就去买了。你觉得不合适，我可以不买。现在07网势头这么猛，公司的人情绪都不太稳定，我不得安抚安抚，就算了吧。
2: 他是一个好员工，不要让我因为你的原因留不下他。不会的，
0: 老袁拜托我照顾他，现在行业不景气。
1: 要稳住金主，多办点犒劳员，这个时候无缘无故把他开掉，合适了。
2: 你也说了，现在行业不景气。那我要是把小雪介绍到一个更好的地方呢？那你说老袁是不是应该反过来感激我？
1: 有道理啊。但是呢，公司里面。 让我觉得可爱、聪明、善良的女生，可不止她一个。人嘛，总要有个出口，啊！我在一个地方得不到情绪价值，我就要在另外一个地方找回来呀。至于对象是谁，不重要。
3: 林总、赵总，我们吃好先回公司了，你们慢慢吃。
4: 我们先走了，
3: 拜拜。
1: 啊，小雪啊，你说的那几个想法我觉得很好，但是要放在方案里面，还是要改进一下。我们争取做到最好，好吧？

0: 怎么回事？谁打的你？哎，谁打的你？你过来，进去说。你怎么知道的？
1: 赵兰心告诉我的。谁打的你？
0: 二舅，为什么？他赌钱，他回网吧找我来拿钱，我不给他就打我，不是第一次了。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赵兰心说告诉你只会带来更大的麻烦，他会处理我们的问题。
1: 二舅人呢？
0: 不知道，脑震荡头破了，赵兰心把他带走了。脑震荡为什么？我打的。你打的？他打我，
1: 还掐着我脖子，我都快窒息了，我才还手的。我拿着烟灰缸砸的。我去找赵兰心。
2: 二舅人呢？就在里面。我请了看护，每天都会过来照顾他吃喝拉撒，帮他扣。

0: 康复。
1: 他这样多久能好？
0: 两三周吧。头部皮肤裂伤，轻微脑震荡。医生说了，看起来是挺吓人的，但其实三妹的伤情更严重。
1: 当时报警了吗？
0: 报了。警方对二舅进行了批评教育，也出具了告诫书。我已经请律师了。三妹属于正当防卫。
1: 你当时为什么不告诉我？
0: 三妹不是说了吗？不告诉你是害怕给你添麻烦。
1: 他第一次家暴的时候，我就会让三妹跟这个畜生离婚。
0: 那你有没有想过，他们两个人之前关系不是挺好的吗？为什么结了婚会变成这样呢？二舅如果是个暴徒，那你怎么会跟他相处十几年，怎么从来没有觉得他会伤害自己人呢？
1: 为什么？
0: 是因为三妹爱的不是他，是你。我现在告诉你了，你打算怎么做呢？因为你的原因，让二舅跟三妹活得那么痛苦。假如他们离婚了，三妹又是独身一个人，你是不是应该为她负责呢？

0: 所以你说，能威胁我的事情就是三妹跟二舅，是吗？
1: 不是吗？这是你最在意的这件事，也是你自认为最对不起的两个人。

0: 还没吃饭吧？
1: 一整天都没吃呢，你就拿这么点东西啊？
0: 其他东西都送回家了，我爸周末就走，在这里住不了几天。
1: 那你一个人怎么拿那么多东西过去啊？
0: 刚好张耀森去找我，就让他帮了个忙。
1: 他不是都已经认定他那个企业家新女友了吗？这会儿他到这儿来跟你俩意难平了。
0: 他那个企业家女友啊，给了他一个大利好。
2: Catherine 说能够帮我成为香港新分部的负责人，虽然独自扛起这个压力确实有点大，但未来发展好。
0: 所以你要去香港啊？
2: 我跟他一起去，但我跟他提分手了。我说再见到你感觉还是跟过去一样，我就想问你有没有那么一点希望我留下来。
0: 这个前景是你自己工作十年十五年都可能达不到的，所以我不能让你为我留下来。你想要什么了？
1: 我好啊，
0: 我跟他不一样，我没有那么喜欢张耀森，所以我不留他。何涵爱你，傻子都能看出来。你俩呀，就像两个刺猬，靠得太近的时候呢，哪怕不是本意，也容易刺伤对方。
1: 但这样也挺好。我觉得吧，经历了这么多起起伏伏之后，未来的我会变得更好，因为我成熟了。
0: 你成熟了，他没有。从小没有被好好爱过的孩子长大以后，因为没有学习对象，就不知道怎么去表达自己的感情，所以干脆就不爱了。这样呢，既能保护自己，能保护其他人，就怕有所爱，因为一定会搞砸。
1: 我觉得我爸有可能就是这样的人。本来今天下午我是打算过去好好陪陪他，但我愣是被我爸给赶了回来。因为他觉得一个人应该要尽可能的不给其他人来添麻烦，所以他就觉得在陪我妈这件事情上面呢，他一个人

0: 在那儿就已经够了。所以你妈跟我爸在为人父母以及对孩子这件事情上完全就是两个极端。有时候呢，我就会去想，在这个世界上有没有教科书般的真心幸福的一家人？应该没有吧。
1: 我们需要跟您商量一下，患者目前的情况不是很好，请您看一下这个告知书，如果考虑好决定放弃治疗的话，在最后一页签字就可以了。

行。

0: 我是王菊，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没有神话》。
1: 孤雁要走，另起网。
2: 到底是什么事情让你改变了主意啊？
3: 识时务者为俊杰，赵兰心不值得我跟他同舟共济。
4: 这个游戏你自己玩吧，我不想玩了。只要可以离开你，付出任何代价我都愿意。
5: 先生，你想要什么？看中了就给你打折，啊。
6: 我一见到他就知道他是，肯定是。
7: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学习的第一天，师父教我们的就是戏比天大。
2: 我有一种感觉，这个舞台就是你的府邸。
3: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4: 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地装了戏。
5: 吹火是秦腔旦角的独门绝技，
6: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7: 现在你长大了，路可不就得你自己走吗？
5: 穿上这身行头啊，抬高那么一站，你不是义清啊。
8: 一辈子就把一件事情做到了极致，你可太厉害了。
5: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0: 自然之声，镌刻山河如画。这里是自然中国，中国茅台香飘世界，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的自然中国正在热播。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四季常绿，季季有花。花开中国由汉将独家冠名播出。

0: 考虑要带我一起出国的那个事情。现在你妈走了，我告诉你我不去。但是你也别说什么我不去，你也不去这样的话。你是我女儿，我希望你是自由的。我没有过的自由，我希望你能有。当然了，你也可以看成是一种自私，是希望你替我实现我的愿望。
1: 年纪也大了，你妈也不中意你。本来想着在同一个城市，不管怎么着，起码能有个照应。
0: 这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生老病死见这么多了，无非就是这样。我跟叔叔都说好了，你出国之后，他有任何事情都可以找我。

0: 打算什么时候走？
1: 原本打算夏天走，还以为我妈可以扛过一阵子。现在她走了，我应该很快就走了吧。

0: 考之前，有件事情我应该要告诉你。
1: 什么？
0: 你妈妈。我想我应该是找到她了。

0: 他在哪？
1: 就在上海。之前一直都没有告诉你，是因为他说我找错人了。

0: 杀我。
1: 你这种人不配活着。
0: 我不离婚，离婚，我要跟你离婚。
1: 我怀着孕，你不可以提离婚。
0: 手机呢？你拿我手机了是吧？你查我手机了对吧？把手机给我。
1: 我就想看看你每天到底给谁发消息。
0: 就因为这个吗？
1: 你每天半夜都在给小雪发消息，
2: 我已经忍你很久了。
0: 我发的都是工作信息、工作资料，我给他发了个东西，对公司好，对你好，对我也好，我连表情包都没发。
1: 因为这都是你修改过的聊天记录，这些都是你预留好了用来恶心我的。你甚至为了方便我查你手机，你还把开机密码设成了我的生日。

0: 而且你，你为什么不觉得这是我爱你的一种表现呢？你每天出去，无论去哪儿，我都接你送你。你晚上你说你饿了，你想吃东西，我就起来给你做。当你摔跤，你走哪儿，我都扶着你。全公司所有人都知道我对你好不可挑剔。你再跟别人说我对你不好，你真的是无理取闹。最重要的是什么，你知道吗？你这个人啊，平常别人处事都刻薄自私，没有人会相信你的善意。说话呀，说话！你不是无所不能，尽在掌握吗？
1: 送我去医院。
0: 什么？
1: 肚子不舒服。

0: 你在干什么啊，林一凯？
1: 医生说让你多过双胞胎。
0: 我相信我的孩子会跟我一样生命力顽强的。
2: 对啊，你们的生命力都顽强，我没有那么顽强。现在不能离婚，那就等孩子生下来之后再说。从今天开始，我睡这一方。

0: 你和孩子的命是命，我的命也是命，我要学会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
1: 没有真的想要你的。

0: 张兰心，无论是真的还是假的，我都无所谓，我也不想知道。但这个游戏你自己玩吧，我不想玩了。你可以再用公司啊、金钱啊、奶奶啊、未来来利用我，我都不要了。只要可以离开你，付出任何代价我都愿意。
1: 我以为有了孩子之后你会有所改变的，我到底是对你的人性抱有一丝希望的，林一凯。
0: 任何人跟你在一起都会变成这个样子。张兰心，我真的没有信心可以和你抚养出一个健康正常的孩子。
2: 喂，
3: 我把三妹接过来了，以后三妹和二舅的事情不用你处理了。
4: 哎，你说你住的房子很大，没想到这么大，你一个人住了这么大的房子。
3: 确实有点大，我在隔壁给你开了间房，这段时间你先搬过去住。
4: 这一天得好几千吧，我不能花你的钱一直住这儿。
3: 你行，咱们之间不分这个。至于二舅，你如果想离婚，其他的事情我来处理。他和二舅协议离婚，就住我这儿了，我娶她。
4: 你娶她？开什么玩笑？
3: 没开玩笑，想不到是吗？你在三妹和二舅之间挑拨离间，
5: 把自己塑造成救火队员的戏码已经结束了。赵兰心，我一开始就不太喜欢你，
3: 但是我看好你可以为我遮风挡雨。但我没想到的是，其实风雨本来就是你带来的。我不是什么品行高尚的好人，但你比我还要差劲。

Thank you.

0: 还没。
1: 那你现在怎么着啊？打算在那儿一直等着吗？

让一让，小心。哎呦，先生，你想要什么？我们今天这是全场八折，随便看啊，看中了就给你打折啊。哎呀！

0: 哎，拿的什么啊？这么多，陈，哇，好重啊！
1: 这批发嘛，不得多批点儿。
0: 衣服吗？啊，你给谁这么多啊？
1: 回去送邻居呗。啊，要是要是，哎呀，一二三，哎呀。

我一见到他就知道他是，肯定是。跟他几十年没见了，但他样子还是能认得出来。那他好吗？挺好的，挺好的就好。 以后如果想他，我就再去进货了。

0: 咱反过头来再看看咱们
1: 用户的数据以及作者的情况。
0: 文刘，你告诉大家，
2: 我怕我说一半啊，我能气死。
3: 基本上我们手头呢，现在已经有三分之一的作者，其实私底下跟灵奇网有过了私下的联系。双 S 级呢，它保底是200家，在3000保底的基础上后期分成。
4: 只有双 S 和 S 级大神，其他级别呢？
3: 不要。
4: 什么叫不要？
1: 不要就是人家看不上，人家只要最好的。
5: 范总，赵总在办公室等您了。
6: 范叔，
7: 听了一上午坏消息，看你这样子带来的也不是什么好事儿。说吧，灵奇王又怎么恶心你了？
6: 孤烟要走，灵奇王。
8: 我们的创作模式你知道的？
9: 知道 ，AI 共创是吧？
8: 大数据主导你能接受？
9: 只要你能让我保持在现在的位置上，我没什么不能接受的。
1: 是戴珊找他了，他们正在谈，还是已经决定了？你不是说对孤烟有绝对的掌控吗？
6: 是我担心他要走，我担心戴珊给他画的饼更大。现在跟 AI 共创是潮流发展趋势，看上。
1: 哎呀，你不要跟我说这些，那孤烟什么货色我不了解啊，什么前景啊，什么什么趋势的，他要是能这么考虑问题，他当初会从林展翘那儿转钱给你吗？
9: 我这一路走来，别人都说我是靠林展翘学何寒蹭闪灵骑士的热度，但那又怎样？我不还是现在最有价值的网文作者吗？所以多靠一个 AI 对我来说不是什么特别的事情。
8: 圆融通透，所以这是你为什么走到今天的原因吗？
9: 你不用夸我，我知道你们其实都看不起我，但这样也好，我可以没有负担地跟你们谈条件。
8: 我听听你还有什么条件啊？
9: 第一，500万的预付款，3天之内给我。第二，我要你的车。
8: Lotus。
9: 对。
8: 为什么？
9: 之前何涵不光有这间套房，还有那辆车。
8: 那我还要看看你和赵兰心的合同。
9: 我跟赵兰心签订的是字数合约，还差50万字。算上手头的存稿，一个礼拜能写完。
8: 我记得我当时来找你的时候，你对我们灵奇网不是特别感兴趣，到底是什么事情让你改变了主意啊？
9: 你说过的，识时务者为俊杰。
8: 还有呢？
9: 还有赵兰心不值得我跟他同舟共济。
8: 那换成林展翘呢？
9: 应该可以跟你斗一斗。
8: 这是你想要的，来。这个你看一下，这是未来对你创作和个人品牌的一个定位，只要你一步步下来，就会超越现有高度，
9: 对标何涵，
8: 全面超越何涵。
9: 超越何涵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我现在就已经超越了，不是吗？我从来就没有把何涵放在眼里，我的书粉也是一样，
8: 一个对标对象而已。但是何涵是已有巅峰，
9: 已有的巅峰不是何涵，是闪灵骑士。我要求你们全面修改宣传方案，对标闪灵骑士。如果说闪灵骑士开创了网文1.0时代，那从我这儿开始就是2.0时代，不需要何涵的名字。
10: 没想到那台车这么受欢迎啊。
9: 我跟戴珊谈好合作了，我本来就不喜欢赵兰心。

这是零七现在畅销榜的 top 10。你们知道他们的在线阅读数是多少吗？全都是100万以上的。零七网用户的日均活跃度，1亿。

0: 戴珊提供了不错的机会，我就走了。你不需要跟我说这些。你跟赵兰心还是戴珊合作，我没有兴趣知道。我到现在都认为，除了三妹跟二舅，我最信任的人只有你。只有你把我当做平等的合作者对待，在意我未来的身心发展。赵兰心跟戴珊都不是。
1: 他们只是把我当做工具，只求最快速的利用我的价值。不用说3-5年以后，就是1年以后，我会面临什么问题，他们根本就不在意。他们只需要找到下一个顾源就行了。
0: 那又怎样呢？你想要的不是平等的关系和健康有序的发展。
1: 我要被重视，被捧在手心上，我要随时都可以有人陪伴我，赞美我。
0: 哪怕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假的，都是有目的的，都是利用我而已，我也愿意。如果你可以这样对待我，我就不会去投奔赵兰心，我会继续努力保持我的价值，来把你留在我的身边。
1: 我做不到。我对谁都做不到。我可以一无所有，一败涂地，但我绝对不能出卖自己的认知和感受。我知道，所以我来。 就是来跟你告别的。听说你要去国外了，我没有想过要说服你改变。我虽然恨你没有留住我，但我敬佩你。赵兰心跟戴珊都不遗余力地给了我想要的一切，但我看不起他们。
0: 得到了多少，失去了多少，现在都不是算账的时候。但这不会来得太久。这笔账到底算得对不对？
1: 如果将来有机会再见，可以到时再聊。还有一件事情，不管你是不是闪灵骑士，这一次我都会把这个名字踩在脚底，我才是站得最高的那个。
0: 玩比输赢的游戏。 最没劲的无非就是，你的对家根本就不想跟你玩。

0: 我刚从灵奇网回来。
1: 你去那儿干嘛呀？
0: 好奇啊，去了解一下，知己知彼。
1: 那你了解到什么？
0: 灵奇网要给孤烟的易水编丹做排场，大张旗鼓的宣传造势。
1: 给孤烟也被拿下。
0: 而且宣传策略是直接对标了闪灵骑士，要把孤烟塑造成网文第一人。
1: 因为戴珊知道啊，孤烟就爱吃这一套。
0: 也不知道闪灵骑士看到这种文章会不会被气死，自己辛苦写的小说开了一个好头，孤烟靠续写赢得了好名声，哎，他非但不感激不崇拜原作者，反过来踩在他头上去给自己营销。
1: 你放心吧，闪灵骑士不会把这种跳梁小说放在眼里的。
2: 扛不住了，
3: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嘛。
2: 哎，求饶啊，
3: 求饶求饶求饶求饶求饶，当然了，更是为那些还在兢兢业业的在那码字的那些优秀的作者们，给他们条活路。

0: 当初你跟我一样，咱们都是这么一路走过来的。这条路当初没几个人走，好容易现在这变得有模有样的了，对吧？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你忍心看着这场大规模的劣币驱逐良币的血洗啊，我不相信。
1: 但是老樊，攻城略地都是粗放的， AI 共创也是。我知道现在问题出在哪里，但是呢，我首先要做的就是要圈人圈地，就是要跑量。劣币都是暂时的，慢慢规范之后还是会走精品化路线的。
0: 我怕这一波优秀的作者，我怕他们没有耐心等到你说的这个时候。
1: 那还有下一波优秀作者
0: 啊？
1: 这一代的头部作者，他未必能在未来与 AI 共创中还能保持头部，因为他们的思想太固步自封，他们放不开他们自己，他们写的东西不如新人作者出的内容质量高。
0: 那你干嘛还要签他们呢？你干嘛还要占用他们的时间呢？
1: 为我的新作者出头，创造空间。
0: 所以你宁可牺牲他们？这就是你花钱签他们的目的，是吗？
2: 你送我一下。
0: 抱歉，不顺路啊，还是各走各的吧。
3: 续写完易水备案单，我也将与闪灵骑士做最后的告别。我也必须承认，以闪灵骑士为代表的网文1.0时代已经终结。我也承认 AI 技术是世界的进步，也是时代赋予作者的礼物。07网的 AI 共创给我带来了全新的惊喜与挑战。 AI 共创融合了科技与创新，也在试图突破传统写作的边界。我不是一个墨守成规的人，我愿意拥抱这个时代所带来的一切，用 AI 写作打造属于我孤烟为代表的网文2.0时代。
4: 玩比输赢的游戏，最没劲的无非就是，你的对家根本就不想跟你玩。

0: 睡了吗？
1: 怎么了？
0: 要是没休息的话，聊几句。二舅答应了，拿了钱和你签完离婚协议就离开上海。你知道的，家暴是不能原谅的。
1: 我没有说要原谅他，他怎么说？

0: 我现在只能拿出这么多，你要是觉得少，我再去想办法。
1: 这么多钱，我十年二十年都挣不来。我就是在想，我凭啥拿你这么多钱啊？
0: 我欠你的。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咱们三个一块发过誓的，你不欠我的。你要欠，也是我欠三妹的。我喜欢她，但又害了她。我当初娶她的时候，我就知道，她心里只有你。 我以为我能接受了，但是结了婚以后才发现，太难了。我之前甚至想过，要是别人，我可能都没那么嫉妒，但就是因为你，我才更百爪挠心的男人。

0: 哪有？我出去转转，看看有没有适合我的生意。我缺钱的时候跟你吱声呗。
1: 你要去哪儿啊？
0: 哎呀，东北。福林阿姨不是说是东北的吗？我去看看。
1: 你还会联系我吗？
0: 你放心，我有你这么个有名又有钱的哥们儿，我能放过你吗？照顾好我自个儿啊，也帮我照顾好三妹。我就应该阻止你嫁给二舅，应该娶你的人是我。
2: 那我可能会更不幸吧，因为我知道你是因为责任跟我在一起的，可是我不想再一次因为责任而嫁人。我们三个人如果没有发生这一切不该发生的，我们到现在还是朋友，就不至于闹成现在这样，不是吗？ 有的时候，我们做了很多很多的努力，却把最原本的东西都丢了。我不会再这样做了。
1: 我说我要娶你，不是因为责任。
2: 那还有什么？

0: 你不用娶我，我们不结婚，你一样可以继续信任我。我想把你留在身边。
1: 我跟你不一样，我不习惯住酒店。你要去哪儿？
0: 回网吧，二舅走了，网吧还在。可是网吧住着没有这里舒服。
1: 我觉得比这儿舒服。
0: 那我还能做什么？
1: 可能什么都不做，会更好吧。

0: 一直写。
1: 我想让你有那么一下下的

0: 我是荷兰豆，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没有神话》。
1: 闪灵骑士要连载新的小说了，
2: 看到了，拭目以待啊！
3: 新的小说名字已经公开了，说明肯定是有内容的。
4: 你不是也怀疑林展翘就是闪灵骑士吗？但他已经出国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5: 我们各自拿出压箱底的资源，放手一搏了，就看谁有本事了。
1: 所以到底谁是闪灵骑士？
4: 来了。

0: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丰集团，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2: 京东，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延年反复老不好，用有实力荣军美含片，有实力安心守护。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二三，知道了吗？

0: 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好吃啦。
1: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

0: 学习的第一天，师傅教我们的就是戏比天大。
1: 我有一种感觉，这个舞台就是你的府邸。
2: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3: 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地装了戏。
4: 吹火是秦腔旦角的独门绝技，
5: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6: 现在你长大了，路可不就得你自己走吗？
4: 穿上这身行头往台高那么一站，你不是义气吗？
7: 停！
8: 一辈子就把一件事情做到了极致，你这个太厉害了。
4: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 京东。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4: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5: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8: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9: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1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1: 君品喜酒，以真情。

程，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贵州喜酒，为您报时。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介绍，目前我国夏粮丰产丰收基础较为稳固，预计异常气候不会对夏粮产量产生较大影响。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开幕，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会。中东部遭遇大范围强降雨，明天南方降雨将明显减少减弱，后天起新一轮降雨过程将接踵而至。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数据显示我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伊媒报道，伊朗正在回应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美国表示美方认为与伊朗的谈判已出现积极迹象。
1: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今天上午，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当前经济形势，并回应社会关注问题。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目前我国夏粮丰产丰收基础较为稳固，预计异常气候不会对夏粮产量产生较大影响。
3: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介绍说，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季，产量大概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20%，直接关系全年粮食生产大局稳定。从生产情况看，占夏粮产量90%左右的冬小麦长势与常年基本持平，夏粮丰产丰收基础较为稳固。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监测，当前厄尔尼诺现象仍处在发展初期，冬小麦灌浆期已基本结束，也就是说产量已经大体形成，预计异常气候不会对夏粮产量产生较大影响。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在发布会上还表示，今年1到4月全国新增发电装机容量约1亿千瓦，
2: 今夏全国最高用电负荷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约9000万千瓦。对此，我国将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
1: 今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在江苏苏州开幕。
2: 今年 APEC 合作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各方期待本次贸易部长会议取得积极成果，为亚太和全球经贸增长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
4: 今天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在这里正式拉开帷幕。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的相关代表正在进入会场。今天上午，他们将在这里就重点议题进行深入讨论。
3: 为期2天的会议期间 ，APEC 各经济体贸易部长将重点围绕开放、创新、合作3条主线，以及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2方面议题进行讨论，重点聚焦亚太自贸区建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数字合作和绿色经济4个重点领域。
5: APEC 目前在推进的工作之一就是如何促进贸易发展，尤其是在出现贸易摩擦、关税流程需要简化的背景下，推动电子商务发展。如果区域内加强合作，所有人都能从中受益。
3: 会议期间，中方还将举办投资便利化、绿色供应链、电子口岸网络等系列研讨会，广泛凝聚全球工商界力量，推动产业协作实现共赢。 APEC也就是亚太经合组织，是亚太地区层次最高、领域最广、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合作机制，直接覆盖人口30亿人。今年是中国加入 APEC 的35周年，也是时隔12年之后，中国再次担任 APEC 东道主。
1: 中国加入亚太经合组织35年来，始终是 APEC 的坚定支持者和重要贡献者。
6: 2025年，中国已成为13个 APEC 经济体的最大贸易伙伴，与 APEC 经济体贸易总额达

0: 3.7万亿美元，占中国外贸总额的57.8%。其中，自 APEC 经济体进口达1.5万亿美元。中国自 APEC 经济体引资额达到906.1亿美元，对 APEC 经济体投资额达1365.8亿美元。中国已与31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24个自贸协定或经贸安排，其中 APEC 经济体有15个。近年来，还与新加坡、秘鲁等 APEC 经济体完成自贸协定升级。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至26号在北京举行。
2: 中国贸促会今天介绍，本届链博会将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
3: 主题为链接世界共创未来的第四届链博会将于6月22号至26号在北京举行，将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供应链服务展区6链1展区，并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截至目前，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和机构确认参展，涉及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到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占比超过65%，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
1: 今天，教育部等4部门联合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
2: 新要求共20条，涵盖校舍建设、安全防范、生活硬件、教学设施、教职工配备5方面，力争所有中小学3年内达标。
4: 在学校校舍建设方面，要求拆除或封存 D 级危房、 C 级危房经加固评估达标后才可使用，教室等室内采光和照明应符合国家标准。在安全防范建设方面，要求校门口安装一键式报警装置和防冲撞设施，学校重点部位和区域设置视频监控装置，配置有效的消防和应急照明设备。在生活硬件配备方面，要求为学生提供符合卫生标准的白开水、直饮水等，寄宿制学校设置食堂、厕所等生活设施，寄宿学生每人1个床位，上铺安装防护栏。在教学设施装备方面，要求体育活动场地和设施设备满足开足体育课时和田径及球类活动开展要求，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至少1种，小学应具备科学教室或实验室，初高中学校应具备物理、化学、生物学实验室，实验器材配备满足学生开展实验活动，学生1人1桌1椅，座椅有靠背。在教职工配备方面，对专任教师、心理健康教育教师配备提出要求，同时对学生宿舍管理员、保安员、校医等后勤生活保障人员配备作出规定。据了解，这20条底线要求是在2014年全面改驳20项底线要求的基础上进行的迭代升级和整体抬升，是全国普通中小学校办学条件必须要达到的底线标准。
1: 好，继续来关注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昨天，四川盆地、华南等地部分地区雨势较强。监测显示，广东、广西、湖南、江西、福建、四川、陕西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2: 其中，广东阳江、云浮、江门和广西防城港等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最大小时降雨量达40到93毫米。
1: 这几天，湖南遭遇了持续的强降雨，防汛形势严峻。
2: 5月17号8点到20号8点，常德市遭遇强降雨，全市平均降水量115.3毫米，澧水支流、泄水流域成为暴雨的中心，石门县局地降雨强度突破历史极值。
5: 在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本轮强降雨主要集中在湖平山镇、索街乡、南北镇等乡镇，特别是湖平山镇6小时累计降雨量达244.5毫米，24小时累计降雨量达359.6毫米，均超石门县历史极值。强降雨导致主要河流水位急剧上涨，全县共有42座小型水库溢洪，截至昨天晚上6点，仍有2座水库在溢洪。
6: 初步统计，全县共有23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受灾，桥梁

0: 路、通讯、供电、供水等设施严重受损。截至21日8时，全县因灾死亡6人，失联10人。
1: 消防救援人员介绍，目前正全力转移被困人员，搜救失联人员。由于一些路段受阻，部分群众转移难度较大，搜救排查难度较高。当地已组建73支队伍，紧急抢修重点路段桥梁、通信及电力设施。截至昨天晚上6点 ，G241国道已全部恢复通行，集镇供电已经恢复。湖南省气象台预计，新一轮强降雨将再度发展。今天至明天，湘北、湘中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需重点防范降雨叠加可能造成的次生灾害。
2: 这两天受西南季风影响，广东、广西多地也出现了强降雨，
3: 多条河流水位上涨，各地全力应对。
1: 过去几天，广西柳州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到大暴雨。柳州市区滨江西路地势较低的路段被洪水淹没，水深约50厘米左右。昨天上午，柳江柳州水文站出现80.65米的洪峰水位，市区亲水平台被淹没。这是今年以来柳州首场超亲水平台的洪水，但没有超82.5米的警戒水位。昨天傍晚，柳江柳州水文站水位已经退至79.2米。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广西来宾出现今年入汛以来首轮洪峰。今天早上8点，黔江武宣水文站水位为58.62米，未超警戒水位。来宾海事部门已于20号22:30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目前来宾辖区运江等3个渡口停渡。从19号开始，广东江门持续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20号下午，江门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恩平市在全市范围内实行停课、停工、停运措施。受强降雨影响，江门多地发生内涝，有群众被困。在恩平市梁溪镇，一辆白色 SUV 被困洪水中，车内司机无法自行脱困。当地消防救援人员第一时间展开救援，为被困人员穿戴好救生衣和头盔，将其送至安全区域。受强降雨持续影响，广东阳江、莫阳江水位上涨，出现近20年一遇的洪水。沿江河堤两岸区域大面积被淹，低洼地区由于河水上涨导致内涝，部分居民被困。20号晚上11点左右，记者跟随消防救援人员到达河口镇大洞田村受灾现场。
4: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阳春市通往受灾村落的一个必经之路。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现场的这个雨量啊，其实已经小下来了，但是路面上的积水呢，已经漫过了这条必经之路。那么从现在这里的走到前面再走200米左右呢，那么水深呢大概就可以没过了我的膝盖，就无法开车或者是步行通行了，我们就只能坐消防的救援艇再前往受灾村落。
1: 搜救过程中，消防救援人员发现有2名8旬老人被困2楼，1楼大门已被积水封堵，救援人员利用梯子将老人从2楼转移到橡皮艇上，随后送到村外安全区域。另一位被困村民家中积水水位已经没过腰部，消防救援人员趟水进屋，先后背出多人，并迅速转移至安全区域。
2: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降雨过程持续。今天较强降雨主要出现在江南等地，江西、福建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明天南方降雨将明显减少、减弱。
3: 后天起，新一轮降雨过程将接踵而至。由于雨带有所北抬，较强降雨区将转场江汉、黄淮等地，我们也将会持续关注。
2: 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根据国家林草局的信息，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
3: 我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
5: 我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已记录陆生脊椎动物约3100种，高等植物3.9万余种，均居全球前列。目前，我国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野外种群总体呈现恢复增长良好态势。去年，海南长臂猿新出生3只幼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

0: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拍摄到一只雌虎带领五只幼崽画面，一胎五崽刷新了我国野生东北虎繁殖数量的最高纪录。特别是我国多措并举强化鸟类保护，将 94.5% 的鸟类纳入到国家重点三有陆生野生动物名录保护范围，确定候鸟迁飞通道重要栖息地1140处，筛选关键栖息地821处，全面开展保护修复，国家重点保护鸟类种群整体呈稳定或增长态势。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2: 国际方面，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正在回应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目前在讨论该文本的总体框架、部分细节以及作为保障的信任建立措施。
3: 美国方面当天表示，美方认为与伊朗方面的谈判已经出现一些积极迹象，能否与伊朗达成协议，美方将拭目以待。
4: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1号报道，美方谈判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但进一步缩小分歧需要美方摒弃战争倾向。另据伊朗光明通讯社21号早些时候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巴加埃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谈判细节的准确信息将由授权官员和谈判团队发言人提供。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美方认为目前与伊朗方面的谈判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美方倾向于达成一个好协议，但如果无法达成，美国还有其他选项，美方将拭目以待。此外，当天一名巴基斯坦参议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巴基斯坦分别与伊朗和美国的斡旋谈判仍在进行中，目前已经取得进展，巴方对此持乐观态度。
2: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与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举行了会谈，双方讨论伊朗与美国的间接谈判。
3: 报道称，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此次访问是巴方继续在伊朗与美国之间进行调解努力的一部分。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和保障之下，有31艘船只通过霍尔木斯海峡，其中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
3: 声明称，尽管美军在整个波斯湾，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造成了前所未有的不安全局面，革命卫队海军仍努力为全球贸易创造出一条明确且安全的通道。
2: 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嘲讽遭以方扣押的新一支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
3: 此举引发了以色列总理及外长的批评。
5: 据公布画面显示，数十名活动人士在以色列南部阿什杜德港口设施内被集中扣押，他们被要求跪在地上，双手被反绑，头朝地面，四周都是荷枪实弹的以方人员。在另一个片段中，一名女性活动人士高喊解放巴勒斯坦后被警察抓住头部强行摁倒在地。视频显示，本格维尔挥舞一面巨大的以色列国旗，高喊欢迎来到以色列，这里我们说了算。本格维尔还表示，他恳求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允许他将这些人关进监狱。为被扣押的活动人士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比沙拉表示，被扣押的活动人士遭受了暴力行为，以色列方面甚至使用了橡皮子弹进行无缘无故的攻击。目前活动人士中已有至少2人因伤住院治疗。
6: We heard many stories of a lot of violence. We know of at least 2 participants who were hospitalized. They had to be taken to hospital to get treatment. Both of them were shot by rubber bullets for no reason, without any justification. We've heard many complaints about possible break in the ribs. We've met people with a lot of pain.
5: 据全球坚韧船队官方网站数据，目前已有69艘船只被以色列海军拦截，超400名活动人士被以方带走。

0: 以色列扣押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以及其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在社交媒体发布嘲讽视频的行为，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1: 全球多国强烈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将向波兰增派5000名士兵。
1: 特朗普在文中只是表示，做出这一决定是基于与波方关系友好，并没有说明增兵详情。不清楚这是否关联美国最近宣布取消一支美军部队在波兰部署计划或计划从德国撤军。此前，美国陆军代理参谋长拉尼夫15号在一场国会听证会上说，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下令取消陆军第一骑兵师第二装甲旅战斗队原定为期9个月在波兰的轮换部署。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这不是削减，而是一次例行轮换推迟。另外，特朗普本月早些时候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计划大幅削减驻德国的美军部队。随后他又表示，可能会将部分美军从德国撤走，并派驻到波兰。
0: 北约外长会21号到22号在瑞典赫尔辛堡举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于当地时间22号抵达瑞典赫尔辛堡，出席北约外长会议。北约秘书长吕特21号表示，北约不应过分依赖美国。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稍早前对媒体表示，总统特朗普对北约感到非常失望，北约盟友拒绝在对伊朗的战事上做任何事情，西班牙还拒绝美国使用当地的军事基地。特朗普多次批评北约盟国拒绝为美国攻打伊朗助力，甚至威胁要退出北约。俄罗斯国防部21号通报，俄罗斯与白俄罗斯本月19至21号举行联合核力量演习，演习期间两国军人完成了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锆石高超音速导弹、伊斯坎德尔 M 弹道导弹和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的实战发射，所有导弹均成功击中目标。此次俄白联合核力量演习参演兵力超过6.4万人，动用200多套导弹系统、73艘水面舰艇和13艘潜艇。两国总统通过视频方式参与联合演习。
2: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3: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4: 江南圣地无锡欢迎您，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7: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0: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8: 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2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企业2025年在德投资项目数量达到228个，成为德国最大外资项目来源国。投资主要集中在电子与自动化、交通与物流、能源与原材料及数字化等领域。当地时间21号，美国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的新领事馆举行开馆仪式，数百人在新领事馆附近举行抗议。抗议者高喊格陵兰岛属于格陵兰人民，表达他们的不满。活动组织方表示，格陵兰岛人民绝不接受美国的威胁。也门武装冲突双方21号结束了在约旦首都安曼长达14周的谈判。胡塞武装负责战俘事务的官员表示，冲突双方签署了在押人员交换协议，该协议涉及约1700名战俘、被扣押人员和失踪人员。乌干达卫生部21号称，该国当天出台一系列加强与刚果金边境管控的最新措施，以严防埃博拉疫情输入，其中包括暂停所有往返两国的航班。自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乌干达首都报告2例确诊病例，均为自刚果金输入。

0: 荷兰卫生部21号说，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抵达荷兰的27人，汉胆病毒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1: 荷兰卫生部当天在致议会的一封信中说，这些人18号抵达后接受身体检查和病毒检测，目前所有人员均未感染汉胆病毒。荷兰卫生防疫部门正对船舶多个点位的采样进行病毒检测。卫生部还说，7号入住奈梅亨大学医学中心接受治疗的一名汉胆病毒感染者已经出院，在家自我隔离。18号上午，发生汉胆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在荷兰鹿特丹港靠港。运营邮轮的荷兰泛海探险公司近日发表声明说，完成清洁、检查和定期审核后，邮轮将于6月13号恢复全面运营。红迪厄斯号邮轮4月1号从阿根廷乌斯怀亚出发，前往大西洋岛国佛得角，途中爆发汉胆病毒疫情，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世卫组织评估认为，这次疫情事件给全球公众构成低风险。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5: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2: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6: 中午好，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从东北到西南、华南大范围的降水还在继续，尤其是在广西、贵州、湖南、江西、广东、浙江、福建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且伴随强对流天气。经过几天，北方多地气温起伏明显，很多地方的气温呢维持偏低水平。来看城市预报：北京17到21摄氏度，沈阳15到25度，银川12到28度。兰州15到28度，榆林10到25度，咸阳18到26度，西宁8到25度，广元21到29度，南充23到30度，乐山23到32度，泸州24到32度。宜宾24到31度，昭通17到31度，曲靖18到30度，晋城16到25度，邯郸17到26度，鹤壁16到25度，安庆23到28度，襄阳21到29度，南昌24到29度，泉州26到28度，漳州25到29度，渤海中雨转小雨，南风4到5级，东海南部小雨转大雨，西南风5级左右，南海西北部多云，南风4到5级。
7: 今天的新闻30分就是这样，
0: 感谢收看。

0: 学习的第一天，师傅教我们的就是戏比天大。
1: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2: 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的装了戏。
3: 现在你长大了，路可不就得你自己走吗？
2: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 京东，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方程豹、泰系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4: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5: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6: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隔离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9: 隔离真好。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0: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1: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2: 直播间好多人呢，
13: 我们可不能卡。
14: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5: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6: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7: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16: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生态驾驭文，大美两当，全域生辉，魅力玉安。中国太平保险集团助力乡村振兴，保险就是保太平。
18: 瑞麟正骨水，经典良药，信赖之选。
19: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瑞麟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20: 瑞麟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19: 瑞麟制药，补氨糖，用久力，关节有活力。
21: 杜鹃花酸乳霜，专业祛痘，人二酸。
22: 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23: 每天都有开心事。
24: 下班了，有相聚了。
23: 开心时刻喝好酒。国民白酒，真正纯粮。老村长酒。

0: 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

0: 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3: 京东。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年轻女子频频报警表示维权。
6: 哦，就算你免了线，但你钱还要照付。怎么靠这么讹人呢？在这
5: 衣食住行不愿自己花钱，
7: 100块钱他都不愿买，不知缴了多少遍了，就是不愿意。
5: 种种反常举动藏着怎样的算计？
8: 有点像高射炮打蚊子一样，他就是要把事情搞大，就是我要让你觉得啊，我是不好惹的，你不可能就是这100多块钱你别想拿到。
5: 恶意索赔的代价，今日说法即将播出。2025年4月10日上午，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真光路派出所接到一起酒店住宿纠纷报警，
9: 说有一个顾客，那么对于自己这个有一个皮肤的过敏，那对于这个事情呢有异议，需要那个酒店退赔他的一个房费，并且对他这个治疗啊做出一个相应的赔偿。
5: 民警赶到酒店后，见到了报警的女子。
10: 那你是就是对他们哪一点不满意了？
11: 就是讲
10: 是他们这个房间里面有什么东西？
11: 对啊，那肯定他房间肯定是有问题的，不然怎么过敏呢？而且对他们服务也不
10: 好。你哪里过敏了？现在
11: 腿上。
5: 民警经询问得知，该女子王娜于4月9日登记入住该酒店。据王娜讲述，其皮肤出现过敏症状，系酒店床品不洁所致。
11: 就是这已经起因为起疙瘩，然后
5: 不过，对王娜的说法，酒店工作人员并不认可。
12: 在这里入住酒店是否过敏？你自己怎么能确定呢？就是那可能你昨天晚上吃了什么别的东西啊？
11: 我昨晚都没吃晚饭，我昨晚5点多过来的吧？5点多过来之后我就没出去过了，我也没有点外卖。
5: 酒店工作人员认为，王娜的皮肤过敏与酒店无关，除非王娜到医院开具证明。而王娜则表示，酒店的负责人应该陪她一起去医院。
11: 他们不去，我在他们酒店过敏，然后他们就是跟我一起，应该跟我一起去医院，应该有这个责任的，有这个义务的呀。
5: 看酒店方面拒绝陪同就医，王娜提出要对方退还昨晚的房费，并赔偿他医疗费。
11: 昨晚房费是450，然后医疗费应该是100多块钱的位置。
5: 酒店再次拒绝了王娜的要求，双方陷入僵持。
11: 那你们这里应该帮助协商啊。
10: 他这边现在也没有这个意向要赔偿你，也不肯说这个安排人员。
11: 那既然这样，就去派出所解决一下。
13: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王娜坚持维权索赔，酒店则否认有责任，派出所的民警调解了半天没有结果。民警建议通过诉讼程序解决争议，本以为这只是一起普通的消费纠纷，然而第二天酒店经理却再次来到派出所报警，称他们发现了一份关键证据，足以证明王娜并非正常维权，而是涉嫌诈骗。这份证据究竟是什么呢？
5: 酒店值班经理带来的是一份王娜的就诊记录，这份记录显示王娜的确患有过敏性皮炎，不过就诊时间却是在入住该酒店的前一天。
14: 他们在清房的时候，清理房间的时候呢，发现在王某入住那间房间里面有一本入住前日在医院就诊的一个记录。那么记录上面显示呢，他在入住前已经有了一个过敏性皮炎的一个症状。
9: 但是他在酒店的时候呢，说自己没有既往

0: 患了病史，那么就引起了我们的怀疑。
1: 明知自己患有过敏性皮炎，却在退房时以床品不干净引发皮肤病为由，要求酒店退费并赔偿。王娜的这番举动引起了警方的怀疑。
0: 那么我们在发现有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警情复盘的时候，我们就开展了一个研判工作。
1: 民警首先根据就诊记录单找到了当时给王娜看病的医生，医生讲述了王娜就诊时的情况。
2: 因为他告诉我说我在酒店住了一晚，然后现在这个就不舒服，他觉得就是他是这个因为在酒店住了一晚引起的，他想去找酒店的。
3: 是，
2: 对。我说那应该是一个酒店的问题，我就给你正常的就诊，根据你的这个不舒服，我跟你说出我的医学见解就行。
1: 据医生描述，他当时无法判断王娜的皮肤问题到底是由什么引起的，只是不排除对酒店床品尘螨等过敏可能，于是写下过敏性皮炎的诊断，并给王娜开了一些外用药膏。
2: 感染源有很多种，因为只能打一个笼统的，我观测下来的话，我觉得这其实是有几个大事。我说你要不然放弃，给验个血看看血里的炎症值高不高，他也不愿意，他说他就想要一个这个病史。
1: 看来王娜在入住酒店之前就已经确诊了皮炎。民警查询到，在入住酒店的前一晚，王娜还曾住过另外一家酒店，她皮肤的不适会不会跟那里有关呢？民警随即找到了那家酒店，让人没想到的是，这家酒店刚被王娜索赔过。据工作人员说，王娜退房当天一早就来投诉，称酒店床品不干净，致她皮肤过敏，要求退还住宿费并赔偿医药费。民警认为王娜接连两天都以同样的理由要求酒店退款和赔偿，且在第二家酒店时，她明知自身已确诊皮肤问题仍可以索赔，这显然不正常。通过调查，民警发现王娜是2025年2月从外地来到上海的，而她在上海的活动轨迹十分反常。
0: 她从2月份来沪之后呢，他是在住在各，就是没有固定的落脚点，在各大浴场还有相对少的一部分中档的宾旅馆进行一个住宿。
1: 一般人若来上海常住，大多会租房或投靠亲友，可王娜却长期辗转于各大浴场和宾馆酒店落脚，有违常理。顺着这条线索，民警对王娜曾入住过的场所逐一展开核查。
0: 那么我们立马就联系他所住宿过的过夜的那个浴场酒店，那么进行联系询问是不是有一个相同的情况，发现绝大部分都有他这个跟我们在我们辖区发生情况是一样的，就是以自己皮肤过敏为由，然后要求一个退赔，一个是赔偿。
1: 调查的结果印证了民警此前的判断，除了近期普陀区这两家酒店，王娜在上海其他区的多家浴场与宾馆都有过类似的索赔行为。这是2025年4月1日凌晨2点，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金阳新村派出所民警的出警视频。报警的是辖区内一家洗浴中心的工作人员，他们告诉民警，有一名顾客消费后拒绝买单，而这名顾客正是王娜。
3: 遇到什么困难了吗？
4: 是我在他们那里说的，然后他们那俩阿姨把我皮肤收坏了。
3: 把身份信息献给我。
4: 然后这边态度很恶劣，我主要是担心后续的问题，如果留疤之类这种问题，然后他们就说留个联系方式，然后就不管了，然后我觉得这是一种推卸责任的行为。
1: 当天浦东出警的民警对当事人王娜有着这样的印象，
5: 是一个这个还是比较时髦，穿搭比较时髦，包括这个打扮也挺精致的一个女生然后据她自称也是来上海是在读研究生，她跟我讲是在这个上海学习，然后正好是到了浦东这里，然后来到这个浴场消费了一下，然后但是没想到她说有这么糟心的体验。
1: 王娜以皮肤被搓澡工搓伤为由，要求洗浴中心免除全部费用。
6: 这个客人他在这待两天了，然后呢，但是他现在要求就是免单，给他免了，但是门票不能免。
3: 他要
6: 报警，
3: 他要求是我们把所有消费免掉，然后他报警，我们没办法，再打个值班的电话嘛。
1: 由于洗浴场所和酒店不同，顾客通常是在离店时才进行结算。 因此洗浴中心的人员认为王娜已经住宿一晚还有餐饮上的消费。

0: 费，免除所有费用不合理。当时民警建议王娜先将费用交了，然后再找消费者协会投诉，进行协商处理。
1: 商量的意见已经给你了，你觉得这个不能接受，要走第三方的途径是不是？
2: 不是，这样很太浪费时间了，太浪费精力了。啊，我来这消费了，我正常买单了，然后我还要再拿出我其他事情的时间和精力，再来处理我这些消费的事情，我图啥呀？我真有意思，我的天哪！不是我来这消费是来找
1: 这个明显的。
0: 双方僵持不下，民警只好将王娜和洗浴店负责人带回了派出所，然后开始了苦口婆心的调解。
3: 对吧？可以提供给你的这些项目，你是认可的才会进去消费。
2: 对。
3: 他也没有说强行拉着你进来消费的。哦，在这个基础上，你去拒绝这个支付的话，会存在一些违约的情况。
2: 但反正我的原则就是，我花钱就是让我自己开心的，要不就能我能得到点什么。那现在我没得到什么，我反而还要再得，我得到啥？我得到这麻烦，那我凭啥？我凭啥还要再把我自己钱加进去啊？
0: 即便店方一再退让，王娜依旧不肯接受。
4: 100块钱他都不愿意买，不知缴多少遍了，就是不愿意。
3: 那其实这个店方已经给他做了一次让步，从300多元的这个整体门票价包含在一起的费用，到后面只缩减到就是只要付一个这个门票费150多元。
0: 参与调解的民警察觉，王娜从始至终都没有和解的意愿，背后缘由一时难以判断，而王娜接下来的行为让民警大感意外。
3: 因为我们做笔录是一方一方做嘛，在给这个店方做的时候，他也没停下来，没闲着，他是在手机上不停的搜索怎么去跟公安机关对抗，包括怎么去投诉，怎么去怎么样，有点像高射炮打蚊子一样，他就是要把事情搞大，就是我要让你觉得啊，这我是不好惹的，你不可能就是你这100多块钱你别想拿到。
5: 浦东民警从凌晨2点一直调解到早上8点多，即便商家一让再让，王娜还是分文不付。而警方调查统计显示，近期与王娜相关的报警已经有多次。自从王娜来到上海后，频繁与商家发生消费纠纷，并且多次报警，最终大多以她免单或者获得赔偿收场。由此警方判断，王娜的行为已经超出了正常维权的范畴，涉嫌寻衅滋事，随后依法对王娜再次传唤。
0: 不是在投诉，就是在投诉的路上，貌似维权背后是不可言说的真实目的，恶意索赔的代价。今日说法正在播出。民警是在另一家洗浴中心找到王娜的，面对民警的指控，王娜感到十分意外。民警随即将王娜带回派出所。
6: 你身上有，你是有精神病吗？
2: 我确实是有啊。
6: 那确实是有，那么好，对吧？
2: 这我
6: 你就是明知自己有，那么你
2: 去。我不是说我明知道有然后去怎么样的，而是说就是我是这种皮肤比较敏感的人。
6: 但是那你皮肤敏感，那么缩背，我们说，对吧？
2: 那缩背是真缩坏了，那个不是假的。
6: 那你说这么多次背都缩坏了。
7: 他其实知道自己的行为是错的，但是他实际上到最后转变的心理状态就是，这个是一个理所应当的行为，我这个正当的是维权的行为。
0: 王娜到案后，民警对她的随身物品进行了检查，没想到他们居然在王娜的背包里发现了一盒死蟋蟀。通过比对其手机账单，民警确认，这盒蟋蟀是王娜前几日在一家花鸟市场购买的。
8: 那么在他购买蟋蟀的这天，他入住的那家酒店呢，王某是以房间内有虫向他当天的那个房费进行了一个退单的操作。那么在这天之后的几家酒店，王某都是以这样的理由向酒店提出退单，无一例外都成功了。
0: 随后民警在王娜的手机里又有了更多发现。
8: 那么在平日里面的一些出行穿衣还有吃饭方面，都有或多或少的向商家向平台提出退单甚至免单的一些要求。王某呢，在上海他长期都是使用外卖。

0: 平台去点餐，他会以餐里有异物等理由提出退款，商家也是本着不想就有差评的一个想法免单了。
1: 民警调查发现，王娜从二月份来到上海之后，出行全是打车。顺着这条线索，民警调取了他的打车软件订单，一查才发现，王娜竟然把给他提供过服务的司机全都投诉了一遍。
2: 他基本上就是投诉，司机骂他，对他进行了辱骂，然后投诉车里面有异味，对他造成了一个不舒服的这个用车体验。他是以此为要求，网约车公司进行的退款的。
1: 为了避免网约车平台把自己拉入黑名单，王娜下载了多款打车软件，平时交叉使用。
0: 因为当时我们一直有个疑问，就是说他来沪就是出现在我们的视频里面都是没有一个行李箱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始终怀疑他是不是有一个固定的落脚点，或者说是朋友家。
1: 民警发现王娜每次出现时都没有携带行李箱，身上的衣服却每次都不一样。民警不禁产生疑问，王娜在上海是否有固定住所？不然这些换洗衣物又存放在哪里呢？在调取了王娜手机里的社交软件和购物记录后，民警才有了答案。
0: 他实际上是也是利用了我们服装行业的一个7天无理由退款或者是14天无理由退款的这么一个规则。那么他穿完的衣服比如说吊牌不摘，那么在这个规定时限里面他选择一个退货或者说是换货的服务。
1: 警方随即联系上王娜曾买过衣服的那家服装店店长，提及此事，店长既气愤又无奈。
3: 他应该是买了3件然后快递过去的，我记得那天我刚好收到他那个快递，这吊牌皱皱巴巴的，说的时候是说没穿过。
1: 警方梳理报案记录发现，王娜不仅在衣食消费上白吃白占，在美发美甲等消费中也同样不愿付钱，商家为此也曾报过警。
4: 是这样，这个顾客梳了一个睫毛299，做完以后呢他都不舒服，不舒服呢然后我们继续就说你哪里不舒服我们帮你调整，对吧，然后呢他又不愿意调整，他就说你要给我卸掉，那卸掉我说可以，卸掉可以，但是这个钱我们要收，因为你在这花了一个半小时，我们有付出时间和成本，对吧，他就不愿意，但他要叫人。
1: 按店老板的说法，当天王娜做完睫毛后以眼睛不舒服为由要求商家卸掉睫毛并赔偿损失。
5: 你可以商量一下，就是付个一部分费用还是什么，他们不知道同不同意啊。
4: 我不同意啊。
1: 商家最后妥协同意免单，类似这种情况一再发生。经统计，办案民警发现王娜来上海近2个月时间与人发生多次消费纠纷，几乎涵盖了衣食住行各方面。结合此前发现的死蟋蟀以及就诊记录等证据，民警认为王娜的行为已经涉嫌寻衅滋事。面对证据，王娜终于承认了一切。
4: 但是我真的知道错，我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我现在都找到工作了，行不行啊？就是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也是被迫的。谁愿意去？就是说去。
6: 你说你是，那我还是这里吧。
0: 但是你要知道，你是从2月份到上海，应该是从3月份到目前，今天是几号的？下一周就是五一劳动节了，整整2个月不到的时间啊！你现在做的这些事情，你侵犯到的是什么？
4: 商家的利益。
0: 你是现在已经是严重扰乱了正常的商铺的一个营商环境了。
7: 在办案民警看来，王娜频繁制造纠纷、反复恶意索赔的行为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消费争议，而是涉嫌刑事犯罪。那么这个屡次向商家发难的王娜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又是什么原因让她一步步走上恶意投诉索赔的歧途呢？
1: 什么原因让他开始起心动念？一朝梦醒，他将付出何等代价？恶意索赔的代价，今日说法正在播出。据王娜交代，高中毕业后，她因对考取的大学不满意，最终选择了退学。
4: 手机然后有工资，然后那个我刚开始毕业的时候，我家会每个月给我点生活费，就1-2千块钱。
1: 后来他觉得在老家的生活过于单调，收入也满足不了自己的开销，于是在朋友的介绍下，王娜来到了杭州，做起了网络主播。

0: 按照他的说法，那段时间直播还小有起色。
1: 他觉得自己面容姣好，身材高挑，我们觉得呢，他能跻身在一个怎么说自媒体行业的前端头部，他始终觉得自己能赚到不少的钱，同时呢，也能认识不少的一些高净值的人群。那么长期的从事这个行业呢，也对他的价值观潜移默化的造成了一定影响。他认为自己呢，应该是过上那种富足的生活，那种吃穿不愁，那种可以全国各地到处随便飞啊，那种享乐的那种生活。
0: 然而做了一段时间主播后，王娜发现自己到手的收入少得可怜。在他看来，这份工作表面光鲜，实则需要长期熬夜，付出大量精力，回报却很低，便渐渐失去继续做下去的动力。这期间他认识了一位男友，
1: 他此前呢也结识了个有钱的男朋友。那么有钱的生活呢，他曾经也过一段时间。那么但是他和这个有钱的男朋友分手之后呢，他渐渐的呢没有一个自给自足的能力。
2: 其实中间也有，我家里也给过我几万块钱嘛，然后我知道义乌那边就是弄的美甲店，然后那个美甲店也关了，然后后面就这期间吧，然后也有一些男的会给我就是发点红包啊，就是转账，就是小额的这种。
0: 在那之后，王娜就没有正式工作，也没有固定收入，但曾经那段相对优渥的生活让她难以适应平淡拮据的日子。看着身边一些朋友衣食无忧，王娜的内心和行为逐渐发生了变化，她一心想要融入这样的圈子。
2: 为了只是大家一起吃饭，然后喝咖啡，然后那个去喝酒，然后还有一些应酬什么。
3: 而失去了这种踏踏实实工作的这个原动力吧，我觉得。
0: 据王娜说，她这次来上海是朋友给她介绍了一家整形美容医院的工作，她希望可以入职，这样既能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还能以优惠的价格给自己做整形。可是她那个时候身上并没有多少钱，又不想在朋友面前露怯。这时发生了一件事，让她萌生了不该有的念头。
2: 我记得是在酒店里面，然后就是他房间有什么，这个是真有什么的，我就跟酒店说了这个事情。然后酒店他态度当时态度特别好，然后他就说非常就是挺不好意思的，然后他说那这样我就送我张卡，然后还把我那个单给退了。
0: 王娜说，正是这次遭遇让她一下子看到了不花钱白消费的办法。
2: 我也没有想去就故意的说是影响这些商家做生意，或者是让商家卷到这些钱什么，我没有这种想法。觉得门票也没多少钱嘛，然后对商家造成什么影响，我没有想到会触及到刑法。
0: 不停退单，不停索赔，几乎每次都能成功，这让王娜尝到了甜头。他先后入住20余家酒店、温泉馆等场所，其中17次获得免单或退款，金额共计7000余元。
1: 每次的调解都占用了民警、公安机关的很长的时间，只要他和商家之间没有协商达成一致的，基本上他都会拨打所内电话报警，那么希望民警到场呢去处理这个事情。如果现场没有调解成功，那么会带到所内进行进一步的调解，少则会持续个1-2小时，那么多的呢甚至会达到8个小时。
4: 他这种社会的影响面还是比较广的，造成的影响也是非常恶劣的，所以说我们觉得他的这种犯罪行为要坚决的打击的。如果这种行为如果不加以制止的话，也要让很多人知道一下嘛，这种霸王餐到底是违法还是不违法。
0: 王娜被普陀警方刑事拘留，她的父亲得知消息后立即赶到了上海，替她赔偿了商家所有的损失。2026年3月，王娜被普陀区人民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
5: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杨玉娟教授。你好，杨老师。像王娜这种长期多次针对不特定的商家恶意索赔，而且占用公共资源的行为，为什么不是普通的消费纠纷，也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敲诈勒索，而是被认定为寻衅滋事？您给我们解读一下。
6: 首先，王娜投诉索赔的依据是编造出来的，并不是产品不合格或者是服务不达。

0: 达标。另外，他消费之前就已经准备好去投诉索赔了，甚至可以说他是为了索赔才去消费的，这是他和正常消费之间最根本的一个区别。那为什么不是诈骗，不是敲诈勒索，而是寻衅滋事呢？那是因为尽管他虚构了投诉索赔的事实，但是商家是出于息事宁人或者不要影响自己的正常经营活动而做出赔偿，并不是限于某种错误认识而做出赔偿，所以不构成诈骗。而他索赔的方式主要是无中生有、软磨硬泡，并没有利用商家的所谓的隐私啊、漏洞啊、软肋啊等等进行勒索或者是要挟。尽管他的行为也对商家的权益造成了一些侵害，但是整体数额并不算太大。他的危害更主要的是表现在破坏公共秩序上，所以法院最后认定的是寻衅滋事罪。
1: 杨老师，我们很多的消费者哈，在平时消费过程当中也会遇到维权的情况，那我们怎么样区分是正常的消费纠纷的维权和像王娜的这种恶意索赔，这个怎么区分？
0: 是正常的维权还是恶意的索赔，最本质的区别就在于是否存在真实的消费关系和真实的所谓的一些损害。如果确实是产品不合格、服务不达标，或者确实造成了损害，作为消费者当然有权依法主张自己的权利，要求赔偿。但是如果这些要求赔偿的事实是虚构的，证据是伪造的，或者是利用我们的一些投诉机制反复多次投诉，或者是索要高额的赔偿等等，那就属于恶意索赔。那么对于商家来说，就应当在做好自己的产品服务和履行售后职责的基础上，敢于对恶意索赔说不，要保留好交易的证据、物流信息或者是监控视频，重点关注的是索赔的理由是否合理，索赔的侵害事实是否真实存在，索赔的方式是否正常。如果认为自己遭遇到了恶意索赔，要及时向平台或者相关的监管部门申诉。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王娜自以为聪明，钻规则空子，把酒店、商家甚至警务资源都当成了自己白吃白住白享受的工具，看似占尽了便宜，但实则呢，最后换来的是牢狱之灾。追求好生活没有错，但路要走正，钱要赚得干净，法律保护正当维权，也守护公平的营商环境。生活没有捷径，踏实前行才是最稳的路。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杨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从诗书诗则到一门技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借助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1: 亲戚没了，
2: 这个家真娘接了，
3: 你可吃得了这苦？
4: 动手！对墨是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2: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5: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3: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1: 莫愁，宋八爷，
6: 将墨作为一生志业，同如物，故存亡。
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我给你摇起来点啊。
1: 医生说了，酒精中毒加上胃黏膜严重损伤，酒可不能这么喝呀，这是要把身体喝坏的。今天就躺着别动啊，爸爸照顾你啊。
2: 厂子怎么样？
1: 没事了，积压的产品这两天就全部发车了，你放心吧。

0: 前段时间鬼迷心窍的，这锦衣园躺上这么一回，也算是我应得的教训。
1: 最应该受教训的是那个钱鸿明，要不是他蛊惑你，腾飞怎么会出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啊？
0: 我是个成年人，自己的事情自己负责，你怎么还怪鸿明呢？
1: 你就别再替他说话了。我跟你讲，钱鸿明这孩子聪明是蛮聪明的。
0: 但也真不是什么好东西。我跟你讲，你千万不要问他啊。他在上海包养了一个年轻姑娘，把他接气坏了，你不知道吧？我这话怎么能乱说呢？鸿明的心里只有佳丽，别人不知道我还能不知道吗？
1: 怎么是我瞎说呢？是你不懂。这跟他心里有谁没关系，知道吧？
0: 混那个圈子，你包括小姑娘，
2: 他不觉得丢人，还自以为是有面子的事情。喏，他那个圈子就是这不好的风气呀、啊。

0: 早，玉冰。
1: 来了，你也没换衣服呢。
2: 嗯，吃面包吗？
1: 不吃，我给你倒个咖啡啊。
2: 好，谢谢。这条裙子我没见过，新的吧？
1: 还不错吧，金光百货买的。
2: 果然是女为悦己者容啊，我看你最近老买衣服，是不是跟男朋友进展的挺顺利的？
1: 他还不是我男朋友呢。
2: 还不是？你们都认识大半年了，我看你们经常一起玩，一起看电影，他还老去你家吃饭，你还给他做了那么详细的资金计划，那怎么到现在恋爱关系还没有确定呢？
1: 你刚才说的这些普通朋友之间也能存在，当然了，我在他心里肯定比普通朋友要强一些，勉强算得上是好兄弟吧。
2: 怎么听起来灰心丧气的？这可不像你了啊。
1: 我就跟你承认吧，以前是我嘴硬，我总说什么遇到好男人就要紧紧抓住，可真当这个人出现在你眼前的时候，你又觉得勉强没意思。
2: 还是吃点吧。
1: 哎，不吃了，
2: 好不容易才穿上这条裙子。
3: 我姐刚才给我打电话，可把我给骂惨了。她一定得让我接你出院。哎呀，你看，什么事儿都放下了。怎么样？中午再请你喝一顿。嗯。
4: 哎呦，我这刚好的。哎呦，不行了，我先歇会儿。你先帮我把那个车里空调打开。
3: 行，我伺候你。说你喝这点酒至于吗？柳厂长，请吧。
4: 哎，我问你，我听说你在外边有些花花草草，真的假的？
5: 谁跟你交的手头啊？
4: 谁问的我不是重点，重点是佳丽。如果他知道你对他不忠诚的话，对他来说是致命的，这点你应该比我清楚吧。
5: 我不是还没回答呢吗？你先给我定罪了。我对佳丽怎么样，你心里最清楚了。生意场，喝个酒，唱个歌，是有人找女孩子陪，可这是应酬啊，逢场作戏嘛。
4: 当然知道这些都是应酬，所以我说的不是这个。
5: 那还有什么？
4: 在上海，

我不管你这话是从哪儿听来的，我只想告诉你，传这话的心眼够脏的。好吧，我去年是在上海买了一套公寓，可这是投资，我自己一天都没住过，我只不过是把这套房租出去，租客恰好是个小姑娘而已，怎么就传出了这种闲话呢？太有想象力了吧。刘军，家里是我这辈子最重要的人，我是不会伤害的。

0: 来的时候路上都是水，市政管网都扛不住了。你的车间怎么样？
1: 我们腾飞的排水设计是按照东海市50年一遇的降水量做的，能完美的抗击台风，保证车间的干燥。
0: 听起来造价不低啊，当时没少被人笑话吧？
2: 啊，笑话我是水泥脑袋呢。
1: 但是时间证明我是对的。新到的豆子，尝尝。
0: 好喝。你说吧，又遇到什么资金问题了？
1: 请坐。啊，你看看。
0: 哎呀，2块的，你都要啊？
1: 啊。
0: 你这投入可是极高的。
1: 所以要向你请教嘛。这是这两个地块的报价，这一块还能分期呢。
0: 不能分期啊，分期你就拿不到土地证，以你公司现在的资质，没有土地证就拿不到贷款。
1: 哦，
0: 科技园这块地为什么这么便宜啊？你仔细打听过没有？是不是有什么重大缺陷？
1: 这个我已经跟我政府的朋友问过了，之所以价格低，是因为根本就没有竞争者。
0: 为什么？
1: 你看这块地，两面临水，风景特别好，但是呢，对岸就是一座寺庙的正门。本地老话，庙前穷，庙后富，现在到处拿地的都是搞房地产开发的，特别在意风水大忌。但是我就不一样了，我是建设研发中心，要的就是这种能安静思考的环境。
0: 如果是建设研发中心的话，那就不只是土地款的问题了，你还要另外筹措建设资金。
1: 我这两天就跟拼七巧板一样，怎么拼都是资金缺口。高手，请指教。

我是担心你不在大哥身边，他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其实我从来没有真正改变过你大哥。如果你以为有，那也是你的错觉。

0: 云川，结婚毕竟是人生大事，你真的下定决心了吗？
1: 我知道，相比之下，小陈是个很普通的人，但他性格阳光，人又体贴，其实更适合我。选丈夫嘛，人好才是第一位。那你的婚礼会邀请柳君吗？
2: 这是腾飞本年度的生产安排，尾款日期，还有明年的预估计划。红字部分是必须要支出的生产资金。你看，还有什么需要的吗？
3: 这些就够了。我先把这些拿走，最近我也有点忙。你给我一周时间，我做好规划发到你邮箱。
1: 哎呀，谢谢谢谢，这真是天大的人情啊！

0: 这个可难拿了。宋总说，腾飞肯定会走上一条被政府关注的道路，这样是能拿到更好的政策，但同时也会有更多贪婪的眼睛和横生的肢解。他希望我从现在就做好准备。我怎么感觉你今天一直情绪不高啊？是有什么心事吗？
1: 我的确有一件事想要今天告诉你。
0: 什么事儿？
1: 我决定离开工行，去上海的一家股份制银行工作了。
0: 这为什么呀？工行是国企，多稳定的一个工作啊！你怎么说放弃就放弃了呢？
1: 你自己管理工厂的时候，不怕风险，知道要开拓创新，怎么到我这儿，稳定就成了一大优点了？稳定的代价是停滞。上海那边给了我一个相当不错的职位，能有更好的发展。你是不是不希望我去啊？
0: 这当然。当然是你的事业发展更重要了，而且上海离这儿也不是很远嘛，等新的高速开通之后，也就3个小时车程，跟现在的区别也不大吧。
1: 不管交通多便利，更远的距离必然需要更强的纽带。

也许对你而言，保持现在这种状态你很舒服，但是我不行，至少去了上海之后不行。我先走了。

0: 林小姐，晚上好。恭喜啊！同一个楼层的邻居竟然事先都不知道，你这保密工作做得真好。只是当天我正好在深圳出差，恐怕参加不了。林小姐，能不能允许我提前送上红包？
1: 不用了，你家不是有酒吗？提前陪我喝一杯，可以吗？
0: 可以啊。

0: 还行吗？
1: 不错，挺好喝的。刘娟，那件事情之后，你想过报复我大哥吗？
0: 没机会。
1: 那就是想过。难怪我大哥一直不放心，总是要提防着你。
0: 提防我干什么？他投资五星级酒店，恐怕更应该关心他自己的负债表吧。
1: 我大哥原以为你就是一个白面书生，经不起什么挫折和风波，没想到你居然这么能坚持，他现在心里肯定特别后悔，嘴上不说吧。你干嘛不喝？这可是祝福我的喜酒。你不希望我婚后幸福美满？
0: 我相信像你这么豁达理性的女孩，选的人肯定不会错，完全不需要担心。来，祝福你。
1: 我在你心里真的这么好吗？没有我大哥和你之间的恩怨，你会追究我吗？

0: 小军，你怎么来了？冰冰，你说的对，更远的距离必然需要更强的纽带。
1: 是怎么突然一下想通的？

0: 没想到和林春还有这样的故事。
1: 刚才林春问那个问题的时候，我脑子里想的都是你。我当时一直在想，如果同样的情况发生在冰冰身上，显而易见，答案不会是一样的。你和林川在我心里的感觉完全不一样。我那么害怕失去你，那么想要珍惜你，在任何情况下都想跟你在一起。有这种感觉的原因是什么呢？
0: 因为我是你的财务专家，因为我做饭好吃。

0: 我们这儿有个老头懂一口气分下两通地，等过完这个年啊，肯定够咱忙活了。没办法呀，金融专家说了，这是最经济的方式。
1: 老总啊，到明年春节的时候，咱们这研发中心是不是就可以迁到科技园去了？用不了一年，我计划是10月底。
2: 我听说那个新园区的人才政策，只要咱们的员工入职满1年，就可以有城市户口。真的假的？
0: 当然是真的了。我之所以选择那块地，这个就是主要原因之一。
1: 那太好了！你说咱们搞研发的到了这一层，谁不是人到中年拖家带口啊？有了集体户口，那孩子都可以去好学区了。是啊，
0: 刘英。
2: 哎呀，忙活了一整年了，终于可以好好歇几天了。
0: 哎，你们是都可以歇了，我还得请客吃饭。 迎来送往的，不到除夕都停不下来。
3: 您是老板吗？这越到年根儿啊，越是拜神仙的时候。
0: 最后一个了吧？
3: 嗯，对。
0: 行，走吧。
3: 好。

0: 老厂长这是跟谁打电话的？
1: 不知道啊，打了半个多小时了还没打完。行行，先这样，我回头给你打啊。啊啊啊！哎，听完了？
2: 啊，好。
1: 挺好。那行，那你们就都回去过年吧。提前给你们拜年。
3: 好，每天拜早年啊，
1: 给家里人们好。
3: 好嘞，好嘞，好嘞，
1: 去去去，哎，来，啊，去吧，去吧，去。
4: 年后见啊，老站长，刘总，
5: 年后见，年后见，
1: 按时回来啊。
5: 给谁打电话呢？啊，
1: 一个老朋友。皮叔叔，皮叔叔，过年了，电话打起来停不下来。走，回家。
5: 我才不跟你回家呢，我去接冰冰了。
1: 你晚上回来不回来啊？
6: 再说吧。

0: 好漂亮啊。
1: 还真是好看。
0: 虽然这礼物很老套，但是知道来车站接我，值得表扬啊。
1: 不懂事吧？
0: 还行吧。

0: 刘厂长，你这路走的不太对吧？这不是我们家的方向。
1: 别装了，年前咱俩都这么忙，一连两个周末你都没回东海，我才不信你不想我呢。
0: 我可没有想你，而且我好不容易过年放假，我爸妈还在家等着我呢。
1: 我刚才为了接你，可是在出站口冻了半小时，脚都麻了。你这不应该奖励我一下？

0: 冰冰，起来吃饭了。
1: 不吃。哎呀，我好不容易休息，你让我睡个懒觉。
0: 那你再睡会儿。冰冰，三个够吗？
2: 够了。
0: 哎，昨天你晚上没回家，我怎么也没听见你爸妈给你打电话呀？
2: 我就知道有个强盗要拦路抢人，所以跟我爸妈说的，今天才回去。
0: 那一会儿吃完饭，我送你回去。
2: 今天可是除夕，你确定你要在这样的日子拜见我爸妈？哎呦，我开玩笑的。啊。咱们两个又不着急，慢慢来呗。
0: 我约了去洪明还有东东家拜年，他们俩非吵着要见我女王啊。你能跟我一块儿去吗？
2: 没问题啊。
3: 哦。来了来了。哎，哎，过年好，过年好，
4: 过年好，过年好。
3: 哎，请进，请进，请进。
0: 哎，进。
2: 受了。
0: 哎，这
3: 没听说过吗？过年拜年。谢谢送礼物，
0: 那要不我一会儿再拿回去。
3: 怎么那么抠门呢？哎，这位是哎，
0: 正式介绍一下，崔冰冰、钱洪明、沈佳丽，
2: 见过。
0: 洪明，你们倒是第一次见啊，奇怪。
3: 你好，欢迎。
2: 你好，经常听柳军提起你。

0: 我也一样。柳军一直跟我显摆说他有一个懂金融的女朋友，我也攒了不少金融问题向你请教。
1: 哎呀，这大过年的我都把脑子放空了，你这时候问我，我什么都答不出来。
2: 两口子都挺抠。
3: 说什么呢？来来来，别站着了，你们来这坐。
4: 我给你们倒点水啊。
3: 快来坐吧。
4: 哎，叔叔阿姨和小桃子呢？
3: 哦，我爸妈已经住到这个小区了，他们早上就带着小桃子给邻居家拜年去了。
4: 哦，搬过来那倒挺方便的。
3: 嗯，
2: 来
3: 吃水果，
5: 喝水。
4: 怎么样，你的期货？
5: 别客气啊，
4: 好久没问了。
2: 还可以，正想跟你说呢。你退出之后，行情就特别好，这小半年翻了将近一倍的利，每次赚钱我都忍不住替你惋惜。来，给你看看我这交易记录。
4: 看看啊，嗯，
2: 别吓着你啊。
4: 嚯，这还真吓着我了，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
2: 好好学学，不收你学费。
4: 挺厉害的。
2: 还可以。
3: 冰冰吃水果。
1: 哎，好，谢谢。
3: 别客气啊。
2: 你继续回来操作一下。
1: 哎，这面墙设计的真有创意。
2: 赚钱吗？
1: 这都是你拍的吗？嗯，
3: 都是我拍的。我还做了一个相册，你要不要看一下？
1: 当然要了，你的摄影技术我是见识过的。
3: 我拿给你。
1: 哎，好。
6: 我是干不了这个。
4: 电话。
2: 哎，黄处长，过年好，过年好。不忙，朋友来家里拜年呢。也给您家里拜年。
3: 这是我们家外面那个墙。
2: 谢谢谢谢。
3: 就是我们家。
2: 您太客气了。
3: 那个
2: 明天，
1: 我看到了。
2: 明天我带弟妹去看你。
1: 拍出来这么漂亮的。
2: 好，那就这样。哎，明天见。
1: 这是哪儿啊？看着跟国外似的。
3: 什么国外？这就是东海港西边那个海滩啊。
1: 那还有海滩呢，我都不知道。

0: 我回几个拜年短信啊。
1: 啊。胡明。
0: 嗯。
1: 我有种感觉啊。我爸跟你姐她是不是在交往啊？
0: 他们俩一直也没断联系啊。外边太冷了，你进屋坐着吧。啊，你说的是哪种交往？这不可能。我姐心里很清楚，她跟谁都可以谈恋爱，就是不能跟你爸，我是不会同意的。
1: 这都什么年月了，你姐一个独立的成年女性，她做什么事情还需要你同意吗？
0: 你少在这儿给我装开明。那些年是谁出走国外，一去六年不回来？怎么了？现在倒是轻描淡写，心平气和了。
1: 这些年我经历了不少事儿，明白了一个人再成功，也难免会碰到一个东西，叫无奈。咱们总不能跟以前一样不成熟吧？
0: 也许你能看得开，但是我不行。你在国外那些年，我姐背着二奶的骂名，全家人出门都抬不起头来。这几年流言好不容易淡了，如果他们俩真的在一起了，那不成落人口实了吗？谁还会相信我姐的清白？
1: 你反应这么大就是因为这个？
0: 难道这个理由还不够吗？
1: 现在不是以前那环境了，几个爱嚼舌头的人在背后说三道四，有必要这么在乎吗？
0: 你没受过那样的屈辱，

有些事情，你我可以不赞成、不支持，但如果非要拦在中间强行反对，就会造成家庭矛盾。我觉得好像也没那个必要，你说呢？

0: 行，哎，昨天柳军呢去家里拜年，给我拿了苹果，我看着挺新鲜的，我就给你送过来了。我看了一眼，个头还挺大的。
1: 我这儿还有不少苹果呢。和谁交往是你的私生活，你可以不用管我的感受。
2: 我明白。
1: 但是抛开我，站在你的角度单纯去看，他柳时堂也不是最好的人选，他都快60了，外面比他强的人有的是，你就不愿意考虑考虑，接触一下别人吗？
2: 吃过了。 真的试过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和别人在一起的时候，总是觉得特别累，特别费神，每天都跟在演戏一样。只有和他在一起，我才能真正的放松下来。
1: 心里没有负担。有些事情虽然过去很多年了，但我们总不能当它没发生过吧？姐，咱家这两年日子。 好不容易才过得舒服点儿，我不想给你添心烦恼。但柳时堂，我真的没有办法跟他像亲戚一样相处，至少现在不能。就当是自欺欺人吧。你也让他以后避着我点儿，大家各自为安，眼不见为净，行吗？
3: 来了来了，快快快，请进请进，
4: 请进请进。
3: 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你好你好。这是我女朋友陈其凡，律师，浦城律所的合伙人。我打过官司，我知道浦城律所可是东海市排名第一的律所。陈小姐真是年轻有为啊！
4: 没有没有，我没打过官司，我也知道。这么年轻就成了合伙人，肯定很厉害。
3: 两位过奖了。哎，我听柳军说崔小姐在新的银行又升职了，我家在上海也有公司。
4: 说不定咱们以后都能有业务来往。哎，那就这么说定了。正好我带着名片呢，把我的名片给你们上海的负责人，让他联系我就行。
3: 啊，
4: 给我吧。东福的法律业务都是由我们律所代理的，一般呢是在双方有合作意向的前期就介入了。如果崔小姐你愿意的话，现在我们就可以聊一下。
2: 没问题啊，在引起合作的前期就有律师介入，这是我最喜欢的方式。

0: 现在房地产市场这么火爆，这会儿是自己干的最好时机呀。
1: 刚调来的市委曹书记最近要下基层走访调研。
2: 曹书记在会上特别强调了绿色 GDP 的概念，说明环保问题已经成为社会的关注点。
3: 我们厂连除尘设备都是特制的，对于将来的竣工验收我非常有底气。
4: 出大事了，
5: 南乡那个做除尘设备的环保公司倒闭了。
6: 怎么回事？
7: 请看淬火年代第十八集。
8: 学习的第一天，师傅教我们的就是戏比天大。
9: 我有一种感觉，这个舞台就是你的府邸。
10: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11: 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的装了戏。
12: 吹火是秦腔旦角的独门绝技，
13: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14: 现在你长大了，路可不就得你自己走吗？
12: 穿上这身行头往台高那么一站，你不是义气吗？
15: 一辈子就把一件事情做到了极致，你这个太厉害了。
12: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16: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

0: 我听柳军说，崔小姐在新的银行又升职了。嗯，我家在上海也有公司，说不定咱们以后都能有业务来往。
1: 哎，那就这么说定了。正好我带着名片呢，把我的名片给你们上海的负责人，让他联系我就行。
2: 给我吧。东福的法律业务都是由我们律所代理的，一般呢是在双方有合作意向的前期就介入了。如果崔小姐你愿意的话，现在我们就可以聊一下。
1: 没问题啊，在引起合作的前期就有律师介入，这是我最喜欢的方式。
2: 那咱们去书房聊。
1: 好，
2: 切点水果啊。你这衣服好看呀，哪买的？
1: 就在上海买的，你喜欢我下回带你一块去。
2: 好。
3: 哎，你女朋友爱吃什么水果？
4: 你家有什么呀？
5: 这女人真是挺猛的啊，出来拜个年都能拉个客户。
4: 他们有人陪可太好了，我们终于可以玩自己的了。
5: 还来吗？
4: 不来了，不来了，
5: 打不过你。
0: 跟你聊点高兴的事儿。
4: 行。
0: 林月最近有麻烦了。
4: 被抓了？
0: 没那么严重，就是后院失火。林月的太太去年刚出国就跟他提离婚，据说态度挺坚决的，没有半点挽回的余地。
4: 过不下去就分呗，现在离婚的人这么多，这算什么大新闻？
0: 你是不知道，林月这个太太呀，是他背后的财务总管，生孩子的时候都抓着账本不撒手呢。少了老婆也许他无所谓，但是断了这么个左膀右臂，吓得腿都软了，紧急就飞到美国去处理了。依我看呀，前景不妙。你看，我就说吧，听见林月的倒霉事儿，你准高兴。
5: 今儿晚上你请。
4: 行，我请。
6: 王站长。
7: 猪啊，他不在
6: 啊。老乡长
7: 啊，阿军去这个研发中心工地了，有什么急事吗？
6: 急倒是不急，但是挺重要的。刚调来的市委曹书记啊，新官上任三把火，最近要下基层走访调研。咱们这个工业区啊是利税重镇，他肯定要来。这区管委会啊就特别紧张，就怕调研的时候出了岔子。
7: 这么说，他指定是要来咱们厂参观了，对吧？
6: 不过您不用担心啊，刘总他早就练出来了，该怎么跟上面领导说话，他心里可清楚了。
7: 不见得，不见得呀。哼，你去忙吧。
6: 哎，好嘞。

0: 是，比我想象中顺利。嗯，
1: 程飞当初买地的时候，很多人都以为你是拿着研发的由头谎报了一个项目而已。现在看这个布局，居然真的全都规划做了研发中心，你还真是舍得下血本啊。
0: 其实当初选地的时候，腾飞附近有更便宜的地方。嗯，
2: 只不过昆江经开区，空气是越来越不好。
0: 我的那些技术人员啊，又个个都是内行，一闻就知道空气里头含有什么有害物质。这个科技园区可就不一样了，基本上排除了污染行业，算是个闹中取静的好地方。
1: 工业区的污染确实是个大问题。前天我刚在市里开完会，新上任的曹书记你知道吧？
0: 知道，听说是个干实事的人，特别支持产业振兴。
1: 曹书记在会上特别强调了绿色 GDP 的概念，说明环保问题已经成为社会的关注点。咱们做企业的一定要想在前头。
0: 是是是。
1: 对了，我听说你把腾飞隔壁那块地也买下来了，准备建一个铸造车间是吧？哦，
0: 是的。
1: 那污染会不会很大？
0: 这个您就放心吧，工业区那几个汽配厂的铸造污染，不光我自己受不了，我的精密设备更受不了，绝不可能在自己家里再安一个污染源。

0: 设计师，忙着呢。
1: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0: 刚回来。
1: 我都没听见。
0: 哎呀，后天不是你生日了吗？我得提前回来给你准备啊。给你带了生日礼物，看你喜欢哪个？
1: 都喜欢，不过我现在更需要这个。
0: 行，那你就先看这个。
1: 这么沉，你从上海背回来的？
0: 嗯，不沉，还可以。看看怎么样？
1: 哇，真好。
0: 看这，漂亮吧？
1: 哎呀，我这毕业多少年都没动过笔了。这心里还实在是没底，幸亏有你支持。
0: 哎，柳军让你帮他修改设计图，他那是相信你的能力，你只要按照他的要求认真完成就行了，你不用紧张啊。哎，给我看看你到什么进度了？
1: 在这儿呢。柳军要求的修改我都完成了。
0: 嗯，
1: 不过根据这个实用的角度考虑呢，我对这个大办公区域的动线设计还有一点新的建议。
0: 那可以再调整啊。
1: 我刚画完效果图，你帮我提提意见呗。
0: 我提什么意见呢？我又不懂。等生日聚会那天，你把你这个设计的成果给柳军展示出来，让他也见识见识我老婆的本事。
1: 哪有什么本事啊，都成家庭主妇了。
0: 又谦虚。
2: 你说我好不容易从上海回来过个周末，还得陪你去给兄弟的老婆过生日，我这个女朋友够意思吧？
3: 够意思，够意思，特别够意思。但今天也不全是给家里过生日，她正在帮我修改研发中心的室内设计，早就约定好了，讨论方案。另外，我跟洪明不也好久没见了，大家顺便聚聚。
2: 家里这么一件既风雅又有难度的工作，他可努力了。为了不辜负你的信任，专门跑来上海查资料，在图书馆里泡了好几天，我约他吃个饭的时间都没有。
3: 那就好，他确实应该多出门走走，开阔开阔心胸，总窝在家里可不行。
2: 我说呢，不然让一个家庭主妇搞设计，你原来有这个毛病，投其所好呗。
3: 我真不指望他能画出来，真有创意啊！
2: 嗯，
3: 我怎么从来没有想过在这里边种棵树呢？
1: 我画的不太专业啊，你们看能行吗？
3: 我天天跑工地，

0: 戴笠，你这个动线设计修改的特别科学了。是吗？对呀，这视觉效果也好啊。你说这么普通的一个设计方案，它一改之后，水平格调一下就变得不一样了。你不觉得让这个冷冰冰的研发中心瞬间都有意境了吗？
1: 那是，设计公司的人一年接那么多工程呢，那都是流水线操作。我们佳丽。
2: 那是花了时间，用了心思帮你们修改的，充分考虑了你们的个性和研发中心的具体需求。
3: 私人定制是吧？
4: 哎，对对对，
3: 赶紧给他们打钱。<笑>打什么钱呀？我巴不得你们给我找点事儿做呢。
0: 那太好了呀，我们研发中心还有好多露台区域，佳丽你好人做到底，帮我把这杯设计也弄了呗。
4: 哎哎哎，别得寸进尺啊！<笑>
3: 真的是，我试试呗。哎，
4: 不过园林设计不是我的专业啊。
3: 我得好好研究研究，你可不能催我。
0: 你又不是他乙方，你别老让他给你找事儿。过生日来，切蛋糕。
3: 我来吧。
0: 哎呀，我来吧。今天你是寿星，我来干活，你们都坐着啊。
2: 吃蛋糕，吃蛋糕。
3: 嗯，做点喝点水吧。
0: 剪子真好。
3: 你要是觉得有什么问题，随时跟我说。
0: 没问题。
3: 佳丽，
2: 哎，
0: 剪子呢？剪子放哪儿了？
2: 平时不干活，什么也找不着。<笑>我来吧。你看那是不是还画了只鸟？
0: 这钱无名还真是奇怪。你说他不爱家里吧，他对他那么好；你说他爱他吧，那外边那女人又是怎么回事？什么外面的女人？ 这么无聊的传言不会连你都信了吧？我知道你不赞同佳丽那种依附式的性格，可是一家有一家的相处模式。咱们外人就算不赞同，也不能干涉。今天你也看到了，洪明是真在乎佳丽，佳丽也挺满足的，这不挺好的吗？这个佳丽我就更不懂了，前两天还说自己要学习梵文研究佛经，问自己。 我清心寡欲，消极顿失。这两天一说帮你搞设计，又这么热心，又是烘焙蛋糕，又是插花，感觉小日子过得挺有滋有味。这女人的心思啊，太深沉了。你以后千万别问我女人怎么想的啊！ 不懂就回家睡觉吧。明天我还要接待新书记视察呢。
2: 这天都没黑了，睡什么觉？喊你。
5: 你在睡觉，喊你，我在睡觉，喊你，我在睡觉，喊你。哎，那左边那边再提一点，再提一点，哎，好，固定，好，绷直了啊，你们俩注意安全啊，
6: 往里面放就行，
5: 把你这个放那柱子旁边，
6: 好，
5: 你那个办公室门口那放啊。

0: 这几点了，刘总，怎么还不来啊？
1: 是不是迷路了？我们这儿不好找啊。得等到什么时候啊？
2: 刘总，
1: 哎，老朱怎么说？
2: 咱不用迎接了。啊？领导不来了。
1: 啊？是改日期了吗？
2: 不是，曹书记啊，来是来了，但根本就没按管委会定的路线走。过了东一路啊，就开始自己转。现在应该在龙潭路一带了。
1: 龙潭路啊。进发机具、铸成制造，还有几家重污染的厂子都在那边吧？
2: 是啊，
3: 是啊。哎呦，
1: 这领导看到恐怕不太好。
2: 可不是嘛，这徐主任提前安排的呀，全废了。这回可我得喝一壶。
4: 书记，书记，我们抢特殊情况。主任，

0: 我不知道啊，我哪知道书记？这个新上任的书记我不太了解，但是昆江区的徐主任我知道，在体制内有点人脉，也挺会折腾的，就不知道以后的日子还能不能这么舒坦喽。你这手感真不错。
1: 这新书记啊，做事应该是挺利落的。我听说他在阅读工作会上直接点名批评了徐主任，措辞特别的严厉。我接管十一级以后，听我爸说了不少官场上的事儿。有时候官员执政能力不行，办起事儿来很容易一刀切。我觉得你也别这么一直看热闹了，毕竟都在一个管委会下头。
0: 都是徐主任直接管理，曹书记要真想整治工业区环境，你腾飞可也算在里头了。
1: 不会吧？原来我们腾飞可是指定给新书记做调研的，啊，至少在我们工业区里，我们是数一数二的标杆，完全符合国家政策。标杆也有标杆的危险，你觉得你自己符合政策，没有违规，但人家指不定从哪儿抠出来一条就能安到你脑袋上。 照我说呀，你现在恐怕得关注一下管委会的动向了。你腾飞住到车间还在施工，没交付验收呢吧？哎，算了，好好好，我说多了，我说多了，也可能没事儿，是吧？嗯，哎，林悦那个五星级酒店开业了，你听说了吗？
0: 说是皇冠集团负责管理，那可是国际知名大品牌啊，是林川跟人家谈了一年才谈下来。那姐姐真么能干啊，我之前还真小瞧她了。就这事儿，在电视上新闻都连播了2天了。看来老婆离婚也没把林月打倒啊，现在人家又上了一个台阶。
1: 她那不过就是借了房地产大势的东风，咱们往后走慢慢看。
2: 慢慢看，那你就过审吧。哎，刘总，哎，哎，小秦，你把这几个单子复核一下。工业区管委会刚刚通知，让企业负责人去开个会，主题是环境整治。您看是让老厂长还是？我去吧，刚好去摸一下最近管委会的风向。好嘞。
3: 我这正忙着呢，我从上海给你带回来点东西，顺路我给你送过来吧。哎，
4: 谢谢。哎，房地产市场火爆，我是知道的，但没想到居然能火成这样。
3: 现在是下午，已经不算什么了。今天上午那阵仗你还没看到呢，同志说今天放号，昨天夜里就有人来通宵排队。我们上午售楼处那大门差点给挤碎了，警察都来了。
2: 1999年那会儿，我记着你们售楼部还在工地上搭棚子呢，变化可真大呀。
4: 嗯，哎，你还没进去看过呢吧？
2: 嗯，
4: 带你看看我们新时代售楼部。
2: 带我看看。
4: 走。
2: 走。
4: 比酒店都不差呢。
2: 是吗？

0: 国家重视环保，就是为了给子孙后代留下绿水青山，留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按照上级指示的精神啊，经管委会讨论决定，现在给你们三个月的时间，严格自查自纠，现实整改。先挨个说说你们的整改方案吧。
1: 徐主任，我们一定严肃整改，只是在这个时间上，能不能再给我们宽限几个月
2: 啊？是啊，主任，就算我们现在立刻采购置物设备，接下来就面临到厂房改建，啊，设备的安装，人员的培训，这个三个月时间实在太紧张了。
0: 我让你们拿出方案，不是跟你们讨价还价。区里面这几年又是税收减免，又是租金优惠，你们为什么不及早解决环保问题？三个月的时间是定死了的，如果到了十月份还没有通过环评，那么对不起，我只能请你们搬出工业区了。
3: 不是徐主任，
2: 主任，我们实在是搞不定了，我前前后后忙活。
0: 滕会长呢？你怎么一直不说话呀？表个态吧。
4: 啊，我觉得徐主任说的很有道理。环保意义重大，之前市委曹书记强调的绿色 GDP 概念，我们腾飞也组织学习了。只不过突然说要整改，那总得有一个明确的方向吧。啊，我们腾飞厂的铸造车间的设计方案在建设之前就已经通过了环评，一直是严格按照标准来施工的，这突然说要整改，我不知道该从何下手。
0: 要求自查自纠本身就是给你们提个醒，一定要领导查出来之后才知道改吗？
4: 那我就没什么话可说了，只要环保条例不发生变化，三个月后等铸造车间完工交付，我对于通过环评验收非常有信心。
0: 那你可以走了。
4: 哎，那谢谢徐主任。徐主任，再见。
5: 你说你三十好几的人了，怎么就这么沉不住气呢？不管怎么说，徐主任人家是主管的一把手吧？咱们腾飞除了研发中心，整个工厂还有新的铸造车间全在昆江区，一时半会儿我们又搬不走，你给人家甩脸子，你不考虑将来的后果吗？
6: 那也不能太软弱吧。曹书记批评他，他就把气撒在我们头上。爸，你放心吧，我们厂连除尘设备都是特制的，对于将来的竣工验收，我非常有底气，绝对不会让他抓住把柄。
5: 哎呀，人家要抓你把柄，非得要查环保吗？什么不能查？工商能不能查你？税务能不能查你？方方面面，角角落落，里里外外都可以查清楚你。哎，你要不服是吧？你可以去申请行政复议，人家不管的。那个徐主任办公室里一坐，小茶一喝，报纸一看，旱涝保收啊。哎，就算你把所有的程序都走完了，怕你没事了，工厂是不是凉了？啊，你跟人赌得起这个气吗？
6: 这年头，只要不是公安、税务、法院来封门，谁也挡不住机器马达继续转。
5: 我你哎，你小崔啊，
7: 嗯，
5: 你比他懂事儿，你说这么跟上面搞对抗，有没有什么好果子吃？
7: 跟上面对抗肯定是下策。
5: 你看看，
7: 但是逆来顺受是下策
5: 啊。哎，你看看，
7: 叔叔，我在银行接触了很多客户，现在没有谁是风一吹就自己躺下的。社会发展到今天，私企合法经营，咱也不是在谁手里讨饭吃，不能再抱着那种低三下四的边缘人心态了。
6: 是啊，爸，你看你害怕政府都害怕成习惯了，现在政策透明度这么高，只要企业自身不乱来，谁也不能把我们怎么样。
7: 税务问题你也不用太担心，政府支持民营企业发展还是主旋律啊，这税务局再怎么查账，可能对咱们这样纳税记录良好的企业下狠手啊。
6: 而且国税局跟管委会那是两条。

0: 这徐主任他也不一定使唤得动。
1: 你们两个这……
2: 叔叔，买带鱼了，咱吃烧带鱼吧。
1: 啊，
0: 哎，正好，那我去帮厨。哎，爸，你歇着吧，啊，想想喝什么酒。

0: 一个成语形容，夫唱妇随。
1: 跟我求婚呢？愁给你吓的，开玩笑的。哎，我这周末应该回不了东海了。
0: 啊？这么忙啊？
1: 嗯，手头的项目正在关键时刻，肯定忙。你会不高兴吧？
0: 我哪敢啊！要是你工作忙，当然是我挤时间去上海找你了。
1: 嘴倒是挺甜的。我们银行最近发展势头不错，上头正准备年底的时候在东海设立分行呢。我在努力成为第一批员工，这样就不用异地恋了。
0: 真的？那你可得好好工作，努力表现，争取早日回到我身边。嗯？
1: 我好好工作，那是为了升职加薪，跟你有什么关系？
0: 怎么跟我没关系啊？
2: 辞职？
3: 嗯，
2: 我为什么要辞职啊？
3: 现在房地产市场这么火爆，你在公司里又积累了不少客户资源，这会儿是自己干的最好时机呀。
2: 你要开房地产公司啊？
3: 嗯。
2: 你哪有那么多钱？
3: 我大概盘算了一下，虽然咱们现在没有整体开发的实力，但自立门户开一家中介公司应该是没问题的。
2: 哎呀，业务上肯定是没问题，但是自己开公司啊，压力会不会太大了？
3: 我现在的房子和车，你以为都是做外贸挣来的？那都是我在金融这个行当里挣来的。现在房市这么热，中介公司可以吸纳更大的现金流，我有了这些现金就可以去做更大的事情。
2: 哎呀，金融我又不懂，我就问你，风险大吗？
3: 考虑风险当然是必要的，所以在做之前我要多方咨询。柳军那边我也准备去问问他，看看他有什么想法。他不喜欢搞金融，所以思维方式的他肯定是不一样的，他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帮我们看问题。
2: 如果你决定要做，是不是非我不可呀？
3: 搞房产中介，我需要一个内行的合伙人，除了你我还能相信谁呢？
0: 这么多订单追在后头，瓶颈全都卡在铸造环节，现在看来咱们的新车间必须按时竣工，按时出货才行。
4: 嗯，应该差不多，现在铸造车间那边就只等咱定制内除尘设备到货了，等安装完之后就能进行环保验收了。
0: 嗯，我听说沁发和铸城两家厂子昨天被关停了。
4: 嗨，他们那厂子呀财务特别混乱，这税务局上门一查，那能查出一堆的漏洞，当场就查封财务室，收了发票本子。虽说是没查封他们车间吧，但这铸造件做出来他也不是卖零售的呀，是吧？所有买家都得要发票，那肯定不能继续经营了。
5: 阿军，阿军，不好了，不好了，出事了，出大事了！我刚一来就听说国税通知咱们要查账。
0: 爸，您能不能别听风就是雨的，吓我一跳！
5: 你这孩子怎么不知道着急呢？赶紧商量商量怎么办啊！
0: 急什么呀？您别忘了，我们的账务一直都是外包给事务组在做，
5: 是吗？
4: 是啊，老厂长。而且咱这事务所啊业务能力很强，您放心吧，咱财务不会有问题的
5: 啊。真没问题啊？
4: 即使有问题，那应该找他们事务所啊，让他们处理。
5: 嗨，看给我急了。
0: 当年被林月折腾完，我从一开始就要求财务公开透明，你看我这预防措施做多好。
5: 哎，
6: 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大事了。
5: 哎呀，老朱啊，不要听风就是雨嘛，我们的财务是包到外面事务所了。哎呀，
6: 不是税的事儿，南乡那个做除尘设备的环保公司倒闭了，老板跑路了。
4: 啊？
5: 怎么回事？
6: 中间人说啊，那个公司老板上周就悄悄的跑了，很多供货商还有欠薪的工人都冲到厂子里，那能拿什么就拿什么，别说咱们订的货了，稍微值钱点的东西都被抢光了。
0: 怎么可能呢？这家环保公司是我亲自考察的，实力很雄厚啊。
7: 应该是账期拖了太久，现金流断了。
5: 我们30%的预付款已经付掉了，按说下个月就该到货了。
6: 是啊，
5: 这下吧，这下吧。
0: 爸，您先别着急，别血压上来了。

0: 里头乱糟糟的，厂房几乎全空了。然后老板，你说那些什么零件啊，什么设备啊，我们都没看到，
1: 都没有啊。
0: 是。
2: 好吧。辛苦了。
0: 谢谢老板。
1: 谢谢老板。
3: 这所有的钱全部在这里面，
4: 你行了，你们的情况已经了解了，
3: 一定得帮他解决这事儿。
5: 从目前汇总登记的情况来看，这家公司的债主非常多，企业负责人也已经出境了。目前初步怀疑是有计划、有预谋的倒闭。
6: 那我们厂子被卷走，那些预付款还能有可能追回来吗？
5: 这个要看具体的侦办情况了，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你是从外地来的，在这等着也没用，还是先回去吧。等有什么新的消息啊，我们会及时通知你啊。

0: 站下车的旅客提前做好准备啊。
1: 同志，你到哪儿下呀？

0: 喝多了。是啊，都39.2度了，我叫他也叫不醒，最多哼哼两声。他这样，我是不是得给他送医院去啊？
1: 你先别着急，就按我教你的，
2: 先做物理降温，
1: 喂一颗退烧药，观察一晚上再说。
0: 行，那我有事再给你打电话，你看着点电话啊。
1: 好的，有什么情况随时打来。
3: 哎呦，哎呀，很少见冰冰这么紧张。嗯，我觉得这个男朋友也许能成。哎，
4: 哼，头两个你也这么说的。
0: 哎，好，来，刘娟，醒醒，把药吃了，吃完了再睡。醒醒，来。

0: 你醒了？
1: 嗯。
0: 我去给你弄早饭了，摸摸睡不着。
2: 不烧了。
0: 饿不饿？那你喝点橙汁吧。
1: 嗯。

0: 昨天晚上跟你爸通电话了，没多大的事儿。之前不是遇到过比这更困难的情况吗？不是也都熬过去了吗？我现在不是难过，也不是害怕，就是感觉特别特别累，脑子一片空白。
1: 精神都极限了吧？你爸在电话里说，南湘的那笔预付款应该是追不回来了。如果是这样的话，资金是不是很麻烦？
0: 要是资金有麻烦，还能想办法。关键是定制的设备。
1: 如果铸造车间不能按时竣工，生产延误的话，后续的麻烦就大了。
0: 遇到困难的时候要靠朋友，你要不问问宋总、东东他们，他们人脉广，没准有办法呢。哎，几点了？
1: 你上班是不是要迟到了？一早就打过电话请假了，今天不用上班。
0: 你不是说最近忙得不行，都在努力表现吗？
1: 忙能怎么办啊？我也不能丢你一个病人自己在家吧。再怎么没胃口也得吃口饭，一会儿还要吃药呢。
0: 咱们结婚吧。

0: 真想结婚啊，还是生病脑子不清楚啊？
1: 我们关系已经这么深了，本来结婚也应该是水到渠成，迟早的事儿，我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结婚的规矩全都听你的。就是腾飞的归属权可能需要签一下婚前协议而已。
0: 这么蓬头垢面的求婚，还没等我答应呢就提婚前协议了，你可真是够浪漫的。
1: 明明，不是，这不正商量呢，你怎么生气了？
0: 没生气啊，只是目前我想追求事业，还不想考虑结婚。

0: 对，蔡总。哦哦不，吴总。确实时间有点紧。哎，进。是是是是。哦，那能不能麻烦您再帮我问一下别家呀？哎，再见啊。
1: 刘总，忙吗？
0: 稀客呀，你怎么来了？
1: 我在你这附近办点事儿，顺便过来问问你那个除尘设备的麻烦搞定了没有。
0: 一直在考察呢，我都问了好多家了，要么就是生产标准太低，要么就是交付的时间太长，反正都不符合我的要求，还在找。你看看这找了多少家了。
1: 那你有没有考虑买现货呀？哼，
0: 这种整套的大型除尘设备怎么会有厂家留现货呢？一般都是收到定金之后才安排生产。
1: 看看这个，
0: 这是什么？
1: 一个跟你一样倒霉的人，但你们两个倒霉的点恰恰相反。你是制造商跑路了，他是制造出全套设备，买家破产了，不要了。你看这东西合不合适？怎么了？是不能用，还是他们总价太高了？

0: 我这有件事想听听你的意见。可是你这样风险也是成倍的增加呀。
1: 钱宏明心里早就打定主意要冒险了。
2: 我是见人就握手就发名片，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华北的老板一直跟我黑着脸。
3: 腾飞现在需要一位搞对外销售的市场型人才。
4: 如果刘总真心希望我加盟的话。

0: 三餐四季由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高端酱酒源于品质坚守，忠于传承，忠于匠心，岁月窖藏，历久弥香。喜酒窖藏1988，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他用这个，这是什么？一个跟你一样倒霉的人，但你们两个倒霉的点恰恰相反。你是制造商跑路了，他是制造出全套设备，买家破产了，不要了。你看这东西合不合适？
1: 怎么了？是不能用，还是他们总价太高了？价格非常合适，就算是加上我之前打水漂的定金，整体也比我原先的预算低。只是如果我之前订的环保设备是一台超级跑车的话，那这个顶多算是一辆旧出租。
2: 虽然也符合国家标准吧，但是
0: 除尘效率肯定比我预想的要低。刘总，您是不是过于矫情了？大部分企业都能用，您怎么就不能用呢？你先迈过眼前这道坎儿，等以后有条件还可以改进吗？哎，就说这手机，它不也得是一代一代升级的？嗯。

0: 这话倒说得对。哎呀，我们的焦头烂额好几天了，有这么一套设备来救急，已经非常幸运了。谢了，
1: 别客气。冰冰
2: 也说，作为一个私营业主，最重要的就是保证企业的生存，务必要克制过于理想化的念头，要在原则和大局之间找平衡。
1: 说得真对。
3: 嗯，看出来了。
1: 所以你是想通过房产中介公司获取客户定金，再用其他的金融工具，把资金杠杆放大？
4: 没错，这样可以控制现金流，跟现在可就不是一个概念了。
1: 嗯，可是你这样风险也是成倍的增加呀，万一要是有预期外的事件导致某个节点断裂，你砸锅卖铁可都赔不起，爆仓了，哥们儿。
4: 没有风险哪来的机遇啊？我只是一个借力者，用的都是金融机构和中介客户的钱，
1: 杠杆嘛。
0: 打算一点一点往上加，不可能一上来就直接奔着高风险去啊！其实可以建立一个模型，计算出临界值，把每一笔交易都控制在一个安全的限额之内，这样就算出现一两笔坏账，也可以及时调整，不会影响整体。
1: 是吗？
0: 啊？
1: 那这个模型怎么建立呢？
0: 当初你刚上大学的时候，我每周都给你写信，建议你多读一个数学系的双学士，可你不听。
1: 非要利用周末空闲的时间，跑出去打工，现在知道基础科学的重要性了吧？你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啊！上大学那会儿，我要不出去打工，我连食堂的饭都吃不起，还读双学士呢。
0: 行了行了，说回模型吧。这样，我根据你所提供的数据和需求，回去给你做一个多种变量下的投资模型，应该够你用。
1: 够意思。
0: 不瞒你说，因为这事儿我一直六神无主，要不跟你商量一下啊，总觉得这主意像定不下来似的。
2: 你可别抬举我了，为就能做做数模这种技术活，论起投资我可是外行。哎，你这两年发展的不错呀，啊，眼光准，下手快，快成东还首富了吧？
1: 很快很快，哎，我是不会忘了你的，
0: 大哥，求他。
2: 妈，什么叫我不关心洪明啊？我当然关心他了。佳丽啊，你说你这性格，啊，原本就是过于安静，现在呢，又天天在家看书画画，这整个人更不爱说话了。这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得有烟火气，要有话可聊啊。你说像你这样闷闷的，怪不得洪明不愿意回家呢。
5: 妈，谁跟你说洪明不愿意回家了？他就是工作忙，应酬又那么多，
2: 那你就跟他一起去应酬啊！我跟你爸不就在隔壁楼住着吗？把孩子交给我。
5: 你看看你，什么都不懂，什么都让老公安排，你这戏也太大了。
2: 妈，那洪明谈生意那场合，我确实不喜欢啊。

0: 新模型，新的投资计划。
1: 我之前跟你说过，你忘了？就是红明那个。
0: 嗯，你还真给他建了一个。
1: 嗯。
0: 所以结论是什么呀？
1: 根据这个模型来推算的话，他这个方法确实获利惊人，风险嘛倒是也不低，但是总体还在可控范围之内。除非遇上大的金融危机，再或者他所有的投资者突然间同时挤兑，平时应该问题不大。笑什么？模型有问题啊？
0: 我笑你太当真了。钱鸿明心里早就打定主意要冒险了，就算你今天的评估结果不好，你觉得他会听你的吗？
1: 这倒也是，我在投资方面又不是太了解，他问我确实意义不大。不过我倒是理解他的想法，毕竟现在社会发展这么快，哪有那么多不冒险啊还能赚钱的事情啊，就算有的话也不会轮到我们普通人。
0: 人家钱鸿明比你胆子大多了，他连金融杠杆都敢玩，你觉得他需要你帮他打气吗？
1: 我们家冰冰说的对，大周末的，春宵一刻值千金，你们玩点别的，不管他了。

0: 崔副行长来了。
1: 别这么叫，就是个大号信贷员而已。
0: 你看我这个项目怎么样？
2: 我哪懂这些呀、啊？哎，我只知道我有一个同学，他想买那个四季花城，说提前3个月填了意向登记，然后又交了诚意金，开盘前一天专门带着气垫床去那儿排队，最后愣是没买到自己想要的户型。这楼市这么火爆，钱总项目肯定能生意兴隆。
3: 我总共买过4次房，总感觉一次比一次买的难，最后那次要不是通过我姐的关系，恐怕也抢不到自己想要的楼层。
2: 钱总只买过4次房，不会吧？上海那小公馆是租的呀。
3: 什么上海小公馆？那是我买来投资收租的。崔小姐可别这样开玩笑啊！我姐跟柳军没什么幽默感，你这随口一说，他们俩可容易当真的。
4: 钱总，钱总
3: 啊，
4: 这位女士对咱们这个户型非常满意，您看一下。
3: 好，稍等一下。
2: 去吗？
3: 您好。哎，您看看这个，这是2室2厅1卫的，它的位置呢？

0: 那边是什么？哦，那边是这个园区根据规划条件建的一定比例的配套住房，有公寓，有别墅。我要了两套别墅，这样研究人员在攻坚阶段就可以住在园区里，自己也留了一套。嗯，研发环境真是不错，考虑的又周到，怪不得能够留住人才啊。但其实也没有那么轻松。
1: 民营私企的地位还是太低了，就比如这回华北那个大招标，标书上明确写了只面对国企还有外企，那么大一个订单，我看了真是流口水呀。
0: 我说呢，你怎么一直邀请我过来参观？你是想让我替你跟华北那家说句话吧？
1: 是啊，宋总，您是不知道，这回投标入围的有一家外企，刚好在东南亚跟我们竞争另一个项目。
0: 这说明在国外，我们是完全有资格、有机会跟他们公平竞争的。那怎么在国内反而就不行了呢？华北那家企业呢，我还算了解。过去啊，他们的主要负责人还是很支持国内研发的。4年前他力排众议，采用了一家私企的产品。这家的样品和第一批供货也都很不错。可是到了后来，小动作就慢慢上来了，买通验收人员，偷工减料。
2: 最终导致了一场严重的失误，那位负责人也因此被查得很惨。这样的企业确实是害群之马。但如果因为这个而从此拒绝所有私企的参与，是不是有点太武断了？你必须得承认啊，即便害群之马只是少数，可在华北那家企业眼里。 很多来投标的私企目前还没什么信誉度可言。华北这次如果不设限制，必然会有大量的私企蜂拥而至。有一些拿出的标书价格可能比谁都优惠，可一旦他们拿到预付款，就摇身一变，反过来挟持甲方。如果想大浪淘沙，把他们筛出去，就得投入巨大的成本搞事前调查。如果换作是你来做招标，你也不愿这么干吧？
0: 可是信誉度也是一步一步积攒的嘛，我们现在连个开始的机会都没有，实在是太遗憾了。不过你这次磨我来参观倒是磨对了，你能坚持一贯的理念，为研发投入这么多的真金白银，也给了我替你打包票的信心。
1: 宋总，您的意思是？
0: 我跟华北那家企业的老总关系不错，可以卖个人情，替你问问。
3: 那就太好了，宋总，谢谢您。一直对陈红英这个人就是只闻其名未见其人，结果今天一看，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
4: 那你想象中他什么样？
3: 我想的他得是那种风韵犹存，然后化着浓妆，烫个大波浪，穿着一身精致套装，背个名牌包，上面有那个。 大标的那种，结果今天一看，人家挺沉静、挺干练的，爸的眼光还真的挺不错的。干嘛呀？你不是挺大度，都已经默认了吗？但我还是不喜欢谈论他们的关系。说实话啦。
4: 你爸也挺怂的，我今天看了店里的花篮，没一个是你爸送的，一点存在感都没有。你是这么怕钱红明？
1: 这只是大家心照不宣的默契，彼此躲着一点，各得清静。

0: 如果爸妈还活着，你说他们会相信这一切吗？
1: 为什么不信呢？这只是一个开始。姐，我保证两年之内就买别墅，只买独栋，连排我都不考虑。
0: 你呀，大房子还没住热呢，刚。

0: 换的，真有那钱，就应该拿来买店面。
1: 不，我就要自己住。我们这些年这么拼命的赚钱，到底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有朝一日再也不用羡慕别人了吗？资本这个东西最难赚的就是第一桶金。我手上能滚动起来的雪球已经足够大了，现在银行都主动找我了，利率上浮越来越少，保证金比率越来越小。
0: 洪明，
1: 嗯，
0: 你现在跟柳军相比，谁的资产规模更大呀？
1: 目前看来，总资产我是不如他，不过我现在能调动更大的资金量了。他还是坚持投入他的制造业，等着瞧吧。金融才是高端产业，天上飞的怎么都比地上跑的速度快。总有一天，我们的梦想都会变成现实。

0: 太好了，下面就可以做硬度测试了。嗯。喂，宋总。太好了呀！哈，我们一定好好准备。谢谢宋总。好好好，哎，再见。
1: 刘总，怎么样？
0: 华北那家公司让咱们准备材料参加技术交流会。
2: 如果这次技术交流的内容没有问题，腾飞就可以正式的参与投标了。
0: 太好了！那这个会定在什么时候？3月7号，不着急，还有2周呢。
1: 不对啊，刘总，南亚那边的行程已经定下来了，也是3月上旬就开标。
0: 哎呀，还真是撞车了。虽然。
3: 我小孙也可以代表公司去南亚参加开标，但关键是上次只办了您一个人的签证，我们就是现在去办，那也来不及啊。
4: 要不南亚那边的项目先放一放？
3: 这绝对不行。可是交流会也很重要。
5: 阿军啊，哎，都在呢啊！我跟你讲，咱们职工食堂我刚刚换了大师傅，烧粤菜的，中午咱们试试菜啊，一起，啊。
3: 真是干净，食堂的后厨也得达到这种卫生标准。

0: 一个个的一脸坏笑，憋什么坏呢吧？啊，
1: 老刘厂长，该请您出马了。

0: 老叔，
1: 哎，哎，
0: 来来来，谢谢谢谢，
2: 没事没事。
0: 刘总好像在南亚晒黑了，
1: 是吗？
0: 开标还顺利吧？
1: 挺顺利的，中标之后直接就签合同了。
3: 交流会怎么样？
1: 结果不好吗？
0: 啊，为什么呀？
4: 你问我，我问谁去？我真的不知道。我跟你讲，阿菊，那天我害怕迟到，我特意起了个大早，提前半个小时我就到了会场。他们公司来参加交流的人倒是真的不少。我是见人就发言，见人就握手，就发名片，会谈气氛蛮好的，是吧？
3: 啊。
4: 后来开篇介绍的时候，我也是完完全全按照你的稿子讲的，我是背过的啊，一个字都不差，我一个课本都没有打。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华北那个老板一直跟我黑着脸，我

0: 完言以后，他起身走了，没有踩我。
1: 老总那个态度那么明显，他公司里参加交流的人还能不明白吗？后来我们也算是勉强把会开完了，可我和孙工准备了那么多东西，拢共也没有回答几个问题。

0: 跟我真没有关系。
1: 那就当积累经验了，这次不行啊，那就下次。哎爸，啊，我们还要讨论讨论技术问题，要不您先去忙。
0: 你们聊啊，那我就回办公室了啊。阿娟，我跟你讲，你还是应该抽时间跟宋总联系一下，他肯定知道怎么回事。
1: 好
0: 啊，哎哎。

0: 这事怪我。宋总明明之前跟我说过，这华北的负责人之前在私企手上吃过亏，心里有疙瘩。可我爸他偏偏天生就长了张私企老板的脸，对外形象吧，实在是太典型了。
1: 刘总，咱们腾飞呢现在面临的大场合是越来越多，您一个人忙不过来，我们又都是技术人员，也应付不了呀。
2: 而且公司现在交货量猛增，经常需要追款，其中哪些客户可以信用延期，哪些必须是现款出货，需要做出精准的判断。
1: 这个老厂长这边已经失手好几次了。
0: 我明白你的意思，腾飞现在需要一位既有技术底子又能搞对外销售的市场型人才，而我爸已经不适应目前公司的发展了，看来腾飞得找一位营销的副总了。
3: 个副总代替你爸，那他知道这事儿吗？
0: 我爸其实还挺有自知之明的，我委婉的跟他暗示了一下，他应该听懂。
3: 那他什么反应？
0: 有点失落，但也不是不能接受。这是纸巾。
3: 没事。我的。
0: 怎么了？
3: 我就是想到你爸在交流会上的样子，我就忍不住了。这是什么呀？
0: 哦，
3: 皇冠酒店 VIP 卡，谁给的？
0: 前段时间林川寄过来的。这个皇冠酒店是他们林家的项目。
3: 008号。这是 VIP 中的 VIP 啊，林川对你还这么念念不忘啊。
0: 我跟林川没有更深的牵扯，早就跟你交代过了，而且你没看到这张卡我就扔在扶手箱里了吧，根本没打算用。
3: 用？为什么不用？能打75折呢，你不用我用。什么意思？你舍不得啊？
0: 没有，刚才提到林月，我突然想到有一个人，倒是有管理先进企业的经验，也懂营销。请进。董总。
4: 刘总。这一转眼3年多没见了吧？
5: 是是是。
4: 当初认识的时候啊，我就知道刘总您绝非池中之蛙。哎呦，
5: 董总真是过奖了，来来来，请坐。
4: 哎，请。
5: 可以上菜啊？嗯，
4: 就咱们俩。
5: 我之前订房的时候啊，这是最后一天了，董总将就将就吧。
4: 哎呦，您太客气了。哎呀，不过话说回来啊，这个腾飞这3年的发展啊，可真是够迅猛。别说是东海，

0: 就算是放眼全省，那也是够亮眼的。哎呀，我这一路也是跌跌撞撞走过来的呀，您是业内人，肯定听过不少我的笑话吧？
1: 说实话，还真没有。您也知道，做咱们机械制造业这行，未必所有人都赞同你的经营方式，但是刘总，您对自己理念的执着与坚持，大家在心里啊。
0: 都是赔了。谢谢谢谢，哎，董总酒量怎么样？刘总啊，那个实在是对不住啊。体检三高，家里的领导呢下了禁酒令了，所以，
1: 那正好以茶代酒。
0: 好，
1: 也算是养生了。
0: 谢谢。先吃点菜。哎，您也来。刘总有多忙？
1: 我心里清楚得很，您今天约我来有什么事儿？您直说。
0: 以前困难的时候啊，总是跟董总请教。
1: 那个时候就希望跟您携手合作，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可能啊？我明白了，刘总的事业发展迅猛，目前需要一个在营销方面帮您掌舵的人，是吧？
0: 当初是一级请到董总的，给的是总经理的位置。不过腾飞因为我在，只能给您副总。不过我向您保证，销售方面全权由董总负责，不加干涉。至于年薪吧，肯定也尽量贴合您现在的身价。年薪多少，是正总还是副总，这些都不关键。我个人
2: 很看好腾飞未来的发展，所以如果刘总真心希望我加盟的话，我只提一个条件。
3: 董总，请讲。
0: 很简单，股权。
4: 干杯！哦，
3: 这个酒店太贵了，平时根本舍不得来。
4: 对，你看这个酒店的装修多新啊！是啊，还是冰冰姐大方，谢谢冰冰。
5: 嗯，谢谢冰冰，
6: 谢谢冰冰，
7: 客气什么你在这？
8: 打扰了，这是我们酒店赠送给这位 VIP
9: 的红酒，请问要帮您打开吗？啊，帮我打开吧，谢谢。哎，你好，我看台上有话筒，我们可以去唱歌吗？可以的，您上去跟我们的钢琴师沟通一下就好了。那我们喝完杯中酒，然后上台唱歌。
10: 那么多人呢，
11: 人不多，我还不唱呢。
10: 哎，你慢点喝。这才喝多少？走，林哥。
11: 啊，我不去了，你们去吧。
10: 那你们一会儿要唱的啊？等你们，我们先去。嗯。反常啊！你不去唱歌啊？现在这种闹腾的娱乐项目，我已经完全没兴趣。嗯。你老了。
11: 你才老呢。
10: 我刚要问你呢，陆华东跟我打赌，说你调回东海了，肯定要在一年之内跟柳军结婚。你快跟我透露一下，他跟你求婚了吗？别提了。怎么了？柳军不够主动？现在情况有点复杂。腾飞呢，想要发展，
0: 就必须得调动骨干的积极性，所以呢，股权激励一定是未来的发展趋势，这些刘总都没考虑过。可是我们腾飞有奖励机制的呀，根据每年公司的情况和个人表现，从总经理到员工都有不同额度的奖励，反正都是发钱嘛。那这个奖金跟股权分红有什么区别吗？
1: 目前这个阶段是没什么区别，可将来呢？
0: 我们腾飞肯定是不上市的呀，那这个股权，它就永远只能是分红吗？不上市？
1: 不是。
0: 哎，刘总啊，这不想当将军的士兵可不是好士兵啊。哦，您想想看啊，您呢，吃苦受累， 经营一家制造企业，如果不是以上市为目标，单靠卖产品挣利润，这
10: 这哪年哪

0: 我们得需要至少6个月才能完成资本积累呢，太慢了。这个资本的好处，我是知道的。上市之后融资方便吧？但是你我也都明白，这资本的弊端，无论再怎么运作。 逐利永远是它的核心和终极目标。以我的理念，腾飞根本就不适合上市啊。明白。我可以回去再跟我父亲商量商量，看是否能让出部分股权给董总。 但是，不上市是我做企业的坚持。不好意思，让刘总失望了。哪里哪里，也要感谢董总对我的开导。
1: 从法律的角度来看。 柳青提出先婚前协议是很合理的。首先是他爸爸的权益牵扯其中，另外，腾飞的运营也需要稳定的保障。但是作为女人，你心里不舒服，我也能理解。
2: 从理智上我也能理解，但从情感上我接受不了啊！这婚还没结呢，就把离婚列入未来的考量，这不是我追求的爱情。这样只会让我觉得他不爱我。
3: 至少没有我爱他爱的那么深。你希望柳君拿出理想的爱情，这个愿望没有错，只是不够现实。无论男女，到我们这个年龄，对婚姻就已经混杂了很多不单纯的因素了。这婚姻真的这么重要吗？值得一个人为他委曲求全、放弃自己？
4: 哎，你干嘛？你不要扶我！
3: 你才喝了多少啊？
5: 没喝多，
3: 不少呢。
1: 行了，他们仨都喝醉了。宋总他们，你怎么走？
5: 我自己打车走，别管我。
6: 林总，用八号卡的客人修饰那位穿玫红色衣服的小姐。
1: 弄走了。嗯。

0: 喂，冰冰。喂，我在皇冠酒店呢，你来接我吧。
1: 行，10分钟后大门口见。嗯，
0: 不，你来大厅接我。
1: 大厅？那我还得找地方停车呀。
0: 你是觉得不好停车啊，还是怕被谁看见？
1: 我怕谁啊？行，我上大厅来接你。
0: 好。

没喝醉吧？嗯，跟朋友聚完会这么高兴？

0: 像林川这样的老熟人，你还有几个？连林川这样的普通熟人你都不放过，那我还有正儿八经的前女友呢。我最无法接受的就是你这个理直气壮的态度，你根本不在乎我生没生气。哪有啊？
1: 咱俩还是早点结婚吧，省得你再这么无事生非的。
0: 你少拿结婚当大。

0: 老婆又来了，来了。刘总。哎，罗庆，又来看合金实验？啊，不是，今天我来找您。嗯，那来吧。哎，喝水。
1: 谢谢刘总。谢谢。前两天我来的时候，听朱经理说您要找一个销售副总。
0: 对啊。
1: 你是有推荐吗？
0: 如果您不嫌弃的话，我想要卯遂自荐。
1: 你当初从腾飞辞职就是为了考公务员，现在发展这么好，都已经升正科了，前途无量，怎么又想要跳出机关呢？
0: 因为事实证明，机关的工作并不适合我。这些年，我看到大家取得的这一项一项技术成就，我真的特别渴望能参与其中，渴望自己也能做出值得骄傲的成绩来。
1: 罗庆，话虽这么说。
0: 刘总，我冒昧自荐呢，不是想要占老关系的便宜。是这样，这两年我一直在商务系统工作，体制内的流程我很熟。体制外呢，我也积累了一定的资源。在我看来，销售管理一是要有总体布局的眼光，二是待人接物的能力。这两者我都不缺。除此之外呢，我还有最具优势的一点，那就是经常会咱们腾飞来观摩，技术的底子没有丢。刘总。 你要是愿意给我这个机会的话，我相信自己能干好。您是觉得我不合适是吗？
1: 没有，是你刚才说的那些话，让我想起了当初你来腾飞面试的样子。
0: 所以，我能回来吗？
1: 罗庆，你能回来，我当然求之不得。可是我也知道，你这个年纪的科级干部这个位置含金量有多高，工资、奖金、福利，还有社会地位，你要放弃，那绝对是个大事儿。你要辞职，罗太太同意吗？我确实还没跟她商量过。幼稚。
2: 张海。
3: 在，哎，
2: 那好啊。刘丽丽，哎，没事。
3: 老朱，哎，刘总，刘总，这是您跟老厂长的。张卫民，
4: 哎，谢谢。
3: 那天我和董总聊天，他说他的体检结果就不太好，这年纪一长，各项的指标数据越来越难看。
2: 王阳。
3: 他才40岁出头吧，出来吃饭连酒都不敢喝，可不是吗？您看那血压值，都快高到临界了。哎呦，王，自从那年我爸住院之后，血压一直控制得很好啊。怎么突然这么高了？
2: 刘总，下面这份是老张讲的，这是您的，
3: 这是我的，
2: 朱子豪。
5: 哎。
6: 刘军啊，
3: 哎，叔叔，
6: 从你这报告上来看啊，坐坐坐，
3: 哎，
6: 是吧？因为器质性病变引起的这个血压升高的可能性，可以排除了啊。

0: 不掌握高精核心技术，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竞争力和生产力。
1: 东海一号的预定目标是自主研发全套设备，最适合咱们腾飞的只剩下一块硬骨头，就是这个全自动机器人系统。
2: 你们已经开始讨论这个了？
3: 如果我们两个之间连这样一点点信任度都没有的话，你为什么还要跟他结婚啊？
1: 签这个协议书的决定我是不会变的。
4: 请看《淬火年代》第20集。
5: 学习的第一天，师傅教我们的就是戏比天大。
1: 我有一种感觉，这个舞台就是你的府邸。
6: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7: 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地装了戏。
8: 吹火是秦腔旦角的独门绝技，
9: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10: 现在你长大了，路可不就得你自己走吗？
8: 穿上这身行头往台高那么一站，你不是义清啊。
11: 停！
12: 一辈子就把一件事情做到了极致，你可太厉害了。
8: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13: 这里的物产非常丰富，
14: 是一个宝藏地方。
15: 边听边看边吃边感受，
16: 美食的魅力它是无边的、无限的。
17: 你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
18: 简简单单的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
13: 无法不鲜血，
19: 今天火气十足啊，
14: 好嫩好香啊。
20: 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4: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21: 敖宝到底有多能？
22: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3: 坚持所爱，

0: 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享青春，我乐意。
1: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2: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1: 玉林制药。

0: 刘局，哎，叔叔，从你这报告上来看啊，坐，因为气质性病变引起的这个血压升高的可能性，可以排除了。我判断，可能就是平时工作压力过大，啊，没有做到劳逸结合造成的。所以我建议啊，你应该改变现有的生活节奏，尽量安排时间休息，别总想着工作。
1: 工作嘛，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干完的，啊，
2: 是应该出去玩，
0: 对，出去玩，啊，
1: 是，
0: 你们年轻人体质好，只要能够注意到这一点，这血压慢慢就下来了，就会正常的。
1: 谢谢叔叔，
2: 您也没有，让你修身养性，别每天在厂里盛气骂人。
1: 我什么玩意儿啊？经常骂人？
2: 为什么呀？
1: 他管理厂子，哪天不骂人，哪天的次品率就上升超标了。
2: 叔叔，您别听他说，你说的那是林月吧？我哪有那么暴躁？我都是以理服人。
1: 叔叔，我接电话。
2: 啊。
1: 喂。
2: 丫头。
1: 嗯。经常骂人，会不会很暴力啊？
2: 哎呀，没有，我就是举个例子，他脾气很好的，平常都是我打他。 什么？铆钉脱落？人没事吧？这种时候当然要跟局医院了。还有我教你啊，你回头让那个朱经理查一下杭州供应商，铆钉都铆不紧，这是什么狗屁质量啊！行，就这样，挂了。修身养性，以理服人。
3: 你在吕春瑶啊？啊！研发中心全都需要，那得花多少钱？
4: 爸，就这么点钱，厂里出得起吗？
3: 不是爸不抠啊，爸爸理解。我什么意思呢？现在当老板真的不容易，什么都得管，职工体检，还得注重他们的心理状态，还得带队春游，不容易啊。
1: 哎呦，这个你不能吃，这个血压会高的，这大鱼大肉的，这个也不行。这个盐分特别高，吃素，嗯，这给你。
2: 爸，红明他是个工作狂，他平时工作压力也比我大，我是觉得这个活动挺适合带上家里和孩子一块去的，所以你就
3: 玩你们的。

0: 我压根也没想跟你们去，人家不，白肉白肉哦，你们去哪儿啊？远不远？
1: 不远，小哥的老家，有个水库还能钓鱼呢。
0: 哦，好，
1: 叫苗岭寨，你去过吗？
0: 你真去过呀？那地方你妈妈年轻时候在那儿下过乡。也是傅秋芳的老家。
2: 是不是老板娘？
3: 老板娘好，你好。
2: 反正我们先喊了。
4: 张鹏，
3: 谢谢。
4: 张羽毛，张。
5: 那不是多大
4: 车？新车啊？
6: 是啊。嚯，
4: 大 V 八啊！东海是第一批吧？
6: 对呀。哎，你别那么抠行不行？该换就换吧。
4: 这大 V 八多耗油啊，我哪开得起啊？
6: 4块钱一升油你都嫌贵，你干脆给你车加上电机得了，5毛钱一度电。
4: 别开玩笑了，手机充电都得充一晚上，这车不得充一周啊？我看那是。哎，
7: 刘总，人都到齐了，10分钟后准时出发。
4: 行。
7: 啊，哎，小哥，啊，刘总什么事儿？
4: 你们那个镇子大吗？
7: 不大，但是风景不错，可玩的东西也不少。尤其是我们水库里的鱼，味道很好，值得尝一尝。
4: 啊，不错不错啊。有个叫傅秋芳的，你认识吗？
7: 傅老师啊，我小学就是他教的，教到3年级呢。哦，刘总，你也认识他吗？
4: 啊，他以前在我们家做保姆，啊，可能是职业有落差吧，心态不太平衡。后来出了点事儿，现在没干。
7: 是吗？我记得他当老师的时候，蛮负责、蛮认真的。夜里我们走山路回家，他害怕危险，经常把我们一个个送到家门口。后来村小学合并到镇，要考公办教师，他那次没通过编制考试，领了一笔生活补贴就回家了，还挺遗憾的。刘总，是想去看看他吗？
4: 哦，没有，你先去忙吧。
7: 好。
6: 很少见个工科生话这么多的，
3: 你这就刻板印象了。那文科生也有沉默寡言的，这不就一个吗？
4: 看看，搬起石头砸了谁的脚？
6: 砸了我的脚，不敢惹你们家领导。哎，要不要试试大 V 八呀？哎，
4: 哇，上车。

0: 你怎么突然问起那个傅老师了？我爸跟我说，他可能城里过不下去，回老家了。他回不回老家，跟你有关系吗？
1: 我就是搞不懂啊，一个那么受学生爱戴的老师，怎么就会变成一个没有底线？
0: 不可理喻的人，当一个人经历太多打击的时候，谁都没有办法要求他一直保持底线，更别说保持理性了。那照这么说，他也是一个身不由己的可怜人。那后面发生的这些事情？ 算不算是我雪上加霜，又在他身上多踩了一脚？时代原因，加上个人原因，没人能说清楚。谁都有尊严，都有不想让人知道的往事。你还是给他留。

0: 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
1: 应该快了吧？哦。哎，你今天没带你那相机啊？
0: 哦，我现在不怎么玩摄影了，我最近在看书，《茶经》和《佛经》，这两者底蕴相通，研究起来很有意思的。哎，你平时喝茶吗？
1: 喝，上班的时候每天一杯奶茶。
0: 奶茶？
1: 是茶吗？
0: 喝茶很好的，茶可以明目清新。回头我送你一本书，讲茶道文化的，它对各大名茶都有介绍，写得很好的。
1: 好，谢谢你啊。
0: 不客气。
1: 他在哪个调上你没有啊？
2: 你觉得我的要求很过分吗？
3: 就腾飞的资金来源而言，你这个婚前协议也算是合情合理。他为什么反应这么大呀？你爸什么意见？
2: 我还没跟他讨论呢。我爸什么态度不是关键，关键是我和冰冰在这件事情上已经僵住了，现在根本就没法提。一提他就生气。
3: 他会不会是对这个协议内容有什么误解呀？
2: 我肯定是跟他解释过，但当时他一听就炸了，很有可能没听清楚。你说我要不先找个律师拟个草稿给他看看呢？这种文字表达会不会让他更容易冷静一点？哎，你觉得行吗？
3: 嗯，这我哪敢乱回答呀？我也只求过一次婚，而且佳丽和冰冰的性格，那能放在一起类比吗？还是没钱的时候结婚好啊，没这些事儿。
2: 好吧，你又赢了。哎，
3: 又赢你一回。
4: 这三根肉包，
5: 新鲜的。哎
3: 呦，外边这是钻的，
6: 我这也
2: 朱经理
3: 也是钻的，真可怜，小宝宝。哎，
7: 都买上了哈。
3: 你买点草莓。佳丽，
8: 多少钱？
3: 你吃一口。
0: 不洗啊。
3: 零农药，放心吃吧。
7: 哎，六块钱。
6: 这个是没有蜜糖的。
7: 好嘞，
9: 我来点黄瓜。
7: 好。
0: 酸。
6: 这个不酸。哎，
3: 桃子吃不酸就不酸，一会儿得多买点啊，不能白吃。
0: 买点。
3: 哎，
0: 住在这儿可真好
3: 啊。这哪儿好了？
0: 有山有水有风景啊。你看那边还有一个院子，多好！正所谓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
3: 让你来看看就得了，让你住过来，你肯定得叫苦。
0: 我才不会呢，我干嘛叫苦啊？
3: 你看，那房子离水边多近呢，肯定湿气很重，对关节不会太好。你再看那门窗，密封的也不是很严实，夏天蚊虫肯定不停地往里钻，冬天取暖还得点炉子呢。有烟不说，还容易煤气中毒，有危险。最让你受不了的，恐怕还是这个旱厕。我跟爸妈回老家的时候，我用过。
7: 好，
3: 那旁边都是小猪陪的。
0: 小猪？
3: 嗯。
0: 什么意思啊？
3: 没明白。
0: 没。
3: 你蹲坑的时候，那小猪都绕着你周围跑。哦，好了，爸爸抱着啊。
7: 草莓，
3: 那小猪都围着你转圈跑，你蹲不好的话，它直接给你怼坑里去。
0: 哎呀，说什么呢？煞风景。
3: 门口要是有牛，你门都推不开。
0: 好了，你别说了。
3: 不是我
0: 煞风景，
3: 我说的没错吧？
10: 没错。其实这些事儿吧，对于我们乡下人来讲。

0: 我们这儿的人都无所谓，但是人家进过城回来的，可能就不习惯了。
1: 你看，真有人回乡下来享受乡野生活呢？
0: 哪里是享受生活，那是在城里混不下去了，一个给城里人做保姆的老太太。

0: 怎么了？
1: 相比之下，我也就是运气比傅老师好一些而已。

0: 喂，罗庆。
1: 乌鸦百合，你要出去？
0: 罗庆约我见个面。走了。
1: 嗯。早点回来。
2: 嗯。哎，冰冰，我没拿电脑，去你那改个文件行不行啊？
3: 你来呗，我在柳青家呢。
2: 好，一会儿见。
0: 罗庆，
4: 刘总，这是我太太。
0: 哎，你好，
2: 你好，你好，刘总。
0: 这是几个月了？
4: 六个月了。哎呦，
0: 那赶紧坐坐坐
4: 坐。
0: 你说说你，这么好的事你怎么不提前跟我说？恭喜恭喜啊！
4: 谢谢刘总，
0: 谢谢。哎呀，
4: 那这么看来，是商量好了，按照您的要求。我已经回家取得了我们领导的批准，现在只要您同意，明天我就去申请离职。
0: 罗太太真的没有异议吗？我以为现在这个状况你会更倾向于稳定的。
5: 一开始我也舍不得让她放弃公务员的身份，后来一想呢，我们家境都不错，父母有公职，我还在大学教书，比起大多数人呢，我们已经很能抵挡风险了。现代人在生活之外能保有激情和理想，本来就不是件容易的事儿。所以，还请刘总收留他吧。
0: 收留这词儿用的呀？那我还能说什么呢？欢迎回来，
4: 谢谢刘总，
5: 谢谢刘总。
6: 爸，哎呦。这下了雨了，你怎么来了？
0: 我在附近有点事儿，顺路过来一趟。
6: 我给你拿毛巾擦擦吧。
0: 不用，我得打伞的。
6: 哎呦，这清明才过，很冷的，你多穿点啊。
0: 不冷、啊，
6: 我给你来点感冒冲剂。
0: 行，
6: 预防一下啊。
0: 好好。先喝点水。
6: 先喝点，先喝点。哎，
4: 爸，我刚跟罗庆见完面。他今天带着太太一块过来了，谈得很好。
6: 明白明白，来，罗庆这孩子知根知底儿挺好，但是销售是接触钱的第一线，这里猫腻儿很多。我跟你讲，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会放手的。
4: 腾飞这几年顺利发展，全靠您帮我把了不少关。

0: 但是腾飞对外必须树立起高精尖的形象。
1: 罗青他既懂技术，又懂得待人接物，当公务员没几年就升成了科长，这没点真本事谁做得到？
0: 再说赵书记要退休了，罗青来了还可以参选党支部书记。
1: 当然，他销售上经验还是不足，还得请您扶他一掌。 必须的，我跟你讲，销售这里边门道可多了。
0: 是，
1: 我一定会好好教他，爸爸有耐心。哎，除了这个销售，就是这个采购，很多产品的利润全在采购上，我不会轻易放手的，而且我会好好盯着。你放心，
0: 把您不用太操心了。罗庆他还年轻，潜力无穷。最重要的是，他肯放弃公务员身份回来，这说明他对于腾飞有强烈的认同。
1: 这点最为难能可贵。那是因为咱们腾飞有光明的前途，所以他抓紧搭了末班车做个元老吗？这说明他有眼光，说明他聪明。爸，
0: 你怎么现在比我还自大呀？
1: 这是自信。行了行了行了，你是我领导，我给你表个态。端任晚，夫人管吗？对吧？我听你的，啊，我退下来。
2: 但是有个事儿我得跟你说一下啊，阿娟啊，爸爸退下来也不能闲着呀，爸爸毕竟还不老，对吧？给爸爸拨点钱，啊，我要打打辛苦玩一玩。人家说了，这个很安全的，我跟你讲，我就是碰碰运气，娱乐娱乐嘛。
0: 你这娱乐方式挺新潮啊，
2: 还有更新潮的，你看啊，你看这是，没见过吧？
0: 商务通吗？这不是，
2: 什么商务通啊？手机这是。这手机没有键盘怎么拨号啊？真是老土，还留德回来。你看，就有支笔，拿这个点。哦，你看这上面什么电话呀、
0: email
2: 啊、股票啊、游戏啊，就是小电脑。信息。这个短信你就不用点了，这个不要紧。
0: 这么新潮的娱乐方式，都是谁教你的呀？嗯，
2: 爸爸聪明，自学成才。
3: 啊，来来来来来，就跟你说，我没记错吗？这一款的表述在上次修订的时候就已经改过了。这人已经入职2个月了，我早就跟他提醒过，要在新版本上加标注，他怎么就记不住呢？哎呀，行了，助理嘛，那遇到好的是要碰运气的。别生气，这不是挺好的吗？没耽误您见大客户啊。给你关了啊！
0: 哦。

0: 你们已经开始讨论这个了，要不要我提前帮你看看条款？
1: 这是在我上次明确的拒绝他之后，他自己偷偷炮制的东西。好好好，
0: 冰冰，其实签婚前协议书也是柳军的权利，你可以反对，但你没必要生这么大的气吧？
1: 他的核心思想是防着我，如果我们两个之间连这样一点点信任度都没有的话，我为什么还要跟他结婚啊？
0: 我知道，但现在生气解决不了问题，你平和一点，等柳军回来，你好好跟他聊一聊，好不好？

丁丁，怎么坐这儿了？茶道研究完了。

0: 这个我还没仔细看呢，我想先梳理清楚，再请你审阅批准。你要是觉得哪条不合适，咱们可以商量嘛。
1: 我也没仔细看，因为问题的本质不是协议书的内容。我要的东西很简单，就是你的态度。
0: 冰冰，为了这件事情，咱们两个已经僵了太久了。
2: 再消耗下去，对彼此都没有好处。我交个底吧，签这个协议书的决定我是不会变的。你能不能平心静气的好好考虑一下，不要总是这么情绪化呀？
1: 什么意思？你给我下最后通牒是不是？那如果我今天就是不签这协议书，你要跟我分手啊？
2: 在一场零和游戏之中，必须有人先退出，局面才会有所改变。说实话，我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你沟通了，我已经黔驴技穷了。
1: 也许我们真的需要分开一段时间，冷静考虑一下。我就知道，你是不是吃准了我不能离开你，吃准了我不能跟你分手？
2: 你为什么总是曲解我的意思呢？这个协议你冷静的看一看，有结论了再通知我吧。我先走了。

0: 喂，有事儿说事儿。哟，
1: 听这口气，情况不太妙啊，是不是回家挨炸了？你怎么知道？
2: 崔冰冰发现你的协议书，是因为
1: 陈其凡刚才故意找他谈工作，用你电脑了。
2: 他回来就跟我说，说你太不像话了，这件事处理的这么不谨慎，说让我来说说你。
1: 当然了，我知道我也说不过你，可是面对女朋友嘛，肯定得是满口答应啊。
2: 所以说这点你应该跟我学学。别老那么实诚，该哄就哄呗。
1: 那你的意思是我应该让步，不签这个协议是吗？
2: 那可不行，一码归一码。
1: 签协议这事儿我还是支持你的。你现在在哪儿呢？躺在车上。这么快就让人赶出来了？不过也是，
2: 火气上头的时候还是别去惹他们了。我在豪园呢。
1: 要不你过来陪你喝一杯？算了。 这种时候借酒浇愁没有意义，我想一个人冷静一会儿。等会儿还得上去看看他。
2: 行，那你有事给我打电话。

0: 冰冰，冰冰，
1: 这是你的地盘，应该我走。从今天开始，做坚定的态度决定论者。

0: 哎，老君，晚饭吃了没有？
1: 爸，最近不管发生什么事儿，你都不要打电话去烦冰冰。有什么事儿你直接跟我说就行。嗯，好。
0: 吵架了？没事儿，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能够处理好，你记住我说的就行了。 现在的年轻人呢，说话都没头没尾的，没听说他俩最近闹什么矛盾啊？红英啊，你是不是知道什么呀？
2: 别敲了！
3: 快快快快快！
4: 别敲了！怎么了？
2: 爸爸昨天才知道，他不在吧？你怎么不早跟爸爸说？我跟你讲，阿军，这个事情绝对不能让步，听到没有？
4: 说什么呢？
2: 哎呀，阿军呐，有些事情你可能不好说，爸爸替你解释，没关系的。
4: 爸爸解释？腾飞出资，爸爸用了一辈子的积蓄，拼了老本了。我们理直气壮啊，对不对？我们没想着骗谁，也没有想着欺负谁。
2: 这事儿谁跟你说的呀？
4: 又是钱红英是吧？哎，我可从来没找过他的麻烦啊，怎么他就那么喜欢搬弄我的是非呢？
2: 不管谁说的，这个不重要。爸爸是提醒你，这件事情上绝对不能退让啊！原则，现在你们是好好的，以后的事情谁说的准啊？
4: 那个林月，离一个魂动的鸡飞狗跳的，伤筋动骨啊，那真是比杀猪都狠。
2: 爸，我跟冰冰的分歧点根本就不在这儿。
4: 这种事你能不能别插手啊？我自己的事情我怎么解决，我自己心里清楚。
5: 是是是，爸爸知道，爸爸知道你心里有数，这不是提醒你吗？现在的社会很复杂的，跟过去不一样。就是亲爹亲妈也不可能在死之前把财产给你吧，更何况是老公呢？
4: 他给听爸爸说完，他天天在银行放贷款，也没见他说合同不签就放钱吗？
5: 这个时候想不通了，
4: 那不就是因为看你好欺负吗？看你好说话吗？我跟你讲，阿军，听爸爸的，不然将来吃亏的肯定是你。

0: 实在对不起，没扛住我姐的盘缠。一开始我顶着说不知道来着，可她就是不信呢。我请你吃饭行不行？真的对不起，抱歉。
1: 算了，也不是什么孤家机密。
0: 哎，帮我来杯一样的。
2: 好的，稍等。
0: 你放心，到目前为止，支持你的居多。 我俩又不是我行我秀，还搞个短信投票啊！哎，
2: 谢谢。
0: 我身边这几个朋友啊，你家的小桃子都会打酱油了，罗庆还小我几岁，也要当爸爸了，更别提宋豆豆。只有我，别说生孩子了，连个婚都结不成。
2: 你往好处想一想，现在问题爆发出来了，才可以彻底解决嘛，总比两个人莫名其妙的拖着要强啊。
0: 分开冷静两天，对我们俩多好。我现在一想到这个就烦，还是多想想工作吧，工作才是最好的麻醉剂。

0: 东海一号研发投入巨大，很可能会高于整套设备全线进口的价格。如果只算眼前的经济账，那这笔账肯定是算不过来的。如果想培植本土制造业，那么这一步就是必经之路，迟早都是要走的。当然了，也有人会认为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经济全球化了嘛，既然能买到的东西何必非要自己造呢？客观上讲，这个观点有它正确的一面，但是从长远来看，我始终坚信独立自主的重要性。无论未来全球经济发展的环境有多么的理想和乐观，不掌握高精核心技术，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竞争力和生产力。
1: 东海一号的预定目标是自主研发全套设备，要求每一个环节都必须拥有完整的自主知识产权。目前的生产线已经被各家企业认领了大部分，我看了看，最适合咱们腾飞的只剩下一块硬骨头，就是这个全自动机器人系统。全自动系统位于东海一号的后期工序上，这个阶段要求操作精度极高，不仅温度、湿度、粉尘浓度高，而且还有密集的次声波噪音。国外的厂家已经完全摒弃了人工或者半人工的操作，具体的工作条件我都已经总结出来了，大家可以看一看。
2: 四套伺服，四套都同步，而且设定的响应时间又这么短。刘总，你这得给我们一个试学系才行啊。
1: 你说的只是难点之一，还有工作环境。目前东海集团只能提供给我们未经验证的大致环境参数，这个我写在第三页了。
3: 刘总，这个环境成分分析我们腾飞的数据库基本没有，我们恐怕要从头开始收集。
1: 没办法，东海集团目前要干的是国内没有人干过的事情，数据空白就是我们的第一道难关。
4: 刘总，我想问一下，这个项目的总经费占咱们年产值的20%？
2: 我看起码得占20%。
4: 占了这么高的比率，那如果超出预算还需要追加呢？如果最终研发不成功呢？
1: 东海一号与咱们腾飞的研发方向基本一致，也就是说，借助这个项目的资金补贴，一旦我们研发成功，我们的产品将跨上一个新的台阶，并且将拥有长期的难以超越的绝对优势，对我们的模仿盗版将不复存在。
4: 刘总，我刚回腾飞不久，我也不愿意这么快就提出消极的意见，但是作为销售的负责人，我必须要关心成本和产出。这么长的研发周期，很可能两三年都出不了什么成果，在咱们到达终点之前，公司的资金投入就已经枯竭了，年产值的20%啊，各位，这个数字绝对可以称得上是冒险了。所以我个人感觉步子还是不能迈得太急，必须要用科学的态度来评估这个项目。
1: 你说的没错，但是各位，机会不等人，东海一号的联合研制必然会成为制造业皇冠顶上的明珠。你们也都是搞技术出身的，这样的机会你们真的舍得错过吗？
5: 干杯。
6: 你纠结的那些态度啊、信任啊，根本没有意义。分手了，你上哪儿去再找一个柳军这样的呀？
5: 阿雅说的对，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7: 不是，你们两个到底哪一波的？我现在经济能独立，生活能自理，我为什么就不能追求一段单纯的、没有附加条件的爱情？
6: 冰冰啊，你得先把婚结了，才有资格琢磨别的。他一个生意人，全身都是把柄，等有了太太的身份，有的是办法收拾他。
7: 说什么呢？
5: 再说了，柳军已经明确表示不愿意放弃婚前协议，那你手里有什么底牌能够逼他改变这个主意呢？
7: 哎，这大律师怎么了？今天也不说话，怎么你觉得他们两个说的对啊？

0: 他们发表的其实都是自己的看法。看法嘛，无关对错，听与不听，选择权都在你。
1: 嗯，
0: 至于我嘛，我只知道一点。
1: 什么？
0: 你真的很喜欢柳君。
1: 说得好，来
0: 来。
2: 你是说这个机器人项目宋总问过很多家？
3: 是的，这个系统眼馋的人不少，可敢下决心的一个都没有。宋总也清楚你资产有限，他把你叫过去旁听，多半也是问来问去，有点绝望。
2: 哦，那这么说，宋总更大的意图不是非让我加入，而是想以我为标准评估一下国内技术行情。
3: 那当然了，这东西的投入可不是闹着玩的，他也不想你倾囊而出全折腾进去。
2: 但这个项目实在太诱人了，我不甘心就这么放弃。哎，你有没有兴趣出一半资金加入，将来分享研发成果？
3: 不愿意，没兴趣。我已经离开试衣机进入集团管理了。你不知道，我这两天看了集团报表，越看越感慨啊，试衣机那么庞大的资产，那么多工人每天辛辛苦苦操不完的心，最后得出来的利润也还是那么一点点的笨钱。相比集团其他项目的收益，那简直就不可同日而语啊。啊，
4: 刘军，
3: 你也别老钻牛角尖了，现在得换个思考方式。
2: 可别跟我提什么赚快钱了。两年前我做过一段时间期货，做的那叫一个心浮气躁啊，差点没耽误大事。
3: 啊，还是你厉害，期货确实太猛了，我都不敢碰。可是比期货安全但是收益同样高的项目也不少啊，我给你讲讲。
2: 这一类项目另设门槛，我们腾飞可没有你们陆家这样的背景啊。闭嘴吧你。
3: 你心里都还挺清楚啊。
0: 有个火锅，
1: 嗯，
0: 下回咱吃这个吧。
1: 可以，那190再便宜点。
0: 怎么了？
1: 那是柳军的车，哪一辆？
5: 黑色那个吧。
1: 哦，
5: 你看吧，冷战对男人影响不大，他照样吃喝玩乐，照样开开心心。
1: 这条街美女可多了，要不怎么说这儿是艳遇圣地呢？
6: 哎，出租车。
0: 别想了，
6: 咱们上车吧。
0: 上车吧，你往里坐。

0: 这些辛辛苦苦种的，咱们不可以随便摘的。你们
1: 找谁？
2: 以腾飞目前的资金能力，再怎么接手也拿不下来。
3: 真是越想越没指望。
1: 能不放弃的时候，最好不要提前退场。
4: 我最近有点浮躁。
5: 你要出远门？柳军，你是在躲着我吗？
1: 请看《淬火年代》。第21集，新消费先锋品牌，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乡村美如画，奋斗换新天。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6: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7: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8: 到了。
6: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9: 学习的第一天，师傅教我们的就是戏比天大。
10: 我有一种感觉，这个舞台就是你的府邸。
11: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9: 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的装了戏。
12: 吹火是秦腔旦角的独门绝技，
13: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14: 现在你长大了，路可不就得你自己走吗？
12: 穿上这身行头啊，抬高那么一站，你不是义气吗？
15: 停！
16: 一辈子就把一件事情做到了极致，你这个太厉害了。
12: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0: 四季常绿，季季有花。花开中国由汉将独家冠名播出。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出租车。上车了，咱们。
1: 别想了，
0: 咱们上车吧。
1: 上车吧。你往里坐。冰冰，走吧。
2: 车呢？停哪儿了？
3: 赶上公园去的。我今儿喝酒了，我打车回去，明儿再过来看。
2: 你打什么车？我车就在这儿呢。先给你送回去就完了。刘婉，
4: 哎，
2: 先送他。

0: 恨自己了。你说我怎么就不能像他那么潇洒？我怎么就这么不争气？这么容易心烦意乱？
1: 因为你在考虑婚姻的时候，是把它跟爱情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很多男人不是这样，他们是到了想结婚的阶段，觉得身边的你最合适，愿意跟你一起过下半生。乐观一点看，柳君至少是诚心诚意想跟你结婚的，所以才会在求婚的同时马上开始规划婚后生活。
0: 人活到一定年龄，连天真都是可耻，不为世人，甚至不为朋友所容，想想还真是可悲啊。
1: 走吧，你等到他又能说什么？你都能出现在这儿，他为什么不能？
0: 是啊，既然是冷静期，那我也好好冷静一下。
2: 什么事儿这么着急？
3: 哎，我这酒都还没醒呢。
4: 听完我们的话，保证你醒酒。来来来，刘总。
5: 刘总。
6: 走走走，
3: 哎，走走走。
5: 您快先坐。
3: 说说吧，怎么回事？
5: 我回家以后又仔细考虑过了，我们已经做了好几年研发了，经验丰富，而且本科出身的工程师们数学能力也都不错，人手其实能凑齐的。
6: 是，谭姐说的对。上次那台进口数控机床自行维修的时候，我们还在刘总的领导下做了传递函数的建模，动态稳定性相当不错，整个团队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
7: 另外呢，就是机器人系统的研发思想完全可以用到我们制造业最精深最尖端的机床设计制造上去。换句话说，我们就是要做一个精密数控机床的披萨。
4: 我们刚才商量了一下，大家都有些个人资源，可以动员同学朋友帮忙运算，尽可能的节省经费，把研发经费降低30%。
5: 嗯。
3: 我比谁都能理解你们，你们也都是内行人。这回要用到的微积分、偏微分数据分析、泛函数据分析，那么大的量，这光靠找朋友蹭面子

0: 你能不能把这个项目送到过来吗？科学家首先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可行性。这次的项目，以腾飞目前的资金能力，再怎么接受，也拿不下来。
1: 按说，咱们公司技改环境已经很不错了，连我们都搞不了的话，其他家就更别说了。唉，真是越想越没指望。

0: 你的意思我明白了，技术上是可以做的，关键是资金问题。
1: 准确的说，技术上我有一定信心，只是不能百分百保证。但是如果没有资金，那就是完全不能做了。

0: 几年前我们也提出过一次国产化，你知道当时国外的设备商都是什么反应吗？他们可以说是毫不在意，完全的漠然以对，因为在那个时候他们坚信中国根本做不到任何的自主研发。可是这次呢，我提出开发东海一号还不到一个月，国外的设备商就已经开始激烈反应了，不仅多方刺探项目参数，还在公开场合放风表态。你知道这说明了什么吗？
1: 这说明我们已经有了基础，并且有了最终成功的可能。
0: 我正在搜集来自各方的信息，也准备请专家研讨东海一号的巨大意义，希望借此能够获得国家的资金支持。你的工程师们既然已经开始草拟思路，这是一件好事，能不放弃的时候最好不要提前退场。

0: 是这儿吗？
1: 我记得好像就是这一家。
0: 没人啊。
1: 是不是没在家呀？
2: 哎呀，桃子，这是人家辛辛苦苦种的，咱们不可以随便摘的啊。嗯，
3: 你们找谁？
4: 啊，我是。
3: 你们找谁？
4: 对不起啊，我女儿第一次见长在地里的西红柿，就摘了一个。要不我赔您钱吧？
2: 啊，桃子，快跟奶奶说对不起。

0: 城里孩子没见过这些，喜欢就摘吧，不用给钱。
1: 对于落后就要挨打这句话，我回国之前一直没有一个深刻的理解。原本以为只要手里有钱，就能理所当然地买到自己心仪的设备。可事实上呢，我们不仅要遭遇高科技禁运，还要面临国际设备上的攻守同盟。尤其是那种只有几家能做的设备，那价格更是高得离谱。他们联合起来违背市场规律，对中国买家态度极其傲慢。

0: 什么是耻辱？落后就是耻辱。
1: 你真的想做呀？
0: 我当然想了，可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没有粮草打不了硬仗啊。
1: 你有没有想过引进资金来参股呢？
0: 我想也没用啊，谁肯投入，谁敢投入啊？
1: 这个问题我还要再考虑一下。你也一样，有激情是好事，但要想在技术上做到真正的突破，还是要掌握全局，要有严谨的规划以及各种预案。你也不希望到了最后功亏一篑吧？
2: 哇
3: 哇！
2: 再给我切小一点。
3: 好，再来一下。来，
2: 我这个比较。
3: 妈妈，阿姨。
4: 啊，你们吃。嗯。
3: 好。
2: 好。我就这么小一半。
5: 嗯。您这个西红柿太好吃了，比我们在超市里买的强多了。
4: 你们城里人吃的都是蔬菜大棚里催熟的东西，图个长得快，产量高。我自己吃自己种，太阳慢慢晒熟的，味道当然是不一样。
5: 阿姨，您这菜地里种的青菜啊、辣椒啊什么的，肯定比市场里的好吃多了。平时我们有钱都买不到，今天我想多买点，您看出个价钱行吗？
4: 不用钱，这些菜都长好了，喜欢自己摘去吧。
5: 哦，
4: 就几根菜，说好不要钱的。
5: 您拿着，不光是这些菜，我还看好您养这走地鸡了。这钱呢，您先拿着，就当是下次来买鸡的定金，多退少补。您拿着啊。
4: 谢谢啊。
6: 他没认出你来啊？
7: 我只在你刚回国的时候见过他两次，这么多年了，没认出来。
6: 哦，啊，坐。那你去之前你怎么没叫上我呢？
7: 这件事儿你就交给我来办吧，你就别插手了。今天接触下来，我觉得他本质并不坏，只是一时糊涂做了一些错事，该受的惩罚也受了，应该给他一个重新来过的机会。
6: 可这光靠买他菜不行吧？咱们是不是得想一个可持续的方式啊？
7: 这事儿我已经想过了，最近推出了一种养老保险，有一个档位交3万块钱，到第二年呢，每个月能领个500-600来养老。我觉得这特别适合他。
6: 3万是吧？我来给吧。
7: 不用了，这钱既然要给，就得找一个合适的方法，你就甭管了。
6: 是啊，谁都有尊严，还是你想的周到。
7: 行了，我先走了。什么情况啊？
8: 你们家那位呢？
7: 还没哄回来。
6: 别提了，且得让他消消气。
7: 你抓紧时间吧，你要再哄不回来，家里可要介入了。
9: 行不行啊？丢不丢人？
6: 赶紧走，
9: 是。
6: 唐三，拜拜啊！
7: 行，拜拜，走了啊。

0: 谢谢崔姐，人都到齐了，到齐了，走吧。我呢，先请你们去吃饭，然后呢，再带你们去看电影。啊，
1: 谢谢崔姐，谢谢崔姐。
0: 崔姐，今天可是周五啊，你带我们搞活动，你男朋友怎么办？
1: 我管他呢。
2: 冰冰，冰冰。

0: 喂，冰冰，你回家了？谁允许你登堂入室？谁允许你帮我收拾屋子的？真不把自己当外人？
1: 我本来就不是外人啊。
2: 再说钥匙不是你给我的吗？
0: 那又是我错了呗。
1: 哎，冰冰，咱们俩能不能认真的聊一聊？别一说话就生气，行吗？
0: 既然要好好聊聊，我们就把真心话摊开了说。在我的观念里，
1: 婚姻生活就应该像我爸妈那样的模式。没有谁当家不当家的，全家的钱放在一起，谁用谁去拿，不分彼此，各尽其能就好了。
0: 是，这当然没什么不好，但这毕竟不是唯一的方式吧？
2: 而且更不是一点都不能商量吧？
1: 能商量，任何事情都可以商量。
2: 是你现在让我觉得很不舒服，我觉得你在提防我，好像我跟你结婚就是贪图你的财产一样。
1: 你如果非要签这个协议，那我们就签一个完全平等的协议。
2: 别说什么生活费由你负责之类的废话，显摆你是男人，你能供养我们，我不需要啊。
0: 冰冰，
1: 我签这个协议跟平不平等没有关系啊。你说的又完全是另外一个事情啊。
2: 既然你可以提出你的要求，我多加一条平等，怎么了？
1: 我坚持生活费一人一半，不用你假大方。
0: 算了，你嘴上说同意，你实际上还是在赌气。
1: 今天咱们不说了，我最近有点浮躁，打算从明天起出一趟远门，好好放松放松。
0: 你等我回来之后，咱们再面对面的聊一聊，行吗？
1: 你要出远门？柳絮，你是在躲着我吗？ 等你回来之后，就给我进行最后的谈判了，是吧？
0: 你别多想，冰冰。
2: 我去青海可能没信号，我。

0: 慢呢、啊？
1: 我刚准备给你打电话呢，怎么就打过来了？我刚准备给你打电话。女士，请到你的小地方休息。

0: 有点冷了、哦、
1: 嗯。
2: 哎，找信号呢？
3: 是啊。
2: 没有，我都关机了。
4: 我压根就没开机。不是说好咱出来放松放松？你说你拿个手机在这忙着忙着，咱出来的意义在哪？
2: 就是，
4: 对不对？
3: 那我关机了。
4: 关机，关，现在就关。
3: 行。
5: 感觉我要失去柳军了，齐凡。别哭了，别哭了。你仔细看看，我现在这个乱糟糟的样子，还是你认识的那个我吗？我一直是一个挺讲道理的人，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一碰到柳军，我脑子就是懵的，也不敢好好跟他说话，就只想跟他争个输赢。

0: 应。可能在你潜意识里，这已经不是单纯的输和赢，而是爱与不爱的证明了。
1: 是啊，越缺什么就越想证明什么。可能我一直以来最缺乏的就是柳娟爱我的自信吧，所以才一直跟他纠结，纠结的都不像是那个拿得起放得下的我了。
0: 既然你能想通，那就控制一下自己，给他打个电话嘛。
1: 打了，根本联系不上，也不知道他是真的手机关机，还是不想听我的声音。
0: 不打电话也好，写邮件吧。你性格太强硬，很有可能打着电话又情绪上头。写邮件的过程慢一点，你想说的话也能说得更清楚。

0: 我想打个电话来的。
1: 嗯。
0: 哎，你手机有信号吗？
1: 我给你看一下。没有，这片都没有。你要是打电话的话，得去镇里。怎么样，想女朋友了？

0: 出门之前闹了个别扭。哎，嗯，哎，老王，
1: 啊，
0: 你说我是不是特别自我呀？
1: 是啊，相当自我。
0: 这不开玩笑的。
1: 不开玩笑，你说一直都这样吧？从校长到班主任，再到暗恋你的女同学，啊，你不一直都是我行我素的柳大公子吗？是吧？你想想，跟钱宏明你都说动手就动手，不说了，啊，不说了，咱出来玩散心，好吧？
0: 即使散心，也是换个角度看看自己。
2: 谢谢您，你帮我看到了。
1: 好吧，你这，哎。
0: 我回东海了。
1: 回？那还两天呢，你不玩了？
0: 不玩了，我得回家了。

0: 喂，你还真的给我打电话？你这几天跑去哪儿了？手机打电话关机，发邮件也不回，你是不是真的想跟我分手啊？
1: 西北那边信号不好，我就一直关着机呢，我也没带电脑。
2: 你给我发什么邮件了？
3: 你那个律师电话多少？你发给我，我一会儿联系他，今天就签字。
1: 冰冰，你没事吧？你是不是生病了？你在家呢吗？
4: 冰冰，冰冰，你在哪呢？
0: 回去吧，我没事，我没洗漱呢。
4: 你开门啊！
5: 我跟你说了，你不用来了，你来干什么？
4: 你躲着我干什么呀？我看看，
5: 窗户帘帘的有什么好看的？怪丑。
4: 怎么会丑呢？不丑。
1: 我在西北的时候，脑子里天天都在想你。
5: 你想我，你也没给我打电话。
1: 都是我的错，是我之前太粗心了，做事太突兀，伤害了你的感情。对不起，冰冰。
5: 你自己知道就好。
6: 慢点吃。
1: 嗯。哎，冰冰，那我们把婚期定了呗？你不是跟我说，你大学的时候最想当六月新娘吗？
6: 我看你不是着急结婚，你是着急稳定下来，好去搞你的事业。
1: 哪有，成家跟立业同样重要。
6: 哎，那我要提一个要求。
1: 什么要求？
6: 婚宴要在皇冠酒店办。

0: 就这个要求？
1: 啊，就这个要求。
0: 为什么呀？
1: 因为皇冠酒店是东海最好的酒店啊，我喜欢。
0: 行啊，都听你的。

0: 林总，是有什么问题吗？没什么，这牌子两边太空了，再多放两个花篮，酒店赠送。
1: 好的，马上安排。

0: 您悠着点，这时候就喝上了。
1: 这不高兴吗？你别管我。
0: 待会儿您可得绷住了啊，千万别哭。
1: 够了，赶紧去忙吧去。哎，哎哎，老朱啊，
0: 怎么了？
1: 几点了？这表又不准了。好好好，去吧去吧去。
2: 爸，
1: 你过来干什么？还不去陪新娘了？
2: 陪什么？
1: 打开看。
2: 这是我和冰冰给您准备的礼物，快戴上试试，看好不好看。

0: 爸，这块旧表留给我做纪念吧。
1: 想我快乐，
0: 你也快乐。
2: 去把新娘子打给你的。

0: 恭喜啊，
1: 梁姐。
2: 冰冰今天真好看，
0: 谢谢梁姐。
2: 老宋临时有个会来不了了，我替他说声抱歉。
1: 哪里哪里，您能来就是我们的荣幸了。
2: 他还让我告诉你，他给你准备了一份大礼，让你婚嫁过后赶紧去拿。哦，
1: 那可太好了。哎呀，替我谢谢宋总，等假期过完我就马上去拜访他。
2: 行。
0: 里边请。
1: 对，里边请，梁姐。
0: 好好。
3: 你这样子是想把蜜月取消了，明天直奔东海集团拿你的大礼吧？
1: 后天，后天也行。
3: 现在去。
1: 哎呀，疼疼疼疼疼！来人来，温柔点。你好。

0: 当年咱们俩结婚，就请同事吃了一桌饭，也没能给你办一个像样的婚礼。
1: 情况不一样嘛，

0: 北原集团的一把手安总，他一直非常看好东海一号的机器人项目。
1: 东海我们一定要去一趟，但不是考察，是去学习，
2: 联合开发。
3: 安总他愿意为腾飞出资。
4: 又停电了，都这个星期第三次了。
5: 电煤产量减少，火电厂五米下锅呀！
3: 我手上的订单可不等人了，不惜血本的加班，发电机必须到位。
6: 这事我来办。
7: 请看《淬火年代》第22集。

0: 听自然之声，镌刻山河入画。这里是自然中国，中国茅台逍遥世界，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的自然中国正在热播。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资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学习的第一天，师父教我们就是戏比天大。
3: 我有一种感觉，这个舞台就是你的府邸。
4: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5: 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地装了戏。
6: 吹火是秦腔旦角的独门绝技，
7: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8: 现在你长大了，路可不就得你自己走吗？
6: 穿上这身行头往台高那么一站，你不是义清啊。
9: 一辈子就把一件事情做到了极致，你这个太厉害了。
6: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0: 从诗书诗词到一门技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借助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10: 亲戚没了，
11: 这个家真娘接了，
12: 你可吃得了这苦？
13: 动手！
14: 对末世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11: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6: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12: 别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10: 不成，受万爷
15: 江默作为一生志业同如我，故存亡。

0: 什么元老队？在哪里啊？
1: 对呀，人呢？到底什么情况？晨晨，你知道吗？
2: 你们都不知道，那我就更不知道了。
0: 说不定是哪个无聊的人耍我们五个玩呢。我们走。
3: 年轻人热血沸腾的确难能可贵，可是毛毛躁躁也是比赛的大忌。
1: 我爸、啊、
4: 爷爷。
5: 哎呀，不好意思，我来晚了，锅里炖着肉呢。
0: 王婶婶，没搞错吧？怎么是你们？
3: 嗯，想要代表村子出战，当然得先过了我们这一关。
0: 那就开始吧。各位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别扭了腰哦。
3: 臭小子，待会儿看好了，看爷爷再展雄风。
1: 爸。
3: 来吧，少年，检验一下你们暑假的训练成果。
6: 大家好，家人们，今天老吴带给大家一场大山里的篮球赛，绝对震撼，绝对精彩。

0: 好球，元老队先拔头筹。
1: 别紧张，这才第一球，你盯住我爸。
2: 明白。
3: 看我的。
0: 厉害，没想到这个小妹妹篮球竟然这么厉害。
2: 快传快传。
4: 帮助。
5: 老李。
1: 不对，快去帮我吧，求要。
0: 哎呀，厉害了。元老队的传球漂亮，姜还是老的辣呀。昨天啊，我的老同学告诉我，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有一个传统，家家打篮球，逢年过节还会举办盛大的篮球比赛，据说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了。各位家人们，现场参赛的两队都来自这个村，一队是少年队，一队是元老队，大家觉得哪队更有获胜的潜力呢？少年队扣个一，元老队扣个二，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融媒直播。
2: 快传快传。
3: 加油。
2: 快传快传。

0: 大龙是不是打得狠了点？娃娃们半场才得两分。
1: 是啊，万一娃娃们没信心了，不想去比赛了怎么办啊？
2: 要不我们让让他们算了。
0: 放心，我相信孩子们一定能想到办法。
3: 还有半场，再加把劲，争取把分数追上去。啊，
4: 真看不出来，这群大叔婶婶，一个个平常腿都迈不开，上了场反而个个生龙活虎的。尤其那个王婶，各种干扰。
3: 下半场防守，再认真点啊！
4: 别难为我了，我就差贴在大龙叔身上了。
5: 哎，铁索连环阵对大龙叔也没啥用啊。
6: 他过人快，投篮也准。
5: 没事的，我们体力好，下半场还有机会。
7: 待会你就是，然后你走到那边去，
4: 能行吗？
3: 牛奥运，你自信点，不试试怎么知道？
0: 哎呀，中计了！太棒了，下半场少年队首开纪录。不知道刚才那个少年对大家说了什么，但是看起来很有效果。
8: 这帮娃娃这才得了这么几分，开心的就跟赢了一样啊。

0: 精彩，太精彩了，我都忘了跟大家说话了。大家给老吴的直播点点赞，给现场的球员加加油。没想到这大山里还能有这么激烈的比赛，这比赛太有意思了。是的，老吴也是这样觉得。这是哪里啊？这里是盘龙村，这里又好吃又好玩，还有比赛看。旅游攻略，去看老吴上一条视频。
1: 大龙，这帮娃娃果真了不起，真让他们追上来了。
2: 孙女打篮球像我，不过得服老。张叔，不用勉强，最后几个球了，今天我们给孩子们好好上了一课。
3: 对面体力明显下降，再拼一把，一定能行。大家有没有信心？
4: 有。
3: 好，大家准备。
5: 盘龙加油！

0: 么都冲我来呀、啊、你们俩还得再练一练。
1: 铁锁连环阵怎么能缺了我？反击，冲啊！飞得
2: 更高，绝杀，要绝杀了！
1: 五、四、三，我一定要追
3: 逐，追一下，程程。
2: 家人们，求进了！41-42，少年队赢了，绝杀！
4: 哎，这帮小子

0: 是不是早就说了，我们几个在一起，天下无敌，这下冠军绝对跑不脱了。
1: 真是后生可畏啊。
0: 大龙叔，这下我们能代表盘龙村去参加比赛了吧？
1: 够，绝对够。
2: 我们可以去云巅球场了。
3: 文，妈妈，今天打篮球我赢了我爸哎。
4: 成了，视频超火，500万点击。
1: 啊，这么多。
5: 喂，请问是陈大龙同志吗？
1: 嗯，您是？
5: 啊，我们是浙江的媒体，我们在网上看到了今天的乡村篮球赛，我们想做一个专门报道，请问近期还有类似的比赛吗？
1: 有，好，好，欢迎，非常欢迎。
2: 程程，你怎么了？
3: 我不能和大家去云巅球场打比赛了。
6: 什么？
0: 什么？
2: 什么？
3: 对不起，有个重要的比赛得回去参加。
0: 那青苗赛怎么办？
3: 我不知道，还有时间，你们再找个替补吧。
0: 你说的倒容易，你说说看怎么找。
2: 程程，还有商量的余地吗？我们知道那个什么比赛应该对你很重要，但是
6: 我们是一个团队啊。
0: 说什么一个团队？
2: 知道了，无论怎么说我们都谢谢你和大龙叔，你放心去参赛吧，我们是一个团队，我们也会加油的，你们说是不是？
7: 真是不凑巧。

0: 你到底要不要加入我队伍啊？哦，好，我就当你答应了。
1: 一个跳得高，负责防守和篮板的争抢，是球队最稳固的铁闸。大前锋，小前锋，
2: 加油，梦之队！

0: 程程，程程，怎么了？你刚睡着了，还说梦话，是不舒服吗？
1: 爸爸，你后悔当初没有继续舞龙吗？
0: 有什么好后悔？我最终还是选了自己想走的道路。
1: 自己的道路？
2: 师父，我要下车。我自己会跟老妈解释的。

0: 我开学就要回学校了，这个送给你，不打不相识，也算是我们友情的见证了。
1: 哎，我现在不需要了，本来是想要这个手表可以时常联系我爸妈，但现在我爸妈回来了，而且他们不打算离开，准备留下来发展。
2: 这次刚好6月6过节，我爸妈也专门请了假回来看我打比赛呢。
3: 我爸妈也是，村里好久都没这么热闹了。
4: 是啊，村里的民宿生意好得不行，
5: 我听那些游客说，这里除了好山好水还有篮球可看，都想再来呢，所以我爸妈也打算回来帮忙了呢。
0: 如果妈妈也能来看我的比赛就好了。
6: 今天还真热闹啊。
0: 哇，这就是云电球场啊，这么多人啊。
3: 不懂了吧，
7: 一人打球全村观赛，
0: 这次咱们还是老战术。
5: 放心，这次我们准备得很充分，一定能行。
1: 嘿嘿，陈爷爷做的队服可真好看，我更有信心了。
5: 认真点牛奥运。
8: 大家好，我是这次比赛的解说，接下来将进行我们本次乡村篮球赛少年组青苗赛的比赛，由盘龙组少年队对战虎虎村少年队。比赛前，大家先观看一段民族表演。

0: 我还是第一次在这么多观众的球场上打球呢，要是我妈妈能看到就好了。
1: 程程，
2: 你看那里。
1: 哦，
3: 加油
4: 加油
3: 加油
4: 加油
1: 加油！

0: 老妈，暑假作业我可都完成了。
1: 知道知道，你篮球作业两不误，所以爸爸妈妈给你准备了个礼物。
0: 谢谢妈妈，我很喜欢。
1: 这次啊，你爸不跟我们回去，他还要在这儿忙文旅的事。
2: 中国高中篮球联赛是由中国中学生体育协会与中国篮球协会主办的唯一国家级官方高中校园5-5篮球赛事，最终回浦中学勇夺本年度该赛事的全国总冠军。
0: 回浦中学全国总冠军。

0: 我叫大富。
1: 警报已查明，太空轨道 S2 变道点发生变道异常，失去控制。
2: 啊，太空隧道，
3: 小凯，动车运行情况。
4: 目前有4辆宇宙动车正驶向 S2 变道点。

0: 40分钟后将在 S 二处相撞。
1: 什么？星空，立刻排查故障。
0: 啊！
1: 星空，立刻。
2: 原因不明。
1: 星空，命令你立刻排除。
2: 原因不明。原因不明。
3: 整个城阳都响起了安全警报，交通信号故障断电，无人手术设备异常，公共软件也。
1: 好了。全体立即进入一级战备，
0: 这可是未来高铁城最高级别警备，一旦发布
1: 执行没那么简单。

0: 即将开启。
1: 哟吼！啊，又失败了吗？

0: 离开这里。
1: 你还会说话？哇，简直酷毙了！你们的引擎在哪里呢？是谁制造了你们？
0: 离开这里。
1: 什么？
2: 据说是变道点失控，势力也混乱成一团，好恐怖！
0: 在哪里？

通隧道内，时速将提升两倍，坐稳了。

0: 什么东西？
1: 这些机械生物！
0: 拿枪，消灭他们！

0: 铸造民族品牌，传承工匠精神。
1: 二指食用油认准金丰盛，金丰盛打造国民二指食用油。
2: 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
3: 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青岛海大生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资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6: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7: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2: 多星创新多功能电压力锅，国家专利，值得信赖。
9: 等明珠健康家线上广，等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0: 排尿变细，夜尿增多，这是年纪大了的正常现象。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癌症状相似。良性问题会不会悄悄恶变 ？PSA 指标异常就是前列腺癌。今天的节目里将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泌尿外科主任医师张谦做客演播室，教您识破前列腺癌伪装，守护男性健康。敬请关注本期生活圈，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说到癌症，大家往往会想到肺癌、胃癌，但是呢，有一个专属于男性的高发的恶性肿瘤，它又被称作是沉默的杀手。因为这种癌症啊，在早期的时候，患者几乎没有什么感觉，等到出现症状的时候呢，又特别容易把它和普通的老年疾病相混淆。没错，这就是前列腺癌。那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泌尿外科主任医师张谦，我们一起为大家揭开前列腺癌的真面目。

0: 张院长您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嗯，
0: 欢迎您来到生活圈。今天啊，我们邀请到您，我们来聊一聊男性的这个前列腺健康的问题。嗯，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恶性肿瘤前列腺癌，目前在全球的范围内，它属于男性恶性肿瘤中排名第二的这样一个恶性肿瘤哈。在我国哈，就这个发病率哈，也在逐年的上升当中，所以确实困扰很多男性。所以特别想问问您，有这样的一个这种疾病的情况，背后的原因最主要是什么呢？
1: 前列腺癌的发病原因呢，到目前为止啊，还是一个世界上的一个难题，为什么会得癌症？但是呢，我们会观察到一些现象。嗯，那么中国的话呢，前列腺癌的发病率呢，在东南沿海这样的一个经济发达的区域，前列腺癌的发病率这几年在过去的十年是显著的上升，
0: 明显上升。
1: 那么上升的原因我们也做了一些分析，一方面呢是因为这些经济发达的区域的大家的这个健康意识提高以后，大家主动的去筛查，发现的多了，这是一方面。当然另外一方面呢，由于我们的整体的国家的这个人均的寿命的提升，可能之前在20年以前，很多肿瘤在没有发现的时候，这个病人他已经因为其他的原因去世了
0: 啊。对，
1: 但是现在呢，我们的这个活得长，那么有一些相对来讲发病晚的，像前列腺癌的话呢，一般来讲发病年龄呢在60岁以后，甚至70岁以后。那么有研究发现，这个体内的睾酮，也就是雄激素水平高的这些人种，他的前列腺癌的发病率要远远的高于激素水平低的，
0: 这也是一个危险因素。
1: 所以呢，总体来讲，肿瘤的发病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但是从整体的我们从一个生活习惯上来讲，从这个人种差异上来讲，我们能够似乎能够看到，如果说一些健康的饮食习惯啊，可能会有助于我们的这个前列腺癌的发病率的一个整体的降低。
0: 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哈，这个病对于男性朋友来说，因为它属于泌尿生殖系统哈，
1: 对，
0: 有些朋友还会觉得是一个有点尴尬隐私的一个问题是吧，包括它带来的一些症状，很多人会觉得哎，我这个泌尿系统方面出现了一些不适障碍，老了吗？
1: 对，
0: 跟年轻人不能相比了，这是个正常现象。往往选择的都是我先扛一扛，
1: 对，
0: 我先忍一忍是吧，直到真忍得受不了了，甚至疼得受不了了，才去就诊。
1: 是的，
0: 这个是不是也是您在门诊看到的很多病人一个常态？
1: 没错，这个情况啊特别的普遍。其实呢，包括医生来讲啊，也是，医生也有的时候啊，虽然自己在医院上班，一方面是没有时间去看病，另外一方面呢，多少也愿意说，哎呀，我先扛一扛吧，小毛小病忍一忍就过去了，
0: 也太忙了。
1: 其实我觉得呢，也是人之常情。
0: 对对。
1: 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因为像前列腺疾病呢，尤其是像前列腺增生或者前列腺肿瘤这个疾病啊，绝大多数都是60岁以上的这样的病人。所以呢，对于中老年男性啊，他本身像咱们男同志吧，大大咧咧，不是太过关注自己的身体的健康。
0: 对，对，
1: 觉得呢，到老了，60岁以后排尿困难，晚上起夜多，尿频，白天想上厕所尿频尿急，这种情况呢是一个自然现象。甚至还有一些我们的这个观众朋友啊，其实多少还有一些误区，说我这身体好好的，干嘛到医院去没事去做个体检呢？我要是身体不好，自然而然的他就会有一些不正常的一些信号，如果说没有症状，我为什么要去做体检呢？
0: 这是传统观念。
1: 对，而且还有一些人呢其实是有点担心，说哎呦，这医院呢到那儿肯定能给我查出一大堆的问题来，算了，我觉得我好好的，没事儿有事儿咱也别去医院，各种各样的心态。
0: 对对对，
1: 所以其实呢，像前列腺的疾病呢，

0: 尤其像前列腺癌这个病啊，
1: 嗯，
0: 它有一个称号叫沉默的杀手。
1: 嗯嗯，
0: 当然了，有很多肿瘤它并没有任何症状，因为这个从肿瘤的像前列腺肿瘤这个它的发病的进程上来看，
1: 嗯，
0: 如果说等前列腺癌不断的增殖，让它大到压迫尿道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已经往往是在比较晚期的症状。同时呢，还有一个问题呢，其实前列腺癌的症状多少跟前列腺增生的症状它是有重叠，
1: 对对，
0: 它是有相似性的。
1: 嗯嗯，
0: 比如一般到了50岁以后，绝大多数男性啊，晚上可能要起来1到2次。
1: 嗯，
0: 排尿呢，这个尿线，我们讲啊，尿线呢就不像这个小朋友年轻的时候啊，尿线那么粗，
1: 嗯，
0: 排的那么顺畅，
1: 嗯，
0: 排尿呢他还得等一等，
1: 嗯，
0: 啊，得等半天，尿完了以后呢，还得多多少少还滴了2滴，这个是一个相对普遍的现象。比如说像前列腺增生，我们往往有这么一个比例，
1: 嗯，
0: 50%的50岁的，就是叫50岁的男性，有一半他多少会有类似刚才说的排尿困难、排尿等待、尿线变细、尿后滴沥、夜尿增多，有一半的人有这种情况，
1: 比例不低，对，
0: 比例不低。那么到80岁，有80%的人，
1: 嚯，
0: 这个特别好记，
1: 嗯
0: 啊，70岁70%，80岁80%，所以呢，很多老年人本身对自己健康就没有那么的关注，那在这部分病人当中，往往就潜伏着不少比例的前列腺癌的患者，
1: 没错，
0: 所以这个叫沉默的杀手，
1: 没错，
0: 嗯，
1: 所以您看，刚才张院长给我们分析的这些内容，包括总结的大家的一些心态哈，
0: 是
1: 看法，其实里面是有误区的，也有可能会耽误对于身体一些疾病的这种检查，
0: 是的，
1: 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把这些问题跟大家梳理清楚，从科学的角度带大家去认识这样的疾病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该做什么样的一些检查，甚至是预防的一些方法啊。
0: 嗯，
1: 那刚才呢，我们的张院长也提到了患者呢早期的一些排尿不适的症状，
0: 嗯，
1: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看一看短片，看看这位患者他的身体情况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
2: 来自山东的王先生今年63岁，身体一向硬朗。3年前他开始出现夜尿频繁的情况，当时他以为只是血糖偏高引起的正常现象，并没有放在心上。
3: 因为吧，我血糖稍微高一点，我以为是这个是血糖的造成，我以为是血糖造成的。我血糖夜里我起过2、3次。
2: 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时间他其实已经陆续出现了一些排尿异常的信号，却都被一一忽略。
3: 有，特别是早晨第一泡尿细，有时候也中断，但是呢，可能我尿的比较勤的事，不像以前年轻时候尿冲量大，尿出来的流速比较慢，有时候还中断，后来越到后来越出现的越频繁。
2: 直到今年3月，王先生出现小腹坠胀隐痛，才想着到医院做一次全面体检。正是这次检查，体检医生发现异常，建议他尽快完善前列腺专项筛查。
3: 查体的时候呢，曾经由一个科给我做了一个指检，指检了以后呢，他说，嗯，你最好再去查一下你的这个前列腺，他就建议了一下。回家以后我也没当回事，过了几天呢，这个结果出来了。出来以后呢，医院接着给我打个电话，打给我呢，说是你这是个 PSG 是叫啥，我也不是太多，我不得懂他这个术语哈，有点高，或者你建议你再去复查一下，怀疑是你前列腺有问题。我也没当回事，我觉得这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哈，结果一查，这做了个 CT 一查有问题，说你前列腺有问题，建议做这个活检。我见了活检以后，说是9分，是恶性肿瘤。
2: 经过深入检查，他最终被确诊为前列腺癌，目前正在接受治疗。
1: 刚才短片中的这位患者，就像院长刚才所讲的哈，就是初期的这些症状特别有迷惑性，他也是觉得是一个良性的病变，
0: 对，
1: 但是最终呢是一个前列腺癌哈。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这儿也准备了一套这个泌尿系统的道具模型，
0: 嗯，
1: 我们请张院长给我们讲。

0: 讲这个尿液哈，从一开始这个肾脏是怎么一个运行的过程，为什么我们前列腺的一些病变，包括良性的增生，也包括恶性的肿瘤，会影响我们的排尿，导致出现那些的症状。
1: 好，那这样这边有个道具啊，这个尿液呢是通过血液进入到肾脏，在肾脏进行过滤，把这些废物代谢的产物形成尿液呢排出体外，那么这个尿液在肾脏形成以后，通过输尿管，你看黄色的这个输尿管，储存在膀胱里边，
0: 这个红色的是膀胱，
1: 小小的这个膀胱，膀胱的容量大概是多少呢？男性是400毫升，女性的膀胱容量更大一些，是500毫升，但是呢一般来讲呢，这个膀胱啊，当我们的储尿达到大概200毫升的时候，就会有想上厕所的这种尿意了。那么当膀胱里边充满了尿液以后啊，因为它是一个这种平滑肌组织，就像一个小气球一样，把这个尿液把这膀胱撑起来啊，那么它里边呢，膀胱呢有很多肌肉纤维平滑肌，它通过收缩，把尿液排出体外，那么尿液它是通过尿道排出体外呢，前列腺这个位置呢正好是叫尿液排出体外的咽喉要道。大家看啊，这个前列腺，这是前列腺，这是膀胱啊，从这儿看啊，这是一个膀胱和前列腺的剖面，这是尿道，前列腺呢就把这个尿道啊就紧紧的裹在前列腺里边，
0: 包裹住它，
1: 对了，那么前列腺外侧呢是有一个前列腺的包膜，质地是非常紧密的，也就是说它像一个荔枝的这个壳，很硬，那么这个荔枝壳呢就紧紧的把前列腺的这个组织啊包在里边，那当前列腺发生病变，比如说前列腺增生，或者前列腺组织发生癌变，那么细胞越来越多，增生的话也是细胞越来越多以及越来越大，那它这个荔枝壳呢又紧紧的把这个里边的这个内容物就给它箍在里边了，所以呢它只能向内和向膀胱生长，
0: 它突破不了外面，
1: 它突破不了外边，所以里边相对呢压力更小一些，所以它就往里长，那往里长呢就把尿道给压迫了，或者呢往膀胱里边找，把尿道呢给挤压变形了，使得在排尿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膀胱要使很大的劲儿，才能把这个尿液排出去，所以大家想象一下，当你排尿要很使劲儿的时候，你就感觉到排尿困难了，当尿道呢被前列腺箍得紧紧的时候，这个尿线就变得很细了，
0: 对，就我们的水管变细了嘛，
1: 没错，那么时间长了以后呢，这个膀胱的肌肉呢就像我们健身啊，它这个膀胱肌肉啊也会越来越厚，膀胱的肌肉越来越厚，就使得膀胱的容量就越来越小
0: 啊，对，
1: 膀胱容量小了，你本来400毫升，你膀胱容量小300毫升或者200毫升甚至更小的尿量，它就会让你产生尿意，也就出现了尿频，
0: 尿频老得去，
1: 你老得去，但是呢每一次呢你这个膀胱的储尿的功能就出现问题了，所以从这个病根上来讲，是因为前列腺发生了病变，比如说前列腺的肥大，或者前列腺的肿瘤，导致了压迫尿道，使得膀胱越来越使劲儿，才出现了一系列的排尿的问题，所以这里边呢就是有一个叫我们在排尿的过程当中出现的尿线变细，这个排尿困难，这个叫排尿期，同时呢叫储尿期，储尿期就是储存尿液，你储尿期就是你储存尿液少了，就使得你越来越尿频，尿急这一系列的症状，所以这两类症状，
0: 所以这是刚才张院长给我们讲到的为什么会出现一系列跟排尿有关的症状，但是大家有没有注意，不管是良性的增生还是恶性的肿瘤的发生，都有可能会带来这样同样的症状，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患者在初期搞不清楚，弄混淆了哈，但是呢我

0: 我们也希望把良性和恶性的病变呢进行一个区分，所以我们来看看，除了刚才院长讲到的这些排尿的症状之外，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症状能够给大家一些提示。我们在这儿呢也准备了图片，好，我们请院长结合这几张图片给我们讲讲这一系列症状。
1: 这三类症状其实呢，我们如果反推，比如说前列腺癌的病人，出现了这三类症状呢，往往就是比较晚的。当然了，如果说单独我们的老百姓，我们的观众朋友说出现这三类症状了，大家呢也不要过度的紧张，我们要辩证的来看它。
0: 对，
1: 比如说血尿本身，它有很多原因，当然了，前列腺癌如果出现血尿，说明呢这个肿瘤已经侵犯到了尿道，那么在排尿的过程当中呢，就会因为尿道的损伤出现血尿。
0: 那肿瘤本身有可能发生破溃，
1: 肿瘤破溃出血，它一定是侵犯到尿道以后，这个血才能出来
0: 啊。明白
1: 啊，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我们今天就讲前列腺癌啊，有三分之一的病人发现的时候啊，就已经出现了转移了，它比较容易往骨头上转移。那么前列腺癌这个肿瘤呢，它就特别适合到骨头里边生长，这是它的一种特性。那么往往呢，它就寄居在中轴骨、中轴线。所谓叫中轴骨是指什么呢？不是我们四肢的这些骨头，是我们的脊柱。
0: 脊柱，对，
1: 和肋骨。那这脊柱呢，就包括了像我们的支撑的我们的这个骶髂关节呀，还有我们的这个从这个椎体。那么有很多病人是因为这个腰痛啊，腰痛，这个脊柱的疼痛，去骨科再一查，腰你这个是转移了，有肿瘤，
0: 癌症，
1: 再去追原因，发现是前列腺癌。所以呢，第二个症状叫腰髋部的这个隐痛本身呢，如果是前列腺癌的话呢，是有一个骨转移的症状。
0: 明白。
1: 那么还有一个呢，就它还容易往淋巴系统去转移。除了往骨头以外，因为我们体内有像血液循环一样的一套淋巴循环系统，这个细胞就容易往这个周边的这些淋巴管道往那去跑。那么一旦出现淋巴结的转移以后呢，淋巴回流出现障碍以后呢，就出现下肢的一些水肿。希望我们的观众朋友能够正确的来认识我们的这个身体给我们发出的一些不好的危险信号。但是呢，剩下的事儿我们还是要交给医生这样的一个专业人士啊，我们请我们的观众呢也不要过度的去对号入座，
0: 所以大家还是要合理的分析哈，我们去关注这样的症状，但是不是说出现症状就一定是，但是提示您得去检查身体，不能再耽搁了。
1: 对，
0: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给您分享的前列腺癌的相关知识，如果您还有没看清楚没记明白的地方，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生活圈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小圈会给您奉上各种用药宝典、健康指导，期待您一同关注。

0: 但是相对来说，刚才张院长给我们梳理的这几个症状还是一些局部的。嗯，如果说患者真的是前列腺癌，是不是也会有一些遍布全身的这种全身的整体的症状出现？嗯，
1: 我觉得是分早晚两种。嗯，早期的前列腺癌是没有任何症状的，
0: 没有。嗯
1: 啊，所以很多病人啊，他在因为体检发现啊，嗯，他就觉得特别突然。嗯，这个在门诊当中，我们其实碰到最多的这病人呢，一个反馈说：“哎呦，大夫，我是身体那么好，我也没有万万没想到，我怎么会是一个前列腺癌的病人呢？”这是目前啊，我们绝大多数在门诊碰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他没有任何症状，也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嗯嗯。那么还有一类呢，就是发现了偏晚的。嗯，就像咱们有一些。这个中老年病人对自己啊不是特别

0: 注意或者有什么情况就扛着的。
1: 嗯，
0: 那这种情况呢，往往就出现了全身的情况，比如说贫血啊、乏力啊等等，消瘦啊等等这一系列的。
1: 所以刚才我们给大家梳理了哈，前列腺癌可能给患者带来的一些不适症状。刚才呢，我们说到前列腺癌这个疾病哈，院长提到它可能跟我们的年龄是密切相关的。
0: 嗯，
1: 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它的发病率确实是在不断的升高。所以我们说年龄肯定是一个危险因素。
0: 是。
1: 那除了年龄之外，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危险因素？或者说还有哪些人群是前列腺癌这个疾病的高危人群呢？您给我们梳理一下。
0: 一般来讲呢，这个我们对于有家族史的这样的病人会尤其的关注。
1: 嗯，
0: 这个前列腺癌的这种遗传的倾向还是比较明显的。
1: 嗯嗯，
0: 我们在临床呢经常能碰到啊，这个我们先发现老爷子得了，然后没过一两年这个孩子也50多岁
1: 哦，
0: 也得了，父子都得的。
1: 对，
0: 哎，所以呢，这个我们一般呢，就是如果说家里的父辈啊是前列腺癌的患者的话，我们会建议这个45岁以后就要开始关注。
1: 没错，
0: 很简单，我们要做一些筛查。另外一些这个不良的饮食习惯、
1: 饮食结构的问题、
0: 饮食习惯，
1: 嗯，
0: 从公共医学角度，就是说一个大的人群当中，如果说这个人群他的饮食习惯偏红色肉类、偏乳制品类这样的高脂类的这种摄入，
1: 嗯，
0: 相对来讲可能前列腺癌的发病率会高一些。比如说有的人就会说，哎，我是经常久坐，
1: 嗯，
0: 所谓这个长期啊缺乏运动，一直老坐着，
1: 嗯，
0: 对前列腺有压迫。
1: 好，这是我们刚才说到的一些高危的人群哈。但是我们也看到现在有很多的朋友啊，对于自己的前列腺的健康是挺关注的，
0: 嗯，
1: 但是很多人去检查，一检查出来就已经是晚期了，
0: 嗯，
1: 这个您肯定有发言权，确实是吧，
0: 嗯，
1: 这晚期的比例并不低，
0: 嗯，
1: 啊，相对于早期的人群，嗯，那您觉得这背后又是什么样的原因呢？
0: 其实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我们并没有很好的每年去给我们的身体做年检。
1: 没错，
0: 哎，
1: 对，
0: 嗯，
1: 包括您刚才说的早期的症状不明显，所以他们就完全没有意识到。
0: 没错，
1: 没有症状其实是完全可以通过检查来发现的，
0: 嗯，
1: 但是您刚才讲了他们又忽视了检查，
0: 是，
1: 对吧，几个方面加在一起可能真的没有及时发现这样的肿瘤。
0: 所以今年国家卫健委主任在两会期间答记者问的时候，
1: 嗯，
0: 其实也特意的提到了我们如何做好这个早癌的发现。
1: 对，
0: 其实国家也是越来越鼓励和关注这个我们的健康中国。如何做到真正的健康中国，其实就是希望我们在肿瘤的早期发现它，那么我们完全可以在萌芽状态就把肿瘤控制住。
1: 嗯，
0: 这样的话呢，让我们的应该说是我们的整体的人均的寿命如何能够真正的再往上提高，我觉得早癌这个筛查、肿瘤早期发现是至关重要的一环。
1: 好，刚才张院长呢给我们分享了很多跟前列腺癌有关的知识哈。大家可能觉得老谭这个恶性疾病，我们现在稍微说轻松一点啊，说说良性疾病，就是前列腺的增生
0: 啊，
1: 这个相对来说发生率就更高了。
0: 是的，
1: 对，啊，可能有很多的中老年朋友正在面临这样的困扰啊。
0: 对，对，
1: 那有些朋友可能会有这样的观点，就是说你说提到癌可能觉得离我比较远哈，
0: 嗯，
1: 但是如果我发生了增生，
0: 嗯，
1: 是有前列腺的炎症是吧，
0: 嗯，
1: 我平常有这样的不舒服的症状，
0: 嗯，
1: 它会不会是一个癌变的基础？
0: 嗯，
1: 就未来这个病会不会导致我发生癌症的这个风险进一步增加呢？
0: 嗯，
1: 这是大家担心的
0: 啊。这个前列腺增生或者炎症啊，
1: 嗯，
0: 这个本身跟前列腺肿瘤啊，
1: 嗯，
0: 没有关系。尤其是呢，我们的这个虽然都是在前列腺里边，但是增生的部位和肿瘤的部位，
1: 嗯，
0: 不在一个地方。
1: 哦，啊，不是一个地方长东西，嗯。
0: 好比我们啊，如果说把这个前列腺呢，把它想象成啊，
1: 嗯，
0: 是一个，哎，我们有的时候拿一个水果打个比方，就想象成一个苹果，
1: 一个苹果，嗯，
0: 那么增生的这个位置是在苹果核，也就是苹果的最靠近核心的地方。
1: 哦，
0: 哎，如果这个尿道是从这个苹果核中间穿过去的话呢，它就是这个苹果核增生以后啊，就去压迫它了。
1: 嗯，这个压迫的更明显一些，
0: 也能想象，能想象出来哈。
1: 嗯嗯嗯。

0: 那么前列腺癌这个位置呢，是在苹果肉这儿，
1: 更靠外侧一些。
0: 哎，对了，叫外周带。
1: 嗯，
0: 一个呢叫移行带，或者叫中央区域，就不在一个地方。所以呢，前列腺增生跟前列腺癌，它虽然都是发生在前列腺里边，但是呢，它不在一个地方，所以它们之间没有因果关系。
1: 嗯，
0: 那么前列腺的炎症，所谓的炎症就是前列腺里边有大量的炎症细胞，这个炎症本身和肿瘤之间也没有相关性，
1: 也没有关系吗？
0: 也没有相关性。
1: 哦，
0: 所以呢，大家也不要担心，说我年轻的时候我得过前列腺炎，或者说我到五六十岁了，前列腺肥大了，会不会就增加前列腺癌的风险？不会的。
1: 啊，这跟很多器官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也是破解大家的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啊。
0: 嗯。
1: 良性疾病大家不用太过担心
0: 啊。
1: 但是我们说回来哈，如果真的只是一些良性疾病，它那个症状确实也挺难受的哈。
0: 对，
1: 那我们该怎么样去合理的应对和管理呢？
0: 前列腺增生呢，大家也不要太过忽视。刚才我讲了，如果说你在前列腺增生的早期没有很好的来控制这个症状，它会导致这个膀胱啊出现代偿性的这种膀胱壁的肥厚，
1: 对，
0: 就导致了这种叫储尿期的这种症状。
1: 嗯，
0: 那么在这个当你膀胱出现病变的时候，代偿了以后，那么我们能够从外科的角度能做的事情就比较少，就是我们还是应该在早期尽量的让我们的身体保持在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1: 嗯，
0: 比如说前列腺如果说出现肥大了，口服药物的效果并不好的话，如果说是七十岁以后，我们完全呢可以做一个非常微创的手术，把肥大的这一部分给它去掉。我们的排尿呢又可以回到年轻的十八岁当时的这样一种状态，
1: 很通畅啊。
0: 哎，很通畅。而且现在的这种外科的手段呢，创伤越来越小，对病人的这种打击，或者说病人的这个康复啊越来越快啊。所以这个总体其实大家还是要提高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健康意识。
1: 明白。所以我们刚才从各个角度来分析，虽然这个前列腺的良性疾病跟恶性肿瘤之间可能没有太大的相关性，但是不管这个疾病您是正在受它的困扰中，还是我们已经通过一些手段在控制中哈，我们还是不要忽视对于前列腺恶性疾病的这种检查。所以您有没有什么建议，比如这样的朋友对于前列腺的这种定期的早癌的筛查
0: 啊，
1: 应该试试一个什么样的频次去做？每年都要做？
0: 对，就是也不用过于的频繁。其实呢，一到两年啊，一般我们建议是每年做一个肿瘤标记物的筛查，就足够了。因为这个我们是需要来动态的看这个标记物前列腺特异性抗原的这个指标的一个变化。比如说这个今年特别高，然后明年又下降了，往往就没事。我们往往要警惕的是缓慢上升，这种情况往往是相对来讲前列腺肿瘤的可能性反而比这样上下波动，持续的这个高位的上下波动反而相对来讲是这个缓慢上升的呀更加危险，
1: 说明它可能在一个发展过程中。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说到哈，去进行这种专业的早癌筛查呢，也要讲究方式方法哈。那除了刚才张院长提到的这个 PSA， 就是它的一个肿瘤标记物指标之外，我们还有一系列的相关的检查手段。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张院长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到底都有哪些检查方法。好，我们再来看看大屏幕。您分别给我们说一说。
0: 好，
1: 先从第一个，直肠指检来说，这个大家会觉得。这个不是检查我们这个排大便的通道，这消化系统跟我泌尿系统有什么关系呢？
0: 当然现在这个其实直肠指诊呢在以前啊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检查。那么现在因为有这个 PSA 的血液检测以后呢，其实从泌尿外科医生的角度啊，对于这个直肠指诊的这种关注度，我觉得倒不是那么的去强调了。因为直肠指诊其实很多病人他还是会比较排斥，
1: 挺难受的。
0: 对，直肠指诊本身呢，它是发现直肠癌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一个检查。那么因为它这个前列腺它的后方就是直肠，所以呢我们通过直肠指诊顺便

0: 就能感受到这个前列腺它到底它的质地是软的还是硬的。
1: 哦，
0: 比如说前列腺癌的话呢，往往这质地跟那鼻尖似的，它就硬的。
1: 哦，
0: 如果正常的是跟那嘴唇软软的。
1: 哦，
0: 所以有经验的医生啊，他一摸，哎呦，这个前列腺好像质地偏硬，而且能摸到结节，那很可能它就有问题。
1: 嗯，
0: 但其实现在的这些科学手段的话呢，对于直肠直诊，对于前列腺癌的发现上，可能重要性就没有那么的高了。
1: 嗯，
0: 这是咱们从客观的角度来针对这个直肠直诊的这样的一个重要性而言。
1: 嗯，
0: 那第二个检查，刚才我们已经反复强调的
1: PSA，
0: 就是我们抽一管血，一毫升，就能够检测到这个这么重要的一个报警信号。
1: 嗯，
0: 它到底有没有问题？其实我们强调的 PSA 是特别重要的一个肿瘤标记物，核磁共振，是特别有意义的。所以我们现在在临床上呢，一般就是大撒网，我们做一个血的 PSA 检测，这是一个特别简单的筛查，费用也很低，那一旦发现超过了正常值四纳克每毫升，那我们会建议病人做一个核磁前列腺的核磁检测，因为现在也很方便，对病人来讲，其实发现异常了别嫌麻烦，跑一趟医院，把这个报警的信号到底能不能解除，我们就通过一个核磁检测。当然了，还有一些更先进的检测方式，
1: 比如说，
0: 就是这个叫 PET CT， 叫前列腺膜抗原，叫 PSMA 的特异性的 PET CT， 那这个灵敏性呢，要比核磁更要灵敏。
2: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刚才我们说到的很多内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这个治疗的环节了。因为虽然我们说都不希望得这个病，但是我们也要客观的分析，如果真的通过检查不幸确诊你罹患了前列腺癌，那么很多人马上想问的问题就是，这个病能治好吗？
0: 当然能治好。尤其是这种早期的前列腺癌。那么所谓早期呢，就是它这个肿瘤啊还没有突破前列腺的这个包膜，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前列腺把整个前列腺给它去除，这个是完全可以达到一个治愈的效果。
2: 治愈就是完全治好的效果，
0: 完全治好。
2: 嗯，
0: 我刚才做了一个比喻哈，这个其实我们人体的前列腺呢跟荔枝啊大小形状都比较相似，那么前列腺的这个里边包膜，这个前列腺组织呢，它的质地也特别像我们吃的这个荔枝肉，颜色是那种荔枝白。它的这个肿瘤啊，如果早期的话是局限在这个荔枝壳里边，没有侵犯到包膜的话，我们通过外科手段是完全可以达到一个根治治愈的效果。那现在呢，通过这样的一个高科技的手段，那么在我上博士研究生期间，就是在零几年的时候，就20年以前，这个手术呢是泌尿外科最复杂的手术，要开个大刀。在那个时代啊，前列腺癌手术出血出1000毫升的血啊是常事儿。
2: 这么多，1000？
0: 没错，出1000毫升，因为它周围的血管特别丰富。那么在10年以前呢，我们的治疗的前列腺癌的手段呢就先进了，不是开一个大刀，在肚子上呢打几个洞，那我本人呢是率先在国内来推广，在肚子上打3个洞，来完成这样一个复杂的手术。在此之前呢，一般要在肚子上打5个洞，5个小眼，但总体来讲，我们的手术的时间创伤，要比开放手术，要创伤要小得多，那么在过去。通过这个过去的5年，大家这个我们的泌尿外科医生啊，就不断地来精进我们的手术的技巧和丰富手术的经验，同时呢，我们的手术的设备也是越来越先进了。以前呢，我们是通过在肚子上打洞，我们用很长的器械，手把着在里边操作。那么现在呢，我们做这个前列腺癌手术呢，不用直接在病人身上来操作，而是我们在这个肚子上打完洞以后放机械臂，那么医生呢

0: 是在一个操控台上，
1: 嗯，
0: 来操控我们做一个动作，机械臂同样来复制这样的一个手的操作的动作，
1: 哦，
0: 就像打这个电子游戏一样，或者说这个远程操控无人机这样，
1: 嗯，
0: 我们来完成这样一个复杂的手术，
1: 嗯嗯，
0: 所以呢，这个前列腺癌手术现在呢叫机械臂辅助腹腔镜前列腺癌根治，
1: 嗯，
0: 所以这个通过这样的这种不断的技术的更新迭代，
1: 嗯，
0: 我们现在完全可以在一个一小时之内来完成这样一台复杂的手术，
1: 嗯，
0: 另外呢，前列腺癌的病人他往往啊有一个顾虑。这个前列腺在膀胱和尿道这样一个咽喉要塞切除以后，会不会尿失禁？
1: 对，影响我的尿功能。
0: 会不会尿道的狭窄？
1: 嗯。
0: 那么我们现在随着我们的技术的提升，我们在肚子上打的眼儿越来越少了，从6个眼到5个眼到4个眼到3个眼，到现在我们甚至用单孔，用一个洞。用单孔机器人就能来完成这样的一个手术，同时呢，我们对于前列腺的这个周围的组织的保留，也就是它的功能恢复，我们现在更加聚焦在这样一个领域。
1: 当然，我们也是不希望大家能够得上这样的恶性疾病啊。所以在预防方面，你有什么建议给到男性朋友们？
0: 预防呢，我觉得首先还是要有一个很好的这个生活的习惯，
1: 嗯，
0: 比如说在饮食上啊等等，我刚才也提到的，有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第二呢，就是我们的这种，还是要尽量避免就是这个久坐呀，我们要加强这个体育的这种锻炼，其实这本身对前列腺癌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嗯，
0: 第三呢，就是我刚才讲的50岁以后，我们要关注自己的健康，
1: 嗯，
0: 啊，每年定期的去做一个前列腺指标的筛查，
1: 嗯，
0: 我觉得注意好这3点，我们是完全可以避免这个前列腺这样的一个器官对我们身体健康带来的困扰，
1: 嗯嗯。饮食方面呢，因为我们有看到类似于一些网络传言说多吃西红柿能够促进前列腺的健康，
0: 饮食上面其实，只要我们对于这个红色肉类或者奶制品类、脂类的这些，要不要过度的去过分的我们多吃它，
1: 嗯，
0: 我觉得就可以。另外呢，就是像，饮酒啊、喝酒啊，其实酒精对前列腺多少会有刺激，
1: 嗯，
0: 但是呢，我觉得这也不是说我酒精就一定，我喝酒就一定会导致前列腺癌，
1: 嗯，
0: 所以我认为还是一个相对健康的一种生活方式、饮食方式就可以。
1: 明白了。
0: 其实从我从医20多年啊，其实我站在手术台边上，我看过了太多的生死，
1: 嗯，
0: 经历过了，你想，我经历过上万台手术啊，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就是说3句真心话，
1: 嗯，
0: 第一呢，健康呢并不是理所当然的，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用心去守护和呵护的礼物，
1: 嗯，
0: 第二呢，我们的身体啊不会欺骗你自己，
1: 嗯，
0: 所以我们一定要善待我们的身体，这样它才能真正的守护好我们自己，
1: 嗯，
0: 第三呢，最好的医生是自己，
1: 嗯，
0: 最好的治疗是预防，最好的健康观念是敬畏生命，认真生活。所以说呢，前列腺癌本身啊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对它不筛查、不重视，拖延了这样的一个治疗，这才是最可怕的，
1: 嗯，
0: 所以呢，我们也希望我们每一位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能够真正听懂身体的声音，守得住健康，要有质量、有尊严的安安稳稳的度过我们的一生。
1: 好的，谢谢你的分享，再次谢谢张院长。
0: 嗯，好，谢谢主持人。
1: 嗯。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给您分享的前列腺癌的相关知识，如果您还有没看清楚、没记明白的地方，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进入生活圈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小圈会给您奉上各种用药宝典、健康指导，期待您一同关注。 好，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手机，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

0: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咱们下期再见。
1: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2: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1: 玉林制药。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4: 京东。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中国茅台，香飘世界，自然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北纬25度，广东丹霞山，赤壁丹崖连绵起伏，峰林峡谷深邃幽静。这片被红色岩层塑造的土地，不仅有着震撼人心的地表奇观，更藏着一套极端特殊的生态系统。高度破碎化的地貌，造就了反差强烈的生境。严苛的自然筛选，让这里成为生物多样性的热点区域，孕育并留存了众多特有物种。兼具原生性与脆弱性的它，宛如一座天然实验室，为探索极端环境下物种的适应机制、演化分化与群落构建，提供了无可替代的珍贵样本。
1: 小心，这边很滑。
2: 大家注意安全。
0: 初冬时节，山峰掠过崖壁，溪流渐趋干涸，干旱加剧，温差显著的外部环境为物种生存带来了考验，也成为观察生命韧性的绝佳窗口。
3: 一支由植物学家、动物学家和生态学者组成的科考队，将深入沟谷、崖壁、山顶三大地貌单元，开启生态调查。
2: 我们看这野猪的脚印啊，这边比较深，就说明它这个方向是向这个方向。
0: 动物学博士王英勇潜心研究脊椎动物20余年，

0: 发表新种95个，坚守解锁生物多样性真相，是自然生命的讲述者。
1: 这次来到丹霞山进行动物调查，动物是我们重点调查的。动物它都要到溪流来要喝水，我们就可以在溪流上放上红外相机，这样我们就能拍到好多的动物。鸟也喜欢进入到沟谷来，所以我们声纹沟谷也

扎根，真切生灵在此栖息。这里为何能成为丹霞山最具生命力的区域？

0: 哎，这里有很多白藓脚燕，那你们过来看一下。哎，这应该是有一小群的，那只比较清楚啊。丹霞山的赤脊和白藓和周围的保护区比起来的话，它的数量要明显的多。这个应该主要还是从它的食物和栖息环境有关。赤脊是它是食草动物嘛，它这个食草，它又不像水鹿那种，对这种禾本科植物它高度的就是依赖。它可能就吃的更杂一些，包括植物的嫩芽啊、果实啊，甚至灵芝都是它的食物。
1: 丹霞山不仅是享誉全球的地质奇迹，更是一座动植物的生命方舟。截至目前，丹霞山已记录到超过2000种高等植物、500多种脊椎动物和数千种昆虫真菌。但科研人员估计，这最多只占实际物种数量的60%至70%。
2: 老师，那我们就把红外相机架在这个地方吧。
0: 可以，这个位置挺好的，主要是要注意一下那个视野，能不能包住白藓下溪流的那个路口。
1: 红外相机的镜头中，灵动的生命接连登场。白藓作为优雅的清道夫，在捕食虫子时松土，食用果实时传播种子，野猪拱土翻地，为植物种子创造萌发条件。赤脊啃食嫩枝，无形中修剪了植被。豹猫镇守林间，控制啮齿类等小型动物数量，守护生态平衡。相互依赖的食物链条，精准维系着高古生态系统的平衡与坚韧。
0: 我们现在只是在其中一条小溪，那附近都有很多就像散网状的各种溪流，那这是很好的一个水热条件，我们植物多样性也是很高，所以给这些动物构建了一个很好的生活环境。
1: 在华南广袤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形成的绿海中，丹霞山以独特的地理构造营造出一片292平方公里的生态奇境。沟谷中林木繁茂，溪水潺潺，温暖湿润，而孤立的岩石山顶则像荒漠一般，终日遭受烈日曝晒。连接沟谷和山顶的，则是一重又一重的千仞绝壁，从物理上阻隔了物种的随意迁徙。中山大学生态学院副教授马嘉欣致力于生物多样性研究，他发现丹霞米虾新种，并以分子鉴定技术填补研究空白，为米虾办理基因身份证。
3: 这一次来呢，是想要看看丹霞米虾有没有其他地方也有它们的分布，同时呢，也要想要看看它们的种群是否健康。好，开始吧，你在这边捞。虾很多时候都躲在这个叶子里面，看这里有一只小的。
1: 迄今为止，在丹霞山发现和命名的新物种已有57种，如丹霞山钢竹、丹霞鸭脂草、丹霞卫龙虱、丹霞米虾等，其中大部分是仅在丹霞山分布的极小种群。他们是这片土地的原住民，分布范围狭窄，大多处于濒危状态。
3: 米虾呢，它是一种节肢动物，那它的体长呢，通常是14毫米左右，是非常小的。那么它既能滤食水中的浮游生物，也可以以有机碎屑为食，所以它对水体的循环还有自净功能有着积极的贡献。
1: 沟谷腹地生物多样性交织成复杂的食物链，潜藏的捕食者无处不在。

0: 在这片危机四伏的环境中，体长不足两厘米的米虾如何躲过捕食者的眼睛？这小小身躯内又隐藏着怎样的生存智慧呢？
1: 这里有一只黑的，看到吗？有一只黑的虾，然后旁边有一只白的，我们都是同一个地方捞出来啊。但是这个黑的可能就躲在那个落叶里面长时间，它们有一个适应性的一个体色的改变，就是它颜色在那个棕色的叶子里面嘛，就它要体色比较黑的话，那就可以躲得比较好，就没有那么容易被吃。这个就白色的可能就比较容易被发现了。这个也是米虾长时间呢演化出来的一种生存策略。
0: 通过调节体色融入周边环境，是生物为适应环境产生的演化特征。那么作为丹霞山特有种的丹霞米虾，还有什么令人惊叹的生存绝技呢？为了进一步追寻米虾的踪迹，科考队登上了面积更为广大、地势更为险峻的崖壁区域。在这垂直高差近200米、土壤贫瘠、水流难蓄的环境里，真的会有米虾存活吗？
2: 马老师，你看我们现在的话来到一条峡谷，那么春季的时候你看这条小沟里面是有流水的，但是呢你看一到了秋冬季节的时候干旱，然后现在就剩下那么一小滩水了。
1: 对，
3: 我看到了，这树叶上
4: 好像是虾。
5: 是虾，是虾来的。
0: 陡峭崖壁的裂缝间竟真的有米虾游弋。作为水生动物的米虾，他们又是怎样翻山越岭来到这处远离河岸的绝境的呢？
5: 那一般像这种虾的话，你觉得它是怎么上到这里面来的呢？
1: 它其实可以离开水那么一两分钟都没什么。
5: 所以说它旱季的时候它还是可以沿着水慢慢的可以爬的。
1: 是的是的。
0: 丹霞山崖壁陡峭如削，溪流沿崖壁裂隙蜿蜒穿行，留下细碎水痕。米虾循水迹沿崖壁爬行，既拓展觅食范围，也不停寻觅着新的栖息地。
1: 一生爬十几二十米肯定没有问题，可能几十几百那一种，一个生命周期来说可能有点难度。但是如果说它爬上十几二十米，然后上面有一潭水啊，它可以在那边活生孩子，然后下一代再往上爬的话，可能要几十年到几百年也难说，能一代一代的就慢慢往上爬，爬到我们现在看到这一个地方，还是挺辛苦的一个动作。
4: 对，
0: 正是凭借着这份灵动与坚韧，小小的米虾一代又一代接力攀爬，最终征服了悬崖绝境。那么在昼夜温差悬殊的崖壁之上，还有其他的生命存活吗？
6: 哎，这个地方不一样哦。
0: 韶关学院副教授贺海兰亦在丹霞山发现了近300种蜘蛛，其中亦发表了5个新种，人称蜘蛛女侠。
6: 仔细看一下啊，
7: 要仔细找一下。
6: 哎，我们发现了这一种蜘蛛，你看，它一根丝掉下来，下面像一颗钟一样的，这是它的家哦。这种蜘蛛叫做中巢蛛，它是属于球蛛科的。
5: 它上面还是用泥做的是吧？
6: 是的，它有一个伪装，它要和周边的这个颜色一致。
7: 不细看看不出来。
6: 是的。
0: 中巢蛛利用环境中的沙粒等碎屑，编织成精致而独特的钟形巢。钟形巢有一定

0: 的微环境缓冲作用，有助于植株抵御崖壁温差的变化。同时，这种独特的巢穴中还隐藏着它的捕食奥秘。
1: 那它怎么捕食呢？
2: 它有一个小小的洞可以钻出来，可能有一些昆虫啊或者一些蚊虫爬在这个网上面以后它就出来。
1: 嗯，好神奇啊。
2: 是的，蜘蛛作为生态网络的关键节点，最能体现崖壁上生物的共生关系。
0: 顺着蛛丝探寻，科考队逐寸探索着眼前的岩壁，原本冰冷沉寂的红岩之上，更多的生命踪影开始一一浮现。
1: 哎，这里有一个大油猪。
2: 哦，是的。
1: 对，这里。
3: 嗯。还有一只狼鬃类的。
2: 对。
1: 这里，大长腿。
4: 哦，这就是典型的幽灵蛛。
2: 这有只跳蛛。
3: 就是我们说的蜘蛛界的刺客。
1: 所以在这里细瞧啊，
3: 小小的一片天地啊，
1: 是，
3: 你看就有那么多物种。
0: 崖壁上的蜘蛛族群为何能在绝境中安居乐业？它们的存在又牵出了怎样的生命关联？
4: 在这种丹霞的崖壁上面，你看，这个崖壁上面有各种藻类苔藓啊，然后呢地面有水坑比较潮湿，那么构成了这么一个微环境，也就给了动植物的一个家园。在这个地方它们能够和睦相处。
0: 动物的繁衍生息从来离不开植物的荫庇，植物为昆虫提供了食物与栖息之所，昆虫又引来蜘蛛捕猎，一条微妙的食物链就此形成。可在这片陡峭的崖壁之上，植物又是如何扎根生长的呢？
5: 这里可以看到一些藤本植物啊，它们还有大量的比较喜湿的一些蕨类植物的生长，比如这个优势种是圣蕨。
0: 樊强，中山大学教授，深耕植物分类学20余年，曾助力丹霞山成功申遗，人称行走的植物活词典。
6: 可以看到了，它这个地方是呈一个 V 字形，两侧这个崖壁尤其是在雨季经常就会有渗水，所以这样的话就能维持这些喜湿的植物的生长。
0: 生机永远在与死寂的搏斗中诞生，大自然以风力和流水为可道，在原本坚硬冷峻的巨型岩壁上雕琢出无数大小不一的孔洞，凭借空气中的水分和岩石表面微量的矿物质，草本植物灌木开始在孔洞里安营扎寨。
6: 大家看，这里有一片小花巨苔，丹霞小花巨苔了，在整个丹霞山292平方公里的范围只有13个点，只有1000多株。那么它的种子呢轻盈如蒲公英，然而岩壁上的狂风啊常常将它吹落沟谷，那即便侥幸发芽，幼苗呢也难以在贫瘠的岩缝中立足，任何岩缝湿度的微小变化都有可能威胁到整个种群的生存了，因此呢一旦生境破坏就难以存活。
0: 这些特有物种的存在让丹霞这种独特的地质构造有了生命的回响，它们不仅证明了丹霞山是生物多样性演化与保存的热点地区，更凸显了该生态系统的独特性与脆弱性，对物种形成、生物地理研究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
6: 在丹霞的崖壁呢，它的土壤层特别浅，要经过那个千万年的演化，有自然的风化，有我们生物的那个风化，对吧？包含这些地仪，它会分泌一些酸，慢慢形成一点点土壤，我们可以用手插进去，也就是1到2厘米的土壤层，那么下面呢就直接就是崖壁了。
0: 可谁能想到，就在这厚度不足2厘米的崖壁土壤里，却有着一种特有乔木。它打破了乔木难立崖壁的桎梏，它又是如何在崖壁上生存的呢？

0: 然后大的乔木呢，正常的乔木，它的根系呢是垂直根系，它很难去扎到里面。
1: 嗯，
0: 那唯独就是这一种，咱们丹霞山的特征种，丹霞梧桐，它是可以生长的。那我们可以看看丹霞梧桐这个根系，那这个根它是水平的根，它就一直铺在崖壁之上。我们顺着这个根可以看到，水平根系呢还有两个这个作用，第一个是可以把这个树它固住，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水性。
1: 哦，它就去很远的地方找泉水放养，
0: 对对对，这样放射状的根系的话，它可以整个周边来吸取水分。那最远的我们刚才看到了，那这个根从这里延过来到这棵树已经有10米之远了。
2: 丹霞梧桐以习蚁之态深扎崖壁，水平根系固深，涵养沃土，被苔藓、昆虫、飞鸟提供了生存空间。丹霞梧桐如孤勇者般推动着裸露岩石向生命绿洲蜕变。在100年的时光中，这个极端垂直的生境以红色岩石为起点，从最初的一两种微小生命，到后来的草本、灌木、乔木，再到依赖它们生存的昆虫、鸟类，逐步构建起一个独特的崖壁生态系统，为其他地区的退化崖壁及各类贫瘠地貌的生态修复提供了启示。从沟谷到崖壁，科研人员不断探索着不同物种在绝境中生存的奥秘，为生态保护与物种恢复筑牢科学根基。他们的最后一站便是如同悬浮孤岛的山顶，这里岩石裸露，土壤稀缺，烈日与干旱常年相伴，陡峭崖壁成为生命繁殖扩散的天然屏障。可就是在这样的绝境中，一种貌不惊人的矮小植物展现出了惊人的生存智慧。
0: 哎，高老师，远这边看哦，这个就是我们那个丹霞地貌的一个明星物种，丹霞地貌特有种东方卷柏。它是2022年在我们丹霞山开展植物多样性研究时首次采集到的新种。
2: 孤峰之上，绝境之巅，柔弱的东方卷柏为何能够突破千仞阻隔，扎根立足，觅得生机？
3: 东方卷柏，
0: 那现在为什么这个卷起来了？它卷起来的话，它其实是保护它里面的一些嫩叶受到干旱的一个灼伤。那我类似这样的植物，它们普遍含有一个基因叫干旱修复基因。如果突然来一场大雨，那么在大雨下到一定时候的时候，它的干旱修复基因它会启动，它一定会慢慢慢慢展开。所以我们在丹霞的当地的群众把它叫九尺黄痕草。
2: 旱季敛起凝命，以假死静待甘霖。雨滴落下的瞬间，它应声而行，转换生机。这份绝境复苏的韧性，让东方卷柏获得了九死还魂草的美名。
0: 在丹霞山呢，还有一种植物也被称为九死还魂草，那就是卷柏本种。根据我们的研究，东方卷柏和卷柏是姐妹种，亲缘关系非常密切。卷柏呢是广布种，而东方卷柏只分布在5个省份的丹霞地貌。但是丹霞地貌是不连续的，它是如何扩散的呢？目前这仍然是学术界的未解之谜，相关研究正在开展中。
2: 不止东方卷柏，丹霞山的每一个特有物种都在漫长演化中练就了生存绝技。昭玄鲤把自己缩成灌木，用密集的枝刺当作铠甲，进化出小型叶片以减少蒸发，把活下去三个字刻进每一寸基因。丹霞丝盖伞在地下编织着看不见的网络，像尽职的快递员，把养分从一棵树送到另一棵树，让整片山林在贫瘠中彼此供养。这些极致的生存策略共同构筑起这片

0: 脆弱而璀璨的生态家园。
1: 哎，这里有一个，我们这个茶园是贺教授团队给的技术支持，每一棵茶树下面都有蜘蛛守护着的，这些蜘蛛都是我的宝贝。
2: 为了减少农药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我们通过研究蜘蛛的特性，达到对虫害的防治，也为当地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0: 贺艾兰通过以蜘蛛治虫赋能茶园，架起科研与民生的绿色桥梁。
2: 现在我在丹霞山附近的茶园陆陆续续投放了上万只蜘蛛，通过以蛛治虫实现了茶园的生态防控。
0: 借助丹霞山物种的生存智慧，科考队以科技为笔，构建出新的生态守护系统，为这片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永续生机。而对于濒危特有物种的繁育，科研人员也正在行动。
3: 小心不要伤到它根系，
4: 因为它特别脆，不能直接用手，要用镊子。这批苗长得非常好，
3: 这是我们韶关学院科研团队通过植物组织培养繁育出来丹霞小矮巨苔主盆苗。
4: 哇，非常好，这个叶子很嫩。
3: 用这个种植工具轻轻地把它挖出来。
4: 这个种它是有很大的一个灭绝风险，这个也是首次做了一个回归。
0: 目前科研人员已攻克丹霞小花巨苔的培育和扩繁实验中的技术难题，为扩大其种群数量提供了新希望。而丹霞山的生态健康，还有一位严苛评委在见证。

0: 放下那个水下机器人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实时的看到现在下面和里面的情况，很多鱼他们在做什么我们都可以拍得到。我也希望可以经常来到丹沙呢进行一个水生生物的一个调查，来确保这边的美好的生态环境能够持续下去。
1: 水下机器人的镜头悄悄揭开了丹霞山生态的另一重秘境。澄澈水波之下，灵动的生命与光影交织，它们的生存全仰仗着从丹霞山的峰峦之巅赤色崖壁幽深沟谷间随溪流奔涌而下的自然馈赠。那些带着泥土芬芳与草木栖息的养分，滋养出一河生机。春江水暖鸭先知，作为鸟类中的大熊猫，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中华秋沙鸭更是河流生态的严苛评委。它们对栖息地的水质、食物风度和栖息环境有着极为严苛的要求，唯有生态绝佳之地才能留住它们的身影。监测数据给出了最有力的证明，每年越冬时节，约十余只中华秋沙鸭会如约抵达丹霞山，在真江清澈的水域越冬。它们的到来是丹霞山水域生态良好的见证，更标志着这里已成为中华秋沙鸭在华南地区不可或缺的越冬家园。从沟谷的丰饶温润，崖壁的苍劲坚韧，到山顶的孤高倔强，这三重被鬼斧神工的地貌悄然分隔的生境单元，不仅是雄奇壮丽的地质景观，更是一部生命与野

识相互博弈，相互依存，共同演化的壮丽史诗。每一道岩层的褶皱，每一条崖壁的裂缝，都在诉说着生命如何将荒芜变为生机的动人故事。守护丹霞，从来不只是守护一处自然遗产，更是为全人类留存一份关于生命起源的追问，关于适应演化的启示，以及关于未来共生的答案。唯有敬畏与坚守，方能安放人类与自然共赴未来的希望。

0: 静之言，不被打扰的相逢。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2: 哦，来吃鸡蛋了。哇，
1: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2: 鸡蛋来啦。
1: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0: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学习的第一天，师傅教我们的就是戏比天大。
1: 我有一种感觉，这个舞台就是你的府邸。
2: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3: 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的装了戏。
4: 吹火是秦腔旦角的独门绝技，
5: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6: 现在你长大了，路可不就得你自己走吗？
4: 穿上这身行头往台高那么一站，你不是义气吗？
7: 一辈子就把一件事情做到了极致，你这个太厉害了。
4: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8: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盼千年文脉于时；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知道了吧？
2: 教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4: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告。
1: 可山东好品山东，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南孔圣地，衢州有礼。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4: 五谷丰登，汇聚

振兴新图景，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15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持续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断取得新成效。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专题节目在塞尔维亚起播。
0: 赵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坚持深学、真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我国将出台6张网建设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加大力度推进重大项目建设。
0: 伊朗方面称，正就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进行讨论。美国方面称，伊朗必须交出高丰度浓缩铀。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15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持续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断取得新成效，为全球生态安全贡献中国力量。
2: 眼下2026年度藏羚羊迁徙已全面开始，在三江源国家公园可可西里管理处5道梁保护站，上百只藏羚羊正成群结队悠然前行。自2016年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启动以来，10年间，青海推进科学检处、草场恢复，构建起天空地一体化生态监测网络，一系列保护举措成效显著。藏羚羊、雪豹等多个珍稀物种种群数量持续增长，三江之源呈现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勃勃生机。中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站在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置于生态文明建设全局中谋划推进。他呼吁国际社会要加强合作，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他指出，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从提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的历史远见，到强调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的战略定力，再到统筹就地保护与迁地保护相结合的精准部署，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规律，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从物种保护提升为系统性保护，将生态治理由单一要素治理向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转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保护之路。
3: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之路，最大的特点就是系统性和前瞻性，具有中国特色，从国家层面顶层设计整体推进。我们推进了国家公园体制改革，实施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开展生态保护修复重大工程，这些中国方案、中国行动对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来说意义是十分深远的。
2: 如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图景渐次铺展，

0: 正成为美丽中国最动人的底色。我国已打通13个大熊猫种群生态廊道，全国 70% 以上野生大熊猫得到有效保护。曾经在野外灭绝的普氏野马，如今种群数量突破900匹，占全球总量的1/3。而云南亚洲象短鼻家族的北上南归之旅，早已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生态保护的经典案例。如今，我国野生亚洲象种群已增长至近400头，幼象年出生率保持在8%左右。今年，西双版纳野象谷迎来一头出生体重达158千克的象宝宝，创下当地亚洲象人工繁育体重记录。
1: 小象非常的健康，出生7分钟就能站立起来。这个月，小象的体重已经达到了247千克。
0: 今年1月1日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旗舰物种保护成为国家公园建设的重中之重。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为了让海南长臂猿不再困守孤岛，人们在公路、河流、山谷等阻隔地带精心架起了38处绳索廊道。海南长臂猿觅食的脚步远了，活动的范围也更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
2: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的长臂猿能下到400米。
0: 在构建就地保护体系的同时，我国正加快推进野生动植物迁地保护网络建设。近日，在华南国家植物园新启用的迁地保护与利用重点实验室里，科研人员正通过人工繁育、种群扩繁与野外回归复状，逐步恢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极危植物毛柄木犀的种群数量和遗传多样性。
3: 野外一共有12株毛柄木犀的大树，我们从其中3株上面收集到了种子，获得了100余盆的幼苗，目前这些幼苗长势比较稳定。
0: 目前，我国划定的陆域和海洋生态保护红线中，涵盖全部35个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全国已部署实施52个山水工程项目，累计修复土地超过1.2亿亩。我国已初步建成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自然公园为补充的新型就地保护体系，有效保护了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74%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群。“十五五”规划纲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列入其中，明确提出到2030年森林覆盖率达到25.8%，强化重要栖息地、生态廊道和候鸟迁飞通道保护修复。
4: 我们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发展，加快实施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因地制宜，扎实推进空间管控、生境修复、民生改善等重点工作，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美丽中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5: 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日，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专题节目《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启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举行。
0: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多国艺术家青少年的回信，以及致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的贺信等内容，生动展现了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外交理念和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出席活动的中塞嘉宾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及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擘画了共同发展的美好蓝图。此次展播将帮助塞尔维亚受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即日起，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6: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

0: 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至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结合实际工作，深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之以恒，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2: 浙江义乌广泛开展学习研讨，引导党员干部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的核心要义，将问题查改贯穿学习教育始终，全市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企业重点项目走访调研。眼下义乌正加速从卖产品向卖品牌转型，随着出海品牌增多，如何更好地维护海外市场权益成为一些中小企业面临的难题。了解情况后，义乌组织市场监管、商务、司法等部门统筹建立商标海外抢注监测服务机制，依托全球商标数据库，帮助企业及时掌握信息。目前已为49家企业的140多个商标提供监测服务。
3: 在学习教育中，我们聚焦构建新型贸易体系，精准对接中小微企业在海外商标保护、维权应对等方面的极难筹判问题，通过打造一站式的集成服务平台，助力企业拓展国际市场。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义乌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48个，查摆问题268条。
4: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实际行动。
2: 天津市武清区一体推进学查改，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转移承接地之一，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清区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各类经营主体1.4万家次。针对引进企业后全周期服务还不够细致全面等问题，当地深化落实企业专员服务机制，运用线上对接、诉求收集、及时反馈等7项工作机制，不断提升惠企服务时效性。这家新落户企业因缺乏熟练技术工人，扩大生产一度受阻。为此，服务专班迅速与武清、廊坊两地人社部门对接，开展精准招聘，为企业解决燃眉之急。
5: 很快的时间就把我们的用工需求全部给满足了。我们感觉到党员干部的作风越来越实了。
2: 目前，武清区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跨部门协同意识不足、保持创新耐心与定力不够等方面的问题，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23个，查摆问题1260多条，正逐条整改。
6: 我们要准确把握、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进一步的提升查摆问题的质量，强化跟踪问效，坚持开门搞教育，打造接单即办暖心线，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存量挖潜，强化政务便民，把学习教

0: 教育成果转化为扎扎实实的工作成效。
1: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抓紧出台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六张网的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进一步统筹六张网建设内容，明确各领域投资重点，将目标任务分解到年度，明确时间和进度安排，同时加大力度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此外，还要强化资金要素保障，统筹用好各类政府资金和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土地、环评等要素保障。据介绍，六张网有较大的投资空间，其中新型电网和城市地下管网在“十五五”时期的投资预计都将达到50000亿元左右。这些重大基础设施网络既是深入挖掘内需潜力的有力抓手，还能更好支撑产业发展，服务百姓生活，强化安全保障。
2: 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核列。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
1: 早上8:30许，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统一调度下，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以及任务各测控站点实施联调联控，全面模拟发射准备、发射以及飞行过程中的各种技术状态和工作过程。
3: 在这个过程中，是要检验整个系统的通信电路、指挥调度、还有设备工作以及人员岗位。核练同步在进行的还有我们的全系统气检，这两项工作是并行的。
1: 目前空间站组合体平台工作正常，功能性能稳定，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在轨做好迎接神舟23号乘组的准备。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贸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至26号在北京举行，将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供应链服务展区等六链一展区，并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截至目前，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涉及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到36.5%，其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居首。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此外，本届链博会还将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等最新成果。
4: 近期全国多地迎来持续降雨天气，恰逢冬小麦即将大面积成熟的关键节点，河北、河南等夏粮主产区积极采取一系列举措应对不利天气影响，确保夏粮颗粒归仓，为全年丰收夯实基础。
1: 河北省3300多万亩冬小麦麦穗发育正常，长势与常年基本持平。为了防止小麦倒伏和早衰，全省正积极组织开展一喷三防作业。在邢台市南河区，无人机作业高效精准，一天可完成800到1000亩的飞防任务，有效破解雨后地面泥泞、机械难下田的难题。
5: 这次喷施的药液呢，是根据近期的天气和小麦的长势专门配比的，主要预防阴雨天气引发的病害，同时呢，给小麦补充营养，增加小麦的抗逆性。
1: 河南8500万亩冬小麦目前进入灌浆中后期，长势整体较好。为应对收获期间可能发生的不利天气影响，全省储备履带式收割机4.5万台套，同时深入推进沟渠连通整治。在漯河，当地农业部门对沟渠开展拉网式排查，动态疏通堵点，全力保障排水通畅。
6: 近期面对刺激阴雨天气，我们对一个一涝镇20个重点区域进行集中整治，实现了小沟如大沟、大沟如河流。
1: 持续降雨也可能带来病虫害的风险，雨水充沛的长江中下游麦区是小麦赤霉病高发地区。去年秋冬种抗赤霉病小麦新品种洋麦53首次在长江中下游麦区大面积推广，为今年小麦产量增加打开新的空间。 农业。

0: 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西南麦区收获进度已过八成，黄淮海麦区即将大面积开镰收获。专家建议，降水结束后应及时开展一喷三防作业，促进恢复生长。同时，要提前做好农机调度，避雨抢收成熟小麦，防范麦收烂场雨灾害，确保颗粒归仓。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共核发绿色电力证书29.47亿个，绿证交易规模创历史新高。按项目类型分，常规水电、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及生物质发电项目是绿证核发主力。从地区看，云南、四川、内蒙古、新疆和湖北核发绿证较多，合计核发数量占全国总量的45.25%。2025年全国交易绿证9.30亿个，同比增长1.08倍。其中，企业是参与绿证交易、绿证消费的主力军。2025年，我国绿证交易均价为每个5.57元，总体呈现上涨趋势，市场对绿色电力需求持续旺盛。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生态环境部在上海举行主题宣传活动，并发布《中国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第七次国家报告，展示了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实践成果。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发布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将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强化生态脆弱欠发达地区生态保护补偿，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拓宽生态保护补偿筹资渠道。今天，教育部等四部委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包括设置学生心理辅导室、配备运动实验设施、配齐各类教职及后勤人员等20条标准，力争3年内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要求。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今年前4个月，我国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累计出口814.5万台，货值达157.9亿元，出口规模与贸易额双双创新高，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拉动我国外贸提质增效的新引擎。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其中3/4以上为私人充电基础设施。市场监管总局开展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试点后，6家企业的7种产品近日获得我国首批碳足迹标识认证证书，涉及锂电池、纺织品、电子电器、水泥、木制品等。今天，随着蜀安隧道贯通，成渝中线高铁全线41座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正线全长约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成渝地区路网结构。今天，甘肃至浙江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配套工程换流站至宁波500千伏送出线路全线贯通。该配套工程是甘浙特高压清洁能源接入浙江电网的重要承接通道。甘浙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预计2027年建成投运，届时将每年可向浙江输送电量超360亿千瓦时。中俄教育年艺术教育交流系列活动昨晚启动，将围绕音乐、美术、舞蹈等特色艺术门类，通过展演展示、师生互访、课程共建等丰富多彩的形式，举办30多场交流活动，促进两国青少年交流，增进友谊。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的专访。阿纳尼期待同中国加强教育、科学、文化等领域的合作，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

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

0: 局势引发的供应危机，致使全球石油库存减少。随着夏季旅游旺季到来，石油需求和消耗上升，若供应得不到改善，全球石油市场可能在今年七八月进入代表高风险的红色区域。如有必要，国际能源署已准备好进一步协调释放储备。据巴勒斯坦通讯社21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南部拉法、汉尤尼斯以及北部拜特拉西亚等多地，造成至少四人死亡。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同一天发布的数据，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造成883人死亡。据以色列时报报道，参与援助加沙的全球兼任船队外国活动人士均已离开以色列。针对乙方扣押并嘲讽船队活动人士的行为，21号，英国方面召见以色列驻英使馆临时代办，表达强烈谴责。波兰方面称，已启动正式程序，将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列为不受欢迎的人。意大利方面称，已请求欧盟对本·格维尔实施制裁。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21号称，俄罗斯与白俄罗斯于19号到21号举行联合核力量演习，参演兵力超过 6.4 万人。演习期间，两国军人完成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锆石高超音速导弹等实战发射。俄白两国总统通过视频方式参与联合演习。俄总统普京表示，这是俄白两国军队首次举行战略和战术核力量联合演习。另据俄罗斯媒体21号报道，俄罗斯常驻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代表波利扬斯基表示，当前北约国家在俄罗斯边界的军事活动达到冷战时期水平。北约外长会21号到22号在瑞典赫尔辛堡举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称，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北约盟友没有任何作为。西班牙还拒绝美国使用当地的军事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北约盟国感到非常失望。美方此前多次批评北约盟国拒绝为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提供帮助。美方还曾威胁退出北约。21号，美国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的新领事馆开馆仪式举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方面此前拒绝了美方关于出席该仪式的邀请，丹麦政府也没有派代表出席。数百名当地民众当天在领事馆附近举行抗议活动，表示格陵兰岛民众绝不接受美国的威胁。格陵兰岛是世界第一大岛，美方多次表示要得到格陵兰岛，遭到丹麦及多方强烈反对。欧盟委员会21号发布的2026年春季经济展望报告显示，受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问题影响，2026年欧元区经济增长将放缓至 0.9%， 比此前预测下调 0.3 个百分点。欧元区2026年通胀率预计将达 3.0%， 比此前预测上调 1.1 个百分点。同一天，标普全球公司发布的报告显示，成本压力加剧导致欧元区商业活动五月明显萎缩。欧元区五月综合采购经理指数初值为 47.5， 达31个月低点。据美国媒体21号报道，受阵风和高温天气影响，近期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多地林火蔓延。截至21号，过火面积超过89平方公里，当地数万民众收到疏散令。此外，美国德克萨斯州阿马里洛地区一处垃圾填埋场日前发生火灾，大火随后迅速蔓延到人口稠密地区，已有数十栋房屋被烧毁或受损。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用每一小步的扎根，让沙漠更绿；用每一小步的累积，让地球更好。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2: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4: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5: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6: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
5: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7: 金龙鱼
8: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专属短号长情，
9: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10: 姐，咱们再聊会儿。
11: 用飞书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3: 健康的事问问阿福，蚂蚁阿福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4: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3: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14: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5: 你好，大自然。
16: 你好，伙伴。
17: 你好，银河。
18: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9: 大家好，来看天气。过去三天，华南一带成为全国降雨的重心，雨势格外的凶悍。在广东的阳春和恩平，累计降雨量分别达到了768.8毫米和870.4毫米。不过，未来三天，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加强北上，华南的强降雨将会告一段落，主雨带将会向北转移，抵达江南到黄淮一带，需要高度的警惕。今天晚上到明天，在四川的中部和东北部、湖南的北部、江西北部、福建北部、浙江的西南部等地将会下起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而雨水停歇的河北还有山东等地需要警惕大雾的出现。明天夜间开始，河南一带还会有低涡发展起来，雨势进一步的增强，在河南、湖北、安徽多地将会下起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并且可能会伴随着强对流天气。整体来看，未来三天在河南、湖北还有安徽等地累计降雨量大，短时强降雨特点突出，要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同时，强降雨天气也将会不利于夏收工作的开展，在河南、安徽等地农田自涝风险高，冬小麦倒伏风险高，建议各地及时的清理沟渠，抢排田间积水，抢收成熟的小麦、油菜等作物。降水影响之下，在黄淮、江淮等地的气温将会逐步的走低，而在副热带高压掌控下的华南，未来几天闷热感将会不断的加剧，高温的范围也会逐步的扩大。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了解更多天气信息，下面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晴，16到27摄氏度，哈尔滨小雨转雷阵雨，14到21度，长春小雨16到23度，沈阳小雨转雷阵雨15到22度，天津阴转晴18到28度，呼和浩特晴11到26度，乌鲁木齐多云转小雨13到22度，银川多云转阴14到30度，西宁阴转小雨。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蒸铜始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0: 小雨11到26度，兰州都阴转小雨16到26度，西安阴转中雨19到27度，拉萨多云10到26度，成都中阴转小雨23到31度，重庆多云25到32度，贵阳阴转多云22到29度，昆明晴17到29度，太原晴转多云11到29度，石家庄多云15到29度，济南多云20到29度，郑州阴19到30度，合肥小雨转阴21到29度，南京小雨23到30度，上海小雨22到29度，武汉小雨24到32度，长沙大雨转小雨23到32度，南昌大雨转雷阵雨24到30度，杭州多云转小雨24到33度，福州小雨25到33度，台北多云24到29度，南宁多云26到33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6到36度，广州多云26到33度，香港多云26到29度，澳门多云27到31度。
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多云转晴，16到27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3: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5: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6: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1: 方程帽，泰西 EV 闪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7: 阳光，
8: 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4: 油电并重，智慧交融，长安蓝金超强混动为全球用户带来节能、强劲、舒适的动力解决方案，全家出行从容每一程。
9: 摸牌失真，产品闲置，
10: 轮椅有用没？
11: 现在很多地方给做，
12: 这是你自己选的吗？还是
11: 他们给我拿的？
13: 采购价格虚高数倍，
14: 这个轮椅每一台的采购价是1450元，
15: 厂家给我们的报价是425元，包邮。
13: 室内化改造为何变了味？
16: 政府采购中的每一个环节上都有问题。
1: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17: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1: 用事实说话。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近年来政府投入大量财政资金推进适老化改造，尤其是困难老年人家庭的适老化改造，包括室内空间的环境改造以及适老辅助器具与智能设备的配置等等。这本是一项温暖的民心工程，然而记者在四川万源市三台县实地调查时发现，这项工程在落地过程中变了味儿，不仅很多产品闲置派不上用场，采购价格还比市场价格要高出不少。
18: 今年4月底，记者在四川三台县入户调查适老化改造时发现，很多老人家里的适老化产品都有闲置的情况。这户老人家里小感应灯闲置，紧急呼叫器被拆下来收在了盒子里，轮椅上的塑料膜还没撕掉。
10: 轮椅有用没？
11: 有时间嘛，现在很多地方就说对。
10: 哦，现在还没有用。
19: 现在说出关站还走得动哈。走得动就先换轮椅。
18: 这户老人家的淋浴椅同样也没派上用场。
10: 洗澡的啊，用过没有？还没有用过。这个是要
18: 不会用，不需要，用不上。这是记者在调查中最常听到的回答。在三台县黑柏林村，一位重度失能老人生活无法自理，当地为他配备了床边护栏、坐便椅、淋浴椅、换鞋凳、适老椅、紧急呼叫器、凳拐、放大镜等一整套设备，总价约2900元。但记者注意到，换鞋凳、凳拐、放大镜等，对一位重度失能、生活无法自理的老人来说，几乎派不上用场。
20: 可能就是存在有一定的就是产品上，就是相对于老人来言，有一点就是不 太适合他目前的情况了，就是考虑到一个
7: 他的适用性
20: 会遇见的一些情况，
7: 对适用性可能没有那么强，
20: 就是、
7: 对吧？
20: 目前。
18: 记者随后在这个乡镇另一个村看到，四户老人发放的适老化产品完全一致，每户四把适老椅，一个紧急呼叫器，一把淋浴椅。
7: 你为啥子选这么多椅子？有用没有嘛？
11: 他们都有坐嘛？
7: 坐哈，那你为啥子？这是你自己选的吗？还是？
11: 他们给我拿的。
7: 他们给你拿的。
18: 一位独居老人，四把适老化椅子堆在屋子里。这不是根据需求配置产品，更像是批量填表时的复制粘贴。同一个村，不管老人是什么情况，配置数量都一模一样。这样的情况在适老化改造台帐中并不少见。
21: 你们当时没有发现这些问题吗？
22: 我们当时第一没有发现这个问题，是根据我们自己就只看到那个摸排的费重表嘛。
18: 物品闲置的背后是需求摸排的严重失真。按照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涉及公共利益的民生工程，采购人必须进行需求调查，这是整个项目的源头和基础。在三台县，这项工作被外包给了第三方机构，但政府却没有做到有效监管。
23: 前期摸排是我们供应商入户上户逐一摸排，一人一车，确实我们没有亲自去参与403户的每一户的上门，因为毕竟我们的工作人员，一个股市就15个人，精力也有限。
18: 这样的情况不仅在三台县，记者在四川达州的万源市看到，适老产品闲置的情况同样存在。
7: 好的，
18: 在老人家。记者看到崭新的轮椅和坐便椅，塑料膜都没有撕下来，热水器挂在墙上，没安装水管，也没接电源。
24: 它还里头有一个那个热水和冷水的一个混阀，
7: 对，
24: 一个混阀，那个混阀没有在我们的那个采购范围之内，就是要他们自己提供那个混水阀。但是现在我们给钟表方就说的是，不要老百姓提供，你把它所有的全部给它安装完，让它能够使用。
7: 但是你没安装好就已经验收了呀，
20: 钱都付完了，
7: 钱都给完了呀。
24: 他那后头就是我们给他提出的整改的，后头来安装那个。
7: 就是按照正常的情况下，是不是应该把所有的东西安装好了才能给钱，才能验收？
24: 是。
18: 产品都没安装好，项目已经顺利验收，尾款也支付完成，为什么如此仓促呢？因为2025年初，四川省将为有适老化改造需求的经济困难老年人家庭提供适当补助，列入了2025年全省30件民生实事实施方案。但万源市民政局为了赶进度，从2025年10月23日与中标企业签订合同，到12月8日结款。整个项目只用了40多天。
7: 那些东西
18: 调查中，记者还发现，在四川万源市和三台县两地适老化改造过程中，不仅存在需求摸排不精准、适老产品闲置的问题，更严重的是，这两个地方适老化产品的采购价格比市场上同类产品价格要高出不少。三台县采购的这一款换鞋凳，记者在某电商平台看到，同一品牌的换鞋凳售价67元到150元不等，而政府采购价却是450元。这一款床边护栏，政府采购价420元，而同款产品网上售价却是80多元。还有这款紧急呼叫器，网上同品牌的售价从10多元到80多元不等，而三台县采购价却为500元，溢价高达数倍。
20: 单单从网上零售的看，可能是存在一定的差距。当然这也没有考虑到，就是一个就是人工运费，包括其他的一些。
7: 这很多东西都是包邮的。
20: 我知道。
18: 工作人员反复解释，包含配送、安装、服务费。但当记者追问服务费占比多少合理时，没人能给出一个明确答案。但很显然，数倍的溢价很明显超过了正常的范畴。

0: 在万源市，记者发现也同样存在适老化产品价格虚高的问题。比如改造清单里这款采购价为280元的自动感应灯，
1: 自动感应灯具280一个，一共买了87个，我不知道怎么理解这样的价格。我们等一下看看这个感应灯的品牌，然后再去找一找，看看这样的小感应灯大概卖多少钱。
0: 这款政府采购价需要280元的自动感应灯，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同一品牌同一型号的感应灯，15.7元就能全国包邮。这一款轮椅万源市的政府采购价为1450元。记者通过轮椅上的标签联系到商家，销售人员表示同品牌同款轮椅包增值税和运费，发到四川的出货价仅为425元。
1: 这个轮椅一共采购了68台，每一台的采购价是1450元，总共是98600元。我们也是根据轮椅上的这个商标啊，我们找到了这个生产厂家，然后跟厂家联系过后，厂家给我们的报价是425元，包邮到四川省。那么我们乘以68台，等于是多少呢？是28900元。那么减去98600元，这里边就有69700元的差价。
0: 记者在两地的采购合同里发现，采购数量大、花钱最多的几个产品，溢价都非常严重，而价格低的小件也不见得便宜。比如这样一个放大镜要85元，这样一个 L 型的扶手要290元，这样一个太阳能灯要380元。每一个产品都与市场价格相差数倍。
1: 你用你的手机搜一下，这是300瓦的太阳能灯，大概多少钱一个？第一个就是有40-50的，有90的，100的，
2: 还有100多的，
1: 还有100多的。那你觉得这个应该值多少钱？
2: 100左右嘛，
1: 100左右。
0: 工作人员自己也承认，当地380元采购的太阳能灯，市场价估计也只有100元左右。按理说，政府集中采购的初衷就是通过规模效应，让政府采购价低于市场分散采购价。但在这两个地方，政府采购价要比市场价格高出数倍，个别产品甚至高出10-20倍，作为普通人都很容易发现其中的异常。当地民政部门在采购时为何没有发现呢？
3: 你看到这个采购合同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这个里边的产品的价格是比市场价是要高不少的？
4: 当时签的合同是因为没有注意去跟

0: 商家或者厂家进行黑市比对，所以确实没有发现。
1: 民政部门作为采购主体，依照政府采购法及相关规定，对采购价格负有法定核验责任和主体责任，必须开展市场调查，科学核定成本，合理确定限价，确保财政资金规范节约使用。但在三台县，民政部门对明显高于市场价格的产品不核查、不比对、不把关，本质上是没有依法履行采购人责任，履职不严，监管缺位，既违背政府采购制度要求，也造成公共资金浪费与廉政风险。而对于万源市民政部门来说，监管责任的缺失更为突出。他们委托四川新城一联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为招标代理机构。该机构介绍，招标一共进行了两次。第一次招标，产品参数上写明智能坐便器、电动轮椅、智能护理床，结果流标。
2: 第一次挂了网，有一些潜在供应商嘛，然后打电话来，质疑，他就说这个参数标准太高了，然后他们做不出来。然后我们就参照其他县市区的参数修改，然后就挂了第二次。
1: 招标代理公司随即参照其他县市区修改参数，删去智能、电动等字样，能十秒自动冲水的马桶变成了普通马桶，电动轮椅变成了普通轮椅，很多其他产品也降低产品参数，但问题是产品档次降了，但价格分文未降。
3: 第二次挂网，就是以我们现在那个合同的参数去招的标。
4: 所以招标的一个过程就是说，产品质量的规格参数都在下降，
3: 标准降低了才。
4: 标准降低，但是价格并没有。
3: 价格没变啊，就是价格没变。
1: 2025年，万源市和三台县市老化改造都是按照每户3000元的标准进行的。然而，据记者初步估算，两地大多数老人收到的市老化产品市场价值只有1000元左右，有的甚至只有几百元。据统计，万源市市老化改造提升特殊困难老人361户，涉及省财政专项补助资金88.58万元。三台县市老化改造提升402户，共120.6万元。通过初步比对两地市老化改造台账中所涉及的40多类产品，大部分家庭需求摸排都不精准，市老化产品部分闲置，绝大部分产品价格都存在虚高的问题，资金浪费严重。
5: 如果你的家里有老人，花2900买这些东西，你会掏这些钱吗？
6: 也许会，就是从性价比就考虑更实惠一点了。这是人之常情嘛。
1: 既然自己掏钱不会花这么高的价钱去购买这些市老产品，那花财政专项资金购买这些产品怎么就不能严格把关呢？政府采购受相关法律法规的严格约束，从需求调查、预算编制、招标评审、合同签订到履约验收，每一个环节都有明确的要求。很明显，当地民政部门和代理机构都在采购的某一些环节上打了折扣，走了过场。
7: 实际上是在政府采购中的每一个环节上都有问题，都没有做到精准、做到把关、做到监督，所以层层失守造成了这个价格虚高，显然这是说不过去的，也难以推卸这个责任。
8: 记者结束调查离开后，当地开始对问题进行整改，重新核定产品价格，逐一入户精准摸排需求。省级民政部门将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市老化产品价格指导机制。另外，公安和纪委监委也已经介入调查。市老化改造是一件普惠民生的好事，但是要把好事办好，就要在资金使用上精打细算、严格把关，在采购流程上做到规范透明、权责可诉，在具体实施中精准适配群众需求，而不能大手大脚、大而化之，更不能借着市老化改造之机，在执行过程中把国家财政资金当成唐僧肉。只有把好政策真正落到实处，把每一分钱用到该用的地方，这项暖心工程才能真正的惠及万千老人。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学习的第一天，师父教我们的就是戏比天大。
1: 我有一种感觉，这个舞台就是你的府邸。
2: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3: 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地装了戏。
4: 吹火是秦腔旦角的独门绝技，
5: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6: 现在你长大了，路口不就得你自己走吗？
5: 穿上这身行头往台高那么一站，你不是一清啊。
7: 停，
8: 一辈子就把一件事情做到了极致，你这个太厉害了。
3: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9: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0: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1: 哈喽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呼吸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感应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9: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3: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4: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9: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7: 天地无穷，凝虚有数，该谢幕的都谢幕了，以后的舞台就是你的了。
18: 得奖了！
19: 我和我爸说了，让他把你也调去。
20: 我不去。
19: 你为了他，甘愿一辈子留在这个山沟沟里吗？
10: 请继续关注主角。
9: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2: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陈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简。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2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22: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23: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2: 金龙鱼，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24: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25: 富

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2: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0: 哎，别玩了，别玩了啊！一会儿都热情点啊！
1: 哎呀，洪兵，一路辛苦了。你好，你好，你好，演出太成功了，把我看的都震住了。
2: 这都我们团的骨干。
1: 哎，你好，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哎，快，这都是给咱演员们拉的练功服嘛，赶紧找人，
0: 我给你搬吧。啊，导演，来来，搬到练练室。
3: 咱演员在哪？
0: 演员在里面，我给你介绍一下。来来，
3: 哎呀，
0: 看你怕了好久了，这个洪兵，哎。
4: 人这是歪的啊！这刹车嘛，现场能坐不上。让我们欢迎我们剧团的贵客刘洪兵同志。为什么说刘洪兵同志是我们团的贵客呢？你们杨门女将的演出服，那些做工精美的大靠，那都是刘洪兵同志从各种渠道给我们弄来的。要不是他。 鼎力相助，你们就没有那么精美的扮相。那么今天，刘洪兵同志特意从北山赶来。

0: 今天我们给大家送来了一批崭新的练功服，作为你们这次精彩演出的奖励，送给大家。好，接下来我们让刘洪兵同志给大家讲两句，欢迎。
1: 各位同志好，我是一个退伍军人，在这里向你们致以军人的敬礼。能够替你们解决唱戏的衣服，对我来说就是碎碎个事情，不值得一提。这次汇演，全地方剧团，每一场我都看了。 你们是最牛批的，
2: 牛批，
3: 你讲话也牛批。
0: 刘特，你把嘴闭上啊！大家都严肃一点，鼓个掌。

0: 于青娥，这货码都是我在乎你呢。青娥，于青娥，尤红兵特意给你捎了点东西。
1: 你好，于青娥同志，我有东西要送给你，放个手。
0: 你看，这相册上的每一张照片，都是我亲自给你拍的，
1: 演得太好了。这是你的第一部戏。
0: 留着，以后很有纪念意义。
1: 报纸，
0: 这报纸，你看，这都是我让朋友专门给你写的报道，看看。
2: 我不要。
0: 拿着吧，有纪念意义。拿着看。
3: 拿着吧，
2: 啊。拿上，拿上。
3: 你都上头版了，留着做个纪念嘛。
2: 谢谢。
1: 你就住这儿。
2: 啊。
3: 哎，你别崴着。呀。
1: 这地方咱们住人的吗？
3: 啊。
2: 啊，我要住这儿的。我没有宿舍。
3: 对。易青娥主动提出要住在这儿，方便练功嘛。
1: 是不行不行，跟你说，这地方住时间长了，都把人家给住哈了嘛。
3: 哎呀，红兵，你都不知道我们剧团这个住宿条件呀，确实紧张。
1: 到时候我得跟你们县领导好好反映一下啊！这么优秀的秦腔演员，你们都不重视吗？
3: 哎呦，那太感谢你了，红兵，那你帮大忙了。
2: 谢谢，
3: 哎，我代表剧团感谢。刘红兵，
2: 谢谢，
0: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4: 这年轻人，我的爷呀，看着年龄不大，来头不小啊。
5: 我家是有点像当过兵，
4: 是不？
5: 啊。
4: 哎，
5: 彩姐。
4: 哎呀，来了。
3: 剧团自己的食堂，条件艰苦，你尝尝。
4: 西红柿鸡蛋。
3: 咋样，魏总？
6: 太好了嘛！我跟你说，你们这菜味道，没跟咱那部队厂味道一模一样。
3: 你嘴刁得很嘛！我们做菜的宋师傅。就是部队炊事班退下来的，原来是老班长。
6: 陈勇，让我去敬一杯。哎，
7: 胖嫂。
2: 哎哎，
7: 红兵，跟宋师傅聊两句。
6: 那个宋师傅，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哎呀呀
3: 呀！我地区行政车队司机，
6: 味道美极，
3: 给领导开车。哎呀，
8: 没你就多吃点。
9: 想这吃饭，你喊我来弄啥？
3: 弄啥呢？弄你的事儿吗？弄啥？
9: 弄我啥事儿？
3: 这关系硬。我想把你调回团里。
8: 咱的传统，
6: 你们这是
9: 一个司机，
6: 太不容易了。
9: 嗯，这玩意儿
3: 能？那爸是干啥的？你知道吗？
9: 干啥的？县领导，
3: 行属专员。刘红兵，你别看没啥文化，性情中人，爱帮忙的。青娥，登报那文章就是他找人写的。
10: 能不能出啥力？
9: 你让他写吧，人家主动弄。
6: 这没有功劳，这也有
9: 跟他有啥关系吗？他弄这干啥的？
3: 惜财嘛，爱屋及乌。那咱娃那杨门女将，这唱的绝不绝？可圈可点了。这种人才就应该大力的报道，是不是？
6: 和老哥聊了一下，给我大八年的逼。

0: 呀，那老班长的嘛，齐军。
1: 是是是，你们当兵的走哪儿不都一家人吗？
0: 那是，妥妥的战友情。我刚听那胖姨姨说，哎，秦娥咋是这食堂培养出来的人才了？那咋回事？
2: 啊，这话也能这么说。秦娥有今天，那全靠他。
0: 他？
2: 我给你讲过胡三元的事儿，我没给你讲胡三元跟易清娥的关系。胡三元是易清娥的舅，亲舅。
3: 舅，咦，
4: 哎呀，这是舅呀！幸会幸会，久仰久仰，
3: 他演的太好了嘛，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啊。
2: 洪明洪明，你先坐先坐啊。
4: 久仰久仰久仰。
2: 那一年胡三元进了监狱，易清娥也受到了连累，就我那上任想把他开除了，那我是想尽了一切办法把娃留到了火房烧火。这清娥这命也硬，咱团几个老师看出了娃唱戏的那天分，偷偷的说他做了徒弟，那娃是边烧火边学艺，才有了今天的一身硬功。
0: 太不容易了，太感动人了，这感动人的事迹你咋可就没写到报纸上头去？哎，有办法，你接下来得是要去悲三演出一个月，我到时候寻报社的朋友再好好采访采访青娥，咱把这些感人的事迹全给他写到报纸上头，让老百姓全都能看到。
2: 这事儿就不要报道了，
0: 在
2: 回头我给你好好讲讲。
0: 哎，行吧，那把青娥喊过来行吗？咱敬人家一杯嘛，演出这么成功的事值得庆祝一下。
2: 我们团里有规定，团员严禁喝酒，尤其是女团员不能上桌陪酒，我陪你喝一杯。
0: 规矩，懂，懂。
2: 胡三元调回我们团，难度大不大？
0: 那是个啥事情嘛？秋，不是我跟你吹牛皮呢啊！这事情在我这儿碎碎个事情。那县剧团你回来干啥呢嘛？啊，我给你十八斤，把你和青娥一块儿调到省前去。
2: 我让你把人调回来，你跑我这挖墙角来了？
0: 不是那意思嘛。青娥在这受委屈呢吗？
2: 啥委屈了吗？绝对不行的。我们团刚缓过来，啊，几个老艺人死的死，走的走的，刚培养俩女学员，让沈清给挖走了。青娥现在是我们团重点培养对象，啊，她走了，摊就黄了。
0: 你目光要放长远吗？
2: 那就放长远。
5: 我的事儿你俩都不操心了，我也不回去团了。
2: 为啥吗？
5: 不为啥，不想回了吗？那青娥呢？心你也不用操，她哪儿都不去，就在剧团待着。
2: 胡三元，你拧什么呢嘛？别冲动啊！

0: 好，鼓掌。
1: 青娥，再见。你去哪儿啊？我和周玉芝要被调走了，去省琴。以后你就在剧团美美的唱了，没人和你争了。

0: 真是不错，是个苗子。
1: 是
2: 啊。哎，看。
1: 好。哎呀。哎，好，好，好，真好。真不错。
3: 下面我们有请郭县长做指示。
4: 你们妇联先说吧。
0: 好，易清娥同志，由于你在舞台上的杰出表现，我代表县妇联正式邀请你加入妇联。
3: 感谢妇联领导。
5: 感谢妇联领导。
3: 我感到无限光荣。
5: 我感到无限光荣。
4: 你看这个小同志多么朴素呀！啊，易清娥同志，你是我们县上的骄傲，小小年纪就为我们县争光添彩，嗯，为我们县上的文艺繁荣做出了很大贡献。你在台上的闪亮发光，证明了我们县上的秦腔事业，后继有人嘛。嗯，
3: 感谢郭县长。
5: 感谢郭县长。
4: 我今天来代表县政协告诉你个好消息。经过县政协认真严肃的讨论和商议，并经过全体会议通过，你作为妇女和文艺工作者的代表，推选你为县政协委员。
0: 好，
4: 你在戏曲舞台上大放光彩，在政治舞台上，希望你也能成为一颗璀璨新星，积极参政议政，为我县上的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0: 好。
3: 郭县长，郭县长，
4: 啥事？你说。
3: 你看易清娥同志这么年轻，刚取得点成就就
4: 年轻，怎么了？年轻有为正是他的优势所在。
3: 哎，他现在是政协委员了。那我们剧团的工作以后您看怎么的？
4: 剧团是剧团，政协是政协。哎，
3: 馆长您慢走。
6: 这就政协委员啊？
3: 年轻吗？
6: 那下一步是不是就副团长？
3: 这玩意儿有啥不可能？
6: 那我咋办呢？
3: 你
6: 啊，
3: 取代我当团长，
6: 那怕不合适吧？
3: 哎呀，祝贺你啊，青娥，成为了政协委员。
5: 啥是政协委员呢？
3: 啥是政协委员？简单点给你讲啊，就给县政府出谋划策、参政议政、促进县里面经济文化发展的一个政治团体，都是从县里面各个行业的精英严格筛选才能加入的。就今后我既要领导你，也要给你汇报工作，你别紧张，以后你就是我领导了。不会学吗？
0: 袖子，哎呦，这是多少？再量一下。
5: 静。
7: 哎，春哥，你咋来？哎，正好，一会儿让裁缝机给你量个尺寸，就给你做两件新衣裳。
5: 我不要，我有事跟你说。
7: 好了，啊，坐着，坐着，啥事儿呢？
5: 他们让我当领导。
7: 领导徐亮多少年？
5: 不是。
7: 那领导谁呢？
5: 他们让我当政协委员。

0: 委员，
1: 啥？
0: 政协委员？
1: 谁在这哄骗呢？
0: 郭县长到我们剧团跟我说的。
1: 郭县长亲自到剧团跟你说的？那朱继如在干啥？哎，
0: 就别找朱团了吧。
1: 也不管，我去跟他说。
0: 那你进去跟人好好说，别吵架啊。
1: 知道知道，你不管啊。行了，我不去了，我回来。
0: 你好好说啊。
1: 我知道知道。
0: 别吵架啊。
2: 进。坐。
1: 我坐。
2: 坐嘛。政协委员的事儿，青娥跟你说了吧？
1: 不是，你们他妈开啥玩笑？
2: 啥开玩笑？这事儿能开玩笑吗？
1: 坐，这咋可能嘛？
2: 咋不可能？那娃当年在团里连嘴都不敢开，团里人以为他是哑巴。现在呢？人现在是红遍北山的秦腔小皇后。
1: 谁推荐他当这政协委员？
2: 我吗？
1: 你为啥要推荐他？
2: 我那是给我自己争取名额呢。名额争取到了，我没通过，哎，政协点名让我推荐娃，明白不？
1: 你再给自己争取一下嘛，你把那弄上去。
2: 哎呀，这娃上辈子积啥得了呢？馅饼专门他脑袋上砸的。
1: 你这天上掉这饼太沉了，娃接不住。
2: 咋接不住？
1: 我不同意娃当这个政协委员。
2: 还你不同意，你有啥资格呢？
1: 我他亲舅哥哥呢？
2: 亲舅啥级别？你亲舅比县委书记、比政协主席还大。
1: 你别跟我胡扯了。反正我是坚决不同意。哎呀，上头不知道娃啥样子，你还不知道吗？啊，他有那本事当那个政协委员了，哎，还要你向他汇报工作。
2: 你懂政治吗？
1: 不懂啊。
2: 那你没发言权吗？
1: 我知道你是为娃好啊，可娃脖子细身子弱，又头上顶一个秦腔小皇后的皇冠，已经受不了了，不敢再给他头上加一点东西了。啊，那算我求你了，行不行？
2: 嗯，理解你心情，知道你怕啥。
1: 啊，
2: 你信命不？
1: 不信。
2: 不管你信不信，这就是易青娥的命。

命运变成这个样子，咋办？救也不会了。当初带你出来嘛，也就是想着能让你吃上口商品粮啊。那打死救也想不到你咋能飞那么高呢？啊，救这会儿也不会了。

0: 下面有请朱团长汇报一下工作。
1: 各位领导好，近一年我们团演出了传统大戏杨门女将和折子戏打交战，演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到目前为止，我们团在全地区演出已经接近100场，深受老百姓的欢迎，演出任务已经应接不暇，具体时间已经排到了下半年。易清娥同志是很清楚的，所以我们团想趁热打铁再排一出秦腔的传统大戏游西湖。就是目前现在最大的困难，我们剧团一共只有4位老艺人，一位苟存忠老师已经去世了，周存仁、古存孝、裘存义3位老师也离开我们团各奔东西了。
0: 那你们这戏怎么排呀？
1: 所以啊，接下来的工作我们还需要在座的各位领导大力支持，让我们团走出困境。
2: 欢迎郭县长和各位领导
3: 莅临我县物资局仓库实地调研检查指导工作。我仅代表县物资局向各位的到来表示

0: 欢迎啊，热烈欢迎。
1: 哎，一清哥同志，别躲呀、啊、来来来，往前来，来
2: 来，快来，
1: 这也是你的老领导。

0: 各行各业的发展，各行各业的发展是气象繁荣。为了配合咱县的建设需要啊，我物资局不惜一切力量，联系全国各地各种钢筋水泥木材的紧俏物资。
1: 哟，易大委员，领导，咋了嘛？
2: 干啥呢？我也不知道。
1: 领导，别走啊，领导。
3: 怎么那么皮个？
1: 哎，至于吗？你。

0: 你现在是大人物了，听说跟县长都平起平坐，黄正景和朱继如都得跟你汇报了。这是啥？
1: 没事的时候画的，打发时间。

0: 小杨画的不错。
1: 那当然了。
0: 捞捞饭，打豆腐，锅头做个老汉夫，要吃馒头。
2: 你还会拼音呢？

0: 杨门女将的演出获得了空前成功，在全区汇演拿了头名状元后，地区领导又让他们驻扎在北山演了半年之久。义清河这三个字在北山地区走到哪儿都有人认得。
1: 一清娥，我们聊一下你的过去，你的小时候吧。
2: 小时候的事儿我都不记得。
3: 哎呀呀，喝个格瓦斯解渴呢啊，来，记者朋友也有。
1: 谢谢。
2: 我不喝。
3: 哎呀，放这儿，一会儿聊着聊着就

0: 北三地区报，你们杨门女将你的照片占了半个版面呢。啊，还有你看，我专门拿彩色胶卷给你拍的照片，在北三都洗不出来，我跑到长安还洗个照片，每一张都……
1: 哎，不好意思啊，
0: 走路看着点路啊，
1: 没注意。
0: 看，你这个杨门女将。
2: 哎，伙计，
1: 哎，
2: 干啥呢？走路咋不看路呢？咋一而再再而三干啥呢？
1: 然后我到了。
0: 当你啥到了？你谁啊？
1: 这里是化妆间，不是公社，出去。
2: 干啥呢？你诚心的？
1: 我就是诚心的。
3: 别打了！
1: 别打！
3: 我们在这卸妆，你不方便到后台来。
0: 哎呀，我来就是给同志们发个照片嘛。家，你看，给大家伙拍的都有呢。你，给你也拍了，拿着。你朝后头看啥呢啊？哎，小家子气了啊！怂怪得很，来，你给大家发一下吧啊！青哥，你火了。还有，看，俺北三地区的《北三晚报》，每个人都有呢。来，看，北三地区杨门女将演出大获成功啊！来，一人一张，看看你们这个剧目，直接登上了报纸，半个怎么面嘛？
3: 哎，快来看！哎，你们怎么还抢呢？别抢了！
4: 来，我这还有。
3: 哎，快，真好看！
4: 哎，
3: 来，给你们。
4: 你别说，这怂人照的还有两下子
3: 啊！
4: 怂人技术还不错。
5: 兄哥，哎，这点，跟我来一趟。这个
6: 挺好看的。

0: 我刚接到通知，让你火速去省新报道。
1: 为啥？我不知道。我不去。这事由不得你，更由不得我。是省里的大领导，特地给县委书记打的电话。你必须去。我哪儿都不去。
0: 师傅就是在这儿死的，我就在这儿唱，唱给我师傅听。
1: 师傅活着，由得你。我就是不去。
0: 演出计划有变啊，大家都把行李收拾收拾，明天回团里。
2: 啊！
0: 啊什么啊！都收拾行李去啊！愣着干什么？

0: 豆子，人呢？
1: 娃在屋里呢。哎呀，你这个你，
2: 不想看。
1: 哎呀，就来了，你管啥？
3: 熊啊，熊啊！

0: 朱继如都跟我说了，啊，这没办法是吧？上头领导就要去呢，那他谁也挡不住。我知道你这心咋想的啊。剧团把你培养了，这会儿剧团需要你帮着呢。你这一走啊，心里不对。可这现在没办法，是吧？这人有时候不由自己了吗？
1: 但你想过没有？你师傅要在，啊，你狗师傅要在，会咋说？肯定得让你去的。那省钱是多少？挣钱像的人梦寐以求要去的地方。那有多大舞台才唱多大戏？你现在有这本事了吗？这现在县上这碎剧团整不下你俩，听见了没？听我说话没？
2: 我害怕。
1: 怕啥呢？
2: 我小时候刚来这个院子的时候，我害怕了好多年。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我现在终于不害怕了，又让我走。我真的不想过那种害怕的日子了。
0: 就能知道，那会儿让舅蹲监狱呢，舅也不想去呢，也害怕，没用啊。去待一阵子，把心定下来，也就不怕了。那说实话呢，再放我出来我还害怕。我出来了咋弄啊？咋见人呢？这过来也就过来了啊。人这一辈子遇事多了，你就得往过走呢。等走过去再回过头看，回头看都不是啥事儿。你不怕，就陪你去。就这几年也改得好，脾气也没那糙。去了肯定不给你惹事了。
3: 古爷不也在省钱吗？也能有个照应。
1: 你得听你狗师傅的，他肯定有人。

0: 你喜欢叶星娥了？
1: 喜欢。
0: 我知道了，他也喜欢你了。

0: 能把我像虫子一样捏死。
1: 我捏死你弄啥呢？这喜欢有两种啊，一种是攥手里越攥越紧，迟早得攥死；再一种呢，放手嘛，
2: 叫飞嘛啊，海阔天空的，叫飞嘛。

0: 我就跟你说啥了？
1: 你就说你瓜。
0: 我不瓜。
1: 以前大家都说你瓜，我不觉得。现在我也觉得你瓜。
2: 还说你不瓜。
1: 你不瓜你不去省亲？
2: 哎，我都想去。
1: 哎，以后我一定会考去省亲，离开这个山沟沟。
2: 你先去那儿，到那儿把跟扎文等着我。

0: 你看，好看不？
1: 好看。

0: 一只蚕想变成蝴蝶，我得经过九九八十一难。嗯，到底有多苦，啥滋味，只有蝴蝶自己心里头清楚。
1: 我懂，我以前养过蚕。
0: 你现在也在养蚕，包括狗村中，还有村校他们。我们都是用力的把这娃变成一只美丽的蝴蝶。西风猎，长空雁叫，双晨月，双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夜，雄关漫道真如铁。毛主席的《忆清河楼山关》正应了现在这个景。
2: 忆清河，
0: 忆秦娥是古代的一个词牌，李清照、李白都用忆秦娥写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千古佳句。忆是回忆的忆，秦岭的秦，娥是忆清娥的娥。咱用忆秦娥给娃取个艺名咋行？
2: 好吗？你随便说。
3: 娃呀，
0: 娃，你马上要去省勤了，我和你就商量了，给你起个艺名，也许能带来好运。忆秦娥是一个古代词牌，你也可以理解成为是秦人中会唱戏的女子。
3: 你以后就叫忆秦娥了。

0: 情
1: 传。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镜像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镜像四季。
4: 你说话算数啊，考到省钱去。
5: 谁啊？
6: 阴魂不散。
7: 他本是起货根源，
6: 不是保是起货高原。
8: 要不让他先下去歇歇，我来顶一下呢。
9: 没宿舍，那人住哪呢？
6: 青啊，看戏去。
2: 请看主角第25期。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0: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2: 京东。
13: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4: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与龙无影，心与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

0: 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这相册上的每一张照片都是我亲自给你拍的。
2: 刘红兵，你别看没啥文化，性情中人。
3: 就一就养就养，
4: 我给你司马金，把你和青娥一块调到地方去团去。
2: 我刚接到通知，让你火速去省亲报道。
5: 我就是不去。
6: 那省钱是多少成千上的人梦寐以求要去的地方？
7: 你先去那儿，把跟扎文等着我。
0: 请继续关注主角。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茯苓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9: 格力69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69。
1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11: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12: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13: 到了，到了。
11: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0: 哪三个字啊？
1: 回忆的忆，秦岭的秦，蛾子不变，说是古代一会唱戏的女娃的名字，还有怀念我师父的意思。
0: 你答应吗？
1: 他们起好了告诉我的。

那天晚上，易晴娥和风萧萧说了好多话，说团里，说省琴，说长安，说他舅，就是没说再见。离开的时候，易晴娥和风萧萧都哭了，哭得不敢让对方看到。最重要的话不是藏起来了，藏在琴弦里，藏在笑容里，藏在偷偷掉下的眼泪里。

0: 行李放好了啊，那你就下啊，不在这儿当路啊，这车也马上要开了啊，
1: 行李往后放，师傅，行李往后放，别站了。

0: 春花开，人将素颜长。哎呀，哎呀，
1: 行不行了？啊？不行，喊司机师傅，我让停一下车，下去吐一下。
2: 哎，师傅，停下车，这有人要吐呀！
3: 你想停就停了呀，这三路咋能随便停车呢？哎，
2: 你再不停，这要吐车呀！
1: 这车开的，再忍一下啊！哎，从山庄去，小子，哎，哎呀，
2: 在那边，哎，谁啊？
1: 阴魂不散。
3: 你看，你把我车给我吐成啥了？你知道前面我叫啥路吗？啊，66道盘，也叫攀天梯呢。平时不晕车的人坐在这都不行了。我这大车一启动，哪能随便停车？我把你拉上，你还不得把我车给吐烟了？
4: 我拿袋子兜着，
3: 兜着也不行。你还是坐你男朋友车去，我把钱退给你啊。哎呀，
4: 那不是我男朋友。
1: 说，说，坐我这车嘛，咱这小车咋说也比那大车要舒服嘛。你看这一路上，咱实在不行把这窗户摇下来，到时候透气的很。
5: 你是不晕车？你看看秦哥，那车啥样子了？
1: 不代表咱宁州精气神呢。一到了省界门口，人家领导一看，呀，不美气嘛。

0: 你去罗马市买衣服走，听说开了几家新店，都是广东货，全是香港是新的样子。
1: 顺子，顺子，哎，光咋回事嘛？太暗了吧？
2: 光。不暗吗？好着呢嘛，再亮就没氛围了嘛。
1: 演员的表情都看不清了，观众是看你氛围呢，还是看演员表演了？
2: 都看了嘛。
3: 啊，我发现你们舞美妆团队这帮人事儿就多得很。我一宿没睡陪你们在这儿排练呢，你事儿咋那么多呢？导演在我心目当中那就是正义的化身，从来没有错过。导演说啥是啥嘛，你别说话。你们这帮人事儿是越来越多了的，是不是导演？
1: 又打一宿麻将是吧？
3: 打啥麻将呢嘛，打鼓呢嘛。
4: 姐吧，感觉咋样嘛？咱这小车稳当得很，是吧？还难受不？

0: 听广播不？呀，白蛇传。说，前头还有20来里地，咱就到神泉下。那地方有一个特色，汗水面，黑的，带你们去吃啊。说，脸咋就？
1: 咋了？
0: 没咋，好奇吗？哎，长安好像有个医院能治疤痕呢，我让我伙计给咱联系人嘛，啊？
2: 从宁州就跟上了，是不是一路找机会啊？还懂兵法，知道雪中送炭。
0: 兵法，那咱当过兵，听从命令，服从指挥。
2: 那我现在命令你啊，从现在开始，把嘴闭上，不许说话，中途不许歇，全速给我往长安前进。
0: 是，服从命令，勇往直前。
2: 哎，咋了？等，停一下！
0: 哎，咋了嘛？咋了呀？把这给忘了。
3: 停！
4: 沈云啊，我跟你说了很多遍了啊，他本是起祸根源，不是本是起祸高原。你这一句词让你唱的土到不行嘛？
5: 我没有啊。
4: 还没有？来，你清唱一遍。
5: 无一人。放肆起火更远、
4: 啊、来你念一遍
5: 无一人他放肆起火更远
4: 郭恩本
5: 郭王本
4: 戈恩根
5: 戈恩根
6: 我跟沈爷从小定的亲，后来我俩就结婚了嘛。他在县剧团，我在青椒厂。后来结婚了，我彩礼都给他了。
4: 行了，为了
7: 别在这儿站着了，好几天了，该走吧，这单位影响工作。
6: 我又没进去，我在门口站着咋了？
7: 这是单位，
6: 我又不是你们单位的，你管不着我。
7: 你沈爷是我爱人。工作了，
6: 我你们帮我评评理。
7: 团长，哎。团长回来了，团长回来了，
6: 团长，给我做做主吗？
8: 我跟你说过的，你这个事情呢，是你家庭的矛盾，你应该找民政局，你找个省团来干啥呢嘛？你自己在泉州有工作呢，你不敢回去上班，你在这儿晃悠啥呢嘛？
6: 团长，这事情不解决，我的工作都干不成吗？这咋不归你管吗？要不是你们把他调到长安来，他也不会跟我离婚吧？团长，你帮帮忙好吗？只要不离婚，让我干啥都行
8: 的。不说了吗？这离不离婚在哪儿，该离都要离呢，不是你到了省团就要离婚的嘛，对不对？你的话怎么办？
6: 团长，
8: 你再拉我，你再拉我就报警了，啊？
7: 走。
6: 班长，帮帮忙！
8: 把门关上，不要让邯郸人员进来。
7: 放心，走。
6: 不是，
8: 有啥看的？有啥看的？这边的，
6: 你报。沈云，你过来，沈云。
9: 风导，这还有完没完了？还排不排了？
10: 导演，沈云最近家里有点事儿，所以心情不太好，要不让他先下去歇歇，我来顶一下呢。
5: 波恩本。戈恩根，无一人，他奔死起火更远。
4: 楚家和沈云，你们俩下去，把服装兑换一下。

0: 肚子不能空着，你空着更难受，为什么啊？来，拿上来。
1: 我一早出来，这里都没啥吃的，嗯，哭了一早，嗯，这点不。

0: 程程干啥呢？
1: 程程弄啥呢？呀，这有卖吃的呢。
2: 舅，咱们这样是不是太过分了？
0: 那卡又没问我要，饭卡都给了。
1: 啥事证？有别的没？
0: 没有。啊？
1: 晴儿，吃三枣不？啊，开胃呢。
3: 老哥，这咱离长安还有多远呢？
1: 三小时。啊？晴儿这状况，5到6小时。
3: 咋那么长时间呢？那赶到长安天都黑了。
1: 黑了不怕，长安咱熟，到时候你安排。
3: 还用你安排？那秦娥是省钱请去的女主角，人早都安排好了，电报都给打过去了。咱不能刚一来就给人迟到，影响不好。
1: 没麻烦吧？
3: 哎，秦娥弄啥去？
4: 上厕所。
1: 哎，我陪你去嘛。这路我熟，
3: 你回来。这路你都熟了？你满嘴胡说八道的。小心点，注意安全，别掉沟。

0: 哎，团长，
1: 小心，这都是放！
2: 你若不听信法，害参爷，能见见胡须兄这。
3: 团长有啥指示啊？
2: 王莽能负一次杯，
0: 还看你拍戏的。
3: 我们这有啥可看的？又不是游西湖这种重点项目。
4: 你胡说啥呢？那所有人都知道，你这《白蛇传》就是给游西湖打前站的。你这青蛇白蛇肯定都是李慧娘的 AB 角嘛，啊，所以大家才卯足了劲这么干。嗯，
3: 舞蹈呢？咋没来？
4: 你的戏他来干什么？
1: 哎呀！
5: 好，停停停！好，先休息一下啊。
6: 团长。
4: 啊哈，唱的不错啊。
6: 哎，我昨儿还去李老师家了。哦。我们说起咱们团拍游西湖的事儿，他老人家激动得很。
4: 感谢他老人家还惦记着咱们的，身体咋样？
6: 好着呢。
4: 哦，好，身体好就好
5: 啊。你休息吧。
6: 行，好。哎，你说这在山里头，好歹是个角嘛，跑城里来当龙套丫鬟，他图啥？哎呀，
7: 这你就不懂了嘛，进城了嘛，身份地位也换了，是吧？秦香莲都能把陈世美休了，哎，要不你把皮亮也休了？
6: 滚！姐，吃核桃，健脑补气。
3: 有啥话直说嘛。
4: 罗思文，想跟你来讨论一下游西湖嘛。
3: 舞蹈既然有自己的想法，他又是团里专门为了游西湖请来的老戏顾问，有啥事儿他自己定就行了嘛，跟我啥可商量？
4: 哎呀，你不好急嘛。这，哎呀，这让你们俩呢在一块儿呢，主要就是想在观念上进行一下碰撞，万一碰撞出新的火花呢？
8: 那，再说这个。

0: 工地里还是有一些名气的啊，又是李老师的关门弟子。
1: 跟谁是谁的关门弟子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全团上下你都看见了，只有他是最符合这个角色。这戏的核心是啥？是人物啊，对吧？
0: 对对对。
2: 导演、班长，吃核桃。我妈从明州寄来。
3: 哦，谢谢。哎，你最近唱的也很好，你看，他这口音跟唱腔大有提高，
1: 好多了。
3: 好好练，再过一段时间，肯定就没有这个外线腔了。
2: 明白，谢谢团长。
1: 你原来唱过《白蛇传》是
2: 吧？啊，以前在宁州唱过。
3: 你也是宁州来的？太巧了。
1: 那古岛推荐的人啥时候到？
3: 估计在路上。
1: 楚江河，楚江河，今天晚上的演出你来唱青蛇。你愣着干啥？准备啊。

0: 为何满哄我家姐姐死伤尽散？你说藏藏藏，你讲。
1: 哎，哎，刘方便，这小伙人啊，
2: 你这哈火，
1: 你个哈怂货，你在这看啥呢？啊，
3: 啥嘛？
1: 你看啥呢？
3: 啥叔干啥呢？
1: 不要脸的！你弄啥呢？在这，
3: 我咋就不要脸了吗？
1: 你说你咋不要脸？哎呀，我
4: 静，
1: 哎，你咋在这儿了？
4: 我在那上厕所啊。
1: 啊，哎呀，没事吗？
4: 没事啊。啊，
3: 那我想着啥人了吗？
1: 我把你想啥？你这狗在这儿弄啥呢？
3: 我看这路上有个刺猬嘛，我寻思万一被车给碾了，我那拎到这儿给放了嘛。
1: 那刺猬你非跑到这路上来放，那儿哪不能放？你不要脸的，走，哎，快！
5: 啊，三元叔，你听我说嘛，不到大抬大轿把秦娥抬回我家那天，我肯定不会做任何让秦娥不喜欢让我做的事情。来，小头，秦娥，你听我跟你说嘛，哎，咱这肉，
2: 哎。
5: 心疼我没吃饭呢啊！看，给我塞个馍，馍宣能，哎呀！
6: 还是咱秦娥懂得体贴人，老娥就别跟我。你看。
7: 你以前名字叫来劲儿啊，还是现在名字？
8: 现在这名字来配上穆桂英，然后埋风白玉剑吧。呵，
4: 叫啥都说，
9: 那馍都堵不上你的嘴呢。

0: 这外线的就是厉害啊，上一秒还互相舔毛呢，骨头来了，是真下嘴咬。
1: 今晚的演出，拜托你多照顾了。嘉禾，你行不行？稳着点啊！嘉禾，还是你大胆，你从来没演过这戏，今晚担得住。这个机会，我一直在等。
2: 今晚必须担得住。哎，师傅，哎，给开个门吧，弄啥的？进个车。
3: 那个，宁州来的疫情啊，
2: 谁？
3: 这有调令啊，介绍信。
4: 赵啊，啊，来，登记。
5: 师傅，我也登个记，让进不？谁报到谁进去啊？哎，
4: 那还有那些行李，得叫个人送进去。
5: 行李，你们俩只能一个人陪着拿行李。
4: 我去吧。
2: 办公区在这边，啊，一直走，我送，别着急，这边，嗯，啊，班长办公室，啊。 咱俩上锁去了。哎呀，这大院子一个人没有，咱应该跟人说咱会晚到些。走，有人没有？有人吗？
3: 说咋排练厅也没人吗？啊？嘿，看人家排练厅气派啊！看，啊，秦腔正宗，现代秦腔的鼻祖，你以后就跟这些人是一个团了。

0: 干啥的？
1: 啊，我们是宁州县剧团过来办手续，啊，调动，这是易行娥。
0: 啊，你是？
1: 我是他舅，县剧团的司徒。
0: 啊，你也调过来了？
1: 没有，我就送他过来陪他来
0: 的。啊，那走吧，跟我来办手续吧。
2: 那我啥时候可以排戏呢？
0: 你办完手续以后回去等通知就行。
2: 那
1: 团里头宿舍在哪？啊，
0: 团里就没有宿舍。
1: 没宿舍，那人住哪儿呢？
0: 你这附近有宾馆，有城中村，你租房子吧。你这么大个长安城，把你还住不下吗？
1: 那底下具体办事的人都这样啊，先把手续办了。你等着团长回来看怎么收拾。这还。
3: 咱到这边再看一下啊。
4: 谁搁后？
5: 哎，尚轩，好好好。不要。哎，谁家孩子？慢点跑！
6: 没事，没事，
3: 这样，这
5: 没事了
3: 啊啊，就在这
5: 儿啊。小，哎，哥哥，闹一盘吧？
7: 不闹，不闹，不闹。那个，跟你说一下啊，最近查点严，麻将馆小心点。
8: 烧饼
7: 了，飞哥给烧点心了。
8: 哎，
7: 知道。
8: 烧饼，
7: 不收，不收，不收。
8: 来吧，
7: 哎，不不不不不，哎。

0: 按摩。
1: 来，李哥，来双面。
2: 哎，好。
3: 按摩，按摩。
1: 好，到啊。
4: 啥子呢？干啥呢？这是。红疾病。
2: 哎，三脚架村外来人口多，人口结构复杂，有啥新情况赶紧给我汇报啊！
4: 大人呢？

0: 再来哦，啊，再来，
1: 好好好，谢谢啊。哎，那伙人呢？啊，没了。
2: 送你们来的人，好的。
1: 好了，跑哪儿去了？
2: 我算明白，人都是经不住考验，没意思，没意思。
1: 都没意思了，那你还举个那站着干啥？啊，对对。好了好了，省得咱赶他走了啊。先寻个地方，今天晚上咱凑合一晚上。
3: 嗯，
1: 明天再来找古斯吧，啊。
2: 说，青儿，
4: 坐，看戏去。这都开眼了吗？
5: 来，
4: 我听说今天晚上演的这叫《白蛇传》，座位咱前头，美得很，跟着走。
5: 哎，等着团里没人了，都跑这儿来了。

0: 好谈个恋爱嘛。这法海这老秃驴老是干涉撒谎，好像他不谈恋爱似的。
1: 小声点。
2: 鲁迅先生在1924年写了一篇杂文论雷峰塔的倒掉，也是这么说的，反映了人民群众对封建思想的反抗。啊，
3: 听见了没？啊，这观众的这水平，这就

0: 你叫
1: 强奸，这都是法
0: 住口！你若不听信法害残言，我姐姐焉能受这般苦头？你这忘恩负义之辈，留在世上

0: 传黑烟的，疯了。
1: 其实这个青蛇功夫不一般，不像是在演。

0: 等您了。哎呀，脱胎换骨了。
1: 舞台真漂亮，灯光真好。
0: 下一个在上面的就是你。
2: 说，秦哥，安总吗？
0: 着啥急呢？没礼貌，不知道尊重演员。
3: 哎，对，省钱给咱安排到哪儿了？

你看，前面就是城墙，城墙后头就是钟楼，再往前走就到鼓楼了，这就是长安的主干道。再往前走那就是回民街，长安小吃多得很。回民街站一半，而且越到晚上越热闹。

0: 强哥给你整几枪，我就不瞎了。
1: 好着呢，好着呢，
0: 强哥演
1: 的好着呢。看到观众反应没有？啊，你哭啥呢嘛？这才叫塑造人物，你们都学着点，这才是我心目当中的青蛇呀。哎，楚家河，楚家河人呢？
2: 我刚下来就没见着他，归累了，已经回去了。啊？冯导，他疯了。
3: 家河，楚家河了。
4: 天亮开始就来
3: 了，你这是疯了？这哪是演戏，你是杀人。和你无冤无仇啊！见见冲着我来，还踢我两脚。马凯，给我把楚家河收了，把青蛇收了。楚家河呢？楚家河看见了没？
5: 看见了。

0: 这就是咱北山驻长安办事处嘛，自家的地方，方便的很。来来来来来来，哎，给开三间带厕所的房间吧。
1: 斌哥，
2: 哎哎，
1: 来来来，
0: 不要不要，带厕所的，普通的就行，普通的，两间就可以，两间就可以。
1: 你说你干啥呢嘛？这打我脸呢！
0: 你再不让我付钱，不住了，我们走呢。
3: 你
0: 两间
3: 啊？
0: 两间。
3: 行。
0: 最好是离得远一点，就在一个楼层就行。
1: 好，
0: 说，弄啥呢？哎，你不管。那我听谁的嘛？听我的，听我的。
1: 行，2050就行不？
3: 可以，可以，可以。
1: 好，
0: 嗯，
1: 有没有介绍信？
0: 有。
1: 啊，
0: 嗯。跟一晚上多少钱呢？
1: 1.5块。
0: 行了，那赶紧睡啊，我门插好了啊。
4: 请我睡下吧。
0: 哎呀，你操你的心，赶紧睡去。

0: 有酒啊，查的有呢，这还有呢。我看见他我就烦，都不知道咋办。只有主演才有资格分房子。有些过来人能担？
1: 这不都脱了？那就是个跑龙套的。
0: 这你放心，有我的嘛。
2: 哎哎哎，你干啥了？
3: 住手！
4: 老谷，你们这是干啥呢？
3: 哎呀，我拦不住嘛。
2: 请看主角第26集。
5: 学习的第一天，师傅教我们就是戏比天大。
6: 我有一种感觉，这个舞台就是你的府邸。
7: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8: 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的装了戏。
9: 吹火是秦腔旦角的独门绝技，
10: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11: 现在你长大了，路可不就得你自己走吗？
9: 穿上这身行头往牌坊那么一站，你不是义气吗？
12: 停！
13: 一辈子就把一件事情做到了极致，你这个太厉害了。
9: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
2: 哇！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3: 难吃。
0: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捕大丰收，
2: 汁水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鲜冻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学习的第一天，师傅教我们的就是戏比天大。
1: 我有一种感觉，这个舞台就是你的府邸。
2: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3: 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地装了戏。
4: 吹火是秦腔旦角的独门绝技，
5: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6: 现在你长大了，路可不就得你自己走吗？
4: 穿上这身行头往台高那么一站，你不是艺青啊。
7: 一辈子就把一件事情做到了极致，你这个太厉害了。
4: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8: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盼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长大了才知道，在哪里和谁就是喝酒的桌子。我们欢迎一张新桌子，也陪着一张桌子慢慢变老。在桌子前恋爱和结婚，桌子教会我们陪伴一个人。世界大不大，就看能不能容下一张桌子。坐下来，桌子就是明月大江。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是桌子起到的作用和桌子的初心。
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4: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修天，
7: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8: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9: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益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词语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1: 贵州喜酒为您报时。

0: 迎战持续强降雨，各地采取多种举措积极应对。湖南常德石门县多个乡镇一度道路中断，通信失联，当地调配多型直升机搭建空中生命线。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核练，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数据显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显著。伊朗方面称，正就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进行讨论；美国方面称，伊朗必须交出高丰度浓缩铀。
1: 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当前经济形势。
0: 据了解，我国将抓紧出台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六张网的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进一步统筹六张网建设内容，明确各领域投资重点，将目标任务分解到年度，明确时间和进度安排，同时加大力度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
2: 强化资金要素保障，统筹用好各类政府资金和新型政策型金融工具，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土地、环评等要素保障，不断释放重大基础设施网络的投资潜力。
0: 发言人介绍，目前我国人形机器人本领越来越强，反映出我国具身智能创新活力不断增强，产业规模持续扩大。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以具身智能关键基础设施建设为抓手，全面推进具身智能领域高质量发展。发布会上介绍，受外部因素影响，今年春耕用肥高峰期间，国际化肥市场大幅波动。国家发展改革委通过压实重点企业保供责任，提前投放储备，保障口岸接卸和国内集输运畅通，保障磷肥生产所需硫资源供应，加强市场预期引导等举措，有力保障春耕期间主要化肥品种供应充足，价格基本稳定。据介绍，今年夏天全国最高用电负荷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9000万千瓦，相当于多出一个河南省的用电负荷。经综合研判，今夏全国能源电力供应能力总体能够满足高峰需求。
1: 来看时政消息。
0: 5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摩尔多瓦副总理兼外长波普绍伊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摩是友好伙伴，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稳健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惠及两国人民。中方珍视中摩传统友谊，愿同摩方一道，不断夯实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为双边关系发展注入动力，为两国人民创造福祉，为地区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波普绍伊表示，赞赏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引领作用，愿同中方密切在联合国等多边舞台协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22号到农业农村部召开会议，安排部署3项重点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全力以赴抓好夏收工作，高质量完成夏播夏管任务，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刘国中强调，三夏是全年农时最紧的时期，要抓好每个环节、每个细节，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夏播种足种满。要做好防范应对烂长鱼等准备，组织好农机跨区作业，推进粮食收获减损，统筹抓好夏粮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要落实夏播面积任务，提高播种质量，坚持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深入实施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做好化肥保供稳价。
1: 再来关注我国多地的强降雨天气。从昨天到今天，广东、广西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天随着雨带逐步北台，华南地区降雨有所减弱，较强降雨主要出现在江南等地。江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
3: 今天湖南多地再次遭遇强降雨过程， 湖南省水利厅今天上午9时将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未来一周，常德市石门县仍以强降雨天气为主，且呈现夜间加强、白天减弱的特点。截至21号18时，共转移安置31288人，并设置24个临时集中安置点。此外，当地还组织各方力量对失联的10名群众开展全方位搜救，目前搜救行动仍在继续。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影响，莫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江城区的洲头社区，大家可以看到紧挨着这个民居在我左手边呢就是莫阳江。那么据当地居民介绍呢，其实昨天傍晚6点呢积水就已经退去了，受昨天夜里降雨的影响呢，水位又重新上涨，导致街道受淹。那么街道积水最深的地方呢达到了这个小腿的位置，为了确保安全呢，当地也紧急转移了沿江两岸有需求的群众。
3: 广东省水文局江门水文分局在21号晚间发布莫阳江江城段洪水橙色预警，预报流域将迎来一轮较大洪水过程。今天早上6点，莫阳江出现第二次洪峰水位

0: 6.82米，超警戒0.02米，实测洪峰流量3980立方米每秒，超过20年一遇洪水标准。截至今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江城区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并设立安置点，妥善安置转移群众。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广西来宾辖区江河水位不断上涨，来宾出现今年入汛以来首轮洪峰。来宾海事部门已于5月20号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目前来宾辖区运江等3个渡口已停渡。
1: 今天北方多地在迎强降雨，各地采取多举措积极应对。
0: 从昨天开始，山西迎来大范围降雨。今天凌晨，太原市气象局发布城市暴雨积涝气象风险预警，城管部门安排人员和作业车辆提前到达防汛重点区域，开展积涝防范和应急处置工作。在防汛重点区域配备了排水机器人，随时待命处置积水。气象部门预计未来3天山西仍有降水天气，昼夜温差较大。从今天凌晨开始，天津、冀州、宝坻、武清等区域相继出现降雨。天津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今天早晨针对3区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上午10点左右，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与天津市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今明2天，天津市北部山区发生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较高。今天北京迎来本周第二场降雨，为保障乘客出行需求，北京地铁准备了充足的免费雨衣。
2: 这里是北京地铁朱辛庄站，下雨期间呢，车站为乘客提供了这种5颜6色的雨衣，为每一个有需要的乘客提供帮助。
0: 一件雨衣温暖一段出行路，很多市民游客在社交媒体上晒图并点名致谢。目前北京地铁各站点均已配备免费雨衣，共计160万件。
1: 近期湖南常德石门县遭遇强降雨，天气过程多个乡镇一度道路中断，通信失联。为打通救援通道，应对即将到来的新一轮降雨，当地调配多型直升机搭建起一条空中生命线。
3: 我们现在乘坐的这个湖南省应急部门的救援直升机呢，飞过的就是目前石门县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南北镇。那我们可以从直升飞机上面清晰地看到呢，山体上不少地方因为山体滑坡了翻起的黄土，一些比较大的山体滑坡达到了100多米长、120米宽，其中不少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的已经完全覆盖了下方的道路。
4: 出现一线和这2侧一共是4户8个人，我们无人机配合喊话红外，同时配合着我们搜救分队地面、空中地面一起搜。
5: 从空中俯瞰，原本蜿蜒的山路被截成一段段断头路，塌方体横亘在山腰，多个村庄的道路损毁，地面救援力量无法进入，直升机成了连接外界的空中桥梁。饮用水、食品、发电设备、通讯器材，这些被困群众最急需的物资，通过直升机源源不断地送进受灾区域。
3: 就在我们刚刚登上飞机之前呢，就有18名消防战士被送到了核心的南北镇朱家和平。昨天也有2名被困的群众通过直升机被进行了转运。
5: 石门县南北镇中心学校的操场此次被作为直升机的降落点，多名村民在这里被安全转移。在石门县湖平山镇天平村2组，现场救援人员将11名滞留村民先后2趟用直升机运抵湖平山镇中心学校。转运期间，4名村民行动不便，消防员采用背扶的方式将老人送上飞机。
6: 已经对我们已经给予了很大的帮助，也给予我们呢投资了很多的物资，给予我们呢很多方面的救援，为我们付出了很多，这真的感到很欣慰。我们有你们真好。
1: 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核列，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经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
5: 早上8:30许，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统一调度下，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以及任务各测控站点实施联调联控，全面模拟发射准备、发射以及飞行过程中的各种技术状态和工作过程。
7: 在这

0: 这个过程中是要检验整个系统的通信电路、指挥调度，还有设备工作以及人员岗位。核链同步在进行的还有我们的全系统气检，这两项工作是并行的。
1: 目前空间站组合体平台工作正常，功能性能稳定。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在轨做好迎接神舟23号乘组的准备。
2: 5月19号至今天，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缅甸果敢魏家犯罪集团主案。
3: 泉州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2019年以来，以被告人魏怀仁等为首要分子的犯罪集团，利用魏家家族在缅甸果敢地区的军政影响力，通过自行建设、合作开发等方式，先后设立多个园区，招揽吸引金主入住，并提供武装庇护，对中国境内公民实施电信网络诈骗，诈骗数额超过24亿元，并造成2名中国公民死亡。陈大卫等伙同他人故意杀人，致2名中国公民死亡。魏怀仁等人还实施了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敲诈勒索等多起犯罪。检察机关提请以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罪名追究魏怀仁、陈大卫等人的刑事责任。庭审中，检察机关出示了相关证据，各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质证。控辩双方在法庭的主持下充分发表了意见，各被告人进行了最后陈述。庭审结束后，法庭宣布休庭，将择期宣判。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当事人家属和各界群众代表等旁听了庭审。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见香。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为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数据显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显著。
1: 我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已记录陆生脊椎动物约3100种，高等植物3.9万余种，均居全球前列。根据国家林草局的信息，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我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目前，我国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野外种群总体呈现恢复增长良好态势。去年，海南长臂猿新生出3只幼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拍摄到一只雌虎带领5只幼崽画面，一胎5崽刷新了我国野生东北虎繁殖数量的最高纪录。我国多措并举强化鸟类保护，将94.5%的鸟类纳入到国家重点、三有陆生野生动物名录保护范围，确定候鸟迁飞通道重要栖息地1140处，筛选关键栖息地821处，全面开展保护修复，国家重点保护鸟类种群整体呈稳定或增长态势。
5: 经过不懈的努力呢，我们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从被动应对转向了主动预防、精准干预和系统恢复。长江江豚、亚洲象、东北虎豹、这些在内的300多种的珍贵的濒危物种种群稳步得到了恢复。对特别的濒危物种包括像中华鲟，我们还建立了像上海中华鲟保护基地这样的繁育产房。
1: 十四五以来，我国统筹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约319万平方公里，实现对重要生态空间、珍稀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的大规模整体性保护。首批5个国家公园运行良好，全国森林覆盖率达25.09%，

0: 荒漠化、沙化土地持续缩减，红树林面积稳步增长，近500种野生动植物受威胁等级下降，我国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不断提升。
1: 在持续的生态治理下，各地野生动物栖息环境持续优化。贺兰山上首次发现了雪豹母子，四川的大熊猫们开始串门，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果不断显现。
2: 这几天，在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雪豹科研团队在开展红外相机回收整理工作时，发现首次捕捉到了雪豹妈妈与一岁小雪豹同框的珍贵影像。画面里，雪豹妈妈悠然踱步，小雪豹紧随其后，一路蹦蹦跳跳，好奇心十足。小家伙还主动凑到红外相机前，亲昵舔舐镜头，模样憨萌又可爱。
3: 能拍到雪豹幼崽，说明我们贺兰山的生态恢复得很好。从拍摄的影像来看，雪豹幼崽的健康状况良好。
2: 经过数据比对，这只雪豹妈妈是在2024年4月被救护放归的。科研人员推测，雪豹爸爸是在2021年放归贺兰山的一只雄性雪豹。这只小雪豹在2025年4月到5月期间顺利降生。如今，这只小雪豹跟着妈妈生活一满一年，完全达到野外成功育幼的标准，
4: 打破了长期以来雪豹重引入，这个难以实现野外繁殖的这样的一个困局。这项成果呢，为雪豹迁地保护和历史分布区雪豹的种群重建提供了具有重要意义的这个科学范式和实践的案例。
2: 生活环境的改善也让动物们更加活跃起来。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野生大熊猫一般都是独来独往。可最新监测画面显示，在大熊猫国家公园成都片区，两只成年大熊猫在雪地互相嗅闻、轻咬玩耍。在平武片区，野生豹与大熊猫接连现身。在陕西长清保护区，同一日不同地点捕捉到两只大熊猫的活动影像，还发现了大熊猫妈妈雪地里遛娃的画面。
5: 这一段是妈带娃爬树，那一段是两个大个子在嬉戏打闹，不同的山头的粪便和足迹连成了线，说明他们真的串起了门。
2: 过去人类活动将山林切分为33座绿色孤岛，大熊猫种群间难以往来，如今修复的核心在于架起生态廊道，
6: 通过退出矿山、小水电，恢复植被，修建公路隧道，减少车流量，在泥巴山土地岭等大熊猫的关键区域修建生态廊道，来促进不同隔离种群之间的沟通与交流。
2: 监测显示，全国野生大熊猫数量稳步增长至近1900只，在四川超过33万亩的栖息地得到修复，13条关键通道连接多个孤立种群，让大熊猫们可以安全串门。
1: “十四五”以来，我国通过统筹就地保护与迁地保护，全国65%的高等植物群落、80%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得到有效保护。同时，候鸟迁飞、通道保护等创新实践持续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迈向系统性智慧化新阶段。
0: 这两天，在华南国家植物园，科研人员正对极危植物毛柄木犀开展系统性抢救繁育研究。毛柄木犀野生种群数量极为稀少，自然结实率不足10%。去年，科研人员从野外收集到的种子，经过近半年培育，相继萌发。
7: 野外一共有12株毛柄木犀的大树，我们仅从其中3株上面收集到了种子，获得了100余盆的幼苗。目前，这些幼苗长势比较稳定。
0: 目前，华南国家植物园迁地保护植物12277种，其中濒危植物1002种，已成功实现36种珍稀濒危植物的野外回归。浙江海盐的南北湖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路线上的关键节点，每年候鸟迁徙季，成千上万的候鸟会在这里觅食。为给鸟类提供更好的栖息环境，当地打破部门壁垒，供电、公安、林业等部门组建起生态保护联盟。曾经依赖双脚的地面巡视，如今已被无人机加红外相机的智慧模式取代，构成一张全链条的空天立体防控网，守护候鸟平安。
8: 我们在输电线路沿线专门设置了鸟类监测点位，帮助我们及时掌握鸟类迁徙情况。同时，我们还在输电铁塔上加装了这种特制的防鸟挡板、防鸟绝缘罩，防止鸟类在筑巢等活动的时候触电。

0: 实现了一个鸟县的共生。
1: 而在海盐县生态联勤指挥中心，这里汇聚了来自天空、地面和水下的海量数据。在各部门协同发力下，海盐县生物多样性累计记录物种1761种，生态环境数据整体呈现稳中向好的态势。
2: 我国多个重大工程取得新进展，为“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1: 今天，成渝中线高铁蜀安隧道实现全线贯通。该隧道总长度近10公里，是全线控制性工程。隧道的贯通为线路按期通车奠定了基础。成渝中线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成都站至重庆北站，正线全长约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成渝地区路网体系，便利沿线群众出行。今天，随着55451次动车组从十堰东站驶出，新建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湖北段在完成联调联试后，正式进入运行试验阶段。西石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项目，起自陕西省西安市，途经商洛市，穿越秦岭，接入湖北省十堰市。正线全长约256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开通运营后，十堰至西安约1小时可达。日前，合浦至湛江高速铁路在广西南康东干渠特大桥顺利完成首品箱梁架设，标志合湛高铁进入箱梁架设施工新阶段。南康东干渠特大桥全长约1270米，是合湛高铁广西段架梁通道的重要工程之一。此次架设的剪枝箱梁采用高性能混凝土整体浇筑成型，能有效适应沿海地区高盐高湿的自然环境，保障日后高铁运行的安全稳定。
2: 今年以来，各地采取多种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助力企业发展。
3: 山东各地着力优化营商环境，持续深化服务企业专员制度，帮助企业纾困解难。潍坊三建集团是老牌建筑企业，近年来受行业大环境影响，企业由单纯建筑施工向高端绿色低碳装配式建筑转型。然而，他们面临着新产品知名度不高、销售渠道不通畅的难题。当地筑企工作组了解情况后，组织了一场推介活动，现场就促成10个意向合作。
4: 目前，仅我们集团旗下的装配式工厂就已经签约3个订单和7个意向订单，预计合同总额超5000万元。
3: 目前，企业装配式建筑基地1、2期项目如期投产，3期新材料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建设稳步推进。企业还联动产业链上下游，实现设备和原材料的集中统一采购。
5: 帮助企业把信心转化为产能，把机遇转化为订单，进一步提升服务企业发展质效。
3: 在江苏连云港，相关部门搭建起高校学子企业三方对接平台，吸引近300家优质单位和企业，线上线下同步释放优质就业岗位，覆盖新医药、新材料、新能源、石化化工、海洋经济等重点产业链。
6: 政策介绍的还是非常全面的，包括就是本科硕士啊都有一个补贴，然后他那个补贴力度也挺大的。
3: 近年来，连云港发放各类补贴，促进青年安居乐业、创新创业，
7: 构建青年驿站、人才公寓、购房券、生活补贴、公积金贷款提额5位一体安居政策矩阵，让人才与城市在双向奔赴中实现共赢。
2: 国际方面，再来继续关注一下中东局势。
1: 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方正就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进行讨论，伊方认为该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但进一步缩小分歧需要美方摒弃战争倾向。报道还说，若伊美双方达成预期框架，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到访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21号，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表示，中东局势引发的供应危机致使全球石油库存减少。随着夏季旅游旺季到来，石油需求和消耗上升，若供应得不到改善，全球石油市场可能在今年7、8月进入代表高风险的红色区。

域。如有必要，国际能源署已准备好进一步协调释放储备。北约外长会21号到22号在瑞典赫尔辛堡举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

0: 美方还曾威胁退出北约。欧盟委员会21号发布的2026年春季经济展望报告显示，受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问题影响，2026年欧元区经济增长将放缓至0.9%，比此前预测下调0.3个百分点。欧元区2026年通胀率预计将达3.0%，比此前预测上调1.1个百分点。同一天，标普全球公司发布的报告显示，成本压力加剧导致欧元区商业活动五月明显萎缩。欧元区五月综合采购经理指数初值为47.5，达31个月低点。
1: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今天表示，荷兰确认红迪厄斯号邮轮船员当中出现一例新的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截至目前已报告12例确诊病例和3例死亡病例，30个国家正在追踪600多名密切接触者。受阵风和高温天气影响，近期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多地林火蔓延，截至21号，过火面积超过89平方公里，当地数万民众收到疏散令。此外，美国德克萨斯州阿马里洛地区一处垃圾填埋场日前发生火灾，大火随后迅速蔓延到人口稠密地区。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把镜头定格在神州大地上珍稀的动植物，山河之间万物共生，守护多样生命便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谢谢谢谢谢谢，
3: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9: 好了好了，该怎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7: 多。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回老家了。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都一点
14: 吧。
15: 收钱吧，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年之计在于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8: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学习的第一天，师父教我们就是戏比天大。
20: 我有一种感觉，这个舞台就是你的府邸。
21: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22: 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地装了戏。
23: 吹火是秦腔旦角的独门绝技，
24: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25: 现在你长大了，路可不就得你自己走吗？

0: 穿上这身行头往台高那么一站，你不是义清啊。
1: 一辈子就把一件事情做到了极致，你这个太厉害了。
0: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得排在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2: 片仔癀化妆品是片仔癀旗下的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品牌与产品的现代化升级，将闽南地域文化生活深度融入到品牌的产品中，以亲和力的方式和消费者沟通，形成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东方美肤智慧的魅力，为全球化妆品行业注入中式的审美与解决方案。
3: 强力集采自2004年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 LED 显示屏领域，我们也始终心怀创世界级伟大公司的愿景，以普及 LED 大显示为己任，以更优质的产品、更先进的技术、更完善的服务，推动 LED 大显示全球化普及，让中国产品、中国服务走向世界，影响世界。
0: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4: 我们已经深耕了家居行业，我们是1999年成立的，到今年27年，也希望能够继续的，一方面我们赋能我们整个行业生态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同时呢，继续能够推动整个家居行业的健康的发展，重新的构建一个消费场景，全链路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5: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6: 我们始终将企业的发展嵌入国家的战略与地方的需求。回顾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奔赴，本质是责任与需求的相互成就。
0: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7: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8: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9: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1: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0: 三餐四季由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
1: 高端酱酒源于品质坚守，忠于传承，忠于匠心，岁月窖藏历久弥香。喜酒

0: 笑藏1988。
1: 敖宝到底有多能？
2: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0: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5: 巍巍盛唐是华夏人千年的自豪与怀想，朗朗唐诗更是照耀人类文明的皎洁月光。唐诗是不可比拟的文学高峰，刚健峭拔，傲视古今。大唐的诗人，他们风骨雄健，文思飞扬。我们高颂大唐的诗篇：山河表里入韵来，壮志逸兴皆此章。

0: 访一代宗师，寻千年文脉。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推出的大型文化季播节目《宗师列传·大唐诗人传》。欢迎两位老师加入我们的探访团。
1: 小蔡老师好，郭老师好。
2: 你好，你好。
0: 大唐三百年，登高不能覆辙，童子大笑。士农工商，僧道妇孺，谁人不吟诗啊？今天就让我们把历史的钟表拨到唐诗出发的重要节点——初唐，去会一会四位风华绝代的青年诗人，同时也聚焦一座飞升海内的著名楼阁。
2: 我们现在所在的滕王阁啊，是位于历史文化名城江西南昌的赣江之滨。今人一提到滕王阁，脑海中就会浮现一个名字
3: ——王勃。
1: 而以王勃为代表的初唐四杰，正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角。他们在唐诗开创期担负起了时代使命，那种壮大而昂扬的情感，正是后来的盛唐风骨。
0: 那接下来我们还是从一组文物入手，一起了解一下初唐四杰。王勃曾经在他的《采莲赋》当中写道：“常陪弟子之余，今是天人之己。”这个弟子啊，应该指的就是章怀太子，沛王王勃做过沛王的伴读。
1: 对，
0: 这几幅壁画出土于章怀太子墓，上面记录了当时的贵族们打猎呀、斗鸡呀，甚至还有万国来朝这样的盛大场景。
2: 您看这个宫女的手上捧着一只大公鸡，这个鸡是干嘛用的？您二位猜猜。
4: 马上要炖了，
1: 斗鸡檄文
0: 哦，斗鸡，
2: 你看你看，
4: 我就想着吃。
2: 这个符也很有趣，哎，您看两个不同的群体，左边的这三位，他们是大唐的外交部鸿胪寺的官员，
0: 正在商量一个事儿。
2: 右边的这三个，您看
0: 外国的使者，
2: 他们有一点忐忑啊，
0: 对，哎呀，
2: 这个能不能接见我们呀？哎，
0: 我们今天将要结识的四位主角，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他们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
2: 是啊，

0: 我们可以以王勃为锚点，去感受一下初唐四杰是如何承上启下，共同写就盛世文章的。接下来我们去看看王勃的三个重要的人生节点。
1: 我果真是天才。
0: 彼时初唐四杰崭露头角，
2: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人非物换，命运终将眷顾我，实现我想要的天地。
3: 此时的初唐四杰啊，各有际遇，正是春风得意之时啊。
2: 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从此愿天下失路之人读我一句，皆是归途。
4: 滕王阁序写下之后，成为千古第一骈文，
5: 掀起了四杰诗文革新的高潮。
0: 那么他们是如何开创出一片新的天地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块穿越到公元668年的长安，共同开启本季的穿越之旅，请。
6: 哇！
4: 一大早就这么热闹？
6: 是啊，元日啊。
0: 但咱们是不是来早了呀？去哪儿找四杰去呀？
7: 我认同王子安，在4年前他就开始反对上官体了，你可别落伍啊！
4: 王子安
8: 是
9: 啊，你写诗
4: 谈王勃。
8: 王子安那小子的话你也信？我就不信他在沛王府里写诗不用6对8对。
0: 两位，刚才听闻两位提到王子安，
10: 对，
0: 能不能带我们见见他？我们也仰慕许久了。
11: 他现在应该在。
12: 好诗
8: 写得好啊。嘿，别说了，评诗会开场了，快走快走。
0: 人家到底在哪儿？你这还没说呢。
11: 失陪失陪。
0: 评诗会
11: 咱们也去啊。
0: 要买门票吗？
11: 哎，不用不用，有意思，有意思，去去，我们也去见识一下。
8: 哇，长啸披烟霞，若是换成拢字，似以为更佳。
7: 我倒认为披或拢各有千秋，
8: 披烟霞似乎有些直接，
7: 这拢字呀有些刻意雕琢。哦，
4: 这个学子就是说这个披字太直白，不符合当时的主流的审美风气。你想不想试一下？
0: 试什么？
4: 写一句王勃的诗，看他们怎么推敲。
11: 笔墨纸砚，这个现成的。
0: 写完了让他们来评。
4: 对。迎风凋晚叶。
0: 行书、楷书还是草书好？哎
11: 呦，您可不得了啊！
0: 来来吧，
11: 笔画比较多。哎呀，练过呀。
4: 下笔不凡啊。
0: 写不下呀，玩大了，
11: 后面稍写小一点，
4: 可以可以，挤得下，
11: 圆满了。嗯，这位郎君也有诗要评，
0: 刚出炉的新鲜好诗，还热乎着，来看看，
11: 来来来来，迎风凋晚叶，
0: 不抬不抬啊，
7: 嗯。诗倒也生动有趣。陆郎，这个词若是换成处，你觉得会不会更好？
0: 哪个哪个哪个哪个？说清楚。
7: 雕，
0: 怎么了？
7: 换成处，
0: 哪个处？
7: 触摸的触。
11: 我倒以为这原句读着颇有动感。
13: 对，不光有动态，还有温度，有一种肃杀羞涩之气。
7: 年轻人呐、啊，若你们走上仕途，这样写诗恐怕不太行啊。至于晚夜，不如改成玉夜如何？阴风触玉夜，比晚夜要华丽不少。
11: 寓意高明啊！我记得《艺文类聚》中记载，玉夜散。

0: 秋衣，还有陆机说，荆轲奔，玉叶散，
1: 您这随身带着呀？这些
0: 一文类聚，
2: 这岂不是成了满纸金玉了吗？
3: 你要这么说呀，还不如改成和风触玉叶，那更适合您的调调。哎
1: 呀，多有得罪，多有得罪。
3: 这要是在唐代，我早就恶名远播了。
2: 不至于，不至于。
3: 八坡吵架王，
1: 只要是变吃就是吵架。你说他们啊，改来改去，意义不大。
3: 为什么非得那么改呢？
4: 你习惯的力量很强大，关键是上流社会他都认同这种方式。
3: 所以刚才学怎么改的方向是朝着宫体诗的方向。
4: 宫体诗，对。所以他们那个拿的类书是教科书式的宫廷诗的遣词造句的方法，比如他们刚才聊劈呀、触啊、拢啊，这个动词的斟酌推敲。比如说像你坐下来，你现在你跟这个桌子的关系，如果要你用一个动词来表达，你会用哪个动词？
3: 我撑着，我靠着，
4: 撑着，
3: 我挨着，
4: 靠着，挨着，
3: 我躺着。
4: 这样，这就是口头，
2: 比较
4: 口语，就太直白了。
3: 嗯，不对吗？
4: 如果是放到初唐王勃那个时代，你可能就要用更高雅一些的，比如说，初唐经常会出现那个临，
2: 哎，临，
4: 驾临的临。
3: 哦，我临桌。哎呀，
5: 哎呦，马上不一样了，
2: 高雅了吧？
5: 高雅。
2: 那个时候，他就是有意要追求这种典雅啊，
4: 所以城市化、标准化、类型化。
3: 刚才我看有一学子拿着一个小卷，
2: 那就是类书，
3: 那不就跟那个今天的 AI 写诗一样吗？我就从这些过去的他们认为的好诗里，去找好词儿来拼。
2: 对，数据库。
3: 我明白了，这个时候的推敲，推敲的不是个人情感。他们推敲的是怎么炫技。
2: 其实呢，严格讲呢，我们批了好多宫体诗，这宫体诗呢也不能说它不好。嗯，但是如果全国人都这么来写，
3: 就只玩一种东西，口味就太单一了，甚至把宫体诗功利化，和目的性太强，那就没。
2: 从这个六朝啊到王勃这个年代，宫体诗已经流行了百十年了，
3: 所以现在得有人出来打破这样的局面了。
4: 哇，有这么好的酒，
3: 你上错了吧？我没点啊。
6: 是这位郎君请各位喝的。哦，
3: 还有这等好事。哎呀我喝。这位郎君多谢多谢，不知为何呀。这是
7: 方才听见各位言论，实有知己之感，诸位不要客气。
4: 请问郎君如何称呼？
7: 在下杨炯。
2: 杨炯，杨郎君。哎，在下古曙光，
4: 后学杨宇，
1: 后学撒贝宁。哎呦，你看这缘分，没想到在这儿遇到了杨炯先生，有幸有幸。
7: 方才郎君所言甚是，只可惜时下之诗歌，古气都尽，刚健不温呐。
4: 这不是王勃的主张吗？
2: 是啊，
7: 子安见到他们改那个雕字，必定会上去与他们理论一番。我与他同龄，却不如他那般敢作敢言。在他人眼里，我自小便是个天才，但当一个天才遇到更大的天才，我也是有些无奈。
8: 公元六五九年的弘文馆是国家最重要的藏书处之一，也是举国学子向往的求学之所。
9: 修之于亲，
10: 三曰舍，
9: 合之于心，
10: 四曰嘉量，
9: 考之于精权衡，
10: 贤得其事。
9: 然后是什么？
10: 弥不协同，
9: 身无以变。哎，
10: 我是来了，我是来了。哎。
11: 今天不上课，晚上不要去刘尚书府里论经。你们的汉书经义我都看了，各有错漏，只有那个新来的杨炯一个字都没错。今晚他跟我去，你们在这儿 继续。

0: 去用功，钟声不响，不许走。
1: 傻不愣着干嘛？你不走，我走。
2: 哎，你们不去喝酒吗？
3: 不去。哎，谁是杨炯啊？
2: 没听过。
4: 这些笨蛋都不知道什么叫遗憾。
5: 为何要遗憾？
3: 难得刘尚书主持论经，他府中宴席上定会有一道名菜，叫做生平制。
5: 生平制是什么？
4: 那可是刘尚书用来招待圣人的名菜。用300条羊舌
3: 和鹿舌烤熟以后拌在一起，寓意是能言善辩。
4: 我们一直盼着去刘尚书府里论经呢。
6: 一向以来要比熟读经义，这管生中不是我便是他，没想到来了个杨炯。
5: 那以后我都让给你们去吧。
3: 你是杨炯？
4: 都让给我们，你不会遗憾吗？
5: 不过是口腹之欲，有什么遗憾？人活一辈子，写不出传世之作，那才叫遗憾呢。
3: 这生平制还没吃到一口，就会如此说话了？
4: 那你可错了，没吃过那样的传奇名菜，如何写得出传世之作呢？
7: 久仰久仰啊！
8: 来吧，这就是生平制啊！真是有幸得见这道名菜啊！
9: 哎，来看，还有呢，还有呢！
10: 上了生平制，论经就该开始了。今夜论汉书，朱博士辩才无碍。
0: 老夫年少时言公诗古著汉书，诸儒多有论义，言公一一论辩，考据详明，诸儒莫不叹服。
8: 是啊是啊，
9: 言公学识高山仰止啊。
0: 自此天下儒生莫不奉汉书著如圭臬。就像我的这个学生，小小年纪却能把每一条汉书著都熟记于心。
8: 哎呀，学问不易呀、
9: 没有苦读哪来的学问？
8: 对，
9: 庶子呀，
8: 对，
0: 哪像这个黄口小儿。就算你是大儒王通之孙，也轮不到你说汉书著有瑕疵，还敢把这些瑕疵编造出了十卷之书。你才几岁呀，算是什么东西？
8: 是是，对，有理，
11: 说的没错。
12: 尊驾活到这把岁数，难道一点错误都没有发现吗？
11: 竟然对张俊都不
8: 是，
11: 真
8: 是
11: 没想到。
9: 是啊，对啊，这孩子怎么能这么说？蒋经博士如此无礼啊！
8: 对，真是太目中无人了。
11: 你说这事儿，真是目中无人了。目中无人
8: 了。真是太目中无人了。
0: 拿纸笔来。汉书里说，董贤做大司马不合众心，就是因为这四个字。怎么念？
9: 未经事理。
2: 未经事理
5: 是未经事理。
0: 严公告诉我们，这只能念未经事理，这个经就是经历，说的就是董贤太过年轻，没有经历过世面。可是这个小子，他偏要说

0: 这个念，未更势力。啊！今天我就替你父亲教一下你。
1: 让你好好经历经事理，这让他吃个教训。我是说的好，谁许他大言不惭的？
2: 汉书说诸伯是不更文法，尊驾可还记得？
0: 那又如何？不更文法就是不知文法，更就是知，知就是更。董贤昭四方之愿是不知事理，而不是没有经历。
3: 这么说也有几分道理啊！
4: 我怎么没想到？有的人活到100岁数，也是未更事理呢。哎，博士还有什么说的？哎，就是个例子，他不就是一个例子吗？
5: 难不成你还想把前辈的大儒也推翻吗？那尊
6: 驾只能怪我少不更事了。太狠了！哎，博士，
7: 走，怎么走了呀？
6: 就是，
8: 拿这个王伯真没办法。可谁叫他是天才呢？啊！6年后。
9: 杨炯仍代至洪文馆，依然是没有任何职位的管生。你欠我的什么时候还？我又没有跟你们出去喝过酒，我有什么好欠你们的？
8: 他说的可不是酒钱。
9: 那是什么？6年前我唯一一次吃到升平制的机会，可被你抢了。
10: 也没那么好吃。
9: 跟好不好吃无关，跟遗憾有关。遗憾什么？没吃到传奇名菜不遗憾，没写出传世之作才遗憾。这可是你说的，可还记得？你欠我一篇传世之作。你放心吧，写好了我一定给你。秋天之前可以吗？有这么着急吗？
8: 房十三当然急了，他秋天就走了。
9: 你要走了？
8: 去补一个蜀中县尉的缺。

0: 今晚我请喝酒。
1: 我都要走了，你就没什么话要跟我说吗？
2: 我只有你跟杜十六两个朋友。
3: 你这一去蜀中，我

0: 歧路，三秋别，将近万里长，烟霞住真盖，闲奏蹴飞伤。嗟数寒斜日，持风泛走凉。
1: 人活一辈子，写不出传世之作，那才叫遗憾呢。
2: 这生平竟还没吃到一口，就会如此说话了。
0: 赠言未中敬。

0: 流涕，互沾上。
1: 你写出传世之作了。

0: 他说的没有错，近人五言诗写离别，
1: 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了，这就是传世之作。
2: 哦，这是我和房十三在喝酒时偶然结识的王子安，你应该听过他吧。
3: 在下杨炯。
2: 房十三走了以后，这喝酒便少了一个人。
3: 你可以喊上我啊。
2: 对呀、啊，走。
4: 第二年秋天，杜十六也被派往蜀中当县尉，又是一场送别。
2: 喝了一夜又哭了一夜，下次就不知是何年何月了。你们不知道呀，我有多羡慕你们能够留在长安。
1: 都是宦游之人，长安只是暂居之地，也许下一次离开的就是我。我本来想送你一首诗，但是现在我脑袋里能想起来的就是杨炯的那首诗。

0: 雀抚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1: 原来这个才是传世之作呢。

0: 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可以看作是一个标志性的创作。
1: 因为我们平时说送别，那就是黯然销魂之后，唯别而已矣，折柳，凄凄切切，悲悲伤伤。但是你看，王勃是开启了壮别，城阙辅三秦，烽烟望五津。我在这样的都城的高楼，然后目送你去五津，那个境界，那个视野多开阔呀！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我们都是远离家乡，冲着梦想去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离别根本就不用悲伤。我们无论在哪里，只要心意相通，把朋友之间的深情厚谊表达出来了，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不要学那些儿女情长，真的就是那种初唐向上的气象，在这首壮别的诗当中呈现得淋漓尽致。
2: 到了盛唐，出现了那么多好的送别诗，
3: 对，
2: 什么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都是王勃给了他们后人启示，给了盛唐一种宣誓性的

0: 关于初唐四杰啊，我听到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说是关于排名的问题。
1: 啊，是是是。
0: 当时排名好像是王杨卢骆。
2: 对，嗯。
0: 据说啊，杨炯听到这个排名之后相当不满，说谁排的这名？我怎么排在王勃之后？说耻居王后，这让我就觉得有点不解。这两人不是好朋友吗？这怎么还那么卷呢？相爱相杀。
2: 其实往往是最好的朋友才敢这么说。杨炯评价王勃神和游将，星辰奇伟之精，你把天地星辰的精华给予你一生啊。杨炯把他抬到了那个天才的位置，然后王勃反过来评价杨炯，那你是日下无双，风流第一，没有人可以跟你比拟。
3: 其实初唐就是要这样的人来披荆斩棘，就有一个词啊，修辞立成。我觉得这四个人都是成的，真正给初唐文学打开局面、引发活力生机的是这四个人。
0: 如果想要为初唐文坛开辟一条新的道路，必定也会受到争议。公元671年，他们四个人都参加了当年的全选，但是传闻当年的主考官裴行俭对他们颇有意见，很有可能会影响他们的前程。每年全选之后，官员呀、学子啊，会在曲江边，有一次大的这个聚集。也许在那上面，我们可以打探到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1: 来，
4: 哇，
2: 气氛不错呀。
3: 哎呀，是啊，
2: 这就是著名的曲水宴集呀。还有投壶，
4: 投壶。
5: 但是他们四个人真的会来吗？
3: 即便他们四个不来，他们的熟人朋友也会在里面。
6: 今日通过全选，麻衣赠与有缘人。
7: 王军，请赠我。
8: 王军，赠我吧。
2: 哎，陆学子，
3: 陆学子，
2: 他考中了。
4: 什么意思？
9: 这是全选未过的举子向过了的举子讨要麻衣呀，
2: 就沾点喜气，试贺了。
3: 不容易啊。
4: 哎呦，陆郎君，
10: 不，哎呀，
4: 陆郎君安好，
3: 祝贺陆郎君。哎呀，
10: 看样子陆郎君是过了全选，
4: 可喜可贺。哎，陆郎君，看到王子安等人了吗？
5: 初尾不知裴侍郎之言。
4: 那个，
5: 他们四人即便被邀请，大约也不敢来此呀。
4: 裴侍郎到底说什么了？
5: 裴侍郎说，他们四人虽有文采，可华而不实，这官场他们只怕是难以立足呀。
4: 那王子安现在在何处？
5: 我听说王子安生病了，诸君尽可去旅店。
4: 好，多谢
3: 多谢多谢多谢。
4: 那咱们赶紧去看看。应该是这个。
3: 哎，客官需要几间房？
4: 请问王子安可住在这儿？
11: 王子安怎的老有人找他？
3: 他住楼上第二间。
4: 哦，好嘞，多谢多谢。
3: 哎，等等，
9: 有点不耐烦了呀。
3: 对呀，麻烦诸位把这些带给他。
6: 好好好，
3: 我们当了一回小二。
4: 子安先生可在？
3: 有人吗？

0: 敢问可是子安先生？
1: 诸位是？
0: 啊，我们是杨炯先生的旧友，知道先生您在长安，特地前来拜访。
2: 杨炯？
0: 对，
2: 杨炯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哎，有请。
0: 谢先生。哦，对了，这是您的外卖，不，那个快递，不，我的意思是包裹。你打开看看，
3: 这是桑上寄生啊，而且还是国州产，这可是一味良药啊。
4: 大夫，
0: 我打把脉吧，你
5: 不敢，
0: 我打把脉。

0: 没想到郎君与我同好医学，倒像是我王子安的好友才对。
1: 哎呀，荣幸之至啊。
2: 子安先生，您也是精通医药之人。
1: 对呀、
0: 幼时我就觉得为人子应该略懂医术，无父病痛可随身照料。
3: 子安一片孝心，纯然肺腑啊。其实我等今日前来，也是听到外面有一些传言。
0: 我也听说了，不过若非裴侍郎亲口对我说，我就不信。我刚写好一封草书，请三位过目。
2: 哇，这可是子安先生真迹。福建全卓之赐，每以师父为先。
4: 什么意思？
3: 子安这是向裴侍郎提建议，选拔人才不能只看文采好不好，而是要重用那些博学有道德的英秀贤能之才呀。
2: 有道理，有道理。
0: 我与裴侍郎有过三次接触，每次他都问我，当下这个时代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我思虑再三才写下这篇文章。这次全选我突然生病未能就职，谁知裴侍郎并不责怪，补授我一个亳州参军之职。
2: 如此说来，裴侍郎实乃爱才之人。
1: 是啊。
0: 不管这流言蜚语是真也好，是假也罢，我都应该往前走，才不会辜负裴侍郎的知遇之恩。还有这长安城，它是我们四个人恣意飞扬的青春，它就是我们的梦。而带我入梦的是卢兆林的长安故里。
5: 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市，气派宏大，遍地王侯，四杰都渴望在这里留下自己的痕迹。
6: 出示过所，验明正身，方可通关。
7: 长安大道连霞斜，青牛白马七香车，欲念纵横过主地，金鞭落翼向侯家。
8: 这平康里人不虚传呐、才子佳人遍地，
9: 夫人不便换数。
8: 哎，上前面，那是诗品阁的督制。哦，他好像从来没有为这唱过歌。
7: 楼前相望不相知，陌上相逢俱相识，借问吹箫向紫烟，曾经学武度芳年，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

0: 来得正好，我正和这位郎君论诗。
1: 是写出长安古意的卢兄吗？都知跟我说了很多关于你的事情。
2: 凤兮凤兮，以凤自喻。王勃，你狂得很啊。不过这篇诗赋确实清丽大气，都知愿为此一展歌喉也是理所应当。

0: 但是我还是不服。
1: 又有什么不服的？
0: 你这篇《韩无妻奉父》，才气虽高，却少了感发之力。
2: 那么敢问卢兄，这感发之力该如何才能练成呢？
0: 这位兄台是
2: 在下杨炯。
0: 你就是杨炯啊？你和王勃呀，这是少年得意之事，须得经历一些事方才有感发之力。
1: 感发之力，
3: 初唐时每到寒食节，在长安最盛大的娱乐活动就是斗鸡，而最盛大的斗鸡就发生在英王府与沛王府之间。
4: 小人免进。
5: 我是他们请过来。
4: 退下。
6: 对啊，
4: 当心点。
6: 什么呀，撞回去。
4: 就是啊，原来是兄台。
6: 是
7: 啊。没事啊，
6: 就是
4: 对啊，他怎么能进啊？
8: 子安，怎么回事？
5: 刚才那些侍卫一直拦着我不让我进来，
8: 不过多亏了这位仁兄。可是刚才你跟他们说了什么？
9: 没说什么，之前帮过他们一点小忙。
8: 那敢问尊驾名讳？
9: 不是什么尊驾，我叫骆宾王。
8: 你就是骆宾王？我们之前是不是在哪里见过他？
9: 啊，见没见过我不知道，我都见过你们，卢兆林、杨炯、王勃。

0: 燕王府，
1: 他们都嫩得那里找来的香，
2: 一副穷酸样。
3: 燕王府斗鸡道，
4: 撞墙
5: 燕王府这些老头
4: 子，
5: 一看就是酒色过度，
4: 萎靡不振，
6: 过重啊。

0: 李公英和发笑，这四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下流货色，竟然都坐在了一起，就是他们写不出我们这种繁重艳丽的诗，说我们的诗是玉体横陈的僵尸，
1: 就是他们，
0: 亡羊如落，浮躁浅露，知道什么是诗吗？诗。
2: 就是奇错婉媚，用典雕琢。对，用典雕琢。对，用典雕琢。没错，用典雕琢。没错，对，没错。奇错婉媚，用典雕琢，说的特别好，所以你们的诗里才会一直用我们根本就没有听过的高深典故，读起来香喷喷的，宛如撒了花露一般。
3: 但是狗屎撒了花露，它也还是狗屎啊！对，狗屎，狗屎，狗屎，你们说诗里要有人声，可是你们不会有大好的前程。看看你们每个人，没有一个有富贵的骨相，你们谁家是三十公顷，世代高门，有吗？
4: 可能会
5: 没有。
3: 当然没有，你们当不了大官，也就是那个杨炯，看着性格沉稳，可能还行。
0: 杨炯能当什么大官？哼，
3: 县令吧。

0: 都像麒麟炫。
1: 麒麟炫是什么？
2: 对，
3: 我知道炫是鞋子的模子。
4: 麒麟炫又是什么？
5: 你有没有见过乡下的麒麟？
4: 我很少去乡下，乡下有麒麟。
6: 乡下人做戏都会用化好的皮套在驴的身上装作麒麟。
4: 你骂他们是驴，把我都绕晕了。但是干得漂亮。
7: 什么是麒麟炫？
8: 这个我得回去查查类书。
9: 倒计开始。
10: 这斗鸡跟人一样，人看起来萎靡，斗鸡也是废物。
4: 盖文卯日，著名于烈秀，允为阳德之所终。
3: 登天垂象于中孚，实为汉阴之逝去。两雄不堪并立，一浊何敢自忘？聘臣而所加者有诸，不复同于至处。辞服而败类者必杀，定当割以牛刀。此夕
11: 几天后，王勃的袭英王姬传遍了整个长安。高宗读到后，担心该文引发英王与沛王的矛盾，下诏将王勃废除官职，逐出长安。
6: 我终于可以去乡下看麒麟了。

0: 公元六六九年的秋天，遭贬逐的王勃到了蜀中，与卢照邻同游梓州、玄武山，登高赋诗，并约定来年重游。第二年，卢照邻却失约了。
1: 这么大一只山鸡，如果它要活着的话，拿去斗鸡定能百战百胜。
2: 什么是斗鸡啊？
1: 那你听说过

0: 过习英王姬吗？那就是我写的。
1: 没听过。
0: 维尔德禽，故非凡鸟，文鼎五足，武德健推于田饶。

0: 我说话好玩。
1: 为什么？
2: 再怎么好玩，也没有山跟我说话好玩。
1: 山会跟你说话？
2: 跟我走。走嘛，走。就在这儿。你站在这儿，快点啊！

0: 听得到山跟我说什么吗？
1: 山在说你的声音很难过，让江水都流慢了。
0: 长江悲已滞，万里念将归。况属高风晚，山山黄叶飞。

0: 我决定回去之后要开始读书。
1: 这又是为何？
0: 因为像你刚刚那么说话好玩。
1: 小郎君，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陈早。
2: 此时卢兆林已身患麻风绝症，容颜俱毁，半身不遂，绝望中他四处研医问药。
3: 狂暑高风晚，山山黄叶飞，子安，我多想亲口告诉你你的诗总算是有根发之力了。

0: 其实王勃就像您说的，初到极巅峰，但是呢，确实也遭遇了人生当中很多的挫折和低谷。你比如说这篇《斗鸡檄文》，就觉得你这挑拨兄弟之间不和。
1: 唐朝的皇帝在这方面有心理阴影，因为玄武门之变，
0: 所以没办法，背着锅从长安就出来了。但出来之后，他开启了长达3年的蜀地之游。但这段时间恰恰对于王勃来讲，反而成为了文学上的一次进阶的旅程。他在蜀地遇见了卢照邻，这个阶段两个人的这个诗歌题材丰富了很多，有很多发自内心的人生感悟的诗句，比如说安知卷游子，两鬓见如丝。而那段时间巧了，骆宾王也从悼王府出来之后，跟随着薛仁贵大将军出塞，他也留下了类似像不求生入塞，唯当死报君这样的一种气度和意象的升华，能不能认为是初唐四杰他们的诗已经开始发力了？
2: 命运的波折，这是诗人在创作上升华的一个巨大契机，是诗人不幸，但恰恰是诗的幸。
1: 他们的诗已经从宫廷转向了市井，从台阁转向了江山塞幕。
0: 这个《斗鸡檄文》之后，本来以为是跌入了人生的谷底，结果没想到后面还有更大的考验。

0: 宴在等着他。在经历了那个华而不实的传闻之后，裴行俭其实是给了王勃一个机会让他补官。他到了任上之后却卷入了惊心动魄的一件事，有点今日说法的感觉，就私藏家奴又杀人灭口。当然这件事情在史学上一直没有一个最后的定论。
1: 对
2: 清代学者姚大荣他认为呢，这个王勃是遭人构陷。
1: 所以这个杀奴案既然历史没有给定论，我们其实可以先置而不论，重要的是这件事给他的人生
0: 的影响。
1: 对，这个影响那是确凿无疑的。
2: 他又从一个官员一下子变成了布衣，
1: 而且他还牵连了父亲，被贬交趾，应该是王勃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2: 但是就是在这个随他父亲去贬谪的路途当中，经过了新修成的滕王阁的时候，他写了一篇千古第一篇文《滕王阁序》，
0: 四个字，触底反弹。
2: 对，
0: 所有人都觉得可能他就这样了，结果没想到命运给了他在那一瞬间震慑古今的机会。这个时间点绝对是我们了解王勃无法绕过的。公元675年，这一篇奇文究竟是如何横空出世的，我们去现场见证一下吧。
3: 这初唐时期的洪州也蛮热闹的吧，
2: 熙熙攘攘，
1: 也是大都会啊。
3: 对，
4: 应该就是这儿了。哎呀，马上要见证历史性的时刻，
1: 要宴请柬。哎，
4: 谢谢。哎，
5: 没有请柬不能入内。
4: 通融一下，我们都是朋友，大家。
5: 今日席上贵宾多，都督吩咐陌生人不能入内。
2: 哎，不是，我们不是陌生人啊，我们4年前在长安就曾经探望过病中的王子安。
5: 郎君就莫要为难我。
4: 哎呀，这怎么办呀？
1: 我们要不就是说是王福志的朋友，
2: 这也是个办法。
6: 这几位是我的客人，劳烦通融一下。
7: 您
1: 您是？
6: 我是子安的父亲。请各位进去喝几杯水酒。停，
2: 荣幸如
6: 临。停，
4: 谢王公。
6: 行。
4: 看我们这运气。
6: 王博士携子安南下交趾赴任，诸位的到来令鄙人不胜欣喜，老夫欲将今日筵席之事集结成册，将来或可传颂。久闻子安素有神童之名，就请子安为诗集作序，可好啊？
8: 蒙严都督厚爱，我本不应该拒绝，可这席间宾客皆为饱学之人，不敢舔居这作序之事。
6: 哎，
9: 王子安，这不像你啊。你说你因为太年轻而不敢作序，可你明明14岁的时候就向宰相写文章自荐了。
6: 啊，都督，承蒙都督厚爱。
10: 年轻人一时轻狂也是有的，今日他多喝了几杯，现在还醉着呢。
6: 既然如此，就令子安先歇息歇息。
9: 奏乐。
10: 谢都督。
6: 让子安先静一静。哎呀，
4: 今天这环境啊挺复杂，我看有几个宾客呀话里带刺儿。
2: 哎呀，在下冒昧问一句，王博士可是因子安连累您被贬交趾而闷闷不乐呢？
6: 出狱那日他写了一篇文章，上百里长言书，文章

0: 有深深的悔意，言辞诚恳，汝亲可谓深矣，诚意归身坟骨，以谢君父。这孩子
1: 不过此去交趾确实路途艰难，您真的不怪子安吗？
0: 孩儿有错，何尝不是为父的过错呀？现在他虽为不渝之身，但是我信他，
2: 他绝不会因困穷而丧志。
3: 冯子安恃才傲物，裴侍郎所言华而不实，显克令忠，果然没错。

0: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改之，善莫大焉。
1: 诸位，
0: 今日各位以子安为敬，你们对他的仁爱表现，子安将来必定不负众望。
2: 子安呢？我看你酒也醒得差不多了，可作序否？
0: 可以一试。
2: 好。
3: 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庐，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如下陈帆之榻，家君作宰，路出名区，童子何之，恭逢圣饯，
4: 如何？在京城。
3: 云霄雨霁，彩彻区明，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5: 还丹神作，通王德训。
6: 哎，给我看一下，
7: 看一下，
8: 玉章聘去，明灯新汉图。下文，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呀！不愧是王子安，不愧是王子安。
3: 天高地久，觉宇宙之无穷，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即是他乡之客。嗟乎！时运不济，命途多舛。冯唐易老，李广难封。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

0: 这一篇文章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史上的超级大 IP，
1: 一下子让滕王阁闪耀了千年。一篇文章何来如此大的力量？
0: 第一个，王勃绝对是共情高手，无论你是少年人、青年人还是老年人，你都能在这篇文章中找到自己的影子。所以你看他里面写这个端善

0: 南岳虽被失路之人，冯唐易老，李广难封，那些失意的人呢，像一面镜子一样照到了自己。这篇文章也是当时一个少年学生心中的文学白月光。你比如说这里最有名的句子，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其实这种景色我觉得是人人心中有，但是呢却又人人笔下无。
1: 现在这个阶段再让你回头看，你会对哪一句最有感触？
2: 我目前最喜欢的两句是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我觉得一个26岁的一个青年写出这么一个沉郁的深厚的一种人生感慨，直接向宇宙时空发问，直接向命运提出质疑，我觉得他打动了今天的我。我再是个性化的生命体，我放到漫长的历史时空，放到那么浩渺的宇宙当中去，它又不过是沧海一粟。
1: 所以王勃的故事可能到这里结束了，但是初唐四杰的故事还在继续。公元684年，那一年大唐经历了剧烈的震荡，而且在这样的局势之下，四杰又会经历怎样的故事？我们可以一块儿到这样一个时间节点去看看其中的一位老朋友杨炯的经历。来，哎呀，现在是公元684年，你看这一年既是中宗四圣元年，又是睿宗的文明元年，还是武后的光宅元年，一年之内改了3个年号，你可想现在大唐的形势有多乱。
3: 李敬业举起了反对武则天的大旗啊，
0: 然后四杰之一的骆宾王
2: 参与其中，杨炯的从弟也参与其中了。如果兵败，轻则丢官，重则累及性命，还有可能牵连全族。
4: 所以听你们这么说，我就更想知道现在杨公的境况如何。
0: 是是。哎呀，案上有文章啊。
2: 君惠伯，字子安，这应该是在给子安先生的文集写序啊。
0: 王勃集序啊。
5: 是为他哦，也为我们四人。诸位别来无恙。
0: 杨先生，
6: 这篇序言是我平生最难写的文章。
5: 我们四人虽始于长安，因文而居，我也曾笑谈耻居王后，但是在我心里，他们三个始终置于我之上，他们是我一生之挚友。
1: 世人皆称四位为四杰，但是这一路走来，听到了赞叹，也看到了争议，不知道杨炯先生怎么看这一路风雨？
5: 赞赏也好，非议也罢，到现在还重要吗？

0: 篇文章
1: 本来是要烧了的，可终究是舍不得。
2: 为临朝武士者，
3: 哎呀，这是骆观光的代理敬业传习天下文啊，这个如今天下人避之不及，先生将他留在这里，难道不害怕吗？
0: 我从弟跟随李敬业造反，人人都在驳我，我等待着不是被驳就是被杀，而你们却毫不避讳地来看我，我留下一篇我落雄的檄文，
4: 有难度啊。

0: 发生什么事了？
1: 李靖也全军覆没。洛兄，你还活着吗？
2: 初唐四杰中成名最早的，竟然是性格最低调的骆宾。

0: 足下为何叹气？
1: 我适才经过，偶见群鹅游于池塘，那个瞬间神气活现，想记住却记不住啊。
0: 足下为何记不住？
1: 记住了画面，记不住声音，记住了声音也不是那个瞬间呢。
0: 这个好办，小子试作一诗，帮足下记住那个瞬间。
1: 我常作诗，诗啊做不到。
0: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小郎君真乃神童也。

0: 我说你下次能不能提前有点提示啊，陆兄，你这样会吓到人的。
1: 下次出现恐怕要很久了。
0: 你不是要来这儿任东台祥镇学士吗？
1: 就天天干这些啊，你觉得如何？
0: 没意思。
1: 倒也不是没意思，就是干不来。
0: 你要去哪里？
1: 西域。
0: 你要随薛仁贵大总管去西征，放着好好的秦望官不做，你要去出生入死。
1: 吐谷浑被侵占了这么多年，我也许能帮上点什么。

0: 公元670年八月，薛仁贵西征失利，随军的骆宾王生死不明。
1: 安炯，你的信。
2: 哎，多谢。
3: 我的洛兄还活着，
2: 诸位，
1: 杨炯又怎么了？
4: 最近心神不宁啊，
2: 怕是疯了。
5: 从军行，平生一顾重。义气义三军，
6: 皆是分各行，天行何见闻。

0: 情。
1: 到底该怎么样才能像他们那样去写诗呢？他们的生命跌宕起伏，只有我留在了原地。我的壮志、痛苦、哀愁都不会像他们那样，我只有我的不甘。
2: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血案雕旗华，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我的不甘就是我的诗。
3: 光宅元年，骆边王追随李敬业在扬州起兵讨伐武后，同年兵败，士卒淹死者不计其数，骆边王不知所终。该年前后，卢照邻不堪病痛折磨，做市集文后，自投饮水而死。公元690年，武则天称帝，改大唐国号为周，定都洛阳，史称天寿元年。此时四姐止于杨炯一人，他在宫中习艺馆教工人写诗。
1: 你这是什么？
4: 这是现在的年号。
1: 这两个字是天寿，
4: 五洲新字，学诗难道没学会吗？
1: 现在的新字出得太快了，我老了学不会了。你们继续。
5: 山河千里国，城阙九重门。然后是
6: 临高台，高台迢递菊扶哀。姚轩，姚轩，杨学士，为何非让我们学这几个人的诗啊？
7: 是啊，王勃、卢照邻、骆宾王，没有一个是好背的。
1: 他们的诗可是传世之作。
6: 真的吗？传到我们这儿，怕是就唱不下去了吧。
8: 宫里都说沈佺期、宋之问的诗最好，格律严谨，平仄分明，而且好背啊。
6: 对啊，就是啊。
9: 的确是这样
6: 啊。那算什么好诗
10: 啊？是啊，是啊，
11: 是啊，是啊，
12: 是啊，格律严谨，
13: 好背就来了。我问你，
14: 是我跟他觉得那唱的诗。
2: 原来裴行俭说他们三人华而不实，真正的意思是花而不实，开花而不结果。我的声音又如此微弱，我们是不是注定会被遗忘了？ 路重非难进，风多响

0: 性高洁，
1: 谁为表于心。
0: 闲云潭影
1: 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
0: 阁中弟子今何在，剑外长江空自流。

0: 们怎么来了？
1: 你不是说你一个人的声音太微弱了吗？所以我们就来了。
2: 我们四个一起来喊吧。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0: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2: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盐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4: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5: 放心，挤几瓶包装，
1: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7: 所以你看后面盛唐诗人对他们的评价，尔曹失与民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这应该是对初唐四杰文学地位的最精准的一个评价。
8: 四杰为大唐诗歌隆重地打开了帷幕，那么大幕打开了以后，谁来接力？
9: 陈子昂。
8: 陈子昂。

0: 陈子昂呢，他比四杰要稍微晚一点哈、啊。他念兹在兹的，我觉得是两个词，一个是风骨，一个是心悸。
1: 对对。
2: 当陈子昂写出了"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时候，
0: 也就意味着无与伦比的盛唐就不远了。
3: 我想在节目当中再一次郑重地介绍初唐四杰，他们是昔星辰齐伟之今天性认真直言淳朴的王勃，是日下无双风流第一磊落压乾坤之气的杨炯，是下笔则烟飞云动落纸则鸾回凤京的人间才杰卢照邻，是不求升入塞唯当死暴君的金华游侠骆宾王。
4: 真想让王勃看看名作传世的千年以后啊。
5: 栾先生，站住。我这追随了一路，可算是找着你了。这才看见子安先生望水忧虑，不知子安先生可还记得您心中的青云之志啊？
6: 仍旧放出豪言，以为会留下传世之作，现在想想真是好笑。
5: 或许千年之后，无论是谁登上了滕王阁，可能都会吟诵一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6: 千年以后的事情谁能料得到呢？
5: 如果子安先生愿意，可否随我去千年之后看看？
6: 若你真有这般神通，随你去又能如何呢？
5: 先生请。

0: 三先生，您看，眼前这片景象如何？此处碧玉如锦缎，高耸入云天。
1: 这是哪儿？
0: 您现在看到的是千年之后的洪都新府，当然今天我们叫它江西南昌。这翻天覆地，更胜当年。您往这边看。
2: 这是滕王阁，他还在此。没错，没错，这就是滕王阁，您的老朋友啊。要不我们陪着您一起故地重游吧？
1: 好，咱们去看看。
3: 好，走。
2: 我都是第一次来这儿。这是滕王阁。是啊，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历朝历代经历过29次大大小小的修造，距今80多年以前，战乱之际，滕王阁只剩下6间小平房。后来，在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的努力下，查阅史料，绘制蓝图。 经过江西人民不懈的努力，在1989年终于建成了全新的滕王阁。至此，我们又可以欣赏落霞孤鹜、渔舟唱晚的盛景了。
4: 江川不改，圣地仍在，真是幸也。
0: 先生随我，再去其他几处转转。
5: 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话说，这初唐四杰的王勃。

0: 王勃，那可是响当当的人物啊！别看他是神童，但他不通人情世故啊。写文章得罪了皇上啊，被皇上开除了。哎呀，这个王勃啊，那个郁闷呐、啊。
1: 说您那篇斗鸡檄文呢？
0: 这就来到了江西。我们江西是什么地方啊？
1: 啊，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地呀、啊！他来了就舍不得走了。哎呀，神童啊，千年过去了，这江湖上还有你的传说呢。<笑>诸位看官，里边请。
2: 哦，
1: 别有洞天呀、啊！来客了啊！
2: 嘿，这里现代。 和传统交汇，别有一番风味啊！
3: 两位客官，里边请。
1: 您认出来了吗？原来杨娘子也是来自千年之后。
3: 朱安先生，欢迎来到千年之后。
1: 杨老师，久等了。
3: 赵灿老师，里边请。
4: 哎呀，来啦！还有一份南昌拌粉，哇，尝尝看。子安先生，你看子安先生在《滕王阁序》里面说过“四美聚二南并”，四美，子安先生说的是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嗯，您可知道如今的江西南昌也有四美？今天都上了，
1: 啊，
4: 茶叶，
1: 哦，
4: 瓷器，
1: 嘿，
4: 美食，
1: 二美和瑞玉，
4: 丰盛吧。
1: 不能辜负了杨老师这一番美意啊！尝尝，
4: 怎么样？不辣吧？
1: 好吃。江西菜啊，辣得多。
4: 对，
1: 今天这道正合口味。您这今天备这一桌，有何用意啊？
4: 还有一美，我带两位去看一下。
1: 哦，今天这里是一个展览，语文课本里的江西。您看挂的这些诗句。 都是出自于语文课本，
4: 在孩子们的语文课本当中，江西可是占据了半壁江山啊。
1: 当年，子安先生初到江西，第一次用“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来形容这片土地。从您之后，您算是开了个风气了。很多的文人墨客，只要到了这儿，都会用他们的笔墨来赞美江西。
4: 小河
1: 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颇有生机啊！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甚妙啊！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这应该是上饶的黄沙里，这应该是吉安，全是江西的好地方。今天。
5: 我请客，
1: 打个八折，求之不得。老板，结账。
4: 夏君，
1: 哎，这又是何物？这就是我们现在结账的方式。子安先生，您那会儿是用银两啊、铜钱啊来结账，我们现在人呢是用数字人民币。
5: 数字人民币，
1: 您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没有实体的货币了，都数字化了。您看这个东西叫手机。 相当于我的钱包，我只要打开农行掌银数字人民币钱包，然后用这个一扫，转账也好，结账也好，瞬间完成。现在人生活便捷吧？
5: 果然便捷，也真是有趣。今天都是稀罕事儿。
1: 子安先生，这个地方叫做王勃广场，是南昌人为了纪念您，专门用您的名字来命名。 再过一会儿，您站在这儿，就能看到一个截然不同的南昌。600多栋楼，绵延28公里，会被60万组 LED 灯打亮。咱们江西的科研工作者，自主研发的技术，不仅仅点亮的是南昌，也不仅仅是江西，很多城市的数以几十万计的路灯，都是从这儿走出去的。正如当年的亡羊卢骆一样，今天的年轻人。 仍然是勇于创新，奋勇拼搏，书写着时代的梦想。
5: 潮汐批陈往，
0: 渺然。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这里的物产非常丰富，
2: 是一个宝藏地方。
3: 边听边看边吃边感受，
4: 美食的魅力它是无边的、无限的。
5: 我们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
6: 简简单单的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
1: 无法不烟熏，
7: 烟火气十足啊！
2: 好嫩，好香啊！
8: 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0: 年轻女子频频报警表示维权。
1: 好像和你没危险，但你钱还要照顾我。这不合人吗？在这
0: 衣食住行不愿自己花钱，
2: 100块钱他都不愿买，不知缴了多少遍了，就是不愿意。
0: 种种反常举动藏着怎样的算计？
3: 有点像高射炮打蚊子一样，他就是要把事情搞大，就是我要让你觉得啊，我是不好惹的，你不可能就是这100多块钱你别想拿到。
0: 恶意索赔的代价，今日说法即将播出。2025年4月10日上午，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真光路派出所接到一起酒店住宿纠纷报警，
4: 说有一个顾客，那么对于自己这个有一个皮肤的过敏，对于这个事情呢有异议，需要那个酒店退赔他的一个房费，并且对他这个治疗啊做出一个相应的赔偿。
0: 民警赶到酒店后，见到了报警的女子。
5: 那你是就是对他们哪一点不满意了？是他们这个房间里面有什么东西？
1: 对啊，那肯定他房间肯定是有问题，不然怎么过敏呢？而且对他们的
5: 服务，我说话天哪，哪里过敏了？现在
1: 腿上。
0: 民警经询问得知，该女子王娜于4月9日

0: 登记入住该酒店。据王娜讲述，其皮肤出现过敏症状，系酒店床品不洁所致。
1: 就是这已经洗过的，然后
0: 喝的。不过，对王娜的说法，酒店工作人员并不认可。
2: 在这里入住酒店是否过敏？你自己怎么能确定呢？
3: 就是
2: 那可能你昨天晚上吃了什么别的东西啊？
1: 我昨晚都没吃晚饭，我昨晚5点多过来的，5点多过来之后我就没出去过了，我也没有点外卖。
0: 酒店工作人员认为，王娜的皮肤过敏与酒店无关，除非王娜到医院开具证明。而王娜则表示，酒店的负责人应该陪她一起去医院。
1: 他们不去，不是我在他们酒店过敏，然后他们就是跟我一起，应该跟我一起去医院啊，应该有这个责任的，有这个义务的呀。
0: 看酒店方面拒绝陪同就医，王娜提出要对方退还昨晚的房费，并赔偿他医疗费。
1: 昨晚房费是450，然后医药费应该是100多块钱的那一个。
0: 酒店再次拒绝了王娜的要求，双方陷入僵持。
1: 那你们这里应该帮助协商啊。
3: 他这边现在也没有这个意向要赔偿你，也不肯说这个安排人员。
4: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王娜坚持维权索赔，酒店则否认有责任，派出所的民警调解了半天没有结果，民警建议通过诉讼程序解决争议。本以为这只是一起普通的消费纠纷，然而第二天酒店经理却再次来到派出所报警，称他们发现了一份关键证据，足以证明王娜并非正常维权，而是涉嫌诈骗。这份证据究竟是什么呢？
0: 酒店值班经理带来的是一份王娜的就诊记录，这份记录显示王娜的确患有过敏性皮炎，不过就诊时间却是在入住该酒店的前一天。
5: 他们在清理房间的时候呢，发现在王某入住那间房间里面有一本入住前日在医院就诊的一个记录，那么记录上面显示的呢，他在入住前已经有了一个过敏性皮炎的一个症状，
3: 但是他在酒店的时候呢，说自己没有既往的病史，那么就引起了我们的怀疑。
0: 明知自己患有过敏性皮炎，却在退房时以床品不干净引发皮肤病为由，要求酒店退费并赔偿，王娜的这番举动引起了警方的怀疑。
3: 那么我们在发现有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警情复盘的时候，我们就开展了一个研判工作。
0: 民警首先根据就诊记录单找到了当时给王娜看病的医生，医生讲述了王娜就诊时的情况。
6: 他还告诉我说让我在酒店住了一晚，然后现在这个就不舒服，他觉得就是他是这个因为在酒店住了一晚引起的，他想去找酒店的。
7: 是，
6: 对。我说那是一个酒店的问题，我就给你正常的就诊，根据你的这个不舒服，我跟你说出我的医学见解就行。
0: 据医生描述，他当时无法判断王娜的皮肤问题到底是由什么引起的，只是不排除对酒店床品尘螨等过敏可能，于是写下过敏性皮炎的诊断，并给王娜开了一些外用药膏。
6: 感染源有很多种，因为只能打一个整体的，我观测下来的话，我觉得这其实是有几个大事。我说你要不然放心，给验个血，看看血里的炎症程度高不高，他也不愿意。他说他就想要一个这个病史。
0: 看来王娜在入住酒店之前就已经确诊了皮炎。民警查询到，在入住酒店的前一晚，王娜还曾住过另外一家酒店，她皮肤的不适会不会跟那里有关呢？民警随即找到了那家酒店，让人没想到的是，这家酒店刚被王娜索赔过。据工作人员说，王娜退房当天一早就来投诉，称酒店床品不干净，致她皮肤过敏，要求退还住宿费并赔偿医药费。民警认为王娜接连两天都以同样的理由要求酒店退款和赔偿，且在第二家酒店时，她明知自身已确诊皮肤问题仍可以索赔，这显然不正常。通过调查，民警发现王娜是2025年2月从外地来到上海的，而她在上海的活动轨迹十分反常。
3: 她从2月份来沪之后呢，她是在住在各就是没有固定的落脚点，在各大浴场还有相对少的一部分中档的宾旅馆进行一个住宿。
0: 一般人若来上海常住，大多会租房。

0: 或投靠亲友，可王娜却长期辗转于各大浴场和宾馆酒店落脚，有违常理。顺着这条线索，民警对王娜曾入住过的场所逐一展开核查。
1: 那么我们立马就联系他所住宿过的过夜的那个浴场酒店，那么进行联系询问是不是有一个相同的情况，发现绝大部分都有他这个跟我们在我们辖区发生情况是一样的，就是以自己皮肤过敏为由，然后要求一个退赔，一个是赔偿。
0: 调查的结果印证了民警此前的判断，除了近期普陀区这两家酒店，王娜在上海其他区的多家浴场与宾馆都有过类似的索赔行为。这是2025年4月1日凌晨2点，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金阳新村派出所民警的出警视频。报警的是辖区内一家洗浴中心的工作人员，他们告诉民警，有一名顾客消费后拒绝买单，而这名顾客正是王娜。
2: 遇到什么困难了？
3: 就我在上面说的，然后他们那俩阿姨把我皮肤收坏了。
2: 把身份信息先给我。
3: 然后这边态度很恶劣，我主要是担心后续的问题，如果留疤之类这种问题，然后他们就说留个联系方式，然后就不管了，然后我觉得这是一种推卸责任的行为。
0: 当天浦东出警的民警对当事人王娜有着这样的印象，
4: 是一个这个还是比较时髦，穿搭比较时髦，包括这个打扮也挺精致的一个女生然后据她自称也是来上海是在读研究生，她跟我讲是在这个上海学习，然后正好是到了浦东这里，然后来到这个浴场消费了一下，然后但是没想到她说有这么糟心的体验。
0: 王娜以皮肤被搓澡工搓伤为由，要求洗浴中心免除全部费用。
5: 你这个客人干啥？他在这待两天了，然后呢，但是他现在要求就是免单，给他免了，但是门票不能免。
6: 他要求
5: 他要报警，
6: 他要求是我们把所有消费免掉，然后他报警，我们没办法再打个值班的电话嘛。
0: 由于洗浴场所和酒店不同，顾客通常是在离店时才进行结算，因此洗浴中心的人员认为王娜已经住宿一晚还有餐饮上的消费，免除所有费用不合理。当时民警建议王娜先将费用交了，然后再找消费者协会投诉进行协商处理。
2: 商量的意见已经给你了，你觉得这个不能接受，你要走第三方的途径是不是？
3: 不是，这样很太浪费时间了，太浪费精力了啊！我来这儿消费了，我正常买单了，然后我还要再拿出我其他事情的时间和精力再去来处理我这些消费的事情，我图啥呀？我真有意思，我的天哪，不是我来这儿消费是来找
2: 地上
0: 的。双方僵持不下，民警只好将王娜和洗浴店负责人带回了派出所，然后开始了苦口婆心的调解。
4: 对吧，可以提供给你的这个项目你是认可的才会进去消费，他也没有说强行拉着你进来消费的，在这个基础上你去拒绝这个支付的话会存在一些违约的情况。
3: 但反正我的原则就是我花钱就让我自己开心的，要不就能我能得到点什么，那现在我没得到什么，我反而还要再得，我得到啥？我得到最麻烦，那我凭啥还要再把我自己钱搭进去啊？
0: 即便店方一再退让，王娜依旧不肯接受。
5: 100块钱他都不愿意买，不知讲了多少遍了，就是不愿意。
4: 那其实这个店方已经给他做了一次让步，从300多元的这个整体门票价包含在一起的费用，到后面只缩减到就是只要付一个这个门票费150多元。
0: 参与调解的民警察觉，王娜从始至终都没有和解的意愿，背后缘由一时难以判断，而王娜接下来的行为让民警大感意外。
4: 因为我们做笔录是一方一方做嘛，在给这个店方做的时候，他也没停下来，没闲着，他是在手机上不停的搜索怎么去跟公安机关对抗，包括怎么去投诉，怎么去怎么样，有点像高射炮打蚊子一样，他就是要把事情搞大，就是我要让你觉得啊，这我是不好惹的，你不可能就是你这100多块钱你别想拿到。
7: 浦东民警从凌晨2点一直调解到早上8点多。即便商家一让再让，王娜还是分文不付。而警方调查统计显示，近期与王娜相关的报警已经有多次。自从王娜来到上海后，

频繁与商家发生消费纠纷，并且多次报警，最终大多以他免单或者获得赔偿收场。由此警方判断，王娜的行为已经超出了正常维权。

0: 民警是在另一家洗浴中心找到王娜的。面对民警的指控，王娜感到十分意外。
1: 谁性姿势？
0: 民警随即将王娜带回派出所。
2: 你身上有，你是有皮肤病吗？
1: 我确实是有啊。
2: 那确实是有，那么好，对吧？
1: 这我
2: 你就是明知自己有，那么你
1: 去卸。我不是说我明知道有，然后去怎么样的，而是说就是我是这种皮肤比较敏感的人。
2: 但是，那你皮肤敏感，那么搓背，我们说，对吧？
1: 那搓背是真搓坏了，那个不是假的。
2: 那你搓了这么多次背，都搓坏了。
3: 他其实知道自己的行为是错的，但是他实际上到最后转变的心理状态就是，这个是一个理所应当的行为，我这个正当的是维权的行为。
0: 王娜到案后，民警对她的随身物品进行了检查，没想到他们居然在王娜的背包里发现了一盒死蟋蟀。通过比对其手机账单，民警确认，这盒蟋蟀是王娜前几日在一家花鸟市场购买的。
4: 那么在他购买蟋蟀的这天，他入住的那家酒店呢，王某是以房间内有虫向他当天的那个房费进行了一个退单的操作。那么在这天之后的几家酒店，王某都是以这样的理由向酒店提出退单，无一例外都成功了。
0: 随后民警在王娜的手机里又有了更多发现。
4: 那么在平日里面的一些出行穿衣还有吃饭方面，都有或多或少的向商家向平台提出退单甚至免单的一些要求。王某呢，在上海他长期都是使用外卖平台去点餐，他会以餐里有异物等理由提出退款，商家也是本着不想就有差评的一个想法免单了。
0: 民警调查发现，王娜从二月份来到上海之后出行全是打车。顺着这条线索，民警调取了他的打车软件订单，一查才发现，王娜竟然把给他提供过服务的司机全都投诉了一遍。
3: 他基本上就是投诉司机骂他，对他进行了辱骂，然后投诉车里面有异味，对他造成了一个不舒服的这个用车体验。他是以此为要求网约车公司进行了退款的。
0: 为了避免网约车平台把自己拉入黑名单，王娜下载了多款打车软件，平时交叉使用。
4: 因为当时我们一直有个疑问，就是说他来户就是出现在我们的视频里面都是没有一个行李箱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始终怀疑他是不是有一个固定的落脚点，或者说是朋友家。
0: 民警发现王娜每次出现时都没有携带行李箱，身上的衣服却每次都不一样。民警不禁产生疑问，王娜在上海是否有固定住所？不然这些换洗衣物又存放在哪里呢？在调取了王娜手机里的社交软件和购物记录后，民警才有了答案。
4: 他实际上是也是利用了我们服装行业的一个7天无理由退款或者是14天无理由退款的这么一个规则。那么他穿完的衣服比如说吊牌不摘，那么在这个规定时限里面他选择一个退货或者说是换货的服务。
0: 警方随即联系上王娜曾买过衣服的那家服装店店长，提及此事，店长既气愤又无奈。
5: 他应该是买了3件然后快递过去的，我记得那天我刚好收到他那个快递。这吊牌皱皱巴巴的，说的时候是说没穿过。
0: 警方梳理报案记录发现，王娜不仅在衣食消费上白吃白占，在美发美甲等消费中也同样不愿付钱，商家为此也曾报过警。
6: 是这样，这个顾客梳了一个睫毛299，做完以后呢他都不舒服，不舒服呢然后我们继续就说你哪里不舒服我帮你调整，对吧？然后呢他又不愿意调整，他就说你要给我卸掉，那卸掉我说可以，你卸掉可以，但是这个钱我们要收，因为你在这花了一个半小时，我们有付出时间和成本，对吧？他就不愿意，他要叫人。
0: 按店老板的说法，当天王娜做完睫毛后以眼睛不舒服为由要求商家卸掉睫毛并赔偿损失。
1: 反正我现在很不舒服，然后说你要整个都卸掉的话费用怎么算？他意思就是说费用可以免费卸，但你钱还要照付。人呢，
7: 你可以商量一下，就是付个一部分费用还是什么，他们不知道同不同意啊。
1: 我不同意付啊。
0: 商家最后妥协同意免单。

0: 类似这种情况一再发生。经统计，办案民警发现王娜来上海近两个月时间，与人发生多次消费纠纷，几乎涵盖了衣食住行各方面。结合此前发现的死蟋蟀以及就诊记录等证据，民警认为王娜的行为已经涉嫌寻衅滋事。面对证据，王娜终于承认了一切。
1: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也是被迫的，谁愿意去，就是说去。
2: 你说你是的，那我还是
3: 你吧。但是你要知道，你是从二月份到上海，应该是从三月份到目前，今天是几号的？下一周就是五一劳动节了，整整两个月不到的时间啊。你现在做的这些事情，你侵犯到的是什么？
1: 商家的利益。
3: 你是现在已经是严重扰乱了正常的商铺的一个营商环境了。
4: 在办案民警看来，王娜频繁制造纠纷、反复恶意索赔的行为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消费争议，而是涉嫌刑事犯罪。那么这个屡次向商家发难的王娜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又是什么原因让她一步步走上恶意投诉索赔的歧途呢？
0: 什么原因让她开始起心动念？一朝梦醒，她将付出何等代价？恶意索赔的代价，今日说法正在播出。据王娜交代，高中毕业后，她因对考取的大学不满意，最终选择了退学。
1: 就是在那个手机卖手机，然后有工资，然后那个我刚开始毕业的时候，我家人会每个月给我点生活费，就1-2千块钱。
0: 后来他觉得在老家的生活过于单调，收入也满足不了自己的开销，于是在朋友的介绍下，王娜来到了杭州，做起了网络主播。按照他的说法，那段时间直播还小有起色。
5: 他觉得自己面容姣好，身材高挑，我们觉得呢，他能跻身在一个比如说自媒体行业的前端头部，他始终觉得自己能赚到不少的钱，同时呢也能认识不少的一些高净值的人群。那么长期的从事这个行业呢，也对他的价值观潜移默化的造成了一定影响。他认为自己呢应该是过上那种富足的生活，那种吃穿不愁，那种可以全国各地到处随便飞啊，那种享乐的那种生活。
0: 然而做了一段时间主播后，王娜发现自己到手的收入少得可怜。在他看来，这份工作表面光鲜，实则需要长期熬夜，付出大量精力，回报却很低，便渐渐失去继续做下去的动力。这期间他认识了一位男友，
5: 他此前呢也结识了一个有钱的男朋友。那么有钱的生活呢，他曾经也过一段时间。那么但是他和这个有钱的男朋友分手之后呢，他渐渐的呢没有一个自给自足的能力。
1: 其实中间也有，我家里也给过我几万块钱嘛，然后我知道义乌那边就是弄的美甲店，然后那个美甲店也关了，然后后面就这期间吧，然后也有一些男的会给我就是发点红包啊，就是转账，就是小额的这种。
0: 在那之后，王娜就没有正式工作，也没有固定收入，但曾经那段相对优渥的生活让他难以适应平淡拮据的日子。看着身边一些朋友衣食无忧，王娜的内心和行为逐渐发生了变化，她一心想要融入这样的圈子。
1: 为了只是大家一起吃饭，然后喝咖啡，然后那个去喝酒，然后还有一些应酬什么，
6: 而失去了这种踏踏实实工作的这个原动力吧，我觉得。
0: 据王娜说，她这次来上海是朋友给她介绍了一家整形美容医院的工作，她希望可以入职，这样既能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还能以优惠的价格给自己做整形。可是她那个时候身上并没有多少钱，又不想在朋友面前露怯。这时发生了一件事，让她萌生了不该有的念头。
1: 偶然的一次啊，就是那个在那个，我记得是在酒店里面，然后就是他房间有什么，这个是真有什么的，我就跟酒店说了这个事情。然后酒店他当时态度特别好，然后他就说非常就是挺不好意思的，然后他说那这样我就送我张卡，然后还把我那个单给退了。
0: 王娜说，正是这次遭遇让她一下子看到了不花钱白消费的办法。
1: 我也没有想去，就故意的说是影响这些。

0: 的钱什么，我没有这种想法，觉得门票也没多少钱嘛，然后对现在造成什么影响，我没有想到会触及到刑法。
1: 不停退单，不停索赔，几乎每次都能成功，这让王娜尝到了甜头。她先后入住20余家酒店、温泉馆等场所，其中17次获得免单或退款，金额共计7000余元。
2: 每次的调解都占用了民警、公安机关的很长的时间，只要他和商家之间没有协商达成一致的，基本上他都会拨打所内电话报警，那么希望民警到场呢去处理这个事情。如果现场没有调解成功，那么会带到所内进行进一步的调解，少则会持续1-2小时，那么多的呢甚至会达到8个小时。
3: 他这种社会的影响面还是比较广的，造成的影响也是非常恶劣的，所以说我们觉得他的这种犯罪行为要坚决来打击的。如果这种行为如果不加以制止的话，也要让很多人知道一下嘛，这种霸王餐到底是违法还是不违法。
1: 王娜被普陀警方刑事拘留，她的父亲得知消息后立即赶到了上海，替她赔偿了商家所有的损失。2026年3月，王娜被普陀区人民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
4: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杨玉娟教授。你好，杨老师。像王娜这种长期多次针对不特定的商家恶意索赔，而且占用公共资源的行为，为什么不是普通的消费纠纷，也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敲诈勒索，而是被认定为寻衅滋事？您给我们解读一下。
5: 首先，王娜投诉索赔的依据是编造出来的，并不是产品不合格或者是服务不达标。另外，他消费之前就已经准备好去投诉索赔了，甚至可以说他是为了索赔才去消费的，这是他和正常消费之间最根本的一个区别。那为什么不是诈骗，不是敲诈勒索，而是寻衅滋事呢？那是因为尽管他虚构了投诉索赔的事实，但是商家是出于息事宁人或者不要影响自己的正常经营活动而做出赔偿，并不是限于某种错误认识而做出赔偿，所以不构成诈骗。而他索赔的方式主要是无中生有、软磨硬泡，并没有利用商家的所谓的隐私啊、漏洞啊、软肋啊等等进行勒索或者是要挟。尽管他的行为也对商家的权益造成了一些侵害，但是整体数额并不算太大。他的危害更主要的是表现在破坏公共秩序上，所以法院最后认定的是寻衅滋事罪。
4: 杨老师，我们很多的消费者在平时消费过程当中也会遇到维权的情况，那我们怎么样区分是正常的消费纠纷的维权和像王娜的这种恶意索赔，这个怎么区分？
5: 是正常的维权还是恶意的索赔，最本质的区别就在于是否存在真实的消费关系和真实的所谓的一些损害。如果确实是产品不合格、服务不达标，或者确实造成了损害，作为消费者当然有权依法主张自己的权利，要求赔偿。但是如果这些要求赔偿的事实是虚构的，证据是伪造的，或者是利用我们的一些投诉机制反复多次投诉，或者是索要高额的赔偿等等，那就属于恶意索赔。那么对于商家来说，就应当在做好自己的产品服务和履行售后职责的基础上，敢于对恶意索赔说不，要保留好交易的证据、物流信息或者是监控视频，重点关注的是索赔的理由是否合理，索赔的侵害事实是否真实存在，索赔的方式是否正常。如果认为自己遭遇到了恶意索赔，要及时向平台或者相关的监管部门申诉。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

0: 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王娜自以为聪明，钻规则空子，把酒店、商家甚至警务资源都当成了自己白吃白住白享受的工具，看似占尽了便宜，但实则呢，最后换来的是牢狱之灾。追求好生活没有错，但路要走正，钱要赚得干净，法律保护正当维权，也守护公平的营商环境。生活没有捷径，踏实前行才是最稳的路。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杨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学习的第一天，师父教我们就是戏比天大。
2: 我有一种感觉，这个舞台就是你的府邸。
3: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4: 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地装了戏。
5: 吹火是秦腔旦角的独门绝技，
6: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7: 现在你长大了，路可不就得你自己走吗？
5: 穿上这身行头往台高那么一站，你不是一清啊。
8: 停！
9: 一辈子就把一件事情做到了极致，你这个太厉害了。
5: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10: 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看，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它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他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0: 赤壁丹崖连绵起伏，峰林峡谷深邃幽静。这片被红色岩层塑造的土地，不仅有着震撼人心的地表奇观，更藏着一套极端特殊的生态系统。高度破碎化的地貌，造就了反差强烈的生境。严苛的自然筛选，让这里成为生物多样性的热点区域，孕育并留存了众多特有物种。兼具原生性与脆弱性的它，宛如一座天然实验室，为探索极端环境下物种的适应机制、演化分化与群落构建，提供了无可替代的珍贵样本。
1: 小心，这边很滑。
2: 大家注意安全。
0: 初冬时节，山峰掠过崖壁，溪流渐趋干涸，干旱加剧，温差显著的外部环境为物种生存带来了考验，也成为观察生命韧性的绝佳窗口。一支由植物学家、动物学家和生态学者组成的科考队，将深入沟谷、崖壁、山顶三大地貌单元，开启生态调查。
3: 我们看这些猪的脚印，这边比较深，就说明它这个方向是向这个方向。
0: 动物学博士王英勇潜心研究脊椎动物20余年，发表新种95个，坚守解锁生物多样性真相，是自然生命的讲述者。
3: 这次来到丹霞山进行动物调查，沟谷是我们重点调查的。动物它都要到溪流来要喝水，我们就可以在溪流上放上红外相机，这样我们就能拍到好多的动物。鸟也喜欢进入到沟谷来，所以我们声纹沟谷也是我们主要选择放的点之一。
0: 缓坡叠翠，溪谷流芳，沟谷是丹霞山最富生机的丰沃之地，葱郁草木在此扎根，珍奇生灵在此栖息。这里为何能成为丹霞山最具生命力的区域？

0: 哎，这里有很多白藓脚燕，那你过来看一下。哎，这应该是有一小群的，那只比较清楚啊。丹霞山的赤脊和白藓和周围的保护区比起来的话，它的数量要明显的多。这个应该主要还是从它的食物和栖息环境有关。赤脊是它是食草动物嘛，它这个食草，它又不像水鹿那种对这种禾本科植物它高度的就是依赖，它可能就吃的更杂一些，包括植物的嫩芽啊、果实啊，甚至灵芝都是它的食物。
1: 丹霞山不仅是享誉全球的地质奇迹，更是一座动植物的生命方舟。截至目前，丹霞山已记录到超过2000种高等植物、500多种脊椎动物和数千种昆虫真菌，但科研人员估计，这最多只占实际物种数量的60%至70%。
2: 老师，那我们就把红外相机架在这个地方吧。
0: 可以，这个位置挺好的，主要是要注意一下那个视野，能不能包住白藓下溪流的那个路口。
1: 红外相机的镜头中，灵动的生命接连登场。白藓作为优雅的清道夫，在捕食虫子时松土，食用果实时传播种子，野猪拱土翻地，为植物种子创造萌发条件。赤脊啃食嫩枝，无形中修剪了植被。豹猫镇守林间，控制啮齿类等小型动物数量，守护生态平衡。相互依赖的食物链条，精准维系着沟谷生态系统的平衡与坚韧。

0: 我们现在只是在其中一条小溪，那附近都有很多就像散网状的各种溪流，那这是很好的一个水热条件，我们植物多样性也是很高，所以给这些动物构建了一个很好的生活环境。
1: 在华南广袤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形成的绿海中，丹霞山以独特的地理构造营造出一片292平方公里的生态奇境，沟谷中林木繁茂，溪水潺潺，温暖湿润，而孤立的岩石山顶则像荒漠一般，终日遭受烈日曝晒，连接沟谷和山顶的则是一重又一重的千仞绝壁，从物理上阻隔了物种的随意迁徙。中山大学生态学院副教授马嘉欣致力于生物多样性研究，他发现丹霞米虾新种，并以分子鉴定技术填补研究空白，为米虾办理基因身份证。
2: 这一次来呢，是想要看看丹霞米虾有没有其他地方也要它们的分布，同时呢，也要想要看看它们的种群是否健康。好，开始吧，你在这边捞。虾很多时候都躲在这个叶子里面，看这里，有一只小的。哦。
1: 迄今为止，在丹霞山发现和命名的新物种已有57种，如丹霞山钢竹、丹霞鸭脂草、丹霞卫龙虱、丹霞米虾等，其中大部分是仅在丹霞山分布的极小种群，它们是这片土地的原住民，分布范围狭窄，大多处于濒危状态。
2: 米虾呢，它是一种节肢动物，那它的体长呢通常是14毫米左右，是非常小的，那么它既能滤食水中的浮游生物，也可以以有机碎屑为食，所以它对水体的循环还有自净功能有着积极的贡献。
1: 沟谷腹地生物多样性交织成复杂的食物链，潜藏的捕食者无处不在，在这片危机四伏的环境中，体长不足2厘米的米虾如何躲过捕食者的眼睛？这小小身躯内又隐藏着怎样的生存智慧呢？
2: 就这里有一只黑的，看到吗？有一只黑的虾，然后旁边有一只白的，我们都是同一个地方捞出来啊。但是这个黑的可能就躲在那个落叶里面长时间，它们有一个适应性的一个体色的改变，就是它颜色在那个棕色的叶子里面嘛，就它要体色比较黑的话，那就可以躲得比较好，就没有那么容易被吃。这个就白色的可能就比较容易被发现了。这个也是米虾长时间呢演化出来的一种生存策略。
1: 通过调节体色融入周边环境，是生物为适应环境产生的演化特征。那么作为丹霞山特有种的丹霞米虾，还有什么令人惊叹的生存绝技呢？为了进一步追寻米虾的踪迹，科考队登上了面积更为广大、地势更为险峻的崖壁区域。在这垂直高差近200米、土壤贫瘠、水流难蓄的环境里，真的会有米虾存活吗？
3: 马老师，你看我们现在的话来到一条峡谷，那么春季的时候，你看这条小沟里面是有流水的，但是呢，你看一到了秋冬季节的时候干旱，然后现在就剩下那么一小滩水了。
2: 对，
4: 我看到了，这树叶上
5: 好像是虾，
6: 是虾，是虾来的。
1: 陡峭崖壁的裂缝间竟真的有米虾游弋。作为水生动物的米虾，它们又是怎样翻山越岭来到这处远离河岸的绝境的呢？

0: 那一般像这种虾的话，你觉得它是怎么上到这里面来的呢？
1: 它其实可以离开水那么一两分钟都没什么。嗯、
0: 所以说，它旱季的时候，它还是可以沿着水慢慢的可以爬的。
1: 是的，是的。
2: 丹霞山崖壁陡峭如削，溪流沿崖壁裂隙蜿蜒穿行，留下细碎水痕。米虾循水迹沿崖壁爬行，既拓展觅食范围，也不停寻觅着新的栖息地。
1: 一生爬10几20米肯定没有问题，可能几十几百那一种，一个生命周期来说可能有点难度。但是如果说它爬上10几20米，然后下面有一潭水啊，它可以在那边活上孩子，然后下一代再往上爬的话，
3: 可能要几十年到几百年也难说。能一代一代的就慢慢往上爬，爬到我们现在看到这一个地方，还是挺辛苦的一个动作。
4: 对，
2: 正是凭借着这份灵动与坚韧，小小的米虾一代又一代接力攀爬，最终征服了悬崖绝境。那么在昼夜温差悬殊的崖壁之上，还有其他的生命存活吗？
5: 这个地方不一样哦。
2: 韶关学院副教授贺海兰亦在丹霞山发现了近300种蜘蛛，其中亦发表了5个新种，人称蜘蛛女侠。
5: 仔细看一下啊，
6: 要仔细找一下。
5: 我们发现了这种蜘蛛，你看，它一根丝掉下来，下面像一颗钟一样的，这是它的家哦。这种蜘蛛叫做中巢蛛，它是属于球蛛科的。
7: 它上面还是用泥做的是吧？
5: 是的，它有一个伪装，它要和周边的这个颜色一致。
8: 不细看看不出来。
5: 是的。
2: 中巢蛛利用环境中的沙粒等碎屑，编织成精致而独特的中型巢。中型巢有一定的微环境缓冲作用，有助于蜘蛛抵御崖壁温差的变化。同时，这种独特的巢穴中还隐藏着它的捕食奥秘。
8: 那它怎么捕食呢？
5: 它有一个小小的洞可以钻出来，可能有一些昆虫啊或者一些蚊虫爬在这个网上面以后它就出来。
8: 嗯，好神奇啊。
5: 是的，蜘蛛作为生态网络的关键节点，最能体现崖壁上生物的共生关系。
2: 顺着蛛丝探寻，科考队逐寸探索着眼前的岩壁。原本冰冷沉寂的红岩之上，更多的生命踪影开始一一浮现。
8: 哎，这里有一个大油猪。
1: 哦，是的。
8: 对，这里。
1: 嗯。
7: 还有一只狼棕类的。
1: 对。
8: 这里，这里，这里，大长腿。
9: 哦，这就是典型的幽灵蛛。
1: 这有只跳蛛。
6: 就是我们说的蜘蛛界的刺客。
8: 所以在这里细瞧啊，
6: 小小的一片天地啊，
8: 是，
6: 你看就有那么多物种。
2: 崖壁上的蜘蛛族群为何能在绝境中安居乐业？他们的存在又牵出了怎样的生命关联？
9: 在这种丹霞的崖壁上面，你看，这个崖壁上面有各种藻类苔藓啊，然后呢地面有水坑，比较潮湿，那么构成了这么一个微环境，也就给了动植物的一个家园。
8: 嗯，
9: 在这个地方他们能够和睦相处。
8: 嗯，
2: 动物的繁衍生息从来离不开植物的荫庇，植物为昆虫提供了食物与栖息之所，昆虫又引来蜘蛛捕猎，一条微妙的食物链就此形成。可在这片陡峭的崖壁之上，植物又是如何扎根生长的呢？
10: 这里可以看到一些藤本植物和

0: 还有大量的比较喜湿的一些蕨类植物的生长，主要这个优势种是圣蕨。
1: 樊强，中山大学教授，深耕植物分类学20余年，曾助理丹霞山成功申遗，人称行走的植物活词典。
2: 可以看到了，它这个地方是呈一个 V 字形，两侧这个崖壁，尤其是在雨季，经常就会有渗水，所以这样的话就能维持这些喜湿的植物的生长。
1: 生机永远在与死寂的搏斗中诞生。大自然以风力和流水为刻刀，在原本坚硬冷峻的巨型岩壁上雕琢出无数大小不一的孔洞，凭借空气中的水分和岩石表面微量的矿物质，草本植物、灌木开始在孔洞里安营扎寨。
2: 大家看，这里有一片小花聚台，丹霞小花聚台了，在整个丹霞山292平方公里的范围，只有13个点，只有1000多株。
0: 那么它的种子呢，轻盈如蒲公英，然而岩壁上的狂风啊，常常将它吹落沟谷。那即便侥幸发芽，幼苗呢也难以在贫瘠的岩缝中立足，任何岩缝湿度的微小变化都有可能威胁到整个种群的生存了，因此呢一旦生境破坏就难以存活。
1: 这些特有物种的存在让丹霞这种独特的地质构造有了生命的回响，它们不仅证明了丹霞山是生物多样性演化与保存的热点地区，更凸显了该生态系统的独特性与脆弱性，对物种形成、生物地理研究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
2: 在丹霞的崖壁呢，它的土壤层特别浅，要经过那个千万年的演化，有自然的风化，有我们生物的那个风化，对吧？包含这些地衣，它会分泌一些酸，慢慢形成一点点土壤，我们可以用手插进去，也就是1到2个厘米的土壤层，那么下面呢就直接就是崖壁了。
1: 可谁能想到，就在这厚度不足2厘米的崖壁土壤里，却有着一种特有乔木，它打破了乔木难立崖壁的桎梏，它又是如何在崖壁上生存的呢？
2: 像大的乔木呢，正常的乔木，它的根系呢是垂直根系，它很难去扎到里面。那唯独就是这一种，咱们丹霞山的特征种，丹霞梧桐，它是可以生长的。那我们可以看看丹霞梧桐这个根系，那这个根它是水平的根，它就一直铺在崖壁之上。我们顺着这个根可以看到，水平根系呢还有两个这个作用，第一个是可以把这个树它固住，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水性。
3: 哦，它就去很远的地方找停水放养，
2: 对，这样放射状的根系的话，它可以整个周边来吸取水分。那最远的我们刚才看到了，那这个根从这里延过来到这个树已经有10米之远了。
1: 丹霞梧桐以习蚁之态深扎崖壁，水平根系固深，涵养沃土，为苔藓、昆虫、飞鸟提供了生存空间。丹霞梧桐如孤勇者般推动着裸露岩石向生命绿洲蜕变。在100年的时光中，这个极端垂直的生境以红色岩石为起点，从最初的1-2种微小生命到后来的草本、灌木、乔木，再到依赖它们生存的昆虫、鸟类，逐步构建起一个独特的崖壁生态系统，为其他地区的退化崖壁及各类贫瘠地貌的生态修复提供了启示。从沟谷到崖壁，科研人员不断探索着不同物种在绝境中生存的奥秘，为生态保护与物种恢复筑牢科学根基。他们的最后一站便是如同悬浮孤岛的山顶，这里岩石裸露，土壤稀缺，烈日与干旱常年相伴，陡峭崖壁成为生命繁殖扩散的天然屏障。可就是在这样的绝境中，一种貌不惊人的矮小植物展现出了

0: 的生存智慧。
1: 哎，高老师，远这边看哦，这个就是我们那个丹霞地貌的一个明星物种，丹霞地貌特有种，东方卷柏。它是2022年在我们丹霞山开展植物多样性研究时首次采集到的新种。
0: 孤峰之上，绝境之巅，柔弱的东方卷柏为何能够突破千仞阻隔，扎根立足，觅得生机？
2: 东方卷柏，
1: 那现在为什么这个卷起来了？它卷起来的话，它其实是保护它里面的一些嫩叶受到干旱的一个灼伤。那么类似这样的植物，它们普遍含有一个基因叫干旱修复基因。如果突然来一场大雨，那么在大雨下到一定时候的时候，它的干旱修复基因它会启动，它一定会慢慢慢慢展开。所以我们在丹霞的当地的群众把它叫九尺还魂草。
0: 旱季敛溪凝命，以假死静待甘霖。雨滴落下的瞬间，它应声而行，转换生机。这份绝境复苏的韧性，让东方卷柏获得了九死还魂草的美名。
3: 在丹霞山呢，还有一种植物也被称为九死还魂草，那就是卷柏本种。根据我们的研究，东方卷柏和卷柏是姐妹种，亲缘关系非常密切。卷柏呢是广布种，而东方卷柏只分布在5个省份的丹霞地貌。但是丹霞地貌是不连续的，它是如何扩散的呢？目前这仍然是学术界的未解之谜，相关研究正在开展中。
0: 不止东方卷柏，丹霞山的每一个特有物种都在漫长演化中练就了生存绝技。昭玄鲤把自己缩成灌木，用密集的枝刺当作铠甲，进化出小型叶片以减少蒸发，把活下去3个字刻进每一寸基因。丹霞丝盖伞在地下编织着看不见的网络，像尽职的快递员，把养分从一棵树送到另一棵树，让整片山林在贫瘠中彼此供养。这些极致的生存策略共同构筑起这片脆弱而璀璨的生态家园。
4: 哎，这里有一个，我们这个茶园是贺教授团队给的技术支持，每一棵茶树下面都有蜘蛛守护着的，这些蜘蛛都是我的宝贝。
5: 为了减少农药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我们通过研究蜘蛛的特性，达到对虫害的防治，也为当地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0: 贺艾兰通过以蜘蛛治虫赋能茶园，架起科研与民生的绿色桥梁。
5: 现在我在丹霞山附近的茶园陆陆续续投放了上万只蜘蛛，通过以蛛治虫，实现了茶园的生态防控。
0: 借助丹霞山物种的生存智慧，科考队以科技为笔，构建出新的生态守护系统，为这片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永续生机。而对于濒危特有物种的繁育，科研人员也正在行动。
6: 那小心不要伤到它根系。
3: 你看它特别脆，不能直接用手，要用镊子。这批苗长得非常好。
6: 这是我们韶关学院科研团队通过植物组织培养繁育出来丹霞小矮韭菜主胚苗。
3: 哇，非常好，这个叶子很嫩。
6: 用这个种植工具轻轻地把它挖出来。
3: 这个种它是有很大的一个灭绝风险，这个也是首次做了一个回归。
0: 目前科研人员已攻克丹霞小花聚苔的培育和扩繁实验中的技术难题，为扩大其种群数量提供了新希望。而丹霞山的生态健康还有一位

0: 放下那个水下机器人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实时的看到现在下面和里面的情况，很多鱼他们在做什么我们都可以拍得到。我也希望可以经常来到丹沙沙呢进行一个水生生物的一个调查，来确保这边的美好的生态环境能够持续下去。
1: 水下机器人的镜头悄悄揭开了丹霞山生态的另一重秘境。澄澈水波之下，灵动的生命与光影交织，它们的生存全仰仗着从丹霞山的峰峦之巅赤色崖壁幽深沟谷间随溪流奔涌而下的自然馈赠。那些带着泥土芬芳与草木气息的养分滋养出一河生机。春江水暖鸭先知，作为鸟类中的大熊猫，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中华秋沙鸭更是河流生态的严苛评委。它们对栖息地的水质、食物风度和栖息环境有着极为严苛的要求，唯有生态绝佳之地才能留住它们的身影。监测数据给出了最有力的证明，每年越冬时节，约十余只中华秋沙鸭会如约抵达丹霞山，在真江清澈的水域越冬。它们的到来是丹霞山水域生态良好的见证，更标志着这里已成为中华秋沙鸭在华南地区不可或缺的越冬家园。从沟谷的丰饶温润，崖壁的苍劲坚韧，到山顶的孤高倔强，这三重被鬼斧神工的地貌悄然风格的生境单元，不仅是雄奇壮丽的地质景观，更是一部生命与岩石相互博弈、相互依存、共同演化的壮丽史诗。每一道岩层的褶皱，每一条崖壁的裂缝，都在诉说着生命如何将荒芜变为生机的动人故事。守护丹霞，从来不只是守护一处自然遗产，更是为全人类留存一份关于生命起源的追问，关于适应演化的启示，以及关于未来共生的答案。唯有敬畏与坚守，方能安放人类与自然共赴未来的希望。

0: 学习的第一天，师傅教我们的就是戏比天大。
1: 我有一种感觉，这个舞台就是你的府邸。
2: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3: 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地装了戏。
4: 吹火是秦腔旦角的独门绝技，
5: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6: 现在你长大了，路可不就得你自己走吗？
5: 穿上这身行头往台高那么一站，你不是义清啊。
7: 停，
8: 一辈子就把一件事情做到了极致，你这个太厉害了。
3: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0: 迎战持续强降雨，各地采取多种举措积极应对。湖南常德石门县多个乡镇一度道路中断，通信失联，当地调配多型直升机搭建空中生命线。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核练，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数据显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显著。伊朗方面称，正就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进行讨论；美国方面称，伊朗必须交出高风度浓缩铀。
1: 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当前经济形势。
0: 据了解，我国将抓紧出台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六张网的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进一步统筹六张网建设内容，明确各领域投资重点，将目标任务分解到年度，明确时间和进度安排，同时加大力度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
2: 强化资金要素保障，统筹用好各类政府资金和新型政策型金融工具，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土地、环评等要素保障，不断释放重大基础设施网络的投资潜力。
0: 发言人介绍，目前我国人形机器人本领越来越强，反映出我国具身智能创新活力不断增强，产业规模持续扩大。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以具身智能关键基础设施建设为抓手，全面推进具身智能领域高质量发展。发布会上介绍，受外部因素影响，今年春耕用肥高峰期间，国际化肥市场大幅波动。国家发展改革委通过压实重点企业保供责任，提前投放储备，保障口岸接卸和国内集输运畅通，保障磷肥生产所需硫资源供应，加强市场预期引导等举措，有力保障春耕期间主要化肥品种供应充足，价格基本稳定。据介绍，今年夏天全国最高用电负荷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9000万千瓦，相当于多出一个河南省的用电负荷。经综合研判，今夏全国能源电力供应能力总体能够满足高峰需求。
1: 来看时政消息。
0: 5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摩尔多瓦副总理兼外长波普绍伊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摩是友好伙伴，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稳健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惠及两国人民。中方珍视中摩传统友谊，愿同摩方一道，不断夯实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为双边关系发展注入动力，为两国人民创造福祉，为地区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波普绍伊表示，赞赏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引领作用，愿同中方密切在联合国等多边舞台协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22号到农业农村部召开会议，安排部署3项重点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

0: 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全力以赴抓好夏收工作，高质量完成夏播夏管任务，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刘国中强调，三夏是全年农时最紧的时期，要抓好每个环节、每个细节，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夏播种足种满。要做好防范应对烂长鱼等准备，组织好农机跨区作业，推进粮食收获减损，统筹抓好夏粮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要落实夏播面积任务，提高播种质量，坚持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深入实施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做好化肥保供稳价。
1: 再来关注我国多地的强降雨天气，从昨天到今天，广东、广西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天随着雨带逐步北台，华南地区降雨有所减弱，较强降雨主要出现在江南等地，江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
2: 今天湖南多地再次遭遇强降雨过程，湖南省水利厅今天上午九时将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未来一周，常德市石门县仍以强降雨天气为主，且呈现夜间加强、白天减弱的特点。截至21号18时，共转移安置31288人，并设置24个临时集中安置点。此外，当地还组织各方力量对失联的10名群众开展全方位搜救，目前搜救行动仍在继续。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影响，莫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江城区的洲头社区，大家可以看到紧挨着这个民居，在我左手边呢就是莫阳江。那么据当地居民介绍呢，其实昨天傍晚6点呢，积水就已经退去了，受昨天夜里降雨的影响呢，水位又重新上涨，导致街道受淹。那么街道积水最深的地方呢，达到了这个小腿的位置。为了确保安全呢，当地也紧急转移了沿江两岸有需求的群众。
2: 广东省水文局江门水文分局在21号晚间发布莫阳江江城段洪水橙色预警，预报流域将迎来一轮较大洪水过程。今天早上6点，莫阳江出现第二次洪峰水位6.82米，超警戒0.02米，实测洪峰流量3980立方米每秒，超过20年一遇洪水标准。截至今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江城区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并设立安置点，妥善安置转移群众。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广西来宾辖区江河水位不断上涨，来宾出现今年入汛以来首轮洪峰。来宾海事部门已于5月20号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目前来宾辖区运江等3个渡口已停渡。
1: 今天北方多地再迎强降雨，各地采取多举措积极应对。
2: 从昨天开始，山西迎来大范围降雨。今天凌晨，太原市气象局发布城市暴雨积涝气象风险预警，城管部门安排人员和作业车辆提前到达防汛重点区域，开展积涝防范和应急处置工作。在防汛重点区域配备了排水机器人，随时待命处置积水。气象部门预计未来3天山西仍有降水天气，昼夜温差较大。从今天凌晨开始，天津、冀州、宝坻、武清等区域相继出现降雨。天津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今天早晨针对3区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上午10点左右，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与天津市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今明2天，天津市北部山区发生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较高。今天北京迎来本周第2场降雨，为保障乘客出行需求，北京地铁准备了充足的免费雨衣。
4: 这里是北京地铁朱辛庄站，下雨期间呢，车站为乘客提供了这种5颜6色的雨衣，为每一个有需要的乘客提供帮助。
2: 一件雨衣温暖一段出行路，很多市民游客在社交媒体上晒图并点名致谢。目前北京地铁各站点均已配备免费雨衣，共计160万件。
1: 近期湖南常德石门县遭遇强降雨天气过程，多个乡镇一度道路中断，通信失联。为打通救援通道，应对即将到来的新一轮降雨，当地调配多型直升机搭建起一条

0: 空中生命线。
1: 我们现在乘坐的这个湖南省应急部门的救援直升机呢，飞过的就是目前石门县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南北镇。那我们可以从直升飞机上面清晰地看到呢，山体上不少地方因为山体滑坡了翻起的黄土，一些比较大的山体滑坡达到了100多米长120米宽，其中不少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的已经

0: 蜿蜒的山路被截成一段段断头路，塌方体横亘在山腰，多个村庄的道路损毁，地面救援力量无法进入，直升机成了连接外界的空中桥梁。饮用水、食品、发电设备、通讯器材，这些被困群众最急需的物资，通过直升机源源不断地送进受灾区域。
1: 就在我们刚刚登上飞机之前呢，就有18名消防战士被送到了核心的南北镇朱家和平，昨天也有两名被困的群众通过直升机被进行了转运。
0: 石门县南北镇中心学校的操场此次被作为直升机的降落点，多名村民在这里被安全转移。在石门县湖平山镇天平村二组，现场救援人员将11名滞留村民先后两趟用直升机运抵湖平山镇中心学校。转运期间，4名村民行动不便，消防员采用背扶的方式将老人送上飞机。
2: 已经对我们已经给予了很大的帮助，也给予我们呢投资了很多的物资，给予我们呢很多方面的救援，为我们付出了很多，这真的给他感到很欣慰。我们有你们真好。
3: 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核列，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经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
0: 早上8:30许，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统一调度下，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以及任务各测控站点实施联调联控，全面模拟发射准备、发射以及飞行过程中的各种技术状态和工作过程。
4: 在这个过程中，是要检验整个系统的通信电路、指挥调度、还有设备工作以及人员岗位。核练同步在进行的还有我们的全系统气检，这两项工作是并行的。
0: 目前空间站组合体平台工作正常，功能性能稳定，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在轨做好迎接神舟23号乘组的准备。
3: 5月19号至今天，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缅甸果敢魏家犯罪集团主案。
5: 泉州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2019年以来，以被告人魏怀仁等为首要分子的犯罪集团，利用魏家家族在缅甸果敢地区的军政影响力，通过自行建设、合作开发等方式，先后设立多个园区，招揽吸引金主入住，并提供武装庇护，对中国境内公民实施电信网络诈骗，诈骗数额超过24亿元，并造成两名中国公民死亡。陈大卫等伙同他人故意杀人，致两名中国公民死亡。魏怀仁等人还实施了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敲诈勒索等多起犯罪。检察机关提请以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罪名追究魏怀仁、陈大卫等人的刑事责任。庭审中，检察机关出示了相关证据，各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质证，控辩双方在法庭的主持下充分发表了意见，各被告人进行了最后陈述。庭审结束后，法庭宣布休庭，将择期宣判。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当事人家属和各界群众代表等旁听了庭审。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为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数据显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显著。
0: 我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已记录陆生脊椎动物约3100种，高等植物3.9万余种，均居全球前列。根据国家林草局的信息，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

0: 我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目前，我国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野外种群总体呈现恢复增长良好态势。去年，海南长臂猿新生出3只幼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拍摄到一只雌虎带领5只幼崽画面，一胎五崽刷新了我国野生东北虎繁殖数量的最高纪录。我国多措并举强化鸟类保护，将94.5%的鸟类纳入到国家重点三有陆生野生动物名录保护范围，确定候鸟迁飞通道重要栖息地1140处，筛选关键栖息地821处，全面开展保护修复，国家重点保护鸟类种群整体呈稳定或增长态势。
1: 经过不懈的努力呢，我们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从被动应对转向了主动预防、精准干预和系统恢复。长江江豚、亚洲象、东北虎豹、这些在内的300多种的珍贵的濒危物种种群稳步得到了恢复。对特别的濒危物种包括像中华鲟，我们还建立了像上海中华鲟保护基地这样的繁育产房。
0: “十四五”以来，我国统筹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约319万平方公里，实现对重要生态空间、珍稀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的大规模整体性保护。首批5个国家公园运行良好，全国森林覆盖率达25.09%，荒漠化、沙化土地持续缩减，红树林面积稳步增长，近500种野生动植物受威胁等级下降。我国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不断提升。
2: 在持续的生态治理下，各地野生动物栖息环境持续优化。贺兰山上首次发现了雪豹母子，四川的大熊猫们开始串门，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果不断显现。
3: 这几天，在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雪豹科研团队在开展红外相机回收整理工作时，发现首次捕捉到了雪豹妈妈与1岁小雪豹同框的珍贵影像。画面里，雪豹妈妈悠然踱步，小雪豹紧随其后，一路蹦蹦跳跳，好奇心十足。小家伙还主动凑到红外相机前，亲昵舔舐镜头，模样憨萌又可爱。
4: 能拍到雪豹幼崽，说明我们贺兰山的生态恢复得很好。从拍摄的影像来看，雪豹幼崽的健康状况良好。
3: 经过数据比对，这只雪豹妈妈是在2024年4月被救虎放归的。科研人员推测，雪豹爸爸是在2021年放归贺兰山的一只雄性雪豹。这只小雪豹在2025年4月到5月期间顺利降生。如今，这只小雪豹跟着妈妈生活已满1年，完全达到野外成功育幼的标准，
5: 打破了长期以来雪豹重引入，这个难以实现野外繁殖的这样的一个困局。这项成果呢，为雪豹迁地保护和历史分布区雪豹的种群重建提供了具有重要意义的这个科学范式和实践的案例。
3: 生活环境的改善也让动物们更加活跃起来。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野生大熊猫一般都是独来独往。可最新监测画面显示，在大熊猫国家公园成都片区，2只成年大熊猫在雪地互相嗅闻、轻咬玩耍。在平武片区，野生豹与大熊猫接连现身。在陕西长清保护区，同一日不同地点捕捉到2只大熊猫的活动影像，还发现了大熊猫妈妈雪地里遛娃的画面。
6: 这一段是妈带娃爬树，那一段是两个大个子在嬉戏打闹，不同的山头的粪便和足迹连成了线，说明他们真的串起了门。
3: 过去人类活动将山林切分为33座绿色孤岛，大熊猫种群间难以往来。如今修复的核心在于架起生态廊道，
7: 通过退出矿山、小水电，恢复植被，修建公路隧道，减少车流量，在泥巴山土地岭等大熊猫的关键区域修建生态廊道，来促进不同隔离种群之间的沟通与交流。
3: 监测显示，全国野生大熊猫数量稳步增长至近1900只，在四川超过33万亩的栖息地得到修复，13条关键通道连接多个孤立种群，让大熊猫们可以安全串门。

0: 十四五以来，我国通过统筹就地保护与迁地保护，全国65%的高等植物群落，80%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得到有效保护。同时，候鸟迁飞、通道保护等创新实践持续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迈向系统性智慧化新阶段。
1: 这两天，在华南国家植物园，科研人员正对极危植物毛柄木犀开展系统性抢救繁育研究。毛柄木犀野生种群数量极为稀少，自然结实率不足10%。去年，科研人员从野外收集到的种子，经过近半年培育，相继萌发。
2: 野外一共有12株毛柄木犀的大树，我们仅从其中3株上面收集到了种子，获得了100余盆的幼苗。目前，这些幼苗长势比较稳定。
1: 目前，华南国家植物园迁地保护植物12277种，其中濒危植物1002种，已成功实现36种珍稀濒危植物的野外回归。浙江海盐的南北湖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路线上的关键节点，每年候鸟迁徙季，成千上万的候鸟会在这里觅食。为给鸟类提供更好的栖息环境，当地打破部门壁垒，供电、公安、林业等部门组建起生态保护联盟。曾经依赖双脚的地面巡视，如今已被无人机加红外相机的智慧模式取代，构成一张全链条的空天立体防控网，守护候鸟平安。
3: 我们在输电线路沿线专门设置了鸟类监测点位，帮助我们及时掌握鸟类迁徙情况。同时，我们还在输电铁塔上加装了这种特制的防鸟挡板、防鸟绝缘罩，防止鸟类在筑巢等活动的时候触电，实现了一个鸟线的共生。
1: 而在海盐县生态联勤指挥中心，这里汇聚了来自天空、地面和水下的海量数据。在各部门协同发力下，海盐县生物多样性累计记录物种1761种，生态环境数据整体呈现稳中向好的态势。
0: 我国多个重大工程取得新进展，为“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1: 今天，成渝中线高铁蜀安隧道实现全线贯通，该隧道总长度近10公里，是全线控制性工程。隧道的贯通为线路按期通车奠定了基础。成渝中线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成都站至重庆北站，正线全长约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成渝地区路网体系，便利沿线群众出行。今天，随着55451次动车组从十堰东站驶出，新建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湖北段在完成联调联试后，正式进入运行试验阶段。西石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项目，起自陕西省西安市，途经商洛市，穿越秦岭，接入湖北省十堰市，正线全长约256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开通运营后，十堰至西安约1小时可达。日前，合浦至湛江高速铁路在广西南康东干渠特大桥顺利完成首品箱梁架设，标志合湛高铁进入箱梁架设施工新阶段。南康东干渠特大桥全长约1270米，是合湛高铁广西段架梁通道的重要工程之一。此次架设的剪枝箱梁采用高性能混凝土整体浇筑成型，能有效适应沿海地区高盐高湿的自然环境，保障日后高铁运行的安全稳定。
0: 今年以来，各地采取多种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助力企业发展。
4: 山东各地着力优化营商环境，持续深化服务企业专员制度，帮助企业纾困解难。潍坊三建集团是老牌建筑企业，近年来受行业大环境影响，企业由单纯建筑施工向高端绿色低碳装配式建筑转型。然而，他们面临着新产品知名度不高、销售渠道不通畅的难题。当地筑企工作组了解情况后，组织了一场推介活动，现场就促成10个意向合作。
5: 目前，经我们集团旗下的装配式工厂就已经签约3个订单和7个意向订单，预计合同总额超5000万元。
4: 目前，企业装配式建筑基地1、2期项目如期投产，3期新材料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建设稳步推进。企业还联动产业链上下游，实现设备和原材料的集中统一采购。
6: 帮助企业。

0: 把信心转化为产能，把机遇转化为订单，进一步提升服务企业发展质效。
1: 在江苏连云港，相关部门搭建起高校学子企业三方对接平台，吸引近300家优质单位和企业，线上线下同步释放优质就业岗位，覆盖新医药、新材料、新能源、石化化工、海洋经济等重点产业链。
2: 政策介绍的还是非常全面的，包括就是本科硕士啊，都有一个补贴，然后他那个补贴力度也挺大的。
1: 近年来，连云港发放各类补贴，促进青年安居乐业、创新创业。
3: 构建青年驿站、人才公寓、购房券、生活补贴、公积金贷款提额五位一体安居政策矩阵，让人才与城市在双向奔赴中实现共赢。
4: 国际方面，再来继续关注一下中东局势。
5: 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方正就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进行讨论。伊方认为，该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但进一步缩小分歧需要美方摒弃战争倾向。报道还说，若伊美双方达成预期框架，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到访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21号，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表示，中东局势引发的供应危机致使全球石油库存减少。随着夏季旅游旺季到来，石油需求和消耗上升，若供应得不到改善，全球石油市场可能在今年7、8月进入代表高风险的红色区域。如有必要，国际能源署已准备好进一步协调释放储备。北约外长会21号到22号在瑞典赫尔辛堡举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称，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北约盟友没有任何作为。西班牙还拒绝美国使用当地的军事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北约盟国感到非常失望。美方此前多次批评北约盟国拒绝为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提供帮助。美方还曾威胁退出北约。欧盟委员会21号发布的2026年春季经济展望报告显示，受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问题影响，2026年欧元区经济增长将放缓至0.9%，比此前预测下调0.3个百分点。欧元区2026年通胀率预计将达3.0%，比此前预测上调1.1个百分点。同一天，标普全球公司发布的报告显示，成本压力加剧导致欧元区商业活动五月明显萎缩。欧元区五月综合采购经理指数初值为47.5，达31个月低点。
4: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今天表示，荷兰确认红迪厄斯号邮轮船员当中出现一例新的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截至目前已报告12例确诊病例和3例死亡病例，30个国家正在追踪600多名密切接触者。受阵风和高温天气影响，近期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多地林火蔓延，截至21号，过火面积超过89平方公里，当地数万民众收到疏散令。此外，美国德克萨斯州阿马里洛地区一处垃圾填埋场日前发生火灾，大火随后迅速蔓延到人口稠密地区。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把镜头定格神州大地上珍稀动植物，山河之间万物共生，守护多样生命便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排尿变细，夜尿增多，这是年纪大了的正常现象。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癌症状相似，良性问题会不会悄悄恶变 ？PSA 指标异常就是前列腺癌。今天的节目里将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泌尿外科主任医师张谦做客演播室，教您识破前列腺癌伪装，守护男性健康。敬请关注本期生活圈。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说到癌症，大家往往会想到肺癌、胃癌，但是呢，有一个专属于男性的高发的恶性肿瘤，它又被称作是沉默的杀手。因为这种癌症啊，在早期的时候患者几乎没有什么感觉，等到出现症状的时候呢，又特别容易把它和普通的老年疾病相混淆。没错，这就是前列腺癌。那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泌尿外科主任医师张谦，我们一起为大家揭开前列腺癌的真面目。张院长您好。
2: 你好，主持人好。
1: 嗯，欢迎您来到生活圈。今天啊，我们邀请到您，我们来聊一聊男性的这个前列腺健康的问题。
2: 嗯，
1: 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恶性肿瘤前列腺癌，目前在全球的范围内，它属于男性恶性肿瘤中排名第二的这样一个恶性肿瘤哈。在我国哈，就这个发病率哈，也在逐年的上升当中，所以确实困扰很多男性。所以特别想问问您，有这样的一个这种疾病的情况背后的原因最主要是什么呢？
2: 前列腺癌的发病原因呢，到目前为止啊，还是一个世界上的一个难题，为什么会得癌症。但是呢，我们会观察到一些现象。
1: 嗯，
2: 那么中国的话呢，前列腺癌的发病率呢，在东南沿海这样的一个经济发达的区域，前列腺癌的发病率这几年在过去的十年是显著的上升，
1: 明显上升。
2: 那么上升的原因我们也做了一些分析，一方面呢是因为这些经济发达的区域的大家的这个健康意识提高以后，大家主动的去筛查，发现的多了，这是一方面。当然另外一方面呢，由于我们的整体的国家的这个人均的寿命的提升，可能之前在20年以前，很多肿瘤在没有发现的时候，这个病人他已经因为其他的原因去世了
1: 啊。对，
2: 但是现在呢，我们的这个活得长，那么有一些相对来讲发病晚的，像前列腺癌的话呢，一般来讲发病年龄呢在60岁以后，甚至70岁以后。那么有研究发现，这个体内的睾酮，也就是雄激素水平高的这些人种，他的前列腺癌的发病率要远远的高于激素水平低的，
1: 这也是一个危险因素。
2: 这也是一个危险因素。
1: 嗯
2: 啊，所以呢，总体来讲，肿瘤的发病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但是从整体的我们从一个生活习惯上来讲，从这个人种差异上来讲，我们能够似乎能够看到，如果说一些健康的饮食习惯啊，可能会有助于我们的这个前列腺癌的发病率的一个整体的降低。
1: 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哈，这个病对于男性朋友来说，因为它属于泌尿生殖系统哈，
2: 对，
1: 有些朋友还会觉得是一个有点尴尬隐私的一个问题是吧，包括它带来的一些症状。

0: 都会觉得，哎，我这个泌尿系统方面出现了一些不适障碍，老了嘛，
1: 对，
0: 跟年轻人不能相比了，这是个正常现象。往往选择的都是我先扛一扛，
1: 对，
0: 我先忍一忍，是吧？直到真忍得受不了了，甚至疼得受不了了，才去就诊。
1: 是的，
0: 这个是不是也是您在门诊看到的很多病人一个常态？
1: 没错，这个情况啊，特别的普遍。
0: 嗯，
1: 其实呢，包括医生来讲啊，
0: 嗯，
1: 也是，医生也有的时候啊，虽然自己在医院上班，
0: 嗯，
1: 一方面是没有时间去看病，
0: 嗯嗯，
1: 另外一方面呢，多少也愿意说，哎呀，我先扛一扛吧，嗯，小毛小病，忍一忍就过去了。
0: 太忙了。
1: 其实我觉得呢，也是人之常情。
0: 对对。
1: 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因为像前列腺疾病呢，尤其是像前列腺增生或者前列腺肿瘤这个疾病啊，绝大多数都是60岁以上的这样的病人。
0: 嗯。
1: 所以呢，对于中老年男性啊，他本身像咱们男同志吧，
0: 嗯，
1: 大大咧咧，
0: 嗯，
1: 不是太过关注自己的身体的健康。
0: 对。对，
1: 觉得呢，到老了，60岁以后排尿困难，晚上起夜多，尿频，白天想上厕所尿频尿急，
0: 嗯，
1: 这种情况呢是一个自然现象。
0: 嗯嗯，
1: 甚至还有一些我们的这个观众朋友啊，其实多少还有一些误区。
0: 嗯，
1: 说我这身体好好的，干嘛到医院去没事去做个体检呢？我要是身体不好，自然而然的，
0: 嗯，
1: 他就会有一些不正常的一些信号。如果说没有症状，我为什么要去做体检呢？
0: 嗯，这是传统观点。
1: 对，而且还有一些人呢，其实是有点担心，说，哎呦，这医院呢，到那儿肯定能给我查出一大堆的问题来。
0: 嗯，
1: 算了，我觉得我好好的，没事儿有事儿咱也别去医院。各种各样的心态。
0: 对对对，
1: 哎，嗯，所以其实呢，像前列腺的疾病呢，尤其像前列腺癌这个病啊，
0: 嗯，
1: 它有一个称号叫沉默的杀手。
0: 嗯嗯，
1: 当然了，有很多肿瘤它并没有任何症状，因为这个从肿瘤的像前列腺肿瘤这个它的发病的进程上来看，
0: 嗯，
1: 如果说等前列腺癌不断的增殖，让它大到压迫尿道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已经往往是在比较晚期的症状。同时呢，还有一个问题呢，其实前列腺癌的症状多少跟前列腺增生的症状它是有重叠。
0: 对对，
1: 它是有相似性的。
0: 嗯嗯，
1: 比如一般到了50岁以后，绝大多数男性啊，晚上可能要起来1到2次。
0: 嗯，
1: 排尿呢，这个尿线，我们讲啊，尿线呢就不像这个小朋友年轻的时候啊，尿线那么粗，
0: 嗯，
1: 排得那么顺畅。
0: 嗯，
1: 排尿呢他还得等一等，
0: 嗯，
1: 啊，得等半天，尿完了以后呢还得多多少少还滴了2滴。这个是一个相对普遍的现象。比如说像前列腺增生，我们往往有这么一个比例，
0: 嗯，
1: 50%的50岁的，就是叫50岁的男性，有一半他多少会有类似刚才说的排尿困难、排尿等待、尿线变细、尿后滴沥、夜尿增多，有一半的人有这种情况，
0: 比例不低。对，
1: 比例不低。那么到80岁，有80%的人，
0: 嚯，
1: 这个特别好记。
0: 嗯
1: 啊，70岁70%，80岁80%。所以呢，很多老年人本身对自己健康就没有那么的关注，那在这部分病人当中，往往就潜伏着不少比例的前列腺癌的患者。
0: 没错，
1: 所以这个叫沉默的杀手。
0: 没错。
1: 嗯，
0: 所以您看刚才张院长给我们分析的这些内容，包括总结的大家的一些心态哈，
1: 是
0: 看法，其实里面是有误区的，也有可能会耽误对于身体一些疾病的这种检查。
1: 是的。
0: 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把这些问题跟大家梳理清楚，从科学的角度带大家去认识这样的疾病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该做什么样的一些检查，甚至是预防的一些方法啊。
1: 嗯，
0: 那刚才呢，我们的张院长也提到了患者呢早期的一些排尿不适的症状。
1: 嗯，
0: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看一看短片，看看这位患者他的身体情况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

0: 来自山东的王先生今年63岁，身体一向硬朗。3年前他开始出现夜尿频繁的情况，当时他以为只是血糖偏高引起的正常现象，并没有放在心上。
1: 因为吧，我血糖稍微高一点，我以为是这个是血糖的造成，我以为是血糖造成的，所以我血糖因为夜了我起过2-3次。
0: 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时间他其实已经陆续出现了一些排尿异常的信号，却都被一一忽略。
1: 有特别是早晨第一泡尿，细，有时候也中断，但是呢，可能我尿的比较勤的事儿，不像以前年轻时候尿冲量大，尿出来的流速比较慢，有时候还中断。后来越到后来越出现的越频繁，
0: 直到今年3月，王先生出现小腹坠胀隐痛，才想着到医院做一次全面体检。正是这次检查，体检医生发现异常，建议他尽快完善前列腺专项筛查。
1: 查体的时候呢，曾经由一个科给我做了一个指检，指检了以后呢，他说你最好去再去查一下你的这个前列腺，他就建议了一下。回家以后我也没当回事，过了几天呢，这个结果出来了。出来以后呢，医院接着给我打个电话，打给我呢，说是你这是个 PSG 是叫啥，我也不是太多不得懂他这个术语哈，有点高，或者你建议你再去复查一下，怀疑是你前列腺有问题。我也没当回事，我觉得这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哈。结果一查，这个这做了一个 CT， 一查有问题，说你前列腺有问题，建议做这个活检。我检查活检以后，说是9分，是恶性肿瘤。
0: 经过深入检查，他最终被确诊为前列腺癌，目前正在接受治疗。
2: 刚才短片中的这位患者，就像院长刚才所讲的哈，就是初期的这些症状特别有迷惑性，他也是觉得是一个良性的病变，
3: 对，
2: 但最终呢是一个前列腺癌哈。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这儿也准备了一套这个泌尿系统的道具模型，我们请张院长给我们讲讲这个尿液哈，从一开始这个肾脏是怎么一个运行的过程，
3: 好，
2: 为什么我们前列腺的一些病变，包括良性的增生，也包括恶性的肿瘤，会影响我们的排尿，导致出现那些的症状。
3: 好，那这样这边有个道具啊，这个尿液呢，是通过血液进入到肾脏，在肾脏进行过滤，把这些废物代谢的产物形成尿液呢排出体外，那么这个尿液在肾脏形成以后，通过输尿管，你看黄色的这个输尿管，储存在膀胱里边。
2: 这个红色的是膀胱，
3: 小小的这个膀胱，膀胱的容量大概是多少呢？男性是400毫升，女性的膀胱容量更大一些，是500毫升。但是呢，一般来讲呢，这个膀胱啊，当我们的储尿达到大概200毫升的时候，就会有想上厕所的这种尿意了。那么当膀胱里边充满了尿液以后啊，因为它是一个这种平滑肌组织，就像一个小气球一样，把这个尿液把这膀胱撑起来啊，那么它里边呢，膀胱呢有很多肌肉纤维平滑肌，它通过收缩把尿液排出体外，那么尿液它是通过尿道排出体外呢，前列腺这个位置呢正好是叫尿液排出体外的咽喉要道。大家看啊，这个前列腺，这是前列腺，这是膀胱啊。从这儿看啊，这是一个膀胱和前列腺的剖面。这是尿道。前列腺呢，就把这个尿道啊，就紧紧的裹在前列腺里边，
2: 包裹住它。
3: 对了，那么前列腺外侧呢是有一个前列腺的包膜。质地是非常紧密的，也就是说它像一个荔枝的这个壳很硬，那么这个荔枝壳呢就紧紧的把前列腺的这个组织啊包在里边，那当前列腺发生病变，比如说前列腺增生，或者前列腺组织发生癌变，那么细胞越来越多，增生的话也是细胞越来越多以及越来越大，那它这个荔枝壳呢又紧紧的把这个里边的这个内容物就给它箍在里边了，所以呢它只能向内和向膀胱生长，
2: 它突破不了外面，

0: 突破不了外边，
1: 嗯，
0: 所以里边相对呢压力更小一些，所以它就往里长，
1: 嗯，
0: 那往里长呢就把尿道给压迫了，
1: 哦，
0: 或者呢往膀胱里边找，
1: 嗯，
0: 把尿道呢给挤压变形了，
1: 嗯，
0: 使得在排尿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膀胱要使很大的劲儿，
1: 嗯，
0: 才能把这个尿液排出去，
1: 嗯，
0: 所以大家想象一下，当你排尿要很使劲儿的时候，你就感觉到排尿困难了，当尿道呢被前列腺箍得紧紧的时候，
1: 嗯，
0: 这个尿线就变得很细了，
1: 对，就我们的水管变细了嘛，
0: 没错，
1: 嗯，
0: 那么时间长了以后呢，这个膀胱的肌肉呢就像我们健身啊，它这个膀胱肌肉啊也会越来越厚，
1: 嗯，
0: 膀胱的肌肉越来越厚就使得膀胱的容量就越来越小
1: 啊，哦，对，
0: 嗯，膀胱容量小了，你本来400毫升，你膀胱容量小，300毫升或者200毫升甚至更小的尿量，它就会让你产生尿意，
1: 嗯，
0: 也就出现了尿频，
1: 尿频老得去，
0: 你老得去，
1: 嗯，
0: 但是呢每一次呢你这个膀胱的储尿的功能就出现问题了，
1: 嗯，
0: 所以从这个病根上来讲是因为前列腺发生了病变，比如说前列腺的肥大，
1: 嗯，
0: 或者前列腺的肿瘤，
1: 嗯，
0: 导致了压迫尿道，使得膀胱越来越使劲儿，才出现了一系列的排尿的问题。
1: 嗯，
0: 所以这里边呢，就是有一个叫我们在排尿的过程当中出现的尿线变细，这个排尿困难，这个叫排尿期。
1: 嗯，
0: 同时呢叫储尿期，储尿期就是储存尿液。
1: 嗯，
0: 你储尿期就是你储存尿液少了，就使得你越来越尿频。
1: 嗯，
0: 尿急。
1: 尿急。
0: 这一系列的症状，
1: 哎，
0: 所以这两类症状。
1: 所以这是刚才张院长给我们讲到的为什么会出现一系列跟排尿有关的症状，但是大家有没有注意，不管是良性的增生还是恶性的肿瘤的发生，都有可能会带来这样同样的症状，
0: 嗯，
1: 这是为什么很多患者在初期搞不清楚，弄混淆了哈。但是呢我们也希望把良性和恶性的病变呢进行一个区分，所以我们来看看除了刚才院长讲到的这些排尿的症状之外，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症状能够给大家一些提示。我们在这儿呢也准备了图片，好，我们请院长结合这几张图片给我们讲讲这一系列症状。
0: 这三类症状其实呢我们如果反推，比如说前列腺癌的病人，
1: 嗯，
0: 出现了这三类症状呢往往就是比较晚的，
1: 嗯嗯，
0: 当然了，如果说单独我们的老百姓，我们的观众朋友说出现这三类症状了，大家呢也不要过度的紧张，我们要辩证的来看它。
1: 对，
0: 比如说血尿本身，
1: 嗯，
0: 它有很多原因，当然了，前列腺癌如果出现血尿，
1: 嗯，
0: 说明呢这个肿瘤已经侵犯到了尿道，
1: 嗯，
0: 那么在排尿的过程当中呢就会因为尿道的损伤出现血尿，
1: 嗯，那肿瘤本身有可能发生破溃，
0: 肿瘤破溃出血它一定是侵犯到尿道以后这个血才能出来
1: 啊，明白
0: 啊，这是一个，
1: 嗯嗯，
0: 第二一个呢我们今天就讲前列腺癌啊，
1: 嗯嗯，
0: 有1/3的病人发现的时候啊就已经出现了转移了，它比较容易往骨头上转移，
1: 嗯，
0: 那么前列腺癌这个肿瘤呢它就特别适合到骨头里边生长，这是它的一种特性，
1: 嗯嗯，
0: 那么往往呢它就寄居在中轴骨，中轴线，所谓叫中轴骨是指什么呢？不是我们四肢的这些骨头，
1: 嗯嗯，
0: 是我们的脊柱，
1: 脊柱，对，
0: 和肋骨，
1: 嗯，
0: 那这脊柱呢，就包括了像我们的支撑的我们的这个骶髂关节呀，
1: 嗯，
0: 还有我们的这个从这个椎体，
1: 嗯，
0: 那么有很多病人是因为这个腰痛啊，
1: 嗯，
0: 腰痛，这个脊柱的疼痛，去骨科。再一查，哟，你这个是转移了，有肿瘤，
1: 癌症已经。
0: 再去追原因，哦，发现是前列腺癌。
1: 哦，
0: 所以呢，第二个症状叫腰髋部的这个隐痛本身呢，如果是前列腺癌的话呢，是有一个骨转移的症状。
1: 明白。
0: 那么还有一个呢，就它还容易往淋巴系统去转移。
1: 嗯嗯。
0: 除了往骨头以外，因为我们体内有像血液循环一样的一套淋巴循环系统，这个细胞就容易往这个周边的这些淋巴管道往那去跑，
1: 嗯，
0: 那么一旦出现淋巴结的转移以后呢，淋巴回流出现障碍以后呢，就出现

0: 下肢的一些水肿。希望我们的观众朋友能够正确的来认识我们的这个身体给我们发出的一些不好的危险信号。
1: 嗯，
0: 但是呢，剩下的事儿我们还是要交给医生这样的一个专业人士啊。我们请我们的观众呢也不要过度的去对号入座，
2: 所以大家还是要合理的分析哈，我们去关注这样的症状，但是不是说出现症状就一定是，但是提示您得去检查身体，不能再耽搁了。
0: 对，
2: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给您分享的前列腺癌的相关知识，如果您还有没看清楚没记明白的地方，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生活圈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小圈会给您奉上各种用药宝典、健康指导，期待您一同关注。

0: 但是相对来说，刚才张院长给我们梳理的这几个症状还是一些局部的。
1: 嗯，
0: 如果说患者真的是前列腺癌，嗯，是不是也会有一些遍布全身的这种全身的整体的症状出现？
1: 嗯，我觉得是分早晚两种。
0: 嗯，
1: 早期的前列腺癌是没有任何症状的，
0: 没有。嗯
1: 啊，所以很多病人啊，他在因为体检发现啊，
0: 嗯，
1: 他就觉得特别突然。
0: 嗯，
1: 这个在门诊当中我们。其实碰到最多的这病人呢，一个反馈说，哎呦大夫，我是身体那么好，我也没有万万没想到我怎么会是一个前列腺癌的病人呢。这是目前啊我们绝大多数在门诊碰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他没有任何症状，
0: 嗯，
1: 也没有任何思想准备。
0: 嗯，
1: 那么还有一类呢，就是发现了偏晚的。
0: 嗯，
1: 就像咱们有一些这个中老年病人对自己啊不是特别注意，或者有什么情况就扛着的。
0: 嗯，
1: 那这种情况呢往往就出现了全身的情况，比如说贫血啊，
0: 嗯，
1: 乏力啊等等，消瘦啊等等这一系列的。
0: 所以刚才我们给大家梳理了哈，前列腺癌可能给患者带来的一些不适症状。刚才呢我们说到前列腺癌这个疾病哈，院长提到它可能跟我们的年龄是密切相关的。
1: 嗯，
0: 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它的发病率确实是在不断的升高，所以我们说年龄肯定是一个危险因素。
1: 是，
0: 那除了年龄之外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危险因素，或者说还有哪些人群是前列腺癌这个疾病的高危人群呢？您给我们梳理一下。
1: 一般来讲呢，这个我们对于有家族史的这样的病人会尤其的关注。
0: 嗯，
1: 这个前列腺癌的这种遗传的倾向还是比较明显的。
0: 嗯嗯，
1: 我们在临床呢经常能碰到啊，这个我们先发现老爷子得了，然后没过一两年这个孩子也50多岁
0: 哦，
1: 也得了，父子
0: 嗯
1: 都得的。
0: 对，
1: 哎，所以呢这个我们一般呢就是如果说家里的父辈啊是前列腺癌的患者的话，我们会建议这个45岁以后就要开始关注。
0: 没错，
1: 很简单，我们要做一些筛查。另外一些这个不良的饮食习惯，
0: 饮食结构的，
1: 饮食习惯，
0: 嗯，
1: 从公共医学角度，就是说一个大的人群当中，如果说这个人群他的饮食习惯偏红色肉类，偏乳制品类，这样的高脂类的这种摄入，
0: 嗯，
1: 相对来讲可能前列腺癌的发病率会高一些。比如说有的人就会说，哎，我是经常久坐，
0: 嗯，
1: 所谓这个长期啊缺乏运动，一直老坐着，
0: 嗯，
1: 对前列腺有压迫。
0: 好，这是我们刚才说到的一些高危的人群哈。但是我们也看到现在有很多的朋友啊对于自己的前列腺的健康是挺关注的。
1: 嗯，
0: 但是很多人去检查，一检查出来就已经是晚期了。
1: 嗯，
0: 这个您肯定有发言权，确实是吧。
1: 嗯，
0: 这晚期的比例并不低啊。
1: 嗯，
0: 相对于早期的人群。嗯，那您觉得这背后又是什么样的原因呢？
1: 其实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我们并没有很好的每年去给我们的身体做年检。
0: 没错。
1: 哎，
0: 对。
1: 嗯，
0: 包括您刚才说的早期的症状不明显，所以他们就完全没有意识到。
1: 没错，
0: 没有症状其实是完全可以通过检查来发现的。
1: 嗯，
0: 但是您刚才讲了他们又忽视了检查。
1: 是，
0: 对吧？几个方面加在一起可能真的没有及时发现这样的肿瘤。
1: 所以今年国家卫健委主任在两会期间答记者问的时候，
0: 嗯，
1: 其实也特意的提到了我们如何做好这个早癌的发现。
0: 对，
1: 其实国家也是越来越鼓励和关注这个我们的健康中国。
0: 嗯，
1: 如何做到真正的健康中国，其实就是希望我们在肿瘤的早期发现它，那么我们完全可以在萌芽状态就把肿瘤控制住。
0: 嗯，
1: 这样的话呢让我们的应该说是我们的整体的人均的寿命如何能够真正的再往上提高，我觉得早癌这个筛查肿瘤早期发现是至关重要的一环。
0: 好，刚才张院长呢给我们分享了很多跟前列腺癌有关的知识哈。大家可能觉得 哦，他那个恶性疾病，我们现在稍微说轻松一点啊，说说良性疾病，就是前列腺的增生
1: 啊，
0: 这个相对来说发生率就更高了。
1: 是的，
0: 对，可能有很多的中老年朋友正在面临这样的困扰啊。
1: 对，
0: 那有些朋友可能会有这样的观点，就是说，你说提到癌，可能觉得离我比较远啊，但是如果我发生了增生，
1: 嗯，
0: 那有前列腺的炎症是吧？我平常有这样的不舒服的症状，它会不会是一个癌变的基础？
1: 嗯，
0: 就未来这个病会不会导致我发生癌症的这个风险进一步增加呢？
1: 嗯，
0: 这是大家担心的
1: 啊。这个前列腺增生或者炎症啊，
0: 嗯，
1: 这个本身跟前列腺肿瘤啊，没有关系。尤其是呢，我们的这个虽然都是在前列腺里边，但是增生的部位和肿瘤的部位，
0: 嗯，
1: 不在一个地方。
0: 哦，不是一个地方长东西。
1: 好比我们啊，如果说把这个前列腺呢，把它想象成啊，
0: 嗯，
1: 是一个，哎，我们有的时候拿一个水果打个比方，就想象成一个苹果，
0: 一个苹果，嗯，
1: 那么增生的这个位置是在苹果核，也就是苹果的最靠近核心的地方。
0: 哦，
1: 哎，如果这个尿道是从这个苹果核中间穿过去的话呢，它就是这个苹果核增生以后啊，就去压迫它了。
0: 嗯，这个压迫的更明显一些，
1: 你能想象，能想象出来哈？
0: 嗯嗯嗯。
1: 那么前列腺癌这个位置呢，是在苹果肉这。
0: 更靠外侧一些。
1: 哎，对了，叫外周带。
0: 嗯，
1: 一个呢叫移行带，或者叫中央区域。
0: 嗯，
1: 就不在一个地方。所以呢，前列腺增生跟前列腺癌，它虽然都是发生在前列腺里边，但是呢它不在一个地方。
0: 嗯，
1: 所以它们之间没有因果关系。
0: 嗯，
1: 那么前列腺的炎症，
0: 嗯，
1: 所谓的炎症就是前列腺里边有大量的炎症细胞，这个炎症本身和肿瘤之间也没有相关性，
0: 也没有关系吗？
1: 也没有相关性。
0: 哦，
1: 所以呢，大家也不要担心，说我年轻的时候我前列腺炎，
0: 嗯，
1: 或者说我到五六十岁了，前列腺肥大了，
0: 嗯，
1: 会不会就增加前列腺癌的风险？不会的。
0: 哦，这跟很多器官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也是破解大家的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啊。
1: 嗯，
0: 良性疾病大家不用太过担心啊。
1: 是
0: 嗯，但是我们说回来哈，如果真的只是一些良性疾病，他那个症状确实也挺难受的哈。
1: 对，
0: 那我们该怎么样去合理的应对和管理呢？
1: 前列腺增生呢，大家也不要太过忽视。
0: 嗯，
1: 刚才我讲了，如果说你在前列腺增生的早期，
0: 嗯，
1: 没有很好的来控制这个症状，它会导致这个膀胱啊出现代偿性的这种膀胱壁的肥厚。
0: 对，
1: 就导致了这种叫储尿期的这种症状。那么在这个当你膀胱出现病变的时候，代偿了以后，那么我们能够从外科的角度能做的事情就比较少，就是我们还是应该在早期尽量的让我们的身体保持在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0: 嗯，
1: 比如说前列腺如果说出现肥大了，
0: 嗯，
1: 口服药物的效果并不好的话，如果说是七十岁以后，我们完全呢可以做一个非常微创的手术，把肥大的这一部分给它去掉。
0: 嗯，
1: 我们的排尿呢又可以回到年轻的十八岁当时的这样一种状态，
0: 很通畅啊。
1: 哎，很通畅。而且现在的这种外科的手段呢，创伤越来越小，对病人的这种打击，或者说病人的这个康复啊越来越快啊。
0: 嗯，
1: 所以这个总体其实大家还是要提高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健康意识。
0: 明白。
1: 嗯，
0: 所以我们刚才从各个角度来分析，虽然这个前列腺的良性疾病跟恶性肿瘤之间可能没有太大的相关性，但是不管这个疾病您是正在受它的困扰中，还是我们已经通过一些手段在控制中哈，我们还是不要忽视对于前列腺恶性疾病的这种检查。所以您有没有什么建议，比如这样的朋友

0: 对于前列腺的这种定期的早癌的筛查
1: 啊，
0: 应该试试一个什么样的频次去做？
1: 嗯，
0: 每年都要做？
1: 对，就是也不用过于的频繁。
0: 嗯，
1: 其实呢，一到两年啊，一般我们建议是每年做一个肿瘤标记物的筛查，
0: 嗯，
1: 就足够了。
0: 嗯，
1: 因为这个我们是需要来动态的看这个标记物前列腺特异性抗原的这个指标的一个变化。
0: 嗯，
1: 比如说这个今年特别高，然后明年又下降了，往往就没事儿。
0: 嗯，
1: 我们往往要警惕的是缓慢上升。
0: 哦，
1: 这种情况往往是相对来讲前列腺肿瘤的可能性反而比这样上下波动，
0: 嗯，
1: 持续的这个高位的上下波动反而相对来讲是这个缓慢上升的呀更加危险，
0: 说明它可能在一个发展过程中。
1: 对对对，嗯，
0: 所以我们说到哈，去进行这种专业的早癌筛查呢，也要讲究方式方法哈。那除了刚才张院长提到的这个 PSA， 就是它的一个肿瘤标记物指标之外，我们还有一系列的相关的检查手段。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张院长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到底都有哪些检查方法。好，我们再来看看大屏幕。嗯，您分别给我们说一说。嗯，
1: 好，
0: 先从第一个，直肠指检来说，这个大家会觉得。这个不是检查我们这个排大便的通道，这消化系统跟我泌尿系统有什么关系呢？
1: 当然现在这个其实直肠指诊呢在以前啊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检查。
0: 嗯，
1: 那么现在因为有这个 PSA 的血液检测以后呢，
0: 嗯，
1: 其实从泌尿外科医生的角度啊，对于这个直肠指诊的这种关注度，我觉得倒不是那么的去强调了。
0: 嗯，
1: 因为直肠指诊其实很多病人他还是会比较排斥，
0: 挺难受的。
1: 对，直肠指诊本身呢，它是发现直肠癌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一个检查。
0: 嗯嗯，
1: 那么因为它这个前列腺它的后方就是直肠，
0: 嗯，
1: 所以呢我们通过直肠指诊顺便就能感受到这个前列腺它到底它的质地是软的还是硬的。
0: 哦，
1: 比如说前列腺癌的话呢，往往这质地跟那鼻尖似的，它就硬的。
0: 哦，
1: 如果正常的是跟那嘴唇软软的。
0: 哦，
1: 所以有经验的医生啊，他一摸，哎呦，这个前列腺好像质地偏硬，而且能摸到结节，
0: 嗯，
1: 那很可能它就有问题。
0: 嗯，
1: 但其实现在的这些科学手段的话呢，对于直肠指诊，对于前列腺癌的发现上，可能重要性就没有那么的高了。
0: 嗯，
1: 这是咱们从客观的角度来。来针对这个直肠指诊的这样的一个重要性而言，
0: 嗯嗯，
1: 那第二个检查刚才我们已经反复强调的
0: PSA，
1: 就是我们抽一管血，
0: 嗯，
1: 一毫升就能够检测到这个这么重要的一个报警信号，
0: 嗯，
1: 它到底有没有问题。其实我们强调的 PSA 是特别重要的一个肿瘤标记物，核磁共振
0: 嗯
1: 是特别有意义的，嗯，所以我们现在在临床上呢一般就是大撒网，我们做一个血的 PSA 检测，这是一个特别简单的筛查，
0: 嗯，
1: 费用也很低，
0: 嗯，
1: 那一旦发现超过了正常值四纳克每毫升，那我们会建议病人做一个核磁前列腺的核磁检测，
0: 嗯，
1: 因为现在也很方便，对病人来讲其实发现异常了别嫌麻烦，
0: 嗯嗯，
1: 跑一趟医院把这个报警的信号到底能不能解除，我们就通过一个核磁检测，
0: 嗯，
1: 当然了还有一些更先进的检测方式，
0: 嗯，比如说，
1: 就是，这个叫 PET CT，
0: 嗯，
1: 叫前列腺膜抗原，叫 PSMA 的特异性的 PET CT，
0: 嗯，
1: 那这个灵敏性呢要比核磁更要灵敏。
0: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刚才我们说到的很多内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这个治疗的环节了。因为虽然我们说都不希望得这个病，但是我们也要客观的分析，
1: 嗯，
0: 如果真的通过检查不幸确诊你罹患了前列腺癌，那么很多人马上想问的问题就是，这个病能治好吗？
1: 当然能治好。
0: 嗯，
1: 啊，尤其是这种早期的前列腺癌。
0: 嗯，
1: 那么所谓早期呢，就是它这个肿瘤啊还没有突破前列腺的这个包膜，
0: 嗯，
1: 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前列腺把整个前列腺给它去除，
0: 嗯，
1: 这个是完全可以达到一个治愈的效果，
0: 治愈就是完全治好的效果，
1: 完全治好。
0: 嗯，
1: 我刚

0: 刚才做了一个比喻哈，这个其实我们人体的前列腺呢跟荔枝啊大小形状都比较相似。
1: 嗯，
0: 那么前列腺的这个里边包膜这个前列腺组织呢，它的质地也特别像我们吃的这个荔枝肉，颜色是那种荔枝白。它的这个肿瘤啊，如果早期的话是局限在这个荔枝壳里边，没有侵犯到包膜的话，
1: 嗯，
0: 我们通过外科手段是完全可以达到一个根治治愈的效果。
1: 嗯，
0: 那现在呢，通过这样的一个高科技的手段，那么在我上博士研究生期间，就是在零几年的时候，
1: 嗯，
0: 就20年以前，这个手术呢是泌尿外科最复杂的手术，要开个大刀。在那个时代啊，前列腺癌手术出血出1000毫升的血啊是常事儿。
1: 这么多，1000？
0: 没错，出1000毫升，因为它周围的血管特别丰富。
1: 嗯，
0: 那么在10年以前呢，我们的治疗的前列腺癌的手段呢就先进了，不是开一个大刀，
1: 嗯，
0: 在肚子上呢打几个洞。
1: 嗯，
0: 那我本人呢是率先在国内来推广，在肚子上打3个洞。
1: 嗯，
0: 来完成这样一个复杂的手术。在此之前呢，一般要在肚子上打5个洞，啊，5个小眼。但总体来讲，我们的手术的时间创伤要比开放手术要创伤要小得多。
1: 嗯嗯。
0: 那么在过去，通过这个过去的5年，大家这个我们的泌尿外科医生啊，就不断的来精进我们的手术的技巧和丰富手术的经验，同时呢，我们的手术的设备也是越来越先进了。以前呢，我们是通过在肚子上打洞，我们用很长的器械手把着在里边操作。
1: 嗯，
0: 那么现在呢，我们做这个前列腺癌手术呢，不用直接在病人身上来操作，而是我们在这个肚子上打完洞以后放机械臂。
1: 嗯，
0: 那么医生呢是在一个操控台上，
1: 嗯，
0: 来操控我们做一个动作，机械臂同样来复制这样的一个手的操作的动作。
1: 哦，
0: 就像打这个电子游戏一样，或者说这个远程操控无人机这样，
1: 嗯，
0: 我们来完成这样一个复杂的手术。
1: 嗯嗯。
0: 所以呢，这个前列腺癌手术现在呢叫机械臂辅助腹腔镜前列腺癌根治。
1: 嗯，
0: 所以这个通过这样的这种不断的技术的更新迭代，
1: 嗯，
0: 我们现在完全可以在一个1小时之内来完成这样一台复杂的手术。
1: 嗯，
0: 另外呢，前列腺癌的病人他往往啊有一个顾虑，这个前列腺在膀胱和尿道这样一个咽喉要塞切除以后会不会尿失禁，
1: 对，影响我的尿功能，
0: 会不会尿道的狭窄。
1: 嗯，
0: 那么我们现在随着我们的技术的提升，我们在肚子上打的眼儿越来越少了，从6个眼到5个眼到4个眼到3个眼，到现在我们甚至用单孔，用一个洞，用单孔机器人就能来完成这样的一个手术。同时呢，我们对于前列腺的这个周围的组织的保留，也就是它的功能恢复，我们现在更加聚焦在这样一个领域。
1: 当然我们也是不希望大家能够得上这样的恶性疾病啊。所以在预防方面你有什么建议给到男性朋友们？
0: 预防呢，我觉得首先还是要有一个很好的这个生活的习惯。
1: 嗯，
0: 比如说在饮食上啊等等，我刚才也提到的有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
1: 嗯，
0: 第二呢，就是我们的这种还是要尽量避免就是这个久坐呀。
1: 嗯，
0: 我们要加强这个体育的这种锻炼，其实这本身对前列腺癌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嗯，
0: 第三呢，就是我刚才讲的50岁以后我们要关注自己的健康。
1: 嗯，
0: 每年定期的去做一个前列腺指标的筛查。
1: 嗯，
0: 我觉得注意好这3点，我们是完全可以避免这个前列腺这样的一个器官对我们身体健康带来的困扰。
1: 嗯嗯。饮食方面呢，因为我们有看到类似于一些网络传言说多吃西红柿能够促进前列腺的健康。
0: 饮食上面其实只要我们对于这个红色肉类或者奶制品类脂类的这些要不要过度的去过分的我们多吃它，
1: 嗯，
0: 我觉得就可以。另外呢，就是像饮酒啊喝酒啊，
1: 嗯，
0: 其实酒精对前列腺多少

0: 会有刺激。
1: 嗯，
0: 但是呢，我觉得这也不是说我酒精就一定，我喝酒就一定会导致前列腺癌。
1: 嗯，
0: 所以我认为还是一个相对健康的一种生活方式、饮食方式就可以。
1: 明白了。
0: 其实从我。

0: 身体啊不会欺骗你自己，
1: 嗯，
0: 所以我们一定要善待我们的身体，这样它才能真正的守护好我们自己。
1: 嗯，
0: 第三呢，最好的医生是自己，
1: 嗯，
0: 最好的治疗是预防，最好的健康观念是敬畏生命，认真生活。所以说呢，前列腺癌本身啊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对它不筛查，不重视，拖延了这样的一个治疗，这才是最可怕的。所以呢，我们也希望我们每一位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能够真正听懂身体的声音，守得住健康，要有质量有尊严的安安稳稳的度过我们的一生。
1: 好的，谢谢你的分享，再次谢谢张院长。
0: 嗯，好，谢谢主持人。
1: 嗯，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给您分享的前列腺癌的相关知识，如果您还有没看清楚没记明白的地方，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生活圈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小圈会给您奉上各种用药宝典、健康指导，期待您一同关注。好，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手机，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咱们下期再见。

热带雨林，这个星球上最富生命力的生态系统之一。常年炎热的气候与充沛的阳光、雨水，使它的生物群落演替速度极快。一株古榕树在此生长千年，千年来，人们从未看见它开花，它却在此生生不息。它的延续，竟依赖一个肉眼难见的承诺。

0: มาเราอ่อนเลยแอปตู้เนาะ
1: ให้เอากระบายเยอะเอากระบายเนาะ
2: 云南勐海，地处我国西南边疆，四周青山环抱，一片葱郁的热带雨林静静铺展在盆地中央。在这片热带雨林的边缘，生长着一株高达42米的高山榕，它左右两侧的主枝上长着36条大小不等的气生根，这些气生根垂直而下，相互交缠，最终扎入泥土，形成根部相连的支柱根，共同支撑起这片空中森林。当地傣族人称它为美林塔，翻译成汉语就是独树成林。
3: 独树成林就是有这个气根形成一个自然景观，最初就是在这个树枝上它会萌发出来，早期就像呼吸一样，它可以吸收空气里边的水分和养分，然后往下生长，一旦接触到土壤，它就可以增大增粗，然后呢形成支柱根。
2: 独树成林并非一朝一夕，

0: 属桑科榕属的常绿大乔木，学名为高山榕，是热带雨林常见树种。它喜光照，耐高温，需要充足的水分。而勐海盆地平均海拔仅600米，年平均气温超过20摄氏度，年降水量达1300毫米以上，形成了独特的高温湿润气候，恰好为它提供了最理想的生长条件。如今这棵高山榕已有约1000年的树龄，对于它为何在此生长，当地流传着一段美丽的传说。相传很久以前，有一位爱神下凡来到此地，他感觉当地的自然风光绝美，于是在此地撒下了一颗爱情的种子。这颗种子生根发芽，长成了如今我们看到的参天巨树。
1: 这棵树在我们当地已经有了很多年的历史，每一年村里面举行婚礼的时候，新郎新娘都会到我们树下虔心的祈福，让他见证我们的爱情能够长长久久，所以我们把这棵树也定义为我们心目当中的爱情树。
0: 每年7月至9月，古榕枝头都会挂满饱满的果实，游客们一睹独树成荫奇观的同时，也惊叹于这丰收的景象。但令人困惑的是，几乎没有人见过它开花。既然从未开花，这些果实又从何而来？
2: 这个高山榕它的果跟无花果一样的，榕属具有特殊的蝇头花系，它花是藏在里边的，而且雌花可以释放特殊的气味，吸引传粉榕小蜂。
0: 原来我们看到的果实并不简单，它其实是高山榕的花和果。而授粉精灵就是体长不到半个米粒大小的榕小蜂。这些榕果的顶端都隐藏着一个秘密通道，只有体长约2毫米的雌性榕小蜂才能勉强通过。不过这个过程却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折断翅膀或触角。通过狭窄的通道进入果腔后，这只榕小蜂便开始产卵授粉。一旦完成，它的生命就进入了倒计时，而它的后代和榕树的种子将会在同一果内生长发育。约一个月后，被授粉的榕果逐渐成熟，而榕小蜂留下的数百个新生命也开始发育为成蜂。完成交配的雌蜂会先采集内部雄花的花粉，以便在钻出这个榕果后给下一个榕果的雌花授粉，重复新一轮的生命循环。
2: 一个种群里边，它有的就是开花的果，也有正在出蜂的这个果，才能够相互繁衍下去。
0: 可以说，没有榕小蜂，高山榕的种子将无法产生；没有高山榕，榕小蜂的后代将无法繁衍。它们相互依赖，彼此成就，这份用生命履行的古老契约已持续了千万年。而今天，我们人类也正努力成为这份契约新的守护者。
3: 就是在我们巡检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因为它古树生长的年限比较长嘛，难免也会出现一些枯腐啊、蚁害这些现象。
4: 这些土都是原来蚂蚁爬上去带上去的，这个，要不都带了吗？带了。
0: 林业人员喷洒了一种特殊的生物药剂，它可以在不影响古榕树健康生长的前提下，致使蚁群失去活性。
4: 根一定要挖到位，要不然肥力进得去。太脏了。
0: 养护的关键在于激发土壤活力，通过增施生物有机肥，极大地促进了微生物活动，从而加速枯枝落叶的孵化，将其转化为榕树可直接吸收的养分，形成良性的自我反哺。
1: 好，拉森林啊，
0: 林业人员用专业与敬畏为这场跨越千年的共生续写新篇。
5: 好，六米，胸径六米，记一下。
4: 树高42米。
0: 如今，这棵古榕树下，既有现代科学的支撑，也有各民族村民敬献的守护。
1: 老一辈对我们的教育就是要爱护好我们的一花一草一树一木，所以我们对古榕树的话是非常有感情的。
0: 人们希望它的根永远向着土地深处生长，它的叶永远向着天空生长。

巍巍盛唐是华夏人千年的自豪与怀想，朗朗唐诗更是照耀人类文明的皎洁月光。唐诗是不可比拟的文学高峰，刚健峭拔，傲视古今。大唐的诗人，他们风骨雄健，文思飞扬。我们高颂大唐的诗篇，山河表里入韵来，壮志逸兴皆此章。

0: 访一代宗师，寻千年文脉。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推出的大型文化季播节目《宗师列传·大唐诗人传》。欢迎两位老师加入我们的探访团。
1: 小蔡老师好，郭老师好。
2: 你好，你好。
0: 大唐三百年，登高不能覆辙，童子大笑。士农工商，僧道妇孺，谁人不吟诗啊？今天就让我们把历史的钟表拨到唐诗出发的重要节点——初唐，去会一会四位风华绝代的青年诗人，同时也聚焦一座飞升海内的著名楼阁。
2: 我们现在所在的滕王阁啊，是位于历史文化名城江西南昌的赣江之滨。今人一提到滕王阁，脑海中就会浮现一个名字：
3: 王勃。
1: 而以王勃为代表的初唐四杰，正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角。他们在唐诗开创期担负起了时代使命，那种壮大而昂扬的情感，正是后来的盛唐风骨。
0: 那接下来我们还是从一组文物入手，一起了解一下初唐四杰。王勃曾经在他的《采莲赋》当中写道：“常陪弟子之余，今是天人之极。”这个弟子啊，应该指的就是章怀太子，沛王王勃做过沛王的伴读。
1: 对，
0: 这几幅壁画出土于章怀太子墓，上面记录了当时的贵族们打猎呀、斗鸡呀，甚至还有万国来朝这样的盛大场景。
2: 您看这个宫女的手上捧着一只大公鸡，这个鸡是干嘛用的？您二位猜猜。
0: 马上要炖了，
1: 斗鸡檄文哦，
0: 斗鸡，
2: 你看你看，
0: 我就想着吃。
2: 这个符也很有趣，哎，您看两个不同的群体，左边的这三位，他们是大唐的外交部鸿胪寺的官员，
0: 正在商量一个事儿。
2: 右边的这三个，您看
0: 外国的使者，
2: 他们有一点忐忑啊，
0: 对，哎呀，
2: 这个能不能接见我们呀？哎，
0: 我们今天将要结识的四位主角，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他们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
2: 是啊，
0: 我们可以以王勃为锚点，去感受一下初唐四杰是如何承上启下，共同写就盛。

0: 序文章的。接下来我们去看看王勃的三个重要的人生节点。
1: 我果真是天才。
0: 彼时初唐四杰崭露头角，
2: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人非物换，命运终将眷顾我，实现我想要的天地。
3: 此时的初唐四杰啊，各有际遇，正是春风得意之时啊。
2: 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从此，愿天下失路之人，读我一句，皆是归途。
4: 滕王阁序写下之后，成为千古第一骈文，
5: 掀起了四杰诗文革新的高潮。
0: 那么，他们是如何开创出一片新的天地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块穿越到公元668年的长安，共同开启本季的穿越之旅，请。
6: 哇！
7: 一大早就这么热闹？
6: 对啊，元日啊。
0: 但咱们是不是来早了呀？去哪儿找四杰去呀？
8: 我认同王子安，在4年前他就开始反对上官体了，你可别落伍啊！
5: 王子安
9: 是
8: 你写诗
5: 不错。
9: 王子安那小子的话你也信？我就不信他来沛王府里写诗不用6对8对。
0: 两位，刚才听闻两位提到王子安，
6: 对，
0: 能不能带我们见见他？我们也仰慕许久了。
10: 他现在应该在，
11: 好诗
9: 写得好啊！嘿，别说了，平时会开场了，快走，快走！
0: 那这到底在哪儿？你这还没说呢。
10: 失陪，失陪。
0: 平时会，
10: 咱们也去啊？
0: 要买门票吗？
10: 哎，不用不用，有意思，有意思，去去，我们也去见识一下。
9: 我。长啸披烟霞，若是换成拢字，似以为更佳。
8: 我倒认为，披或拢，各有千秋。
9: 披烟霞似乎有些直接，
8: 这拢字呀，有些刻意雕琢。
5: 哦，这个学者就是说这个披字太直白，不符合当时的主流的审美风气。你想不想试一下？
0: 试什么？
5: 写一句王勃的诗，看他们怎么推敲。
10: 笔墨纸砚，现成的。
0: 写完了让他们来评。
5: 对。迎风凋晚叶。
0: 行书、楷书还是草书好？哎
10: 呦，您可不得了啊！
0: 来来吧，
10: 笔画比较多。哎呀，练过呀。
5: 下笔不凡啊。
0: 写不下呀，玩大了，
10: 后面稍写小一点，
5: 可以可以，挤得下，
10: 圆满了。
8: 这位郎君也有诗要评，
0: 刚出炉的新鲜好诗，还热乎着，来看看，
10: 来，迎风凋晚叶，
0: 不才不才啊。
8: 诗倒也生动有趣。陆郎，这个词若是换成处，你觉得会不会更好？
0: 哪个？说清楚。
8: 雕，
0: 怎么了？
8: 换成处，
0: 哪个处？
8: 触摸的触。
10: 我倒以为这原句读着颇有动感。
12: 对，不光有动态，还有温度，有一种肃杀萧瑟之气。
8: 年轻人呐，若你们走上仕途，这样写诗恐怕不太行啊。至于晚夜，不如改成玉夜如何？阴风触玉夜，比晚夜要华丽不少。
10: 寓意高明啊！我记得《艺文类聚》中记载，玉夜散秋意，还有陆机说，荆轲分玉夜散。
0: 您这随身带着呀，这个
10: 《艺文类聚》

0: 这岂不是成了满纸金玉了吗？
1: 你要这么说呀，还不如改成和风吐玉液，那更适合您的调调。哎呀，多有得罪，多有得罪。这要是在唐代，我早就恶名远播了。
0: 不至于，不至于。
1: 八坡吵架王，只要是变吃就是吵架。你说他们啊，改来改去，意义不大。为什么非得那么改呢？
2: 你习惯的力量很强大，关键是上流社会他都认同这种方式。
1: 所以刚才学怎么改的方向是朝着宫体诗的方向。
2: 宫体诗，对。所以他们那个拿的类书是教科书式的宫体诗的遣词造句的方法。比如说他们刚才聊劈啊、触啊、拢啊，这个动词的斟酌推敲。比如说像你坐下来，你现在你跟这个桌子的关系，如果要你用一个动词来表达，你会用哪个动词？
1: 我撑着，我靠着，
2: 撑着，
1: 我挨着，
2: 靠着，挨着，
1: 我躺着。
2: 这样，这就是口头，
0: 口比较
2: 口语，就太直白了。
1: 不对吗？
2: 如果是放到初唐王勃那个时代，你可能就要用更高雅一些的，比如说，初唐经常会出现那个临，
0: 哎，临，
2: 驾临的临。
1: 哦，我临桌。哎呀，
0: 还是，
3: 哎呦，马上不一样了，
0: 高雅了吧？
3: 高雅。
0: 那个时候，他就是有意要追求这种典雅啊，
2: 是程式化、标准化、类型化。
1: 刚才我看有一学子拿着一个小卷，
0: 那就是类书，
1: 那不就跟那个今天的 AI 写诗一样吗？我就从这些过去的他们认为的好诗里，去找好词儿来拼。
0: 对，数据库。
1: 我明白了，这个时候的推敲，推敲的不是个人情感。他们推敲的是怎么炫技。
0: 其实呢，严格讲呢，我们批了好多宫体诗，这宫体诗呢也不能说它不好。但是如果全国人都这么来写，
1: 就只玩一种东西，口味就太单一了，甚至把宫体诗功利化和目的性太强，那就没。
0: 从这个六朝啊到王勃这个年代，宫体诗已经流行了百十年了，
1: 所以现在得有人出来打破这样的局面了。
2: 哇，有这么好的酒！
1: 你上错了吧？我没点呀、啊。
4: 是这位郎君，请各位喝的。哦，
1: 还有这等好事！哎呀，我喝。这位郎君，多谢多谢，不知为何呀？这是。
5: 方才听见各位言论，实有知己之感。诸位，不要客气。
2: 请问郎君如何称呼？
5: 在下，杨炯。
0: 杨炯，杨郎君。哎，在下古曙光，
2: 后学杨宇，
5: 后学撒贝宁。
1: 哎呦，你看这缘分，没想到在这儿遇到了杨炯先生，有幸有幸。
5: 方才郎君所言甚是，只可惜时下之诗歌，古气都尽，刚健不温呐、
2: 啊。这不是王勃的主张吗？
0: 是啊。
5: 子安见到他们改那个雕字，必定会上去与他们理论一番。我与他同龄，却不如他那般敢作敢言。在他人眼里，我自小便是个天才，但当一个天才遇到更大的天才，我也是有些无奈。
6: 公元659年的弘文馆是国家最重要的藏书处之一，也是举国学子向往的求学之所。
7: 秋之于七，
8: 三曰少，
7: 合之于心，
8: 四曰嘉良，
7: 考之于
8: 君权衡，
7: 贤得其时。
8: 然后是什么？
7: 弥不协同，
8: 风无以变。哎，
7: 不是来了，
8: 不是来了。哎，
9: 今天不上课，晚上我要去刘尚书府里论经。你们的《汉书》经义我都看了，各有错漏，只有那个新来的杨炯一个字都没错。今晚他跟我去，你们在这儿继续用功，终生不降，不许走。

0: 喝酒去。
1: 哎，走走走，
0: 傻不愣着干嘛？
1: 过去干什么呀？
0: 你不走，我走。
2: 哎，不走。哎，
0: 你们不去喝酒吗？
2: 嗯，不去。哎，谁是杨炯啊？
0: 没听过。
3: 这些笨蛋都不知道什么叫遗憾。
2: 嗯。
4: 为何要遗憾？
2: 难得刘尚书主持论经，他府中宴席上定会有一道名菜，叫做生平制。
4: 生平制是什么？
3: 那可是刘尚书用来招待圣人的名菜，用300条羊舌
2: 和鹿舌
5: 烤熟以后拌在一起，寓意是能言善辩。
3: 我们一直盼着去刘尚书府里论经呢。
2: 一向以来要比熟读经义，这管生中不是我便是他，没想到来了个杨炯。
4: 那以后我都让给你们去吧。
2: 啊，你是杨炯？
3: 都让给我们，你不会遗憾吗？
4: 不过是口腹之欲，有什么遗憾？人活一辈子写不出传世之作，那才叫遗憾呢。
2: 这生平制还没吃到一口就会如此说话了？
3: 那你可错了，没吃过那样的传奇名菜，如何写得出传世之作呢？
6: 久仰久仰啊！
7: 来吧，这就是生平制啊！真是有幸得见这道名菜啊！
8: 哎，来看，还有呢，还有呢！
9: 上了生平制，论经就该开始了。今夜论汉书，朱博士辩才无碍。
10: 老夫年少时吟公诗古，著汉书，诸儒多有论议，吟公一一论辩，考据详明，诸儒莫不叹服。
7: 是啊是啊，
8: 吟公学识高山仰止啊。
10: 自此天下儒生莫不奉汉书著如圭臬。就像我的这个学生，小小年纪却能把每一条汉书著都熟记于心。
7: 哎呀，学问不易呀、啊、
8: 没有苦读哪来的学问？
7: 对，
8: 庶才呀。
7: 对，
10: 哪像这个黄口小儿，就算你是大儒王通之孙，也轮不到你说汉书著有瑕疵，还敢把这些瑕疵编造出了10卷之书。你才几岁呀、啊、算是什么东西？
7: 是是，对，有理，
0: 说的没错。
11: 尊驾活到这把岁数，难道一点错误都没有发现吗？
10: 你
7: 对将军啊，我
0: 真是没想
8: 到。是啊，对啊，这孩子怎么能这么说？
7: 对将军博士如此无礼啊！
8: 哎，真是太目中无人了。
7: 你说这里好，这
8: 呀，目中无人就该
7: 败呀！
8: 目中无人就该
7: 败，真是太目中无人了。
10: 拿纸笔来。汉书里说，董贤做大司马不合众心，就是因为这四个字。怎么念？
12: 未经事理。
0: 未经事理
4: 是未经事理。
10: 严公告诉我们，这只能念未经事理，这个经就是经历，说的就是董贤太过年轻，没有经历过世面。可是这个小子他偏要说这个念未更事理啊。

0: 今天我就替你父亲教一下你，让你好好经历经事理。
1: 谁让他吃个教训？
2: 我是说的好，
1: 谁许他大言不惭呢？
3: 汉书说朱伯是不耕文法，尊驾可还记得？
0: 那又如何？
3: 不耕文法就是不知文法，耕就是知，知就是耕。董贤招四方之怨，是不知事理，而不是没有经历。
4: 这么说也有几分道理啊！
2: 我怎么没想到？
3: 有的人活到一百岁数，也是未耕事理呢。
1: 哎，博士还有什么说的？
0: 是个例子，他不就是一个例子吗？难不成你还想把前辈的大儒也推翻吗？
3: 那尊驾只能怪我少不更事了。
2: 太狠了！哎呀，
5: 博士，
0: 走，
4: 怎么走了呀？
1: 就是，
6: 拿这个王勃真没办法。
7: 可谁叫他是天才呢？啊！
8: 六年后，杨炯仍代至弘文馆，依然是没有任何职位的馆生。
9: 你欠我的什么时候还？
10: 我又没有跟你们出去喝过酒，我有什么好欠你们的？
9: 他说的可不是酒钱。
10: 那是什么？
9: 六年前，我唯一一次吃到升平制的机会。可被你抢了，
10: 也没那么好吃，
9: 跟好不好吃无关，跟遗憾有关。
10: 遗憾什么？
9: 没吃到传奇名菜不遗憾，没写出传世之作才遗憾。这可是你说的，可还记得？你欠我一篇传世之作。
10: 你放心吧，写好了我一定给你。
9: 秋天之前可以吗？
10: 有这么着急吗？
9: 房十三当然急了，他秋天就走了。
10: 你要走了？
9: 去补一个蜀中县尉的权。

0: 歧路三秋别，江津万里长，烟霞住征盖，闲奏蹴飞觞。嗟数寒斜日，持风泛走凉。
1: 人活一辈子，写不出传世之作，那才叫遗憾呢。
2: 这生平竟还没吃到一口，就会如此说话了。
0: 赠言未中尽，流涕忽沾裳。

0: 说的没有错，晋人五言诗写离别，
1: 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了，这就是传世之作。
2: 哦，这是我和房十三在喝酒时偶然结识的王子安，你应该听过他吧。
3: 在下杨炯。
2: 房十三走了，以后这喝酒便少了一个人。
3: 你可以喊上我啊。
2: 对呀、啊，走。
4: 第二年秋天，杜十六也被派往蜀中当县尉，又是一场送别。
2: 喝了一夜，又哭了一夜。下次就不知是何年何月了。你们不知道呀，我有多羡慕你们能够留在长安。
1: 都是宦游之人，长安只是暂居之地，也许下一次离开的就是我。我本来想送你一首诗，但是现在我脑袋里能想起来的就是杨炯的那首诗。

0: 阙抚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1: 原来这个才是传世之作呢。

0: 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可以看作是一个标志性的创作。
1: 因为我们平时说送别，那就是黯然销魂之后，唯别而已矣，折柳凄凄切切，悲悲伤伤。但是你看，王勃是开启了壮别，城阙辅三秦，烽烟望五津。我在这样的都城的高楼，然后目送你去五津，那个境界，那个视野多开阔呀！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我们都是远离家乡，冲着梦想去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离别根本就不用悲伤。我们无论在哪里，只要心意相通，把朋友之间的深情厚谊表达出来了，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不要学那些儿女情长，真的就是那种初唐向上的气象，在这首壮别的诗当中呈现得淋漓尽致。
2: 到了盛唐，出现了那么多好的送别诗，
3: 对，
2: 什么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都是王勃给了他们后人启示，给了盛唐一种宣示性的意义。
3: 关于初唐四杰啊，我听到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说是关于排名的问题。
2: 是是是。

0: 当时排名好像是王杨卢洛。
1: 对，嗯，
0: 据说啊，杨炯听到这个排名之后相当不满，说谁排的这名，我怎么排在王勃之后，说耻居王后，这让我就觉得有点不解，这两人不是好朋友吗？这怎么还那么卷呢？相爱相杀。
1: 其实往往是最好的朋友才敢这么说。杨炯评价王勃神和游将，星辰奇伟之精，你把天地星辰的精华给予你一生啊。杨炯把他抬到了那个天才的位置，然后王勃反过来评价杨炯，那你是日下无双，风流第一，没有人可以跟你比拟。
2: 其实初唐就是要这样的人来披荆斩棘，就有一个词啊，修辞立成。嗯，我觉得这四个人都是成的，真正给初唐文学打开局面、引发活力生机的是这四个人。
0: 如果想要为初唐文坛开辟一条新的道路，必定也会受到争议。公元671年，他们四个人都参加了当年的全选，但是传闻当年的主考官裴行俭对他们颇有意见，很有可能会影响他们的前程。每年全选之后，官员呀、学子啊，会在曲江边，有一次大的这个聚集。也许在那上面，我们可以打探到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3: 来，
4: 火，
1: 气氛不错呀。
2: 哎呀，是啊，
1: 这就是著名的曲水宴集呀。哎呦，投壶，
5: 投壶。
4: 但是他们四个人真的会来吗？
2: 即便他们四个不来，他们的熟人朋友也会在里面。
6: 今日通过全选，麻衣赠与有缘人。
7: 王军，请赠我。
8: 王军，赠我吧。
1: 哎，陆学子，
2: 陆学子，
1: 他考中了。
5: 什么意思？
9: 这是全选未过的举子向过了的举子讨要麻衣呀，
1: 就沾点喜气，是贺了。
2: 不容易啊。
5: 哎呦，陆郎君，不，哎呀，陆郎君安好，
2: 祝贺陆郎君。哎呀，
4: 看样子陆郎君
5: 是过了全选，可喜可贺。哎，陆郎君，看到王子安等人了吗？
10: 初尾不知裴侍郎之言。
5: 那个，
10: 他们四人即便被邀请，大约也不敢来此呀。
5: 裴侍郎到底说什么了？
10: 裴侍郎说，他们四人虽有文采，可华而不实。这官场，他们只怕是难以立足呀。
5: 那王子安现在在何处？
10: 我听说王子安生病了，诸君尽可去旅店。
5: 好，好，好，多谢，
2: 多谢，多谢，多谢。
5: 那咱们赶紧去看看。应该是这个。
2: 哎，客官，需要几间房？
5: 请问王子安可住在这
11: 儿？王子安怎的老有人找他？
2: 他住楼上第二间。哦，
5: 好嘞，多谢多谢。
2: 哎，等等，
9: 有点不耐烦了。
2: 对呀，麻烦诸位把这些带给他。
12: 好好好，
2: 我们当了一回小二。
5: 子安先生可在？
2: 有人吗？

0: 敢问可是子安先生？
1: 诸位是？
0: 啊，我们是杨炯先生的旧友，知道先生您在长安，特地前来拜访。
2: 杨炯？
0: 对，
2: 杨炯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
0: 哎，有请。谢先生。哦，对了，这是您的外卖，不，那个快递，不，我的意思是包裹。你打开看看，
3: 这是桑上寄生啊，而且还是国州产，这可是一味良药啊。
4: 大夫，
0: 让我把把脉吧，你
3: 让
0: 我
3: 打把脉。
2: 没想到郎君与我同好医学，倒像是我王子安的好友才。
3: 哎呀，荣幸之至啊。
0: 子安先生。

0: 您也是精通医药之人。
1: 对呀，幼时我就觉得为人子应该略懂医术，不负病痛和随身照料。
2: 子安一片孝心，纯然肺腑啊。其实我等今日前来，也是听到外面有一些传言。
1: 我也听说了，不过若非裴侍郎亲口对我说，我就不信。我刚写好一封草书，请三位过目。
3: 哇，这可是子安先生真迹。
0: 福建全卓之赐，每以师父为先。
4: 什么意思？
2: 子安这是向裴侍郎提建议，选拔人才不能只看文采好不好，而是要重用那些博学有道德的英秀贤能之才呀。
0: 有道理，有道理。
1: 我与裴侍郎有过三次接触，每次他都问我，当下这个时代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5: 我思虑再三才写下这篇文章。
1: 这次全选我突然生病未能就职，谁知裴侍郎并不责怪，补授我一个亳州参军之职。
5: 如此说来，裴侍郎实乃爱才之人。
4: 是啊。
1: 不管这流言蜚语是真也好，是假也罢，我都应该往前走，才不会辜负裴侍郎的知遇之恩。还有这长安城，它是我们四个人恣意飞扬的青春，它就是我们的梦。而带我入梦的是卢兆麟的长安故里。
6: 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市，气派宏大，遍地王侯，四杰都渴望在这里留下自己的痕迹。
7: 出示过所，验明正身，方可通关。
8: 长安大道，连霞斜，青牛白马，七香车。欲念纵横过主地，金鞭路易向侯家。
9: 这平康里人不虚传呐、啊，才子佳人遍地，
10: 不是危言幻术。
9: 哎，那是诗品阁的督制。哦，他好像从来没有为谁唱过歌。
8: 前相望不相知，陌上相逢俱相识，借问吹箫向紫烟，曾经学武度芳年，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

0: 来得正好，我正和这位郎君论诗。
1: 是写出长安古意的卢兄吗？都知跟我说了很多关于你的事情。
2: 凤兮凤兮，以凤自喻。王勃，你狂得很啊。不过这篇诗赋确实清丽大气，都知愿为此一展歌喉也是理所应当。但是我还是不服。
1: 又有什么不服的？

0: 你这篇寒无栖凤赋，才气虽高，却少了感发之力。
1: 那么敢问卢兄，这感发之力该如何才能练成呢？
0: 这位兄台是
1: 在下杨炯。
0: 你就是杨炯啊？你和王勃呀，正是少年得意之时，须得经历一些事，方才有感发之力。
2: 感发之力，
3: 初唐时每到寒食节，在长安最盛大的娱乐活动就是斗鸡，而最盛大的斗鸡就发生在英王府与沛王府之间。
4: 小尉免进。
5: 我是他们请过来的。退下。
4: 当心点儿。
6: 撞回
7: 去。就是。
0: 原来是兄台。
7: 是啊。
8: 是啥呀？
7: 是。是。
4: 对啊，他怎么能进啊？
9: 子安，怎么回事？
5: 刚才那些侍卫一直拦着我，不让我进来。
9: 不过，多亏了这位仁兄。哎，可是刚才你跟他们说了什么？
10: 没说什么，之前帮过他们一点小忙。
9: 那敢问尊驾名讳？
10: 不是什么尊驾，我叫骆宾王。
9: 你就是骆宾王？我们之前是不是在哪里见过他？
10: 见没见过我不知道，我都见过你们，卢兆林、杨炯、王勃。

0: 燕王府，他们都嫩得那个找来的，
1: 想一副穷酸样。
2: 燕王府斗鸡到，
3: 撞墙做事。
4: 燕王府这些老头
5: 还有一看就是酒色过度，
6: 萎靡不振，
7: 过重啊。

0: 李公英和发笑，这四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下流货色，竟然都坐在了一起，就是他们写不出我们这种繁重艳丽的诗，说我们的诗是玉体横陈的僵尸，
1: 就是他们，
0: 亡羊如落，浮躁浅露，知道什么是诗吗？诗，就是奇错完美，用点雕琢。
2: 对，用点雕琢。
3: 对，
4: 用点雕琢。
3: 对，
4: 没错，
3: 用点雕琢。
4: 没错，
3: 对，
5: 奇错完美，用点雕琢，说得特别好，所以你们的诗里才会一直用我们根本就没有听过的高深典故，读起来香喷喷的，宛如撒了花露一般。但是狗屎撒了花露，它也还是狗屎啊！
3: 对，
4: 狗屎，
3: 狗屎！
6: 你们说诗里要有人生，可是你们不会有大好的前程。看看你们每个人，没有一个有富贵的骨相。你们谁家是三十公顷，世代高门？有吗？
3: 可能会
6: 没吗？
3: 没有。
6: 当然没有，你们当不了大官，也就是那个杨炯，看着性格沉稳，可能还行。
0: 杨炯能当什么大官？
6: 哼，县令吧。
3: 就是这个，
7: 你们看着都像麒麟县。
8: 麒麟县是什么？
9: 麒麟县是什么？
3: 对对对对对，麒麟县。

0: 我知道炫是鞋子的母子，
1: 麒麟炫又是什么？
2: 你有没有见过乡下的麒麟？
1: 我很少去乡下，乡下的麒麟。

0: 鸡跟人一样，人看起来萎靡，斗鸡也是废物。
1: 盖闻卯日，重名于列宿，允为阳德之所终。
2: 登天垂象于中孚，实为汉阴之逝去。
0: 两雄不堪并立，一浊何敢自忘？聘臣而所加者有诸，不复同于至处。辞服而败类者必杀，定当割以牛刀。此夕，
3: 几天后，王勃的袭婴王鸡传遍了整个长安。高宗读到后，担心该文引发婴王与沛王的矛盾，下诏将王勃废除官职，逐出长安。
4: 我终于可以去乡下看麒麟了。

0: 公元669年的秋天，遭贬逐的王勃到了蜀中，与卢照邻同游梓州、玄武山，登高赋诗，并约定来年重游。第二年，卢照邻却失约了。
1: 我的
2: 这么大一只山鸡，如果它要活着的话，拿去斗鸡定能百战百胜。
1: 什么是斗鸡啊？
2: 那你听说过习英王鸡吗？那就是我写的。
1: 没听过。
2: 唯尔得禽，故非凡鸟；文鼎五足，武德渐推于田饶。
3: 我把斗鸡游戏写成了一篇战斗檄文，
2: 你不觉得这样说话好玩吗？你读过书吗？
1: 嗯。
2: 难怪，这些话跟你说了你也听不懂。
1: 就算我读过书听懂了，也不会觉得你这么说话好玩。
2: 为什么？
1: 再怎么好玩，也没有。

0: 山跟我说话好玩。
1: 山会跟你说话？
0: 跟我走。走嘛，走。就在这儿。你站在这儿，快点啊！

0: 听得到山跟我说什么吗？
1: 山在说，你的声音很难过，让江水都流慢了。
0: 长江悲已滞，万里念将归。况属高风晚，山山黄叶飞。

0: 决定回去之后要开始读书。
1: 这又是为何？
0: 因为像你刚刚那么说话好玩。
1: 小郎君，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陈早。
2: 此时卢兆林已身患麻风绝症，容颜俱毁，半身不遂。绝望中他四处研医问药。
3: 抗暑膏风丸，山参黄叶飞，子安，我都想亲口告诉你，你的诗总算是有肯发之力了。

0: 其实王勃就像您说的，出道即巅峰，但是呢，确实也遭遇了人生当中很多的挫折和低谷。你比如说这篇《斗鸡檄文》，就觉得你这挑拨兄弟之间不和。
1: 唐朝的皇帝在这方面有心理阴影，因为玄武门之变，
0: 所以没办法背着锅从长安就出来了。但出来之后，他开启了长达3年的蜀地之游。但这段时间恰恰对于王勃来讲，反而成为了文学上的一次进阶的旅程。他在蜀地遇见了卢照邻。这个阶段两个人的这个诗歌题材丰富了很多，有很多发自内心的人生感悟的诗句，比如说安知卷游子，两鬓见如丝。而那段时间巧了，骆宾王也从道王府出来之后，跟随着薛仁贵大将军出塞，他也留下了类似像不求生入塞，唯当死报君这样的一种气度和意象的升华，能不能认为是初唐四杰他们的诗已经开始发力了？
2: 命运的波折，这是诗人在创作上升华的一个巨大契机，是诗人不幸，但恰恰是诗的幸。
1: 他们的诗已经从宫廷转向了市井，从台阁转向了江山塞牧。
0: 这个《斗鸡檄文》之后，本来以为是跌入了人生的谷底，结果没想到后面还有更大的考验在等着他。在经历了那个华而不实的传闻之后，裴行俭其实是给了王勃一个

0: 机会让他补官。他到了任上之后，却卷入了惊心动魄的一件事，有点今日说法的感觉，就私藏家奴，又杀人灭口。当然这件事情在史学上一直没有一个最后的定论。
1: 对, 对, 对, 对，
2: 清代学者姚大荣他认为呢，这个王勃是遭人构陷，
1: 所以这个杀奴案既然历史没有给定论，我们其实可以先置而不论，重要的是这件事给他的人生
0: 的影响。
1: 对，这个影响那是确凿无疑的。
2: 他又从一个官员一下子变成了布衣，
1: 而且他还牵连了父亲被贬交趾，应该是王勃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2: 但是就是在这个随他父亲去贬谪的路途当中，经过了新修成的滕王阁的时候，他写了一篇千古第一篇文《滕王阁序》，
0: 四个字，触底反弹。
2: 对对，
0: 所有人都觉得可能他就这样了，结果没想到命运给了他在那一瞬间震烁古今的机会。这个时间点绝对是我们了解王勃无法绕过的。公元675年，这一篇奇文究竟是如何横空出世的，我们去现场见证一下吧。这初唐时期的洪州也蛮热闹的，
2: 熙熙攘攘，
1: 也是大都会啊。
0: 对
2: 对，
3: 应该就是这儿了。哎呀，马上要见证历史性的时刻。
1: 要验秦简。哎，
3: 谢谢谢谢。哎，
4: 没有秦简不能入内。
3: 通融一下，我们都是朋友。大人，
4: 今日席上贵宾多，都督吩咐陌生人不能入内。
2: 哎，不是，我们不是陌生人啊，我们4年前在长安就曾经探望过病中的王子安。
4: 郎君就莫要为难我。
3: 哎呀，这怎么办呀？
1: 我们要不就说是王福志的朋友。
2: 这也是个办法。
5: 这几位是我的客人，劳烦通融一下。哎，
6: 您
1: 啊，您是？
5: 我是子安的父亲。请各位进去喝几杯水酒。停停停，
2: 荣幸荣幸。
5: 停停停，
3: 谢王公。
5: 行。
3: 看我们这运气。
5: 王博士携子安南下交趾赴任，诸位的到来令鄙人不胜欣喜，老夫欲将今日筵席之事集结成册，将来或可传颂。久闻子安素有神童之名，就请子安为诗集作序，可好啊？
7: 蒙严都督厚爱，我本不应该拒绝，可这席间宾客皆为饱学之人，不敢舔居这作序之事。
5: 哎，
8: 王子安，
9: 这不像你啊。你说你因为太年轻而不敢作序，可你明明14岁的时候就向宰相写文章自荐了。
5: 啊，都督，承蒙都督厚爱。
10: 年轻人一时轻狂也是有的，今日他多喝了几杯，现在还醉着呢。
5: 既然如此，就令子安先歇息歇息。
11: 奏乐，
10: 谢都督。
4: 让子安先静一静。哎呀，
3: 今天这环境啊，挺复杂。我看有几个宾客呀，话里带刺儿。
2: 不怀好，在下冒昧问一句。王博士可是因子安连累您被贬交趾而闷闷不乐呢？
5: 出狱那日他写了一篇文章，上百里长言书，文章有深深的悔意，言辞诚恳，如亲

0: 可谓深矣。诚以挥身粉骨，以谢君父。这孩子，
1: 不过此去交趾确实路途艰难，您真的不怪子安吗？
0: 孩儿有错，何尝不是为父的过错呀？现在他虽为不渝之身，但是我信他，
2: 他绝不会因困穷而丧志。
3: 冯子安适才傲物，裴侍郎所言华而不实，显克令忠，果然没错。

0: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改之，善莫大焉。
1: 诸位，
0: 今日各位以子安为敬，你们对他的仁爱表现，子安将来必定不负众望。
2: 子安呐，我看你酒也醒得差不多了，可作序否？
0: 可以一试。
2: 好。
3: 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庐，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如下陈帆之榻，家君作宰，路出名区，童子何之，恭逢圣饯，
4: 如何？
5: 再听听。
3: 云霄雨霁，彩彻区明，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6: 还丹神宗，通王德绪。
7: 哎，给我看一下，给我看一下。
8: 看一下，
9: 豫章郡区，洪都新府，上文。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呀！不愧是王子安，不愧是王子安。
3: 天高地久，觉宇宙之无穷。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即是他乡之客。嗟乎！时运不济，命途多舛。冯唐易老，李广难封。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

0: 这一篇文章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史上的超级大 IP，
1: 一下子让滕王阁闪耀了千年。一篇文章何来如此大的力量？
0: 第一个，王勃绝对是共情高手，无论你是少年人、青年人还是老年人，你都能在这篇文章中找到自己的影子。所以你看他里面写这个关山南岳，谁被失路之人，冯唐易老，李广难封，那些失意的人呢，像一面

0: 子一样照到了自己。这篇文章也是当时一个少年学生心中的文学白月光。你比如说这里最有名的句子，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其实这种景色我觉得是人人心中有，但是呢却又人人笔下无。
1: 现在这个阶段再让你回头看，你会对哪一句最有感触？
2: 我目前最喜欢的两句是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我觉得一个26岁的一个青年写出这么一个沉郁的深厚的一种人生感慨，直接向宇宙时空发问，直接向命运提出质疑，我觉得他打动了今天的我。我再是个性化的生命体，我放到漫长的历史时空，放到那么浩渺的宇宙当中去，它又不过是沧海一粟。
1: 所以王勃的故事可能到这里结束了，但是初唐四杰的故事还在继续。公元684年，那一年大唐经历了剧烈的震荡，而且在这样的局势之下，四杰又会经历怎样的故事？我们可以一块儿到这样一个时间节点去看看其中的一位老朋友杨炯的经历。来，哎呦，现在是公元684年，你看这一年既是中宗嗣圣元年，又是睿宗的文明元年，还是武后的光宅元年，一年之内改了3个年号，你可想现在大唐的形势有多乱。
0: 李敬业举起了反对武则天的大旗啊，然后四杰之一的骆宾王
2: 参与其中，杨炯的从弟也参与其中了。如果兵败，轻则丢官，重则累及性命，还有可能牵连全族。
1: 所以听你们这么说，我就更想知道现在杨公的境况如何。
0: 是是。哎呀，案上有文章啊。
2: 君惠伯，字子安，这应该是在给子安先生的文集写序啊。
0: 王勃集序啊。
3: 是为他哦，也为我们四人。诸位别来无恙。
0: 杨先生，
4: 这篇序言是我平生最难写的文章。
3: 我们四人虽始于长安，因文而居，我也曾笑谈耻居王后，但是在我心里，他们三个始终置于我之上，他们是我一生之挚友。
1: 世人皆称四位为四杰，但是这一路走来，听到了赞叹，也看到了争议，不知道杨炯先生怎么看这一路风雨。
3: 赞赏也好，非议也罢，到现在还重要呢。

0: 这篇文章本来是要烧了的，可终究是舍不得。
1: 为临朝武士者，
2: 哎呀，这是骆观光的代李敬业传习天下文啊，这个如今天下人避之不及，先生将他留在这里，难道不害怕吗？
0: 我从弟跟随李敬业造反，人人都在多问，我等待着不是被捕就是被杀，而你们却毫不避讳地来看我，我留下一篇我骆兄的檄文，要不然多好。

0: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李靖也全军覆没，洛兄，你还活着吗？
1: 初唐四杰中成名最早的，竟然是性格最低调的骆宾王。

0: 足下为何叹气？
1: 我适才经过，偶见群鹅游于池塘，那个瞬间神气活现，想记住却记不住啊。
0: 足下为何记不住？
1: 记住了画面，记不住声音，记住了声音也不是那个瞬间呢。
0: 这个好办，小子试作一诗，帮足下记住那个瞬间。
1: 我常作诗，诗啊，做不到。

0: 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小郎君真乃神童也。

0: 我说你下次能不能提前有点提示啊，陆兄，你这样会吓到人的。
1: 下次出现，恐怕要很久了。
0: 你不是要来这儿任东台祥镇学士吗？
1: 就天天干这些啊？你觉得如何？
0: 没意思。
1: 倒也不是没意思，就是干不来。
0: 你要去哪里？
2: 西域。
0: 你要随薛仁贵大总管去西征。放着好好的秦王官不做，你要去出生入死。
1: 吐谷浑被侵占了这么多年，我也许能帮上点什么。

0: 公元670年八月，薛仁贵西征失利，随军的骆宾王生死不明。
1: 唐炯，你的信。
2: 哎，多谢。
3: 我的洛兄还活着，
2: 诸位，
4: 杨炯又怎么了？最近心神不宁的，
5: 怕是疯了。
2: 从军行，平生一顾重。义气义三军。

0: 到底该怎么样才能像他们那样去写诗呢？他们的生命跌宕起伏，只有我留在了原地。我的壮志、痛苦、哀愁，都不会像他们那样。我只有我的不甘。
1: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血案雕旗花，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我的不甘，就是我的诗。
2: 光宅元年，骆边王追随李敬业在扬州起兵讨伐武后，同年兵败，士卒淹死者不计其数，骆边王不知所终。该年前后，卢照邻不堪病痛折磨，做市集文后，自投饮水而死。公元690年，武则天称帝，改大唐国号为周，定都洛阳，史称天寿元年。此时四姐只余杨炯一人，他在宫中习艺馆教工人写诗。
0: 你这是什么？
3: 这是现在的年号。
0: 这两个字是天寿，
3: 五周星字，学诗难道没学会吗？
0: 现在的心思出得太快了，我老了学不会了。你们继续。
4: 山河千里国，城阙九重门，然后是
5: 临高台，高台迢递菊扶哀。姚轩，姚轩，杨学士，为何非让我们学这几个人的诗啊？
6: 是啊，王勃、卢照邻、骆宾王，没有一个是好背的。
0: 他们的诗可是传世之作。
5: 真的吗？传到我们这儿，怕是就传不下去了吧。
7: 宫里都说沈佺期、宋之问的诗最好，格律严谨，平仄分明，而且好背啊。
5: 对啊，就是啊。
7: 的确是这样
5: 啊。那算什么好诗
6: 啊？是啊，是啊，
8: 是啊，是
7: 啊，是啊，格律严谨，
6: 背下来就行了。我问你，
1: 是我们家觉得什么诗？原来裴行俭说他们三人华而不实，真正的意思是花而不实，开花而不结果。我的声音又如此微弱，我们是不是注定会被遗忘了？路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无人性高洁，谁为表于心？

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阁中弟子今何在，剑外长江空自流。

0: 们怎么来了？你不是说你一个人的声音太微弱了吗？所以我们就来了。
1: 我们四个一起来喊吧。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0: 所以你看后面盛唐诗人对他们的评价，尔曹诗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这应该是对初唐四杰文学地位的最精准的一个评价。
1: 四杰为大唐诗歌隆重地打开了帷幕，那么大幕打开了以后，谁来接力？
2: 陈子昂。
1: 陈子昂，对，陈子昂呢，他比四杰要稍微晚一点啊。他念兹在兹的，我觉得是两个词，一个是风骨，一个是心悸。
2: 对对。
3: 当陈子昂写出了"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时候，
1: 也就意味着无与伦比的盛唐就不远了。
0: 我想在节目当中再一次郑重地介绍初唐四杰，他们是昔星辰奇伟之今天性认真直言淳朴的王勃，是日下无双风流第一磊落压乾坤之气的杨炯，是下笔则烟飞云动落纸则鸾回凤京的人间才杰卢照邻，是不求生入塞唯当死报君的京华游侠骆宾王。
2: 真想让王勃看看名作传世的千年以后啊。
4: 蓝先生，大姐，我这追随了一路，可算是找着你了。这才看见子安先生望水忧虑，不知子安先生可还记得您心中的

0: 青云之志啊。
1: 藤正放出豪言，以为会留下传世之作，现在想想真是好笑。
0: 或许千年之后，无论是谁登上了滕王阁，可能都会吟诵一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1: 千年以后的事情，谁能料得到呢？
0: 如果子安先生愿意，可否随我去千年之后看看？
1: 若你真有这般神通，随你去又能如何呢？
0: 先生，请。

0: 三先生，您看，眼前这片景象如何？此处碧玉如锦缎，高耸入云天。这是哪儿？
1: 您现在看到的是千年之后的洪都新府，当然今天我们叫它江西南昌。这翻天覆地，更胜当年。您往这边看。
0: 这是滕王阁，他还在此。
2: 没错，没错，这就是滕王阁，您的老朋友啊！要不我们陪着您一起故地重游吧？
1: 好，咱们去看看。
3: 好，走。
1: 我都是第一次来这儿。
0: 这是滕王阁。
2: 是啊，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历朝历代经历过29次大大小小的修造。距今80多年以前，战乱之际，滕王阁只剩下6间小平房。后来，在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的努力下，查阅史料，绘制蓝图。经过江西人民不懈的努力，在1989年终于建成了全新的滕王阁。至此，我们又可以欣赏落霞孤鹜、渔舟唱晚的盛景了。
0: 江川不改，圣地仍在，真是幸也。
1: 先生，随我再去其他几处转转。
4: 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话说这初唐四杰的王勃，那可是响当当的人物啊！别看那是神童，但他不通人情世故啊，写文章得罪了皇上啊，被皇上开除了。哎呀，这个王勃啊，那个郁闷呐、
1: 啊！说您那篇斗鸡檄文呢？
4: 这就来到了江西。我们江西是什么地方啊？物华天宝，
5: 人杰地灵
4: 之地呀、啊！他来了，又舍不得走了。
1: 哎呀，神童啊，千年过去了，这江湖上还有你的传说呢。
4: 诸位看官，里边请。哦，
1: 别有洞天呀、啊！来客了啊！嘿，这里现代和传统交汇，别有一番风味啊。
6: 两位客官，里边请。
1: 您认出来了吗？
0: 原来杨娘子也是来自千年之后。
6: 自然先生，欢迎来到千年之后。
1: 杨老师，久等了。
6: 小灿老师，里边请。哎呀，来啦，还有一份南昌拌粉，尝尝看。子安先生，你看子安先生在《滕王阁序》里面说过四美具二难必、四美，子安先生说的是良辰美景、赏心乐事。您可知道

0: 如今的江西南昌也有四美，今天都上了。啊？茶叶。哦。瓷器。嘿。美食。
1: 二美和
0: 丰盛吧。
1: 不能辜负了杨老师这一番美意啊。尝尝。
0: 怎么样？不辣吧？
1: 好吃。江西菜啊，辣的多。
0: 对。
1: 今天这道正合口味。您这今天备这一桌有何用意啊？
0: 还有一枚，我带两位去看一下。
1: 哦，今天这里是一个展览，语文课本里的江西，您看挂的这些诗句都是出自于语文课本。
0: 在孩子们的语文课本当中，江西可是占据了半壁江山啊。
1: 当年子安先生初到江西，第一次用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来形容这片土地。从您之后，您算是开了个风气了，很多的文人墨客只要到了这儿都会用他们的笔墨来赞美江西。
2: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颇有生机啊。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甚妙啊。
1: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这应该是上饶的黄沙里，这应该是吉安，全是江西的好地方。今天我请客，
0: 打个八折，
1: 求之不得。老板结账。
3: 萨娟，哎，这又是何物啊？
1: 这就是我们现在结账的方式。子安先生，您那会儿是用银两啊、铜钱啊来结账，我们现在人呢，是用数字人民币。
3: 数字人民币，
1: 您可以把它想象成没有实体的货币了，都数字化了。您看这个东西叫手机，相当于我的钱包。我只要打开农行掌银数字人民币钱包，然后用这个一扫，转账也好，结账也好，瞬间完成。现在人生活便捷吧？
3: 果然便捷，也真是有趣。今天都是稀罕事儿。
1: 子安先生，这个地方叫做王勃广场，是南昌人为了纪念您，专门用您的名字来命名。再过一会儿，您站在这儿，就能看到一个截然不同的南昌。600多栋楼，绵延28公里，会被60万组 LED 灯打亮。咱们江西的科研工作者自主研发的技术，不仅仅点亮的是南昌，也不仅仅是江西，很多城市的数以几十万计的路灯都是从这儿走出去的。正如当年的王阳卢洛一样，今天的年轻人仍然是勇于创新，奋勇拼搏，书写着时代的梦想。
3: 长溪披尘网，渺然登云车，曾想与云为车，逍遥世外，没想到此地比霄汉烟霞更深。

0: 年轻女子频频报警表示维权。
1: 好像和你没危险，但你钱还要照顾我。这不合人吗？在这儿
0: 衣食住行不愿自己花钱，
2: 100块钱他都不愿意买，不知缴了多少遍了，就是不愿意。
0: 种种反常举动藏着怎样的算计？
3: 有点像高射炮打蚊子一样，他就是要把事情搞大，就是我要让你觉得啊，我是不好惹的，你不可能就是这100多块钱你别想拿到。
0: 恶意索赔的代价，今日说法即将播出。2025年4月10日上午，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真光路派出所接到一起酒店住宿纠纷报警，
4: 说有一个顾客，那么对于自己这个有一个皮肤的过敏，对于这个事情呢有异议，需要那个酒店退赔他的一个房费，并且对他这个治疗啊做出一个相应的赔偿。
0: 民警赶到酒店后，见到了报警的女子。
5: 那你是就是对他们哪一点不满意了？
6: 就是讲的
5: 是他们这个房间里面有什么东西？
1: 对啊，那肯定他房间里面是有问题，不然怎么过敏呢？而且对他们的服务，
6: 我说天哪，
5: 哪里过敏了？现在
1: 腿上。
0: 民警经询问得知，该女子王娜于4月9日登记入住该酒店。据王娜讲述，其皮肤出现过敏症状，系酒店床品不洁所致。
1: 就是这已经洗疙瘩，然后
0: 不过，对王娜的说法，酒店工作人员并不认可。
7: 在这里入住酒店是否过敏？你自己怎么能确定呢？
5: 就是
7: 那可能你昨天晚上吃了什么别的东西啊？
1: 我昨晚都没吃晚饭，我昨晚5点多过来的吧？5点多过来之后我就没出去过了，我也没有点外卖。
0: 酒店工作人员认为，王娜的皮肤过敏与酒店无关，除非王娜到医院开具证明。而王娜则表示，酒店的负责人应该陪她一起去医院。
1: 他们不去，我在他们酒店过敏，然后他们就是跟我一起，应该跟我一起去医院，应该有这个责任的，有这个义务的呀。
0: 看酒店方面拒绝陪同就医，王娜提出要对方退还昨晚的房费，并赔偿他医疗费。
1: 昨晚房费是450，然后医药费应该是100多块钱的位置。
0: 酒店再次拒绝了王娜的要求，双方陷入僵持。
1: 那你们这里应该帮助协商啊。
5: 他这边现在也没有这个意向要赔偿你，也不肯说这个安排人员。
8: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王娜坚持维权索赔，酒店则否认有责任，派出所的民警调解了半天没有结果，民警建议通过诉讼程序解决争议。本以为

0: 这只是一起普通的消费纠纷。然而第二天，酒店经理却再次来到派出所报警，称他们发现了一份关键证据，足以证明王娜并非正常维权，而是涉嫌诈骗。这份证据究竟是什么呢？
1: 酒店值班经理带来的是一份王娜的就诊记录，这份记录显示王娜的确患有过敏性皮炎，不过就诊时间却是在入住该酒店的前一天。
2: 他们在清房的时候，清理房间的时候呢，发现在王某入住那间房间里面有一本入住前日在医院就诊的一个记录。那么记录上面显示呢，他在入住前已经有了一个过敏性皮炎的一个症状，
3: 但是他在酒店的时候呢，说自己没有既往的病史，那么就引起了我们的怀疑。
1: 明知自己患有过敏性皮炎，却在退房时以床品不干净引发皮肤病为由，要求酒店退费并赔偿，王娜的这番举动引起了警方的怀疑。
3: 那么我们在发现有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警情复盘的时候，我们就开展了一个研判工作。
1: 民警首先根据就诊记录单找到了当时给王娜看病的医生，医生讲述了王娜就诊时的情况。
4: 因为他来告诉我说，我在酒店住了一晚，然后现在这个就不舒服，他觉得就是他是这个因为在酒店住了一晚引起的，他想去找酒店的。
5: 是，
4: 对。我说那应该是一个酒店的问题，我就给你正常的就诊，根据你的这个不舒服，我跟你说出我的医学见解就行。
1: 据医生描述，他当时无法判断王娜的皮肤问题到底是由什么引起的，只是不排除对酒店床品尘螨等过敏可能，于是写下过敏性皮炎的诊断，并给王娜开了一些外用药膏。
4: 感染源有很多种，因为只能打一个笼统的，我观测下来的话，我觉得这其实是有几个大事。我说你要不然不放心，给验个血看看血里的炎症高不高，他也不愿意，他说他就想要一个这个病史。
1: 看来王娜在入住酒店之前就已经确诊了皮炎。民警查询到，在入住酒店的前一晚，王娜还曾住过另外一家酒店，她皮肤的不适会不会跟那里有关呢？民警随即找到了那家酒店，让人没想到的是，这家酒店刚被王娜索赔过。据工作人员说，王娜退房当天一早就来投诉，称酒店床品不干净，致她皮肤过敏，要求退还住宿费并赔偿医药费。民警认为王娜接连两天都以同样的理由要求酒店退款和赔偿，且在第二家酒店时，她明知自身已确诊皮肤问题仍可以索赔，这显然不正常。通过调查，民警发现王娜是2025年2月从外地来到上海的，而她在上海的活动轨迹十分反常。
3: 她从2月份来沪之后呢，她是在住在各就是没有固定的落脚点，在各大浴场还有相对少的一部分中档的宾旅馆进行一个住宿。
1: 一般人若来上海常住，大多会租房或投靠亲友，可王娜却长期辗转于各大浴场和宾馆酒店落脚，有违常理。顺着这条线索，民警对王娜曾入住过的场所逐一展开核查。
3: 那么我们立马就联系她所住宿过的过夜的那个浴场酒店，那么进行联系询问是不是有一个相同的情况，发现绝大部分都有她这个跟我们在我们辖区发生情况是一样的，就是以自己皮肤过敏为由，然后要求一个退赔，一个是赔偿。
1: 调查的结果印证了民警此前的判断，除了近期普陀区这两家酒店，王娜在上海其他区的多家浴场与宾馆都有过类似的索赔行为。这是2025年4月1日凌晨2点，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金阳新村派出所民警的出警视频。报警的是辖区内一家洗浴中心的工作人员，他们告诉民警，有一名顾客消费后拒绝买单，而这名顾客正是王娜。
5: 遇到什么困难了？
6: 对，我在他们那里说的，然后他们俩阿姨把我皮肤说坏了。
5: 把身份信息先给我。
6: 然后之前态度很恶劣，我主要是担心后续的问题，如果留疤之类这种问题，然后他们就说留个联系方式，然后就不管了，然后我觉得这是一种推卸责任的行为。
1: 当天浦东出警的民警对当事人王娜有着这样的印象，
7: 是一个这个还是比较时髦，穿搭比较时髦，包括

或这个打扮也挺精致的一个女生，然后据她自称也是来上海是在读研究生，她跟我讲是在这个上海学习，然后正好是到了浦东这里，然后来。

0: 酒店不同，顾客通常是在离店时才进行结算。因此，洗浴中心的人员认为，王娜已经住宿一晚，还有餐饮上的消费，免除所有费用不合理。当时，民警建议王娜先将费用交了，然后再找消费者协会投诉，进行协商处理。
1: 商量的意见已经给你了，你觉得这个不能接受，你要走第三方的途径，是不是啊？
2: 不是，这样很太浪费时间了，太浪费精力了。我来这儿消费了，我正常买单了，然后我还要再拿出我其他事情的时间和精力，再来处理我这些消费的事情，我图啥呀？我真有意思，我的天哪！不是我来这儿消费是来找你坐地上。
0: 双方僵持不下。民警只好将王娜和洗浴店负责人带回了派出所，然后开始了苦口婆心的调解。
3: 对吧？可以提供给你的这些项目，你是认可的才会进去消费。
2: 对。
3: 他也没有说强行拉着你进来消费的。我在这个基础上，你去拒绝这个支付的话，会存在一些违约的情况。
2: 但反正我的原则就是，我花钱就是让我自己开心的，要不就能我能得到点什么。那现在我没得到什么，我反而还要再得，我得到啥？我得到一麻烦。那我凭啥？我凭啥还要再把我自己钱搭进去啊？
0: 即便店方一再退让，王娜依旧不肯接受。
4: 100块钱他都不愿意买，不知讲了多少遍了，就是不愿意。
3: 那其实这个店方已经给他做了一次让步，从300多元的这个整体门票价包含在一起的费用，到后面只缩减到就是只要付一个这个门票费150多元。
0: 参与调解的民警察觉，王娜从始至终都没有和解的意愿，背后缘由一时难以判断，而王娜接下来的行为让民警大感意外。
3: 因为我们做笔录是一方一方做嘛，在给这个店方做的时候，他也没停下来，没闲着，他是在手机上不停地搜索怎么去跟公安机关对抗，包括怎么去投诉，怎么去怎么样，有点像高射炮打蚊子一样，他就是要把事情搞大，就是我要让你觉得啊，这我是不好惹的，你不可能就是你这100多块钱你别想拿到。
5: 浦东民警从凌晨2点一直调解到早上8点多，即便商家一让再让，王娜还是分文不付。而警方调查统计显示，近期与王娜相关的报警已经有多次。自从王娜来到上海后，频繁与商家发生消费纠纷，并且多次报警，最终大多以她免单或者获得赔偿收场。由此，警方判断王娜的行为已经超出了正常维权的范畴，涉嫌寻衅滋事，随后依法对王娜再次传唤。
0: 不是在投诉，就是在投诉的路上，貌似维权背后是不可言说的真实目的，恶意索赔的代价。今日说法正在播出。民警是在另一家洗浴中心找到王娜的。面对民警的指控，王娜感到十分意外。民警随即将王娜带回派出所。
6: 你身上有，你是有精神病吗？
2: 我确实是有。
6: 那确实是有，那么好，对吧？
2: 就是我，
6: 你就是明知自己有，那么你
2: 去。不是说我明知道有，然后去怎么样的，而是说就是我是那种皮肤比较敏感的人。
6: 但是，那你皮肤敏感，那么缩背，我们说，对吧？
2: 那缩背是真缩坏了，那个不是假的。
6: 那你说这么多次背都缩坏了？
7: 他其实知道自己的行为是错的，但是他实际上到最后转变的心理状态就是，这个是一个理所应当的行为，我这个正当的是维权的行为。
0: 王娜到案后，民警对她的随身物品进行了检查，没想到他们居然在王娜的背包里发现了一盒死蟋蟀。通过比对其手机账单，民警确认，这盒蟋蟀是王娜前几日在一家花鸟市场购买的。
6: 那么在他购买蟋蟀的这天，他入住的那家酒店呢，王某是以房间内有虫向他当天的那个房费进行了一个退单的操作。那么在这天之后的几家酒店，王某都是以这样的理由向酒店提出退单，无一例外都成功了。
0: 随后民警在王娜的手机里又有了更多发现。
6: 那么在平日里面的一些出行穿衣 还有吃饭方面，都有或多或少的。

0: 向商家、向平台提出退单甚至免单的一些要求。王某呢，在上海，他长期都是使用外卖平台去点餐，他会以餐里有异物等理由提出退款，商家也是本着不想就有差评的一个想法免单了。
1: 民警调查发现，王娜从二月份来到上海之后，出行全是打车。顺着这条线索，民警调取了他的打车软件订单，一查才发现，王娜竟然把给他提供过服务的司机全都投诉了一遍。
2: 他基本上就是投诉，司机骂他，对他进行了辱骂，然后投诉车里面有异味，对他造成了一个不舒服的这个用车体验。他是以此为要求，网约车公司进行的退款的。
1: 为了避免网约车平台把自己拉入黑名单，王娜下载了多款打车软件，平时交叉使用。
0: 因为当时我们一直有个疑问，就是说他来沪就是出现在我们的视频里面都是没有一个行李箱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始终怀疑他是不是有一个固定的落脚点，或者说是朋友家。
1: 民警发现王娜每次出现时都没有携带行李箱，身上的衣服却每次都不一样。民警不禁产生疑问，王娜在上海是否有固定住所？不然这些换洗衣物又存放在哪里呢？在调取了王娜手机里的社交软件和购物记录后，民警才有了答案。
0: 他实际上是也是利用了我们服装行业的一个7天无理由退款或者是14天无理由退款的这么一个规则。那么他穿完的衣服比如说吊牌不摘，那么在这个规定时限里面他选择一个退货或者说是换货的服务。
1: 警方随即联系上王娜曾买过衣服的那家服装店店长，提及此事，店长既气愤又无奈。
3: 他应该是买了3件然后快递过去的，我记得那天我刚好收到他那个快递。这吊牌皱皱巴巴的，说的时候是说没穿过。
1: 警方梳理报案记录发现，王娜不仅在衣食消费上白吃白占，在美发美甲等消费中也同样不愿付钱，商家为此也曾报过警。
4: 是这样，这个顾客租了一个鞋帽299，做完以后呢他就不舒服，不舒服呢然后我们继续就说你哪里不舒服我帮你调整，对吧，然后呢他又不愿意调整，他就说你要给我卸掉，那卸掉我说可以，你卸掉可以，但是这个钱我们要收，因为你在这花了一个半小时，我们有付出时间和成本，对吧，他就不愿意，他要叫人。
1: 按店老板的说法，当天王娜做完睫毛后以眼睛不舒服为由要求商家卸掉睫毛并赔偿损失。
5: 你可以商量一下，就是付个一部分费用还是什么，他们不知道同不同意啊。
6: 我不同意。
1: 商家最后妥协同意免单，类似这种情况一再发生。经统计，办案民警发现王娜来上海近2个月时间，与人发生多次消费纠纷，几乎涵盖了衣食住行各方面。结合此前发现的死蟋蟀以及就诊记录等证据，民警认为王娜的行为已经涉嫌寻衅滋事。面对证据，王娜终于承认了一切。
6: 但是我真的知道错，我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我现在都找到工作了，行不行啊？就是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也是被迫的。谁愿意去？就是说去。
7: 你说你是来看我还是这
0: 里看？但是你要知道，你是从2月份到上海，应该是从3月份到目前，今天是几号了？下一周就是五一劳动节了，整整2个月不到的时间啊！你现在做的这些事情，你侵犯到的是什么？
6: 商家的利益。
0: 你是现在已经是严重扰乱了正常的商铺的一个营商环境了。
8: 在办案民警看来，王娜频繁制造纠纷、反复恶意索赔的行为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消费争议，而是涉嫌刑事犯罪。那么这个屡次向商家发难的王娜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又是什么原因让她一步步走上恶意投诉索赔的歧途呢？
1: 什么原因让他开始起心动念？一朝梦醒，他将付出何等代价？恶意索赔的代价，今日说法正在播出。据王娜交代，高中毕业后，她因对考取的大学不满意，最终选择了退学。
6: 就是在那个手机卖手机，然后有工资，然后。我刚开始毕业的时候，我家人会每个月给我点生活费，就1-2千块钱。
1: 后来

0: 他觉得在老家的生活过于单调，收入也满足不了自己的开销，于是在朋友的介绍下，王娜来到了杭州，做起了网络主播。按照他的说法，那段时间直播还小有起色。
1: 他觉得自己面容姣好，身材高挑，我们觉得呢，他能跻身在一个比如说自媒体行业的前端头部，他始终觉得自己能赚到不少的钱，同时呢，也能认识不少的一些高净值的人群。那么长期的从事这个行业呢，也对他的价值观潜移默化的造成了一定影响。他认为自己呢，应该是过上那种富足的生活，那种吃穿不愁，那种可以全国各地到处随便飞啊，那种享乐的那种生活。
0: 然而做了一段时间主播后，王娜发现自己到手的收入少得可怜。在她看来，这份工作表面光鲜，实则需要长期熬夜，付出大量精力，回报却很低，便渐渐失去继续做下去的动力。这期间她认识了一位男友，
1: 她此前呢也结识了一个有钱的男朋友。那么有钱的生活呢，她曾经也过过一段时间。那么但是她和这个有钱的男朋友分手之后呢，她渐渐的呢没有一个自给自足的能力。
2: 其实中间也有，我家里也给过我几万块钱嘛，然后我知道义乌那边就是弄的美甲店，然后那个美甲店也关了，然后后面就这期间吧，然后也有一些男的会给我就是发点红包啊，就是转账，就是小额的这种。
0: 在那之后，王娜就没有正式工作，也没有固定收入，但曾经那段相对优渥的生活让她难以适应平淡拮据的日子。看着身边一些朋友衣食无忧，王娜的内心和行为逐渐发生了变化，她一心想要融入这样的圈子。
2: 为了只是大家一起吃饭，然后喝咖啡，然后那个去喝酒，然后还有一些应酬什么。
3: 而失去了这种踏踏实实工作的这个原动力吧，我觉得。
0: 据王娜说，她这次来上海是朋友给她介绍了一家整形美容医院的工作，她希望可以入职，这样既能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还能以优惠的价格给自己做整形。可是她那个时候身上并没有多少钱，又不想在朋友面前露怯。这时发生了一件事，让她萌生了不该有的念头。
2: 就是那个在那个我记得是在酒店里面，然后就是他房间有什么，这个是真有什么的，我就跟酒店说了这个事情，然后酒店他当时态度特别好，然后他就说非常就是挺不好意思的，然后他说那这样我就送我张卡，然后还把我那个单给退了。
0: 王娜说，正是这次遭遇让她一下子看到了不花钱白消费的办法。
2: 我也没有想去就故意的说是影响这些商家做生意，或者是让商家整个赚下钱什么，我没有这种想法，觉得门票没多少钱嘛，然后对商家造成什么影响，我没有想到会触及到刑法。
0: 不停退单，不停索赔，几乎每次都能成功，这让王娜尝到了甜头。他先后入住20余家酒店、温泉馆等场所，其中17次获得免单或退款，金额共计7000余元。
1: 每次的调解都占用了民警、公安机关的很长的时间，只要他和商家之间没有协商达成一致的，基本上他都会拨打所内电话报警，那么希望民警到场呢去处理这个事情。如果现场没有调解成功，那么会带到所内进行进一步的调解，少则会持续个1-2小时，那么多的呢，甚至会达到8个小时。
4: 他这种社会的影响面还是比较广的，造成的影响也是非常恶劣的，所以说我们觉得他的这种犯罪行为要坚决来打击的。如果这种行为如果不加以制止的话，也要让很多人知道一下嘛，这种霸王餐到底是违法还是不违法。
0: 王娜被普陀警方刑事拘留，她的父亲得知消息后立即赶到了上海，替她赔偿了商家所有的损失。2026年3月，王娜被普陀区人民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
5: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杨玉娟教授。你好，杨老师。像王娜这种长期多次针对不特定的商家恶意索赔，而且占用公共资源的行为，为什么不是普通的消费纠纷，也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敲诈勒索，而是被认定为寻衅滋事？您给我们解读一下。

0: 首先，王娜投诉索赔的依据是编造出来的，并不是产品不合格或者是服务不达标。另外，他消费之前就已经准备好去投诉索赔了，甚至可以说他是为了索赔才去消费的，这是他和正常消费之间最根本的一个区别。那为什么不是诈骗，不是敲诈勒索，而是寻衅滋事呢？那是因为尽管他虚构了投诉索赔的事实，但是商家是出于息事宁人或者不要影响自己的正常经营活动而做出赔偿，并不是限于某种错误认识而做出赔偿，所以不构成诈骗。而他索赔的方式主要是无中生有、软磨硬泡，并没有利用商家的所谓的隐私啊、漏洞啊、软肋啊等等进行勒索或者是要挟。尽管他的行为也对商家的权益造成了一些侵害，但是整体数额并不算太大。他的危害更主要的是表现在破坏公共秩序上，所以法院最后认定的是寻衅滋事罪。
1: 杨老师，我们很多的消费者哈，在平时消费过程当中也会遇到维权的情况，那我们怎么样区分是正常的消费纠纷的维权和像王娜的这种恶意索赔，这个怎么区分？
0: 是正常的维权还是恶意的索赔，最本质的区别就在于是否存在真实的消费关系和真实的所谓的一些损害。如果确实是产品不合格、服务不达标，或者确实造成了损害，作为消费者当然有权依法主张自己的权利，要求赔偿。但是如果这些要求赔偿的事实是虚构的，证据是伪造的，或者是利用我们的一些投诉机制反复多次投诉，或者是索要高额的赔偿等等，那就属于恶意索赔。那么对于商家来说，就应当在做好自己的产品服务和履行售后职责的基础上，敢于对恶意索赔说不，要保留好交易的证据、物流信息或者是监控视频，重点关注的是索赔的理由是否合理，索赔的侵害事实是否真实存在，索赔的方式是否正常。如果认为自己遭遇到了恶意索赔，要及时向平台或者相关的监管部门申诉。
1: 王娜自以为聪明，钻规则空子，把酒店商家甚至警务资源都当成了自己白吃白住白享受的工具，看似占尽了便宜，但实则呢，最后换来的是牢狱之灾。追求好生活没有错，但路要走正，钱要赚得干净，法律保护正当维权，也守护公平的营商环境。生活没有捷径，踏实前行才是最稳的路。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杨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啦。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

0: 这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六，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15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持续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断取得新成效。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专题节目在塞尔维亚起播。
0: 赵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坚持深学、真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我国将出台6张网建设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加大力度推进重大项目建设。
0: 伊朗方面称，正就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进行讨论，美国方面称，伊朗必须交出高风度浓缩铀。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15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持续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断取得新成效，为全球生态安全贡献中国力量。
2: 眼下2026年度藏羚羊迁徙已全面开始，在三江源国家公园可可西里管理处5道梁保护站，上百只藏羚羊正成群结队悠然前行。自2016年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启动以来，10年间，青海推进科学检处、草场恢复，构建起天空地一体化生态监测网络，一系列保护举措成效显著。藏羚羊、雪豹等多个珍稀物种种群数量持续增长，三江之源呈现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勃勃生机。中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站在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置于生态文明建设全局中谋划推进。他呼吁国际社会要加强合作，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他指出，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

0: 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从提出生态星则文明星的历史远见，到强调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的战略定力，再到统筹就地保护与迁地保护相结合的精准部署，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规律，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从物种保护提升为系统性保护，将生态治理由单一要素治理向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转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保护之路。
1: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之路最大的特点就是系统性和前瞻性，具有中国特色，从国家层面顶层设计整体推进。我们推进了国家公园体制改革，实施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开展生态保护修复重大工程，这些中国方案、中国行动对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来说意义是十分深远的。
0: 如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图景渐次铺展，正成为美丽中国最动人的底色。我国已打通13个大熊猫种群生态廊道，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得到有效保护。曾经在野外灭绝的普氏野马，如今种群数量突破900匹，占全球总量的1/3。而云南亚洲象短鼻家族的北上南归之旅，早已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生态保护的经典案例。如今我国野生亚洲象种群已增长至近400头，幼象年出生率保持在8%左右。今年西双版纳野象谷迎来一头出生体重达158千克的象宝宝，创下当地亚洲象人工繁育体重记录。
2: 小象非常的健康，出生7分钟就能站立起来，这个月小象的体重已经达到了247千克。
0: 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旗舰物种保护成为国家公园建设的重中之重。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为了让海南长臂猿不再困守孤岛，人们在公路、河流、山谷等阻隔地带精心架起了38处绳索廊道。海南长臂猿觅食的脚步远了，活动的范围也更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
3: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的长臂猿已经下到400米。
0: 在构建就地保护体系的同时，我国正加快推进野生动植物迁地保护网络建设。近日，在华南国家植物园新启用的迁地保护与利用重点实验室里，科研人员正通过人工繁育、种群扩繁与野外回归复状，逐步恢复国家2级重点保护极危植物毛柄木犀的种群数量和遗传多样性。
4: 野外一共有12株毛柄木犀的大树，我们从其中3株上面收集到了种子，获得了100余盆的幼苗，目前这些幼苗长势比较稳定。
0: 目前我国划定的陆域和海洋生态保护红线中，涵盖全部35个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全国已部署实施52个山水工程项目，累计修复土地超过1.2亿亩。我国已初步建成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自然公园为补充的新型就地保护体系，有效保护了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74%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群。“十五五”规划纲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列入其中，明确提出到2030年森林覆盖率达到25.8%，强化重要栖息地、生态廊道和候鸟迁飞通道保护修复。
5: 我们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发展，加快实施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因地制宜扎实推进空间管控、生境修复、民生改善等重点工作，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美丽中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6: 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专题节目《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启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举行。
0: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多国艺术家青少年的回信，以及致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的贺信等内容，生动展现了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外交理念和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出席活动的中赛嘉宾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及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擘画了共同发展的美好蓝图。此次展播将帮助塞尔维亚受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即日起，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7: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至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结合实际工作，深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之以恒，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8: 浙江义乌广泛开展学习研讨，引导党员干部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将问题查改贯穿学习教育始终，全市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企业重点项目走访调研。眼下义乌正加速从卖产品向卖品牌转型，随着出海品牌增多，如何更好地维护海外市场权益成为一些中小企业面临的难题。了解情况后，义乌组织市场监管、商务、司法等部门统筹建立商标海外抢注监测服务机制，依托全球商标数据库，帮助企业及时掌握信息。目前已为49家企业的140多个商标提供监测服务。
9: 在学习教育中，我们聚焦构建新型贸易体系，精准对接中小微企业在海外商标保护、维权应对等方面的极难筹判问题，通过打造一站式的集成服务平台，助力企业拓展国际市场。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义乌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48个，查百问题268条。
10: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实际行动。
8: 天津市武清区一体推进学查改， 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转移承接地之一，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清区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各类经营主体。

0: 1.4万家次。针对引进企业后全周期服务还不够细致全面等问题，当地深化落实企业专员服务机制，运用线上对接、诉求收集、及时反馈等七项工作机制，不断提升惠企服务时效性。这家新落户企业因缺乏熟练技术工人，扩大生产一度受阻，为此服务专班迅速与武清廊坊两地人社部门对接，开展精准招聘，为企业解决燃眉之急。
1: 很快的时间就把我们的一些用工需求全部给满足了，我们感觉到党员干部的作风越来越实了。
0: 目前武清区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跨部门协同意识不足、保持创新耐心与定力不够等方面的问题，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23个，查摆问题1260多条，正逐条整改。
2: 我们要准确把握、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进一步的提升查摆问题的质量，强化跟踪问效，坚持开门搞教育，打造接单即办暖心线，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存量挖潜，强化政务便民，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扎扎实实的工作成效。
3: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抓紧出台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六张网的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进一步统筹六张网建设内容，明确各领域投资重点，将目标任务分解到年度，明确时间和进度安排，同时加大力度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此外，还要强化资金要素保障，统筹用好各类政府资金和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土地、环评等要素保障。据介绍，六张网有较大的投资空间，其中新型电网和城市地下管网在“十五五”时期的投资预计都将达到5万亿元左右。这些重大基础设施网络既是深入挖掘内需潜力的有力抓手，还能更好支撑产业发展，服务百姓生活，强化安全保障。
4: 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核列。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
3: 早上8:30许，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统一调度下，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以及任务各测控站点实施联调联控，全面模拟发射准备、发射以及飞行过程中的各种技术状态和工作过程。
5: 在这个过程中，是要检验整个系统的通信电路、指挥调度、还有设备工作以及人员岗位。核练同步在进行的还有我们的全系统气检，这两项工作是并行的。
3: 目前空间站组合体平台工作正常，功能性能稳定，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在轨做好迎接神舟23号乘组的准备。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贸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至26号在北京举行，将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供应链服务展区等6链一展区，并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截至目前，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涉及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到36.5%，其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居首。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此外，本届链博会还将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等最新成果。
6: 近期全国多地迎来持续降雨天气，恰逢冬小麦即将大面积成熟的关键节点，河北、河南等夏粮主产区积极采取一系列举措应对不利天气影响，确保夏粮颗粒归仓，为全年丰收夯实基础。
3: 河北省3300多万亩冬小麦麦穗发育正常，长势与常年基本持平。为了防止小麦倒伏和早衰，全省正积极组织开展一喷三防作业。在邢台市南河区，无人机

0: 作业高效精准，一天可完成800到1000亩的飞访任务，有效破解雨后地面泥泞、机械难下田的难题。
1: 这次喷施的药液呢，是根据近期的天气和小麦的长势专门配比的，主要预防阴雨天气引发的病害，同时呢，给小麦补充营养，增加小麦的抗逆性。
0: 河南8500万亩冬小麦目前进入灌浆中后期，长势整体较好。为应对收获期间可能发生的不利天气影响，全省储备履带式收割机4.5万台套，同时深入推进沟渠连通整治。在漯河，当地农业部门对沟渠开展拉网式排查，动态疏通堵点，全力保障排水通畅。
2: 近期面对刺激阴雨天气，我们对一个一涝镇20个重点区域进行集中整治，实现了小沟入大沟，大沟入河流。
0: 持续降雨也可能带来病虫害的风险，雨水充沛的长江中下游麦区是小麦赤霉病高发地区。去年秋冬种抗赤霉病小麦新品种洋麦53首次在长江中下游麦区大面积推广，为今年小麦产量增加打开新的空间。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西南麦区收获进度已过80%，黄淮海麦区即将大面积开镰收获。专家建议，降水结束后应及时开展一喷三防作业，促进恢复生长。同时，要提前做好农机调度，避雨抢收成熟小麦，防范麦收烂场雨灾害，确保颗粒归仓。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共核发绿色电力证书29.47亿个，绿证交易规模创历史新高。按项目类型分，常规水电、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及生物质发电项目是绿证核发主力。从地区看，云南、四川、内蒙古、新疆和湖北核发绿证较多，合计核发数量占全国总量的45.25%。2025年全国交易绿证9.30亿个，同比增长1.08倍。其中，企业是参与绿证交易、绿证消费的主力军。2025年，我国绿证交易均价为每个5.57元，总体呈现上涨趋势，市场对绿色电力需求持续旺盛。
3: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生态环境部在上海举行主题宣传活动，并发布《中国旅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第7次国家报告，展示了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实践成果。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发布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将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强化生态脆弱欠发达地区生态保护补偿，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拓宽生态保护补偿筹资渠道。今天，教育部等4部委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包括设置学生心理辅导室、配备运动实验设施、配齐各类教职及后勤人员等20条标准，力争3年内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要求。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今年前4个月，我国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累计出口814.5万台，货值达157.9亿元，出口规模与贸易额双双创新高，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拉动我国外贸提质增效的新引擎。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其中3/4以上为私人充电基础设施。市场监管总局开展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试点后，6家企业的7种产品近日获得我国首批碳足迹标识认证证书，涉及锂电池、纺织品、电子电器、水泥、木制品等。今天，随着蜀安隧道贯通，成渝中线高铁全线41座隧道全部贯通。 成渝中线高铁正线全长约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成渝地区路网结构。

0: 今天，甘肃至浙江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配套工程换流站至宁波500千伏送出线路全线贯通。该配套工程是甘浙特高压清洁能源接入浙江电网的重要承接通道。甘浙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预计2027年建成投运，届时将每年可向浙江输送电量超360亿千瓦时。中俄教育年艺术教育交流系列活动昨晚启动，将围绕音乐、美术、舞蹈等特色艺术门类，通过展演展示、师生互访、课程共建等丰富多彩的形式，举办30多场交流活动，促进两国青少年交流，增进友谊。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的专访。阿纳尼期待同中国加强教育、科学、文化等领域的合作，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方正就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进行讨论，伊方认为该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但进一步缩小分歧需要美方摒弃战争倾向。报道还说，若伊美双方达成预期框架，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到访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21号，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表示，中东局势引发的供应危机致使全球石油库存减少。随着夏季旅游旺季到来，石油需求和消耗上升，若供应得不到改善，全球石油市场可能在今年7、8月进入代表高风险的红色区域。如有必要，国际能源署已准备好进一步协调释放储备。据巴勒斯坦通讯社21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南部拉法、汉尤尼斯以及北部拜特拉西亚等多地，造成至少4人死亡。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同一天发布的数据，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造成883人死亡。据以色列时报报道，参与援助加沙的全球坚韧船队外国活动人士均已离开以色列。针对乙方扣押并嘲讽船队活动人士的行为，21号，英国方面召见以色列驻英使馆临时代办，表达强烈谴责。波兰方面称，已启动正式程序，将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列为不受欢迎的人。意大利方面称，已请求欧盟对本·格维尔实施制裁。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21号称，俄罗斯与白俄罗斯于19号到21号举行联合核力量演习，参演兵力超过6.4万人。演习期间，两国军人完成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锆石高超音速导弹等实战发射。俄白两国总统通过视频方式参与联合演习。俄总统普京表示，这是俄白两国军队首次举行战略和战术核力量联合演习。另据俄罗斯媒体21号报道，俄罗斯常驻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代表波利扬斯基表示，当前北约国家在俄罗斯边界的军事活动达到冷战时期水平。北约外长会21号到22号在瑞典赫尔辛堡举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称，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北约盟友没有任何作为。西班牙还拒绝美国使用当地的军事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北约盟国感到非常失望。美方此前多次批评北约盟国拒绝为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提供帮助。美方还曾威胁退出北约。21号，美国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的新领事馆开馆仪式举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方面此前拒绝了美方关于出席该仪式的邀请，丹麦政府也没有派代表出席。数百名当地民众当天在领事馆附近举行抗议活动，表示格陵兰岛民众绝不接受美国的威胁。格陵兰岛是世界第一大岛，美方多次表示要得到格陵兰岛，遭到丹麦及多方强

0: 烈反对。欧盟委员会21号发布的2026年春季经济展望报告显示，受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问题影响，2026年欧元区经济增长将放缓至0.9%，比此前预测下调0.3%。欧元区2026年通胀率预计将达3.0%，比此前预测上调1.1%。同一天，标普全球公司发布的报告显示，成本压力加剧导致欧元区商业活动五月明显萎缩。欧元区五月综合采购经理指数初值为47.5，达31个月低点。据美国媒体21号报道，受阵风和高温天气影响，近期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多地林火蔓延。截至21号，过火面积超过89平方公里，当地数万民众收到疏散令。此外，美国德克萨斯州阿马里洛地区一处垃圾填埋场日前发生火灾，大火随后迅速蔓延到人口稠密地区，已有数十栋房屋被烧毁或受损。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2: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谢谢，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10: 好了，哎，我们过来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怎么
13: 着？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5: 我
16: 见过。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7: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
19: 坚如磐石，稳守万家。极限突围，灵动变奏，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4: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0: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2: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8: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幺八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三 D 打印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六幺八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2: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五
17: 路。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啊。
7: 网可不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1: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用每一小步的扎根让沙漠更绿，用每一小步的累积让地球更好。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12: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3: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

0: 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晨光一如从前，泼洒在湖南澧阳平原上。这里有一处并不寻常的景观，环形河渠围绕着环形高岗，彼此相互依偎，静默守望。当地人称这片环水岗地为城头山，它出现在这里已经很久了。直到有一天，考古学家根据当地人反映前来勘察，发现这里竟埋藏着目前已知中国最早的城的秘密。
1: 在金文中，城字呈现这样的结构，左边中间圆圈表示城围，上下两端各耸立一座城楼，右边呢是一把锋刃朝左的斧头，寓意保卫城池。后来呢，小篆中将金文城字的左半边简化为土，更接近于我们今天看到的城字的模样。圈围结构、防御功能、以土筑城，这些关于城的特点，在最早距今6300多年的城头山遗址都能找到存在的证据。城头山遗址也是目前考古学界认为最早的史前古城之一。那么城是怎样出现的？就让我们走进澧阳平原，展开一段史前古城的探寻之旅。
0: 在长江中游地区洞庭湖西北，澧阳平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西整武陵山余脉，南依澧水，东向洞庭，面积600多平方公里，却遍布着数百处史前遗迹。而城头山遗址无疑是非常独特的一处，长久以来当地就流传着这里是一座古城的故事。
2: 我们这个地方叫城头山，它是在很早很早的古代，叫你江国金城，开始筑城的时候，很大一只黑犬就爬到了很高的房子顶上，周围的城快筑起的时候，这只黑犬突然敲下房顶。
3: 当地老百姓都一直各种奇怪的传说，你看它就叫城头山啊，他给他这个地方起的名字里面就带个城，这就很奇怪，不知道怎么传下来的。
4: 墓碑，这是成化年代，明朝的时候的。
5: 这是清代的碑，清代的嘉庆年间。这个是记载他先走的这个事迹，所以这个地方，这个城头山就这个地方就出来了。
0: 民间流传的故事，等来了科学考古发掘的验证。1979年夏日的一天，澧县文化馆的曹传松和公社干部王本浩结束当天的工作，走在返回县城的路上，转过一片树林后，一座耸立的土岗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广阔的澧阳平原上岗地原本稀少，这座土岗不仅看上去显得高大，而且还有河渠环绕。
2: 当时我们的观察以为是一个古墓葬，后来爬到那个土丘的顶上一看，基本上成一个圆形，这就不能考虑墓葬了，就考虑的应该是古城址，因为外面又还有护城河。
0: 接下来的两天里，曹传松和王本浩又到城头山现场查看，直觉和经验

告诉他们，这极有可能是一座古城遗址，但对于所属年代没有十足把握。两年后的又一个夏日，北京大学教授于伟超前来

0: 一年的六月份砍了以后，它就起出来是新石器时代的橙子，具体讲的就是属于徐家岭橙子。这当然是学术界接受不了，因为何况我们是南方，能够发现史前的橙子，那是不可能的。
1: 屈家岭文化年代距今约5300年至4500年，因发现于湖北荆山屈家岭而得名。城头山若果真是屈家岭文化时期的古城，便意味着刷新了中国的建城史。确定城头山的筑城年代意义重大，人们期待着谜底早日揭开。从1991年起，城头山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陆续展开，一座沉睡的古城被唤醒了。
0: 像当时没有城墙揭开呢，至少这个土围子是呈圆形，土围子外面又有护城河，多个考古来说，这就应该反映出来是古城址。这个土围子是城墙吗？在一个城墙外面又紧环着护城河，你说这还不是城吗？
1: 经过十几次考古发掘，城头山这座史前城址逐渐显露出真容。
2: 我到这里是93年的年底，93年的时候，这个地方就开始发掘，也在城内开了一个十字形的探沟。
1: 郭伟民，湖南大学岳麓书院考古系教授，曾在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工作，主持了城头山遗址的多次考古发掘工作。
2: 这个黑土里面堆积的这些东西啊，有陶片，有草木灰，有炭，还有石器，这些东西都是有的。在95年，完完整整的把这个城墙解剖出来了，等于说是把它做了一个切片。
1: 为厘清城头山遗址的确切年代，郭伟民带领考古队对这座土岗，也就是他们所说的城墙，进行了解剖分析。证据表明，屈家岭文化的地层也仅仅是城头山遗址所包含的一段时期，它建造和使用的历史前后跨度竟然超过了2000年。剖面上的层层堆叠犹如树木的年轮，清晰呈现出城头山遗址的时间轴。距今约6300年前，城头山先民第一次筑城；5500年前，将城墙进行了扩建加固，高度增加到3至4米，宽度增加到20多米；5300年前，城墙再次扩建，高度增加至6至7米，宽度延伸到40-50米；4800年前，城墙进行了最后一次扩建，并一直使用到距今约4000年时废弃。城头山是怎样的一座史前古城呢？
2: 距今6100到6300，所以在这个年代段里边，城头山是唯一的，啊，它是中国最早的，中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啊，与它同时的或者比它更早的城。我说是出了城头山，我不知道哪个地方还看得到。包括两河流域，包括古埃及，包括印度河，城头山是现在在地球上面能看到的最早的城。
1: 城头山遗址，中国迄今发现的时代最早的古城遗址，总长约1200米，宽达50米的城壕与1000米城垣依偎并行，将这片76000多平方米的圆形岗地围绕起来。城内居住区、窑作坊、墓葬区、祭祀区，城外城壕的活水与周边密布的水网相连，四面有道路通向远方。规划分明、井然有序的城头山，曾是一派欣欣向荣的史前家园图景。是什么支撑城头山先民在此繁衍生息2000余年呢？
2: 这个地方是一片非常宜居的，它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这种盆地型的平原，一直是受人类居住。它海拔是相对高的，洞庭湖平原最低的地方只有30米，这个地方有46米，啊，这个洪水一般是淹不到这样来的。
3: 可以说就是能够 避免水患。

0: 但是又可以充分利用水资源的这么一个点，它是在岗地上。
1: 在城头山遗址区，考古人发现了一片规划整齐的小土埂，两侧灰色软泥中出现了稻叶、稻粒等。经鉴定，距今约6500年至6300年，说明这里曾是一片古老的水稻田。
0: 因为它最早发现的是在建成之前的稻田，然后建成的时候，它这个最早的城墙就压在这个稻田上。当时那个稻田，它是你看，它有田埂啊，它就是已经把田分成一块一块了。现在的田埂当然很常见，但是当时有田埂，这是其实是它稻作农业的一项很重要的一项技术。
1: 稻田田埂的一侧还出现了小型水渠，这是城头山古稻田灌溉系统的组成部分。6000多年前，城头山人将活水引入稻田，涓涓细流滋润嘉禾生长。事实上，里阳平原有着更为久远的稻作农业发展史，水稻种植保障了粮食供应，促进了人口增长和社会分工，也为城头山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2: 这个模式就是稻作农业支撑了社会，稻作农业产生了城。我说，如果说城是一种文明的话，那么我们城头山的，我们长江的这个文明，就是从稻田里长出来的文明。

0: 据推测，10000年前或者更早，里扬平原上一个族群结束了漂泊生涯，在城头山一带定居下来。他们聚族而居，逐渐摆脱渔猎采集为主的生业，开始种植水稻等农作物。城头山建成之前，只是里扬平原上的众多村落之一。那时，很多村落周围都会挖出一道环形壕沟，用于划定家园领地，阻止野兽侵袭，抵御外来族群的侵扰。考古学界称其为环壕聚落。考古证据表明，从距今约9000年前开始，中华大地上不同区域的人们虽然生产生活方式各有差异，却随着逐步走向聚族定居的需要，不约而同发展出相似的环壕结构。
1: 从史前的这个发展的历程来看，从一般的村落到发展到环壕聚落，再发展到城壕聚落，啊，到真正的到城，这个过程呢，是中国实际上也是世界范围内的啊一个大的趋势。
0: 距今约6300年前，城头山在众多的聚落中崭露头角，人们决定建造更有效的防御体系，在深挖壕沟的基础上，逆向思维，把土向上堆积，筑起城墙。这是城头山人第一次筑城，也标志着耸立于地面之上的城池诞生。城正是从一条不起眼的壕沟开始。古代典籍《孟子》中说，凿思池也，筑思城也，壕与城犹如唇齿相依，下挖为壕，上筑成城。从挖掘壕沟到建造城池，人们所跨越的不仅仅是技术上的突破，更是群体间有效的协调与组织能力。由此，族群内部人们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而城池的功能也不再仅限于防御了。
1: 城池就是有城墙、有护城河，就叫城池。城就是墙，池就是护城河。

0: 成豪，甚至他在某个地方也叫黄，城隍，城隍，很多地方都有城隍庙。城隍它就是一个城里面的一个最活跃、最关键的这个地方啊。
1: 中国古代的城墙被称作垣，起初城也指城垣圈起的聚落，再后来演变为区域的中心，并逐渐演化为功能更复杂、更高级的城邑。城头山经过不断升级，不再是普通的聚落，而逐渐成为这一区域的中心。
2: 城是一个文明的集合体嘛，它在城头山一期城出现的时候，整个里昂平原上其实这个村落已经有很多了。它城一修，它这个村子和周边的村子就不一样了，它变成一个中心了，叫我们叫中心聚落出现，就是在聚落这个层面产生分化了。
1: 城头山遗址墓葬区出现地位显赫者，原来部落中的族长、酋长一类的人物逐渐成为城的最高统治者。这是城头山遗址678号墓葬，墓主人的随葬品多达几十件，脖子上还有玉珏、玉璜等。与他相比，其他小型墓葬的规格和随葬品则显得有些寒酸。
3: 其实我们之所以说文明是出现了王一级的这种社会的风化，就是说出现了完全这个不同的等级，同时少数的这个高等级的人，他是掌握了资源，掌握了权力，甚至在精神信仰方面他也掌握了主导权。那这个社会风化已经是非常明显了。
1: 约5800年前，距离城头山第一次筑城已经过去数百年。根据需要，城头山先民开启了第二次筑城，他们希望自己的城池能够更加坚固。
2: 怕这个水把它边壁冲垮，他还在边壁上护了一层那个护坡，其实就是那个芦苇，用芦席编的，立了木柱，铺一层芦席把壁给护住，这样水就不会把它的沟给冲垮。再一个，这艘城墙，它显城墙不够高，它上面还立了一块栅栏。
1: 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并不意味着一劳永逸，城头山先民在第二次筑城后又安稳度过了数百年。距今约5300年前，城头山迎来了新的挑战。这一时期，连绵的降雨引发了洪水，涨满了城头山外的河道，并很快漫过城墙，涌入城内，淹没了房屋和农田。洪水退去，城头山的首领们做出更有魄力的决定，他们要完成一项城池扩建工程。相比以往，这时的城头山已经有了更强的号召力，动员周边族群加入进来，一起将城池进行了拓宽和加深。而城头山的规划也迎来了新的调整，墓葬区和居住区纷纷向西迁移，有了新的城池，人们的生活再度安稳。这是城头山人的第三次筑城。
2: 一直晚到这个5300，你到这游子岭、屈家岭这个时期，你看它的城墙一下子又扩大了，表现的肯定是人的活动能力越来越强，组织能力也越来越强，所以他们，你看到他们那些工程量越来越大，还要召集周围的人过来帮忙。
1: 城头山只是此时江汉平原上众多筑城运动的一个缩影，周边的部落日益发展壮大，龙嘴古城、谭家岭古城先后崛起，洞庭湖一带的七星墩古城、里昂平原上近在咫尺的鸡叫城也开始跃跃欲试了。鸡叫城是一座更加雄心勃勃的城，其面积约是城头山的两倍，与城头山有着相似的城池构造。建城之前，鸡叫城也曾作为黄豪聚落长期存在。5000多年前的里昂平原上，两座古城在一众聚落中如双星闪耀，交相辉映。
4: 这件彩陶杯是城头山遗址出土的一件陶器，杯身上会有黑彩和各种纹饰，造型流畅美观，兼具实用功能。在陶器发展

0: 的序列中，始终伴随着手艺的提高和精进。其实陶器制作提供了生活器具的同时呢，也意味着一个新工种的诞生，职业的制陶工匠出现了。制陶更是成为史前手工业的重要代表。那么成的崛起与演进又与制陶等手工业的繁荣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1: 经过十多年的考古发掘，城头山遗址共出土文物16000余件，其中最为丰富的莫过于种类繁多的陶器。作为史前先民绝对的生活必需品，这些陶器与古老的城墙一道，勾勒出了城头山遗址的发展演进脉络，也参与着城内的重要社会活动。这项源于万年以前的古老技艺，也随着城的发展更加纯熟。
2: 那么在后期，它这个黑陶啊，它已经掌握了这个轮制技术和这个渗炭技术。那么由此推测呢，这时候的社会分工已经非常明显，它的制陶已经形成了一个流水线的作业，应该已经有一批就是以制陶为专业，并且业精于勤的一个职业制陶匠人。那么这个制陶业应该是已经是当时社会上非常重要的一个行业。
1: 在城头山遗址的中心区域，考古人员发现了多座陶窑，至今仍然清晰地看到烈火炙烤留下的印记。伴随陶窑一系列辅助设施，如拌料坑、储水坑、匠人住所等也被发现，一座井然有序的史前制陶园区完整呈现出来。出土的大量陶器显示，城头山先民中已经有一群掌握了那个年代制陶核心技术的高手，从农业生产中分化出专门从事手工业生产的人。这意味着不同工种可以协作，剩余的产品也将慢慢成为可以交换的商品。发达的制陶业并非城头山遗址的专属，紧邻的鸡叫城遗址内同样展现了高超的制陶技艺。
3: 墓葬里面的东西烧得精致点，你看它胎比较薄，那个黑陶磨光的，以黑陶为主，以红陶也有部分，它的器物面都比较小，但是遗址基层里面的就是以红陶和袈裟陶为主，它器型比较大，造型也有区别，使用习惯它就比较大气一点。
1: 陶窑炉火跃动，田间稻米飘香，大小城池内生机勃勃。距今约4800年前，城头山迎来了最后一次筑城，规模达到顶峰。这一时期，鸡叫城也在积极扩张，城外又开发了两重环壕，形成了拥有三重环壕的大型聚落。那时是什么支撑着日益庞大的聚落的日常运转呢？
4: 稻作农业支撑了人口的这个增长，人群多了就意味着这个居住的建房子要更多了，空间要不断的要外扩，有围着它的这个老城向四面八方扩张，鸡叫城就是这么发展起来的。
1: 鸡叫城遗址外的一处考古工地上，工作人员正在紧张发掘。这里曾经是鸡叫城第一重环壕外的郊区，其房址特点明显与城内不同。
5: 可能城内的人他的生活条件更好一些，住的房子更大一些，更宽敞一些，像我们现在在这边发现的一些房子就很小。我们在这个探访的南部发现了几处房址，说明当时人们在修这个房子的时候，他就知道这边是一处断坎，他就没往北边再活动了。
1: 这是鸡叫城外居住区的一段边界，边界之外是一段古老的河渠。当年鸡叫城的城内和城外正是通过这些密切的水网联系起来。考古发掘表明，鸡叫城遗址第二三重环壕之间及三重环壕以外是稻作生产区的主要区域，平行水渠与环壕构成水网，形成完整的农业灌溉与水上运输系统。
5: 里阳平原整个的从一个宏观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稻作农业兴起来的一个区域的文明，区域的社会都有很多的平行水

0: 渠，那我们怀疑这个和当时人的灌溉是有密切相关的，就是然后就一点就是运输，它的运输肯定也离不开水稻。
1: 与鸡叫城一样，城头山先民同样因水而居，南门东侧是曾经的水路码头，这里曾经出土过那一时期的船桨。环壕则是集供水、护城、水运等多种功能于一体，体现出城头山先民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并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那时的里昂平原，水道上舟楫穿梭，古城内外活力满满。
2: 水利工程它比城头山更完整，但是他们毫无例外的都是从河流里边引水的，都是利用了河流。他们这两座城都在里昂平原的两条重要的支流上面，它是用了引了河的水进入到它的这个生产生活的体系里边来。
1: 城头山遗址东侧紧邻城墙处有一座古老的祭坛，可见深浅不一的坑洞，其中有草木灰的堆积。那时每逢重要的日子，城头山先民就会在这里举行祭祀活动，祈求风调雨顺，族人平安。他们相信这样可以得到神灵的庇护和指引。
2: 祭坛上面留下了很多的烧土、烧灰、草木灰，它里面含有食物，像这个稻草里面可能有稻谷，可能有这些水果，甚至还有动物。烧了之后是气达于天，这就是祭天。然后祭完天之后，这个剩留下来的这些物品，它都得要也埋下来，啊，埋到这个地底去。所以这个是构成了这样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
1: 焚柴于泰坛祭天也，义埋于泰辙祭地也。在古代典籍《礼记》中，将这种焚烧祭祀的仪式称作燎祭。古人通过焚木生烟、告天祭地的方式，尝试与天地和神灵沟通。城头山遗址的祭坛，不仅是集体活动的庄重场所，也是统一意志和精神信仰的象征。
3: 它跟城肯定是一个互相凑近一个共生的关系。你这么大规模的一个祭坛，这肯定不是一家一户的，这肯定是它这个整个城的一个集体意志的体现。他们集体需要这么一个宗教活动的一个空间，等于是就是思想精神方面、信仰方面权力的一个集中。
1: 里昂平原，细看稻书千重浪。现如今每年入秋，一茬水稻收割完毕，城头山都会迎来稻草人节。这是古老农耕文化在这片土地上创造出的新风景。人们不曾留意，如今的水稻正生长在古稻田之上，当年残存下来的环壕和水系仍在发挥作用，滋润着今天的稻田。湖南澧县县城至今仍保存着一段明清时期的古城墙，这是600多年前澧州古城的历史印记。那时的澧州依然延续了环形城池结构，从6000多年前的城头山到后来的澧县老城，城池构造何其相似，城池跨越时空依然历久弥新。
4: 城所以城民也，里昂平原上从城头山到鸡叫城，从开掘环壕营建家园到筑土围城建起城邑，这是人类社会从原始聚落到早期城邑演进的缩影。一系列变迁中，我们看到了先民顺应自然发展生产、构建社会秩序的变革，看见了他们筚路蓝缕的接续努力，也看见了一幅欣欣向荣的史前生活图景。大江两岸，大河上下，一座座史前城池在中华大地出现、崛起、互动、交融，以不同的方式书写自己的故事，也共同推动中华文明迎来灿烂的曙光。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我们来看详细报道。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至26号在北京举行。
0: 在昨天的国新办发布会上，中国贸促会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第四届链博会各项服务保障工作正稳步推进。
2: 据介绍，本届链博会期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将继续提供政策保障，北京海关发布了14项便利措施，多所在京高校志愿者将为中外展商观众提供多语种服务。
3: 在服务保障中也贯彻链博会绿色化办展的理念，在参展、搭建、出行、餐饮、物流等各个方面各个环节使用环保可重复利用的材料，并连续2年实现了场馆及配套设施的100%使用绿色电力。我们将不遗余力地持续打造绿色链博、零碳链博。

0: 来看时政要闻。
1: 5月21号，王毅在北京同摩尔多瓦副总理兼外长波普绍伊举行会谈。5月22号，刘国中到农业农村部召开会议，安排部署3项重点工作。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今天记者从中船集团获悉，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了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
0: 标志着我国深海原位试验技术实现从深度全覆盖到周期全掌握的关键跨越。
4: 在中船集团725所的实验室门口，科研人员正在进行样品卸车，车上装载的就是全球独一份的万米深海试验材料。
5: 这次我们在海底，在11000米的海底进行实验，537天以后取回来的样品，那么这些呢都是涂层保护的实验。
6: 那从现在这个样品的状态反映一个什么样的？
5: 那么从表面上来看，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很多材料它的在深海的耐蚀性非常的已经锈蚀得很严重了，那么很多涂料呢已经开始出现剥离了，那么另外一些涂料呢还保持完好的状态，后续要在实验室进行深入分析，得出更好的一些结论。
4: 深海原位试验指的是在深海自然环境中直接开展的科学试验，整个过程无需将样品带回海面，从而保留了深海原位的物理化学条件，能够获取最真实的数据。此次试验时长为537天，主要是为了在长周期的状态下研究相关材料涂层在万米深海耐腐蚀的能力。
7: 那这次我们这些实海的数据能够让腐蚀余量的设计更加的一个精准和准确，能够精准的指导涂层的配方、应急保护的参数的改进，能够直接的提升装备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3: 这些来自万米深海的试验材料非常的珍贵，为我们提供了材料在万米深海长周期真实环境下全球稀缺的效应数据。
0: 那么这些材料经过长期深海环境后变成了什么样？后续要进行哪些研究呢？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报道。
8: 这些呢都是在万米深海待了537天的试验材料啊，那在经过长时间深海的考验之后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不同涂层的这个材料呢，也产生了不同的情况。你看，像这个就非常完好，那像这个呢就被锈蚀了，那这也为之后我们做这个涂层啊积累了非常宝贵的这个数据。
7: 这个是我们的深海原位腐蚀实验的实验框架，这个框架主要是搭载我们的实验的样片，还有这个原位监测的实验的一个装置。我们有金属材料中的黑色金属、有色金属，还有像功能材料中的涂层，还有像我们的这种牺牲阳极的材料，还有包括我们的非金属的浮力材料，应该种类也是非常多的。
8: 廖志谦告诉记者，这次取回的真实环境效应数据可以为深海装备提供无需推算的实海环境材料性能演变依据，同时可以优化深海装备腐蚀预量设计，告别过后浪费、过薄隐患的困境。此外，还可以为水下科学观测、深海油气生产、深海资源开采等常驻型装备的防护工艺改进、全生命周期寿命预测提供核心边界条件。
9: 你这个是多少种涂层啊？
7: 我们这次研发的有个5-6种吧，为我们未来的各个深度下的涂层体系的一个研发奠定了非常好的一个基础。
9: 那像这种涂层是不是经过你们研究以后就可以用到万米深潜器啊什么之类的？
7: 对，包括一些深海的采油啊、深海的采矿装置的时候进行腐蚀防护的保护的时候，就可以选用这个相应的一个涂层体系。
3: 而除了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的研究，中船集团725所还利用珍贵数据设计研制了深海模拟试验装置。
4: 眼前这3个罐子就是研究所研制的万米级深海模拟试验装置。研究员孙明先告诉记者，他们正根据这次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得到的宝贵数据，对这台设备进行迭代优化。
10: 我现在看到的这个仪器设备，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设备？它有什么作用？
5: 这是我们所自主研发的一套万米级的深海模拟实验装置，通过一个高压氟来实现万米的压力，然后呢，同时呢，我们通过我们的控制系统控制它的盐度、pH 值等等这些参数。

0: 实时呢模拟真实深海的海水状况。
1: 就像咱们今天接收到这些样品有这些数据之后，接下来会对这些设备有一些什么升级？
0: 对于材料腐蚀来讲的话，最重要的数据，那么海水的温度、盐度、溶解氧、pH 值等等这些数据，它的数据跟石海的实验数据进行关联性的研究，找出它的规律，那么我们就可以采信我们实验室模拟实验装置的数据。
2: 孙明先说，这台室内模拟试验装置目前已经投入使用，来满足越来越多的试验需求。
0: 目前包括宁波材料所呀、东北大学呀、北京科技大学呀、天津大学等等很多科研院所都在利用我们这台装置进行实验的数据的评价，来筛选研制适用于深海的防护材料等等这些新的产品。
3: 昨天，全国首个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平台在北京发布。今后，每一台出厂的人形机器人都将拥有独一无二的数字身份证，从生产、销售、使用到报废回收，全程可追溯。
4: 该平台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牵头搭建，每台机器人出厂时被赋予一个唯一编码，相当于机器人的身份证号，覆盖从研发生产、市场准入、销售使用到报废回收的全链条，实现源头可溯、全程可控、风险可防、责任可究。
5: 确定四段式的编码结构，一方面它确保了管理的刚性，国家码、企业码、产品码、序列码，保证了全球唯一、主体可追溯、类型可区分、个体可追溯。另一方面，给予了技术的柔性，可自定义编码内容，充分考虑了对企业现有编码的兼容性。
4: 截至目前，该平台已覆盖全国100余家人形机器人企业，完成200余个产品型号、2.8万余台机器人的全生命周期赋码，加快形成开放、包容、共赢的产业生态。
6: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4: 昨天，中国证监会等8部门联合发布《综合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活动实施方案》，经过2年集中整治，全面取缔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引导投资者通过合法渠道开展境外投资，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国家发展改革委在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夏天全国最高用电负荷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约9000万千瓦，全国能源电力供应能力总体能够满足高峰需求。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开展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试点后，6家企业的7种产品近日获得我国首批碳足迹标识认证证书，涉及锂电池、纺织品、电子电器、水泥、木制品等。昨天，随着蜀安隧道贯通，成渝中线高铁全线41座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正线全长约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成渝地区路网结构。据霍尔果斯海关统计，今年1至4月，新疆霍尔果斯口岸实际监管进出口货运量达1430.3万吨，同比增长3%，创历史新高。从商品种类来看，进口商品主要为机电产品、农产品等，出口商品主要为新能源汽车、高新技术产品等。中国生物物种名录2026版昨天发布，比2025版名录新增6154个物种及种下单元。中国是目前唯一每年都发布生物物种名录的国家，该物种名录的持续更新夯实了中国生物多样性家底。记者昨天从生态环境部获悉消息，经国际评审团评审认证，威海国际海水浴场成为我国首个蓝鳍海滩。蓝鳍项目由国际环境教育基金会于1987年发起，是全球公认的海洋生态标签，也是国际游客选择旅游目的地的重要参考。蓝鳍海滩评选标准极为严格，涵盖水质、环境教育等4大类33项指标，且需每年复审。5月19号至22号，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被告人魏怀仁、廖景芳、康敏诈骗、故意杀人、敲诈勒索、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偷越国边境、容留他人吸毒

0: 案以及关联案件被告人陈大卫、熊恒星故意杀人诈骗案。庭审结束后，法庭宣布休庭，将择期宣判。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2: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享青春，我乐意。
3: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1: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4: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中国航天的消息。昨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合练。
5: 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经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
6: 早上8:30许，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统一调度下，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以及任务各测控站点实施联调联控，全面模拟发射准备、发射以及飞行过程中的各种技术状态和工作过程。
7: 在这个过程中，是要检验整个系统的通信电路、指挥调度、还有设备工作以及人员岗位。合练同步在进行的还有我们的全系统气检，这两项工作是并行的。
6: 目前空间站组合体平台工作正常，功能性能稳定，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在轨做好迎接神舟23号乘组的准备。
4: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是航天员奔赴太空的起点，每一次发射点火的背后呢，都有无数双紧盯着屏幕的眼睛。
5: 测发技术总体负责人贺鹏举用他的讲述给大家还原了火箭发射那几十秒之中的紧张与专注、严谨与克制、激情与浪漫，一起听一下他带来的天宫故事。

0: 大家好，我是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贺鹏举。
1: 五、四、三、二、一。
0: 如果发射质量会说话，在烈焰炙烤着基座，轰鸣声震碎空气，火箭挣脱束缚腾空而起的刹那，我想他应该会说：“我还扛得住，我只能护你到这儿，加油飞吧，大宝贝。”这里面也隐含着发射场及全国各地汇聚发射场的科研人员的对火箭征途的祝福。每次载人航天发射成功的瞬间，发射场现场工作人员的反应可以说是不同的岗位、不同的贡献率，体会也是有差别的。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紧绷后的释放，坚守后的沸腾。这里面更藏着航天人独有的严谨与克制。在火箭点火前，大家不约而同地屏住呼吸，目不转睛监视显示屏幕，注视转电电压、脱插脱落和摆杆摆开这些动作，进入倒计时读秒的阶段，测发大厅里陷入无比的安静，所有人的目光都紧紧盯着屏幕上的各项参数，推进系统涡轮泵的转速，姿态角的信息、速度和高度曲线等。耳朵里也听着航天员从舱内传回的回音，关注着火箭飞行的可见光和红外图像，眼神里充满了紧张与专注。发射成功之后，大家在自发的三次掌声之后，会猛然地站起身，用力地鼓掌，互相击掌拥抱，进入互相鼓励的环节，给予精神支持和安慰。测发大厅里有不少人会红着眼眶，甚至悄悄地抹着眼。

0: 泪，为下次的发射储备精神动力。对于我个人来说，因为参与发射任务的数量实在太多，在发射中心最常见的就是火箭升空，我已经对火箭发射瞬间情绪免疫了，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圆满成功。当时来到发射中心工作的初心啊，依然比较强烈，航天强国，航天报国，是我们那个时代的思想启迪。即使司空见惯，依然非常热爱。没有比从事航天更让人接近我们所处的地球，所处的宇宙，站在人类探索浩瀚宇宙的前沿，这已经足够诱人了。中国载人航天发射任务在长期实践中不断突破，发射场主要从任务组织、特勤处置到发射支持三大能力维度，交出了兼具技术硬实力与精神软实力的优异答卷，铸就了载人航天领域的诸多标志性成就。在任务组织维度，发射场从任务进场准备、正式任务实施、待命状态保持等方面，形成了标准化的流程、标准化的定岗、标准化的操作、标准化的质量控制和标准化的能力保持措施，已形成成熟且极具韧性的运作体系。特别是在神舟22号应急发射任务中，展现出精细高效的快速组织能力，成功兑现了生命至上的郑重承诺。发射场的目的就是要消除发射前的应急处置，所有环节都有预案、有备案，在发射流程中没有短线。可以说，在空间站建造以来，所有发射实施都是在事先明确的第一发射窗口完成的，甚至在低温-18摄氏度、10米/秒的大风情况下，都是按计划实施点火。应急处置需要我们预想在前、对策在前、响应在前，让应急处置变成稳妥处置，这才是对我们航天员生命安全首要负责的态度。当下航天领域正迈向数字化、智能化的新阶段，人工智能、数字建模等技术不断融入发射场工作，年轻人要敢于打破思维定式，主动拥抱技术变革，积极投身创新实践，在学习和实践中啃硬骨头，以青春之力托举火箭腾飞，让中国航天的足迹在更遥远的太空延伸。
1: 近日，记者从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了解到，由北京国电高科负责运营和搭建的卫星物联网天启星座已经获得了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批复，率先依法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
2: 在为期2年的试验期内，北京将重点围绕商业应用场景开发、实现完整商业闭环等开展验证。
3: 据了解，天启星座由41颗低轨卫星组成，17全球组网可提供广覆盖、低功耗、高可靠的物联网连接服务。目前已在海洋渔业、能源水利、交通物流等6大领域的数十个细分应用场景开展了应用验证，可实现全天候智能化的数据采集和远程控制。
4: 卫星物联网其实是卫星通信的一种，通过低轨载带物联网星座，把卫星通信的成本打下来，性价比提升，让大家都能用得起卫星通信。
3: 北京市相关部门表示，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是落实国家商业航天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将推动卫星通信与地面产业的深度融合，有利于卫星物联网应用形成规模效应。
5: 在开展商业试验期间，北京市将发挥在商业航天领域的产业优势，组织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开展从卫星服务到终端接入，再到市场化运营的全链条的业务能力验证，形成行业首套完整的商业闭环方案，为全国卫星物联网产业的发展探索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北京模式。
1: 卫星物联网呢，简单来说就是通过卫星通信技术为数据采集终端、穿戴设备、手持终端等设备以及各类交通工具提供广域物联网连接的一种低速数据业务。
2: 那么数据是如何实现在空天地海一体化的通信网络中流转的呢？
3: 卫星物联网具有全域覆盖的特点，

0: 可在偏远地区、天空、海洋等通信空白区域，通过多样态小型化的各类终端，实现卫星通信数据传输。
1: 您看我穿的这一套救生衣呢，看上去跟普通的救生衣别无两样，但是它却配备了这样的一个个人应急求救的装置。那么这个装置呢，即便是在没有通信覆盖的区域，也可以在人员遇险的情况下自主的发射求救信号。那么届时呢，相应的人员信息还有所在的地理位置，就将通过距地900公里以上的天启卫星组网，再将信息传输回地面的接收站。那么目前呢，这样的一套系统已经在海洋渔业和海洋救援等多个场景下进行了实测。
0: 目前天启星座已结合国内外的气象监测、海运和生物追踪等多个行业的实际需求，开发数十款适配终端。
2: 您看这个设备，它可以直接佩戴在候鸟的身上，在监测它们迁徙情况的同时，也不影响它们的飞行。未来呢，我们呢通过这个技术，手机、手表等设备也可以实现与卫星直接互联通信。
3: 目前呢，我国商业航天已经形成了星、舰、场、测、用全产业链布局，企业的数量超过了600家，而其中呢，有约60%的企业汇聚在北京，涵盖卫星制造、火箭发射、卫星应用等环节。
4: 随着技术创新与产品交付能力的提升，北京商业航天企业也在积极探索服务出海的商业模式。
0: 41颗低轨卫星组成的天启星座，相当于把地面网络搬上了太空，建成一张覆盖全球的太空信息通信网。天启星座17在国内开展卫星物联网商用试验的同时，也向海外市场提供了包括船舶位置轨迹监测、动物迁徙监测等商业服务。
5: 目前我们已经在亚太、非洲、中东等地开展了落地服务合作。对中资企业出海，我们也将持续加大发力，依靠我们纯国产全自主的应用，提供更稳定、更可靠、更安全的通信保障服务。
0: 目前北京已有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核准的天启星座、翼木星座、太景星座等在内的9个在建星座，并稳步推动星座组网。15-5期间，北京将安全有序地推进民营企业火箭发射、卫星数据应用场景出海等国际合作。
6: 北京市将重点围绕太空的态势感知、太空制造和太空算力相关的领域开展工作。我们会用好创新资源，在基础研究方面实现更多的、更关键的突破，也会鼓励商业航天企业出海，提供优质的中国服务。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8: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1: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12: 妈妈开心。
3: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早上的8点至明天早上的8点钟，西藏东南部、甘肃的东南部、陕西中西部、四川东北部、重庆西北部和东南部、河南南部、湖北大部、湖南北部、福建西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西北部。

0: 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1: 其中河南西南部、湖北南部、湖南西北部、四川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还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大雾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的白天至夜间，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西部海域、辽东半岛沿岸海域、山东半岛东部和南部的沿岸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1公里的大雾。
1: 此外，今天早晨至上午，河北东南部、河南东部和南部、山东西部、安徽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雾，局地有能见度不足200米的强浓雾。
0: 中央气象台预计显示，今天的夜间到27号，四川盆地至黄淮、江淮等地将有强降雨过程。本次过程今天的夜间至25号夜间为主要的强降水时段，暴雨中心位于河南、湖北东部、安徽中北部。
1: 气象专家提醒，本次过程中，河南、安徽、湖北降雨具有极端性。同时，15号以来，湖北、湖南北部、河南、四川盆地等地多强降雨天气，需要警惕极端降雨及暴雨落区重叠，导致灾害风险加大。
0: 我们再来具体看一下各地的情况。根据河南省气象台的预报显示，预计今天的夜间到明天，强降水呢将自西向东覆盖河南的全省，沿黄以及以南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为大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同时呢，风力显著增强，全省转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为6到7级，局部为8到10级。
1: 不过到25号，系统将东移，河南省降水强度明显减弱，大部地区以小雨为主，西部、南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全省维持4级左右偏北风。
0: 根据气象预报显示，今天晚上到26号，湖北有暴雨强对流过程，明后天为最强时段，而其中呢，黄冈、武汉、孝感局地为大暴雨，累计雨量为70到150毫米。
1: 湖北东北部局地300毫米左右，最大小时雨强40到80毫米，局地90毫米以上，伴有8到12级雷暴大风。
0: 与5月16号至19号的降雨过程相比呢，本次强对流天气更为明显，致灾风险较高。
1: 湖北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昨天发布社会公众提示，提醒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活动，不贸然涉险。
0: 当前安徽的小麦正在进入到收获的关键期，安徽昨天发布了农业气象灾害风险预警，预计今天到25号，安徽省沿江江北麦区遭受农田自涝害风险较高，而其中呢，阜阳大别山区自涝害气象风险为高。
1: 农业专家建议，沿江江北麦区提前疏通沟渠，及时采取措施，防范农田自涝和小麦倒伏的不利影响。
0: 近日，全国各地陆续进入到了汛期，极端天气事件明显增多，各类灾害风险加大。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要求各地做好汛期相关灾害应对和保险理赔服务。
1: 截至昨天上午9点，湖北、湖南、贵州、广西4省份因暴雨洪涝灾害，保险机构接报案超2万件，保险机构迅速开通快速理赔通道，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已赔付1.2亿元。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在今年的春季，浙江杭州率先在上城、拱墅、西湖、滨江、钱塘5个区开展低龄化托班试点，共遴选10所公办幼儿园，开设面向1至2岁幼儿的托小班，首批提供约150个优质普惠托位。
1: 为了迎接这些刚刚走出家庭、迈入集体生活的最小新生，幼儿园做了哪些准备呢？自4月1号正式开班以来，1个多月过去了，孩子们适应得怎么样？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杭州市的托小班试点幼儿园看一看。
3: 走进杭州市西湖区文玉顺幼儿园的托小班，这群年龄在1到2岁之间的小娃娃们正在老师的陪伴下开展自主游戏。孩子们有的围坐在柔软的地垫上和老师一起玩手指玩具，有的在老师的辅助下攀爬小楼梯，增强大运动发展。据了解，为了适应1至2岁幼儿走路不稳、喜欢探索、容易磕碰等特点，园区在托小班的空间上做了专门改造，墙面、边角全部增加。

0: 软包防护，活动区域设置适合低龄幼儿观察和互动的镜面装置，还配备了小梯子、小台阶、学步梯等设施，让孩子在安全的环境中练习走、跑、爬、跳。
1: 我们做这个换鞋区的时候，我们这个整一个柜体都做了这种三段式的一个设计，也就是说柜体呢是小孩和老师一起。

0: 老师和保育员在使用的时候会更加轻松一点。
1: 在钱塘区的景兰幼儿园则将停车场改造为半围合式活动区域，希望给托小班孩子提供更多的户外活动空间。园方通过场地软化和重新规划，引入适合一至两岁幼儿的游乐设施与运动器材，同时设置了感官小路、小水池等活动空间，让孩子在触摸、观察、游戏中认识世界，在集体活动中练习动作协调和社交能力。
2: 除了对基础环境进行适托化改造之外呢，杭州试点的托小班还在膳食搭配、户外活动、个性化教学等多个维度上进行了精细化的升级。
1: 从安全环境到日常照护，托小班的每一个细节都需要重新设计。针对一至两岁幼儿咀嚼、吞咽和消化能力尚在发展中的特点，幼儿园将托小班和小中大班的食谱进行了分类定制，
3: 会避免更就是这种煎炸这种烹饪的方式，更多的是采用煮啊、蒸啊、然后清炒啊这样的以适合他们的这种饮食健康的要求。然后在制作的方式上也会有不一样，比如说它的食物可能我们会切得更小块一点，然后烧的时候可能会更软糯一点，方便于他们的一个咀嚼以及消化。
1: 一至两岁的低龄幼儿月龄差异大，发展节奏不同，老师们会根据不同阶段孩子的不同情况提供相应的个性化陪护。
4: 四月份呢，就是以情绪安抚为主，那么基本上现在小朋友们都已经比较稳定了。小月龄的孩子我们会在语言动作这一块会更加的关注他们，比如说他只会说单字的孩子，我们可能要引导他说两个字，这样子来慢慢的帮助他就是来发展语言。那有的孩子可能走也走不稳，那我可能就是要在适宜的一个场地上，比如说我软塑胶跑道上面，我先让他练习走，然后呢再慢慢平地走，再到走台阶。
2: 浙江杭州的试点托小班开班至今呢，老师们的悉心照护啊，让孩子们成长变化显著，
5: 托育服务也收获了家长们的认可。
1: 从情绪安抚到语言表达，再到动作发展，托小班的教和养融合在孩子每天的吃饭、洗手、游戏和户外活动中。一个多月下来，不少家长也感受到了孩子的变化。
0: 他也变得更自信开朗了吧，然后以前在家里就是会比较黏人，现在在学校上了这么久，在家里的话就是可以自己一个人独立的玩耍呀，这方面还挺好的。现在自己回到家也会一个人洗手，这些习惯都还培养得挺好的。
1: 还有家长告诉记者，孩子此前在语言发展上相对迟缓，医生建议进入集体环境，通过同伴交流和语言刺激促进发展，而公办普惠托小班的开设恰好为他们提供了理想的选择。
6: 他现在就是语言上就进步了特别多，就是像我讲绘本的时候他会跟我去指，就是说然后现在也会唱儿歌了。来了这边之后就是有固定的玩伴了之后，我感觉他的社交能力也进步了很多。
1: 随着低龄托育需求不断增加，今年九月杭州的低龄托班试点幼儿园还将进行新一轮招生。为了帮助孩子提前适应幼儿园生活，一些幼儿园还持续开展宝宝入园探园活动，让孩子们提前熟悉环境，减少分离焦虑。
3: 今年四月份开的这个托小班的招生呢，也是大大的超出了我们15个孩子的招生的一个数量啊，那就说明我们的需求还是比较的高，同时家长呢也对我们托小班也比较的认可和放心，为我们九月份能够办好新的托小班也给了很大的鼓励和支持。
2: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75年前的今天，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17条协议，宣告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国家持续加大对西藏就业、教育、医疗卫生等民生重点领域的资金投入。在海拔4500米的纳曲市初级中学，得益于教育经费的加大投入，丰富多彩的课后兴趣班正让孩子们眼中的世界变得更加广阔。
1: 记者走进纳曲市初级中学，8年级4班的学生才望。

0: 阿巴正在小小创客兴趣班里忙碌，这位14岁的少年已经能够自主组装并制作出搬运机器人。
1: 从一开始不会搭建，不会调试程序，到慢慢一步步探索，反复拆装，一遍遍测试搬运路线，在老师耐心指导帮助下，我慢慢掌握了机器人搭建和编程技巧。今后我会继续努力学习机器人知识，多动手，多思考。
0: 今年3月，纳曲市初级中学开设了科创、艺术、体育三大类共23个兴趣班，包括机器人编程、无人机、绘画、书法等课程。每周三下午，这些兴趣班都会吸引大批学生参加，不仅培养了孩子们的动手能力，更在他们心中种下了科学的种子。在无人机课堂上，8年级3班学生次仁屈培已经能熟练操控设备进行拍摄。
2: 我学无人机已经4个月了，现在飞得已经很不错了。现在很多人都在学无人机，我也特别喜欢。
0: 得益于教育经费的持续加大投入，目前纳曲市147所中小学已全部开设免费课后兴趣班，覆盖15万余名学生。
3: 结合地域特色和精准办学的实际，分类开设各类兴趣课程，每名学生都有至少2个以上的兴趣培养，助力每一位学子全面发展。
0: 十四五时期，西藏财政民生支出累计超过10000亿元，比上一个5年增长45%，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超过80%。今年，西藏34项民生实事中，涉及教育领域的有3项，安排财政资金46.05亿元，投入力度在各民生领域中占比最高。15/5期间，西藏将抓好教育资源统筹调配，不断完善覆盖全学段的学生资助体系。
4: 记者从山西沁源县相关部门获悉，昨晚9:43接报，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井下一氧化碳传感器发出超限报警，当时井下作业人员一共247人。截至今天凌晨3:33，已有157人升井，其中4人死亡。井下仍有90人，其中16人危重，目前救援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南恐胜地，衢州有礼。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6: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0: 告，可山东好品山东。
1: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巴基斯坦军方22号发布声明表示，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经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继续就美伊谈判展开斡旋。
2: 巴基斯坦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透露，穆尼尔计划同伊朗高级官员举行会晤，以推动美伊谈判。另有巴基斯坦军方消息人士表示，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局长马利克当天也前往伊朗。伊朗学生通讯社22号早些时候报道，在巴基斯坦斡旋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一项协议框架。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会见了正在德黑兰访问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双方就推动伊朗与美国结束战争的相关谈判进程交换了意见。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卡塔尔派遣的一个谈判代表团当天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目前正在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巴加埃称，巴基斯坦方面仍然是谈判的主要斡旋方。一位知情人士对路透社表示，卡塔尔谈判代表团此行旨在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争。

0: 办事并解决美伊间味觉问题的协议。
1: 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的报道显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任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担任伊美谈判伊朗代表团发言人。
2: 报道说，卡利巴夫作为伊朗谈判代表团负责人已正式签署相关任命令。根据任命令内容，卡利巴夫表示，巴加埃具备国际法专业背景和外交领域工作经验，同时担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职务，希望其在阐释伊朗立场以及回应伊朗民众关切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2号表示，当前还无法断言伊朗和美国已经接近达成协议，双方分歧依然严重。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当前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争，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另据多家伊朗媒体22号报道，巴加埃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过去50年来，伊朗一直遭受美国所谓瘫痪性制裁，这些制裁以各种借口对伊朗实施，主要理由是所谓伊朗核威胁，但伊朗从未对地区或世界上任何国家构成核威胁。巴加埃强调，伊朗的核计划是和平的，所谓伊朗接近制造核武器的说法是弥天大谎。巴加埃称，伊朗的要求是结束美国针对伊朗人民的犯罪行为，必须解除对伊制裁，必须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同时美国方面实施的公然违反国际法的所谓海上封锁必须结束。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2号表示，美伊谈判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美国总统愿意达成一份良好的协议，美方的优先事项是明确的，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必须讨论高丰度浓缩铀问题和处置问题等。卢比奥还表示，美国方面一直与斡旋方巴基斯坦保持沟通。
1: 根据塔斯社22号的报道显示，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坚决反对再次发生任何针对伊朗的武装侵略或者使用武力干涉其事务的行为。
2: 拉夫罗夫称，俄方呼吁立即停止在伊朗和黎巴嫩使用武力，停止对伊朗及其邻国的民用基础设施，包括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核设施，不合理的使用武力。
1: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告说，欧盟决定对尿素胺等关键的氮肥暂停征收进口关税一年，以缓解中东战事对欧盟农业造成的成本冲击。欧洲对化肥进口依赖度较高，欧盟方面担心相关商品价格持续的高企可能会扰乱今年播种的安排，并对粮食生产造成连锁的影响，进而推高欧盟的食品价格。
2: 受中东局势影响，承载了全球大量海运化肥贸易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引发全球化肥价格大幅上涨。联合国粮农组织此前警告，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封锁可能引发农业食品领域的灾难。
1: 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推动国际能源价格大幅的攀升，直接加剧了美国国内的通胀压力，导致消费者信心下滑。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1号以“美以伊战事对美国经济造成了多大冲击”为标题发文，直言美国经济眼下正陷入困境。随着霍尔木兹海峡暂无恢复通航的迹象，部分民众的承受能力或将很快抵达临界点。
0: 文章援引美国劳工部本月公布数据报道称，受能源价格上涨推动，四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8%，为2023年6月以来的最高水平，高于该国近10年3.2%的平均通胀水平。
3: For the month, gas was up 5.4%, airfare 2.8%, groceries 0.7%, housing costs 0.6%, and fresh fruit and vegetables 2.3%, the highest monthly increase for that category since 2010.
4: There's nowhere to hide here from inflation. Price increases are happening. They're happening quickly.
0: 美国劳工部公布数据还显示，四月美国民众平均薪资涨幅自2023年以来首次不及通胀增速，这意味着普通民众想要维持往年日常消费水准，只能不断动用储蓄或是借贷度日。
4: People who are earning the highest, they're more likely to probably still be outpacing inflation. But the people who are making the least, they have not been for months, and this is only going to be worse for them.
0: 美国密歇根大学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

0: 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8.2， 为1952年有统计以来的最低值，低于大萧条及疫情时期水平， 远低于该国近20年均值。 该指数依据民众当下财务状况及未来经济预期测算， 数值越高消费信心越足， 数值走低则反映民众心态趋于保守， 前景预期偏悲观。
1: 当地时间的22号， 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表示， 以军过去一天对黎南部多地的袭击 造成了至少11人死亡， 其中包括6名医护人员， 另外有多人受伤。 黎真主党同一天发表多份声明， 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以军铁穹防空系统在内的多个军事目标。
2: 以色列国防军22号发表声明， 称其打死2名黎真主党成员， 并在以黎临时边界附近发现并拦截了多个可疑空中目标。
0: 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 以军22号空袭了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的一处急救中心， 造成4名医护人员死亡。 随后以军对提尔地区一路口发动空袭， 造成6人死亡， 其中包括2名医护人员。 报道称， 遇难医护人员当时正在转移此前空袭中遇袭的伤者。 此外，在黎巴嫩南部城市奈拜提耶， 一架以色列无人机袭击了商业区的一辆皮卡车， 造成1名居民死亡，2人受伤。 黎巴嫩真主党22号发表多份声明， 称其武装人员为报复以军袭击打击了多个以军军事目标。 打击目标包括以军铁穹防空系统指挥中心、人员集结点等。 以色列国防军22号发表声明说， 以军过去24小时发现并打死多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还摧毁了多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 同时，以北部多个地区当天响起防空警报， 随后以军拦截了2个从黎巴嫩向以色列发射的可疑空中目标。 此外，以方还在以黎临时边界以色列一侧 收到数个可疑空中目标坠落的报告。
2: 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临时安置帐篷当中呢，居住着很多因为以军空袭而流离失所的人们，这其中就包括行动不便、已近古稀之年的穆罕默德。穆罕默德说，自己和家人邻居都是在以军的轰炸之下艰难逃生，后被当地政府安置在这里的。
3: يعني تحت الضرب لا في سيارة معنا ولا معنا شيء ولا معنا مواصلات والعالم كله كانت زحف يعني ساعتين ونص بكيلو متر لخلصناهم والحمد لله الله نجينا يعني وصلنا لمكان اللي هو هون ورا بالخلف يعني وعدنا ونصبنا خيام صغيرة وكذا ما كان حدا عم يمانع يعني وضع طالع العالم طالع من حرب فهلا جينا لجأنا لهذا هن جابونا لهذا للأفضل للأحسن يعني.
0: 穆罕默德已经不是第一次经历流离失所。就在2年前，他和家人同样在以军的轰炸之下逃离家园流离失所。在逃亡的过程中，穆罕默德不幸受伤，又因流离失所而延误了治疗，导致已经因糖尿病脚部截肢的穆罕默德不得不进一步截肢。
3: أنا هذا اللي عطلين هم وأنا من بعضهم وين بدي روح بحالي يعني أنا ما قادر لا عندي بيت ولا عندي عفش ولا عندي شيء يعني قالوا لنا أخلوا هون بقي طب أنا وين بروح ما باليد حيلة يعني
1: 据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的22号的晚间，以军对加沙地带中部的努斯赖特难民营和布雷吉难民营的多处住房发动了袭击，周围的许多建筑也受到了破坏，目前呢暂无人员伤亡的相关消息。
0: 当地时间的22号，凯文沃什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当天，凯文沃什在美国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仪式上表示，他希望凯文沃什保持完全的独立并做好自己的工作。 凯文沃什在致辞中表示，自己将领导一个以改革为导向的美联储，从以往成功和失误的经验中学习，摆脱不变的框架和模型。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 凯文沃什是自1987年格林斯潘之后首位在白宫宣誓就任的美联储主席。根据

0: 美国法定程序，美联储主席由美国总统提名人选，经国会参议院批准后任职。美国国会参议院5月13号投票正式确认，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美联储的两大使命是促进充分就业和维持物价稳定。美联储将于6月16号至17号召开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
1: 北约外长会21号至22号在瑞典赫尔辛堡举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2号表示，北约必须对所有成员有利，各方必须清楚了解彼此的期待。他补充说，除了对欧洲，北约必须同时对美国有价值。卢比奥21号从美国前往瑞典出席北约外长会，启程前他批评北约在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中没有采取任何实质行动。西班牙还拒绝美国使用当地军事基地。世卫组织22号声明称，荷兰确认洪迪厄斯号邮轮船员中出现一例新的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同一天，荷兰国家公共卫生与环境研究所发布声明称，该感染病例目前正在医院接受隔离，汉坦病毒在该国的进一步传播风险低。
0: 世卫组织称，这名感染汉坦病毒的患者是一名在特内里费岛下船的船员，该船员已被遣返回荷兰，并自此开始隔离。截至目前，已报告12例确诊病例和3例死亡病例。世卫组织敦促受影响国家继续密切监测仍在隔离期内的乘客和船员。目前30个国家正在追踪600多名密切接触者，并仍在追踪少量高风险接触者。荷兰国家公共卫生与环境研究所当天发布的报告称，这名感染者此前居家隔离，后出于预防考虑被送医治疗，目前仍在医院接受隔离。相关机构当前正对所有受疫情影响并处于隔离状态的人员进行定期检测。荷兰国家公共卫生与环境研究所表示，鉴于已采取严格防控措施，并对密切接触者进行追踪，病毒在荷兰进一步传播的风险低。该机构同时表示，未前往南美洲且未与高风险人群接触的人员无需对此过度担忧。世卫组织本月3号确认，当时正在大西洋航行的洪迪厄斯号邮轮上出现汉坦病毒感染。10号，洪迪厄斯号邮轮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西班牙协调10架次特别航班，完成了120余名不同国籍人员的疏散工作。18号上午，洪迪厄斯号邮轮在荷兰鹿特丹港靠港，剩余未撤离的船员也返回了荷兰。
1: 现在是早晨的6点55分，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早上好。
2: 刘超早。
3: 早上好，山亮。
4: 早上好，安琪。观众朋友，早上好。
2: 这几天南北方的雨都下得挺大的哈，那么具体情况来跟我们说一下吧。
3: 好的，我们先来看一下昨天的情况。昨天像是天津宝坻，6个小时的降水量就达到了59.3毫米，而在重庆北碚，单小时降水量是35.2毫米，出现短时强降水。今后一段时间呢，可以看到我国大部地区啊，这个降水依然是非常的频繁，不过雨区会有一个变化。那我们看到在此前降水比较多的华南这一带，今后一段时间这里的降水会减少减弱，而接下来几天强降雨区雨水的密集区将会转移到长江流域及其以北的这一带地区。我们看到像是浙江还有四川重庆以及青海西藏等地，今后几天的降水日数都会在5天以上，而在陕西山西河南安徽等地，今后几天降水日数是在4天左右。我们具体来看一下今天的情况。那今天随着副热带高压向北抬升，强降雨带也会向北抬升，尤其是在甘肃东南部到湖南西北部这一带地区呢，会有大到暴雨，其中在河南西南部、湖北南部还有湖南的西北部以及四川东北部局地会有大暴雨的天气，注意防范。同时今天早晨到上午，在河北的东南部、山东西部、河南的东部南部、安徽北部这带地区呢，会有大雾天气，注意出行，注意做好这种行车的安全。主持人，
1: 你刚刚提到华南的雨水会减少哈，那这一带的气温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3: 那这一带的气温会逐渐的升高，天气会变得闷热起来，尤其是在江南南部、华南这一带地区，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区域明显增多，有的地方呢还会达到高温状态。而且这一带地区呢，空气的湿度也会比较大，天气感觉比较闷热。而且从下周初开始，不少地方的最低气温也会在25度以上，所以说要注意做好全天候的防暑降温工作。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 北京晴转多云，19到27摄氏度；哈尔滨小雨转雷阵雨，14到20度；沈阳雷阵雨转多云，16到22度；通辽晴，16到28度；兰州小雨转多云，13到26度；西安小雨，21到26度；成都中雨转小雨，22到29度；贵阳多云，22到29度；昭通阵雨转多云，18到31度；曲靖晴，19到30度；太原多云转晴，14到29度；烟台多云转阴，16到25度；威海多云转阴，16到24度；潍坊多云转阴，17到28度；郑州阴转小雨，21到28度；南京小雨，23到30度；泰州小雨，21到29度；武汉小雨转中雨，25到32度；长沙小雨，25到32度；南昌雷阵雨转阴，25到30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6到34度；南宁多云，26到33度；海口多云，27到36度；广州多云，26到32度。

0: 欢迎您。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3: 更多新闻资讯，也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来看详细报道。
1: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昨天在苏州拉开帷幕。
2: 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参会，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的主题开展讨论。
3: 为期2天的会议， APEC 各经济体贸易部长将就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重点聚焦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支持世贸组织、加强数字合作和发展绿色经济等优先领域。
4: 关于区域一体化、规则制定与规则遵守的讨论至关重要。中国和新西兰的实践已经证明，当规则明确并共同遵守时，我们的双边贸易额从几十亿美元增长到如今每年200多亿美元。
3: 作为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的延伸活动，此次中方还举办了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对话会暨苏州全球招商大会，广泛凝聚全球工商界力量，推动产业协作实现共赢。
0: 来看时政要闻。
3: 5月21号，王毅在北京同摩尔多瓦副总理兼外长波普绍伊举行会谈。5月22号，刘国中到农业农村部召开会议，安排部署3项重点工作。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昨天，国务院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对外发布。
0: 文件明确提出，促进未落户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目标。
3: 据介绍，2025年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7.89%，但还有大量人户分离人口长期工作居住在城镇。扩大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保障这些未落户人口公平享有常住地基本公共服务，是提升城镇化质量的一项重要任务。为此，意见提出要一城一策建立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升。
6: 意见呢，从重点任务、支撑保障、组织实施等方面，对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促进未落户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作出部署，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意见的出台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重要体现，对于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1: 最新出台的文件围绕加强随迁子女教育保障、扩大公租房的保障范围、健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制度等老百姓关心的事情，提出了一系列增量政策、细化举措。
0: 那么这些将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我们继续来看报道。
3: 意见提出加强随迁子女教育保障，要求学龄人口流入多的城市按需新增学位，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对暂时无法保障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位的随迁子女，常住地政府切实落实购买学位责任，减轻随迁子女家庭的教育支出负担，落实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参加升学考试政策。意见要求扩大住房保障和社保医保覆盖，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在社保方面，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健全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社会保险制度。在医保方面，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对持居住证参保人员按照户籍人口相同标准给予财政补助，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
6: 意见聚焦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提出了公共服务随人走的落实举措，围绕未落户常住人口最为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在就业地参保、 基本医疗保障、稳定就业、兜底保障等等，拿出了增量举措，让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常住地稳定就业、安心生活、平等发展。
1: 为了让未落户常住人口更好地融入城市，意见还聚焦提升发展能力、兜牢民生底线，提出了一批有温度的政策举措。
3: 意见提出，对符合条件的城镇常住人口，依申请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按规定落实就业援助政策，加强农民工职业教育和培训，支持其参与职业资格评价、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专项职业能力考核等技能人才评价。在兜底保障方面，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社会救助、扶残助残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重点完善流动儿童关爱、临时救助等政策。
6: 聚焦支撑重点任务的落地见效，意见围绕优化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加快构建了人地钱的挂钩机制，促进了公共服务共建。

0: 定向，加强服务事项协同经办等等，进一步提升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可携带性、连续性和共建共享水平，切实提升了群众的获得感与满意度。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北方海岸，冰雪淬炼，古语新谣，片片精华，日照绿茶，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美，周末到河北。
3: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4: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5: 国际方面的消息，巴基斯坦军方22号发表声明表示，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经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继续就美伊谈判展开斡旋。
6: 巴基斯坦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透露，穆尼尔计划同伊朗高级官员举行会晤，以推动美伊谈判。另有巴基斯坦军方消息人士表示，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局长马利克当天也前往伊朗。伊朗学生通讯社22号早些时候报道，在巴基斯坦斡旋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一项协议框架。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会见了正在德黑兰访问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双方就推动伊朗与美国结束战争的相关谈判进程交换了意见。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卡塔尔派遣的一个谈判代表团当天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目前正在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巴加埃称，巴基斯坦方面仍然是谈判的主要斡旋方。一位知情人士对路透社表示，卡塔尔谈判代表团此行旨在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并解决美伊间未决问题的协议。
5: 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的报道显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任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担任伊美谈判伊朗代表团发言人。
7: 报道说，卡利巴夫作为伊朗谈判代表团负责人，已正式签署相关任命令。根据任命令内容，卡利巴夫表示，巴加埃具备国际法专业背景和外交领域工作经验，同时担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职务，希望其在阐释伊朗立场以及回应伊朗民众关切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2号表示，当前还无法断言伊朗和美国已经接近达成协议，双方分歧依然严重。
6: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当前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争，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另据多家伊朗媒体22号报道，巴加埃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过去50年来，伊朗一直遭受美国所谓瘫痪性制裁，这些制裁以各种借口对伊朗实施，主要理由是所谓伊朗核威胁，但伊朗从未对地区或世界上任何国家构成核威胁。巴加埃强调，伊朗的核计划是和平的，所谓伊朗接近制造核武器的说法是弥天大谎。巴加埃称，伊朗的要求是结束美国针对伊朗人民的犯罪行为，必须解除对伊制裁，必须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同时美国方面实施的公然违反国

0: 际法的所谓海上封锁必须结束。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2号表示，美伊谈判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美国总统愿意达成一份良好的协议，美方的优先事项是明确的，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必须讨论高丰度浓缩铀问题和处置问题等。卢比奥还表示，美国方面一直与斡旋方巴基斯坦保持沟通。
1: 根据塔斯社22号的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坚决反对再次发生任何针对伊朗的武装侵略，或者是使用武力干涉其事务的行为。
2: 拉夫罗夫称，俄方呼吁立即停止在伊朗和黎巴嫩使用武力，停止对伊朗及其邻国的民用基础设施，包括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核设施，不合理的使用武力。
1: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告显示，欧盟决定对尿素胺等关键氮肥暂停征收进口关税一年，以缓解中东战事对欧盟农业造成的成本冲击。欧洲对化肥进口依赖度较高，欧盟方面担心相关商品价格持续高企可能会扰乱今年播种的安排，并对粮食生产造成连锁影响，进而推高欧盟的食品价格。
2: 受中东局势影响，承载了全球大量海运化肥贸易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引发全球化肥价格大幅上涨。联合国粮农组织此前警告，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封锁可能引发农业、食品领域的灾难。
1: 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推动了国际能源价格大幅的攀升，直接加剧了美国国内的通胀压力，导致消费者信心下滑。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1号以“美以伊战事对美国经济造成了多大冲击”为标题发文，直言美国经济眼下正陷入困境。随着霍尔木兹海峡暂无恢复通航的迹象，部分民众的承受能力或将很快抵达临界点。
0: 文章援引美国劳工部本月公布数据报道称，受能源价格上涨推动，四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8%，为2023年6月以来的最高水平，高于该国近10年3.2%的平均通胀水平。
3: For the month, gas was up 5.4%, airfare 2.8%, groceries 0.7%, housing costs 0.6%, and fresh fruit and vegetables 2.3%, the highest monthly increase for that category since 2010.
4: There's nowhere to hide here from inflation. Price increases are happening. They're happening quickly.
0: 美国劳工部公布数据还显示，四月美国民众平均薪资涨幅自2023年以来首次不及通胀增速，这意味着普通民众想要维持往年日常消费水准，只能不断动用储蓄或是借贷度日。
4: People who are earning the highest, they're more likely to probably still be outpacing inflation. But the people who are making the least, they have not been for months, and this is only going to be worse for them.
0: 美国密歇根大学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8.2，为1952年有统计以来的最低值，低于大萧条及疫情时期水平，远低于该国近20年均值。该指数依据民众当下财务状况及未来经济预期测算，数值越高，消费信心越足；数值走低，则反映民众心态趋于保守，前景预期偏悲观。
1: 我们再来关注黎以局势。当地时间的22号，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表示，以军过去一天对黎南部多地的袭击造成了至少11人死亡，其中包括6名医护人员，另外有多人受伤。黎真主党同一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以军的铁穹防御系统在内的多个军事目标。
2: 以色列国防军22号发表声明称，其打死2名黎真主党成员，并在以黎临时边界附近发现并拦截了多个可疑空中目标。
0: 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22号空袭了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的一处急救中心，造成4名医护人员死亡。随后，以军对提尔地区一路口发动空袭，造成6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医护人员。报道称，遇难医护人员当时正在转移此前空袭中遇袭的伤者， 此外，在黎巴嫩南部城市奈拜提耶，一架以色列无人机袭击了商业区的一辆皮卡车，造成一名居民死亡，两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22号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为报复以军袭击，打击了多个以军军事目标。

0: 目标。打击目标包括以军铁穹防空系统、指挥中心、人员集结点等。以色列国防军22号发表声明说，以军过去24小时发现并打死多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还摧毁了多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同时，以北部多个地区当天响起防空警报，随后以军拦截了2个从黎巴嫩向以色列发射的可疑空中目标。此外，以方还在以黎临时边界以色列一侧收到数个可疑空中目标坠落的报告。
1: 根据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的22号的晚间，以军对加沙地带中部的努斯赖特难民营和布雷吉难民营的多处住房发动了袭击，周围许多建筑也受到了破坏，目前暂无人员伤亡的相关消息。
2: 北约外长会21号至12号在瑞典赫尔辛堡举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2号表示，北约必须对所有成员有利，各方必须清楚了解彼此的期待。他补充说，除了对欧洲，北约必须同时对美国有价值。卢比奥21号从美国前往瑞典出席北约外长会，启程前他批评北约在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中没有采取任何实质行动。西班牙还拒绝美国使用当地军事基地。当地时间22号，凯文沃什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
0: 当天，凯文沃什在美国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仪式上表示，他希望凯文沃什保持完全的独立并做好自己的工作。凯文沃什在致辞中表示，自己将领导一个以改革为导向的美联储，从以往成功和失误的经验中学习，摆脱不变的框架和模型。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凯文沃什是自1987年格林斯潘之后首位在白宫宣誓就任的美联储主席。根据美国法定程序，美联储主席由美国总统提名人选，经国会参议院批准后任职。美国国会参议院5月13号投票正式确认，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美联储的2大使命是促进充分就业和维持物价稳定。美联储将于6月16号至17号召开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
1: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22号宣布辞职。加巴德在辞职信中表示，他是为了更好地照顾患癌丈夫而选择辞职。他的辞职将于6月30号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国家情报副总监阿伦·卢卡斯将出任代理国家情报总监。根据美国媒体的披露显示，加巴德在白宫的国家安全决策体系当中已经被边缘化。加巴德长期反对美国政府对外军事干预，在伊朗核问题上与特朗普的意见相左。今年2月底，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起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之后，他曾在国会作证时公开表示，伊朗没有试图重建核计划，并拒绝证实伊朗如美方所称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
2: 世卫组织22号声明称，荷兰确认红迪厄斯号邮轮船员中出现一例新的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同一天，荷兰国家公共卫生与环境研究所发布声明称，该感染病例目前正在医院接受隔离，汉坦病毒在该国的进一步传播风险低。
0: 世卫组织称，这名感染汉坦病毒的患者是一名在特内里费岛下船的船员，该船员已被遣返回荷兰，并自此开始隔离。截至目前，已报告12例确诊病例和3例死亡病例。世卫组织敦促受影响国家继续密切监测仍在隔离期内的乘客和船员。目前，30个国家正在追踪600多名密切接触者，并仍在追踪少量高风险接触者。荷兰国家公共卫生与环境研究所当天发布的报告称，这名感染者此前居家隔离，后出于预防考虑被送医治疗，目前仍在医院接受隔离。相关机构当前正对所有受疫情影响并处于隔离状态的人员进行定期检测。荷兰国家公共卫生与环境研究所表示，鉴于已采取严格防控措施，并对密切接触者进行追踪，病毒在荷兰进一步传播的风险低。该机构同时表示，

0: 未前往南美洲且未与高风险人群接触的人员无需对此过度担忧。 世卫组织本月3号确认， 当时正在大西洋航行的洪迪厄斯号邮轮上出现汉坦病毒感染。 10号洪迪厄斯号邮轮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 西班牙协调10架次特别航班， 完成了120余名不同国籍人员的疏散工作。 18号上午洪迪厄斯号邮轮在荷兰鹿特丹港靠港， 剩余未撤离的船员也返回了荷兰。
1: 昨晚19点29分， 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通州集团流神峪煤矿发生瓦斯爆炸，目前救援工作正在进行中。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前方总台记者崔娇然。娇然你好，为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的救援进展以及相关的情况。
2: 好的，发生事故的煤矿位于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沁河镇上庄村。那么就在连线前，我们刚刚 从沁源县应急管理局了解到，5月22日19时29分， 沁源县通州集团流神峪煤矌发生瓦斯爆炸，当下当班作业人员247人。那么事故发生后啊，山西省市县党委政府高度重视，主要领导第一时间作出安排部署，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并当即赶赴现场指挥救援工作。那么截止今天6时， 平安升警人数为201人，遇难人数为8人， 井下38人， 正在全力搜救，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当中。那么据公开的信息显示啊，山西通州集团流神峪煤业有限公司 成立于2010年8月18日， 注册资本为1.2亿元， 属于高瓦斯矿井，年产能为120万吨。 那目前的救援工作 正在紧张进行当中，我们在现场已经持续跟进关注，现场情况就是这样。好的，
1: 萧然，有关于本次事故的最新进展，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稍后，朝闻天下继续。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传承创新， 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4: 妈妈开心。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昨天，中国证监会依法对老虎证券、富途证券国际、香港有限公司、长桥证券、香港有限公司境内外相关主体在境内非法经营证券业务等行为立案调查，并作出行政处罚事先告知。
0: 老虎证券、富途证券、长桥证券境内外相关主体未经证监会核准，未取得经营证券经纪业务许可，经营证券融资融券业务许可，在境内开展证券交易营销推广、处理交易指令等相关证券业务服务，并获取相关收益，违反了证券法相关规定，构成非法经营证券业务。此外，三家机构境内外相关主体还违反了证券投资基金法、期货和
1: 衍生品法的规定，构成非法从事公募基金销售业务、非法从事期货经纪业务。中国证监会拟决定没收老虎证券、富途证券、长桥证券境内外相关主体全部违法所得，并依法严厉处罚。昨天，中国证监会等8部门联合发布《综合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活动实施方案》，经过2年集中整治，全面取缔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实现坚决取缔非法、稳妥清理存量的整治目标，引导投资者通过合法渠道开展境外投资，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5: 昨天，中国证监会等8部门联合印发专项整治方案，针对老虎、富途、长桥等境外券商的非法跨境产业行为正式启动立案调查与集中整治。很多投资者都关心自己的账户还能不能用，里面的钱还安全吗？总台央视记者王雷、财经老王为您详细解读。
6: 注意了，如果您正在投资海外资本市场，
1: 赶紧自查是否开过老虎、富途、长桥。

0: 的账户。
1: 5月22号，中国证监会对老虎、富途、长桥三家境外券商立案调查，并开出罚单。先说要点，这三家机构都没有拿到境内证券经营牌照，却在境内推广境外股票交易、开账户、处理交易指令、划转资金，完全违反证券法、基金法等法规，属于典型的非法跨境展业。证监会明确表态，没收全部违法所得，严厉处罚。老王注意到，这次整治不只是罚非法跨境展业的境外机构，还包括境内协助推广的中介、引流自媒体、违规应用程序和网站等等。投资者比较关心的是，自己的钱安全吗？账户怎么办？证监会的规定是，从现在起两年内，这些机构的存量账户只能卖不能买，只能转出资金不能转入，投资者可以在过渡期内慢慢卖，期满后彻底关停境内所有网站、 APP 和服务。另外，证监会表示，账户不强制注销，股票、基金、现金不强制平仓不冻结，所有权还是归您自己。而没有这些账户的投资者也要远离非官方推广的境外炒股 APP、 微信群荐股引流，避免被骗。想投资港股、美股，优先选港股通持牌机构的 QD 产品，合法合规，维权有保障。证监会强调，过去几年不少境外券商靠低佣金、高杠杆吸引国内投资者，资金游离监管之外，暗藏跑路、洗钱、信息泄露等风险。这次八部门联合出手，就是补监管短板，防资金外流，护投资者权益，不是限制正常的投资，而是让跨境投资走正门有保障。
2: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3: 昨天，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发布了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将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强化生态脆弱欠发达地区生态保护补偿，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拓宽生态保护补偿筹资渠道。昨天，教育部等四部门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包括设置学生心理辅导室、配备运动实验设施、配齐各类教职及后勤人员等20条标准，力争3年内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要求。记者昨天从公安部获悉，近日老挝警方将前期专项打击行动中抓获的494名涉诈犯罪嫌疑人移交我方。目前，公安部已组织指挥四川、重庆公安机关成功接收上述犯罪嫌疑人，依法开展相关工作。今年前4个月，我国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累计出口814.5万台，货值达157.9亿元，出口规模与贸易额双双创新高，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拉动我国外贸提质增效的新引擎。昨天，随着蜀安隧道贯通，成渝中线高铁全线41座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正线全长约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成渝地区路网结构。昨天，甘肃至浙江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配套工程换流站至宁波500千伏送出线路全线贯通。该配套工程是甘浙特高压清洁能源接入浙江电网的重要承接通道。甘浙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预计2027年建成投运，届时将每年可向浙江输送电量超360亿千瓦时。今天是第13个中国文艺志愿者服务日，连日来，中国文联、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在全国各地广泛开展强基工程与人民同行文艺志愿服务主题活动，小分队深入革命老区、边疆地区、雄安新区等地，开展对接帮扶、艺术培训、文艺演出等活动。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近年来呢，政府投入大量的财政资金推进适老化改造，包括室内空间的环境改造以及适老辅助器具、智能设备配置等等。这本是一项温暖的民心工程，然而记者在四川万源市三台县实地调查时发现啊，这项工程在落地的过程当中变了味儿。
5: 今年4月底，记者在四川三台县入户调查适老化改造时发现，很多老人家里的适老化产品都有闲置的情况。这户老人家里

0: 小感应灯闲置，紧急呼叫器被拆下来收在了盒子里，轮椅上的塑料膜还没撕掉。
1: 现在说出关闸还走得动吧？走得动就先换轮椅。
0: 这户老人家的淋浴椅同样也没派上用场。
2: 洗澡的，
3: 洗澡的，啊，用过没有？还没有用过。
4: 这个是要
0: 不会用，不需要，用不上。这是记者在。

0: 放大镜等一整套设备，总价约2900元。但记者注意到，换鞋凳、凳拐、放大镜等，对一位重度失能、生活无法自理的老人来说，几乎派不上用场。物品闲置的背后是需求摸排的严重失真。按照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涉及公共利益的民生工程，采购人必须进行需求调查，这是整个项目的源头和基础。在三台县，这项工作被外包给了第三方机构，但政府却没有做到有效监管。
1: 前期摸排是我们供应商入户上户逐一摸排，一人一车，确实我们没有亲自去参与403户的每一户的上门，因为毕竟我们的工作人员，一个股市就15个人，精力也有限。
0: 这样的情况不仅在三台县，记者在四川达州的万源市看到，是老产品闲置的情况同样存在。
2: 好的，
0: 在老人家，记者看到崭新的轮椅和坐便椅，塑料膜都没有撕下来。热水器挂在墙上，没安装水管，也没接电源。
3: 你没安装好就已经验收了呀？
4: 钱都付完了，
3: 钱都给完了呀。
5: 他那后头就是我们给他提出的整改的，后头来安装那个。
3: 就是按照正常的情况下，是不是应该把所有的东西安装好了才能给钱，才能验收？
5: 是。
0: 产品都没安装好，项目已经顺利验收，尾款也支付完成，为什么如此仓促呢？因为2025年初，四川省将为有适老化改造需求的经济困难老年人家庭提供适当补助，列入了2025年全省30件民生实事实施方案。但万源市民政局为了赶进度，从2025年10月23日与中标企业签订合同，到12月8日结款，整个项目只用了40多天。
6: 调查中，记者还发现，在四川万源市和三台县两地适老化改造过程中，不仅存在需求摸排不精准、适老产品闲置的问题，更严重的是，这两个地方适老化产品的采购价格比市场上同类产品价格要高出不少。
0: 三台县采购的这一款换鞋凳，记者在某电商平台看到，同一品牌的换鞋凳售价67元到150元不等。而政府采购价却是450元，这一款床边护栏政府采购价420元，而同款产品网上售价却是80多元，还有这款紧急呼叫器，网上同品牌的售价从10多元到80多元不等，而三台县采购价却为500元，溢价高达数倍。在万源市，记者发现也同样存在适老化产品价格虚高的问题。
3: 这个轮椅一共采购了68台，每一台的采购价是1450元，总共是98600元。厂家给我们的报价是425元，包邮到四川省。那么我们乘以68台，等于是多少呢？是28900元。那么减去98600元，这里边就有69700元的差价。
0: 政府采购价要比市场价格高出数倍，个别产品甚至高出10几20倍，作为普通人都很容易发现其中的异常。当地民政部门在采购时为何没有发现呢？
7: 你看到这个采购合同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这个里边的产品的价格是比市场价是要高不少的？
1: 当时签的合同是因为没有注意去跟商家或者厂家进行核实比对，所以确实没有发现。
8: 民政部门对明显高于市场价格的产品不核查、不比对、不把关，在万源市，他们委托的招标代理机构呢，还降低了适老产品的参数，却是降档不降价。
0: 万源市民政部门委托四川新城一联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为招标代理机构。该机构介绍，招标一共进行了2次。第一次招标，产品参数上写明智能坐便器、电动轮椅、智能护理床，结果流标。
9: 第一次挂了网，有一些潜在供应商嘛，然后打电话来，质疑，他就说这个参数标准太高了，然后他们做不出来，然后我们就参照其他县市区的参数修改，然后就挂了第二次。
0: 招标代理公司随即参照其他县市区修改参数，删去智能、电动等字样，能10秒自动冲水的马桶变成了普

0: 通马桶，电动轮椅变成了普通轮椅。
1: 第二次挂网就是以我们现在那个合同的参数去找的标，标准降低了才
2: 标准降低，但是价格并没
1: 有价格没变啊，就是价格没变。
0: 2025年，万源市和三台县市老化改造都是按照每户3000元的标准进行的。然而，据记者初步估算，两地大多数老人收到的市老化产品市场价值只有1000元左右，有的甚至只有几百元。
3: 市老化改造是一件普惠民生的好事，但是要把好事办好呢，就要把每一分钱用到该用的地方，不能大手大脚大而化之，更不能借着市老化改造之机肆意侵占国家的财政资金。
4: 昨晚调查报道后，达州和绵阳两市的市委市政府已分别成立市级联合工作组，对万源市及三台县项目实施情况进行深入核查，全面整改，同时表示将对相关责任单位和人员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绝不姑息。
3: 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介绍，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定于北京时间的今天上午9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召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通报此次任务的有关情况。此外呢，昨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核练，
4: 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经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5: 早上8:30许，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统一调度下，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以及任务各测控站点实施联调联控，全面模拟发射准备、发射以及飞行过程中的各种技术状态和工作过程。
6: 在这个过程中，是要检验整个系统的通信电路、指挥调度，还有设备工作以及人员岗位。核练同步在进行的还有我们的全系统气检，这两项工作是并行的。
5: 目前空间站组合体平台工作正常，功能性能稳定，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在轨做好迎接神舟23号乘组的准备。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南孔圣地，衢州有礼。
8: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我国多地的强降雨天气。昨天随着雨带逐步的北台，华南地区的降雨有所减弱。
2: 较强降雨主要出现在江南等地，江西、湖南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
1: 从昨天开始，湖南迎来新一轮的强降雨过程，而其中呢，湘北、湘中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将出现暴雨甚至大暴雨。
2: 气象部门提醒，需高度警惕并重点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与城乡积涝等次生风险。
3: 据湖南省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夜间，湘西北部地区将持续阴雨天气，其中湘西州中北部、张家界、常德西北部将遭遇暴雨。26号起，降雨范围还将逐步向湘中地区扩散。由于本轮强降雨的落区与前期多雨区域高度重叠，土壤水分已趋于饱和，致灾风险极高。专家特别提醒，常德北部、湘西州西北部、张家界等区域极易发生滞后性山洪和地质灾害，居民需密切关注离水等流域水情变化，远离河道低洼积水区域。同时，相关部门需持续做好堤防巡查。

0: 查、河道清障等工作。
1: 特别是常德的北部、张家界、湘西州这些地区地形复杂，山洪地质灾害风险因此是极高的，需加强防范。此外，也要重点防御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急涝的风险。
2: 根据当前的防汛形势，湖南省水利厅已于昨天将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
3: 湖南各级水利部门将紧盯雨情、水情、汛情动态，及时启动对应防御措施，重点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保障水利工程安全运行。
2: 受到极端强降雨天气的影响，湖南常德石门县的南北镇、湖平山镇等多处发生了山体垮塌，通信与交通一度中断。
3: 5月20号，当地消防救援部门接到险情后，迅速调集146名消防员、5支搜救队，分别赶赴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展开攻坚救援，转移被困群众。
4: 5月20号，常德消防救援支队战勤保障大队大队长熊卫芳带领第一救援组徒步向石门县金家河村受灾腹地挺进，展开逐户拉网式搜救。受灾的村组分散在海拔700-800米的山区，由于通村道路已经中断，救援人员只能翻山越岭趟水过河。途中他们遭遇多处被泥石流冲毁的路段，厚厚的淤泥几乎淹没小腿，每走一步都十分艰难。而就在队伍艰难跋涉时，救援人员忽然听到轰鸣声。救援人员发现，在队伍的不远处，对面的山体突然发生滑坡，大量的石块泥土裹挟着树木沿着山坡倾泻而下，万分危险。
5: 其实说心里话，这个边上就是这种山体滑坡，然后伴随着这种轰隆声，这个心里还是很害怕的。但是想到前方还有这个居民，肯定也身处到同样的环境，那我们作为这个党员，作为这个消防救援人员，那我们肯定还是要一如既往的这个往前去打通通道，然后知晓他们的信息，然后把他们带出来。
4: 经过3个小时的跋涉，第一组救援人员终于在座桑坪发现了11名被困村民，其中包括一名92岁的高龄老人。
6: 用身体把老人家垫起来啊！用身体把老人家垫起来，慢点，一定慢点，一定慢点啊！
4: 救援人员带领村民连夜出山，绕过部分受损道路和次生灾害风险点，将被困村民全部转移至安全地带。
7: 抓紧了，也辛苦了。
8: 消防队来了，我们医护生产队都放心的，吸了金大的苦，把老百姓救出来了，这是千感谢万感谢。
4: 记者了解到，截至22号中午12时，消防部门在湖平山镇、南北镇共找到并转移58名被困群众。
2: 连日来，湖南常德石门县雁池乡在持续推进群众转移安置工作的同时，全力做好后勤保障。
3: 通过一餐餐热乎的家常饭，为受灾群众营造安全舒心的临时居住环境。
9: 21号清晨，雁池乡驻点连村干部便前往集镇采购各类时令蔬菜和肉类。采购完成后，他们将满满一筐新鲜食材运送至中军渡村安置点。得知安置点食材用量大，周边村民也自发送来自家菜园的新鲜蔬菜。
10: 我们准备好了热菜热饭，丰收搭配，没让他们在这里吃得安心，住得安心。
9: 安置生活区内，村干部穿梭在群众之间，耐心安抚受灾老人的情绪。医护人员则为老人们测量血压，检查身体状况。
11: 七儿、虎儿、猪儿都在这点点儿，干部哎、二爷守在这里。
12: 我们在村部设置安置点，这里物资齐全，24小时有人值守，我们会全力以赴做好群众的食宿保障，以群需安抚。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到降雨的影响，21号到22号，广东北江中游干流韶关至英德江段及支流连江、东江支流大信河、粤西沿海莫阳江、广西名江以及桂南沿海防城河、西江的江西的桃江等15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
3: 最大超警幅度1.51米，目前大部已退至警戒以下。
2: 受到强降雨、上游来水以及天文潮汐叠加的影响，广东阳江市境内的莫阳江的水位再次上涨，江水倒灌导致沿江部分地区被淹。
3: 降雨开始后，消防救援人员多次出警转。

0: 被困群众。截至昨天中午12点，阳江市已累计转移沿江涉险群众超6500人。
1: 根据当地水文部门的监测数据显示，昨天早晨的6点钟，广东阳江、莫阳江迎来第二次洪峰，水位达到了6.82米，超警戒水位0.02米。洪峰的流量为3980立方米每秒，11时水位回落至6.70米。
0: 同时，全市大中型水库累计拦蓄洪水超1亿立方米，有效缓解下游防洪压力。
2: 因为这几天阳江发生了一个极值暴雨，超过了1000毫米的雨量，还有昨天也是一直在下雨嘛，然后这里处于一个离海口比较近的地方嘛，所以它退水嘛，还会受到那个天门桥的一个顶多影响。但是我们预判这个洪峰水位已经是最大水位了，还会慢慢降的，但是降的时间会相对缓慢，会维持1-2天左右。
1: 记者从广西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随着降雨影响逐步的减弱，当前呢，广西境内江河水位均已回落至警戒水位以下，水情整体平稳。广西防汛抗旱指挥部已经于昨天的12时正式终止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不过，眼下正值广西龙舟水集中防范时段，强降雨、强对流天气频发，相关部门仍需保持警惕。
1: 受到近期强降雨的影响，贵州省麻江县坝芒乡乐平村部分房屋、农田以及基础设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
0: 目前，当地灾后恢复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
3: 汛情发生后，救援队伍迅速赶赴一线抢险救灾，同时当地很多群众也自发组成后勤保障队，加入到救灾和重建队伍中。不少村民和附近的爱心人士还主动承担起洗菜、切菜、煮饭等后勤事务，保障大伙的一日三餐。
4: 志愿者一样的支持我们，像是我们来帮忙煮点饭菜，他们带点热饭热菜也吃。
3: 目前坝芒乡乐平村供水已经恢复正常，供电正在逐步恢复中，工作人员正通过逐户摸排的方式核实房屋、农田及设施受损情况。与此同时，部分村民已开始下田劳作，抢抓农时，当地生产生活秩序正稳步恢复。
1: 强降雨持续了一段时间了，接下来的雨水还会多吗？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
0: 刘超为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5: 好，接下来几天呢，降水仍然频繁，但是雨带会发生一个变化。我们接下来更要关注的是河南、湖北、安徽等地降水会比较强。先来看一下今天的情况，可以看到今天呢，在强降雨方面呢，雨带就有一个明显的向北抬升的一个呈现，尤其是在甘肃东南部到湖南北部这一带地区呢，今天会有大到暴雨的天气。其中在河南的西南部、湖北南部、湖南西北部还有四川东北部局地有大暴雨。我们再来看一下明天的情况，强降雨带会逐渐的向东推进，那明天的时候在黄淮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以及西北多地还是会出现大到暴雨的天气，局地可能还会有大暴雨，注意防范。再来看一下后天，后天下周一的时候，河南这一带降水有所减弱，但是在河北、山东还有四川、重庆、湖北、安徽、江苏等地仍然有大到暴雨的天气。城市当中呢，像郑州连续降水，武汉也是会连续的出现降水。可以看到随后几天一直到27号，黄淮到长江中下游这些地方呢，降水持续的时间会比较长，累计的雨量会比较大，天气也会比较的激烈，也会出现这种次生灾害的可能，要格外的加强防范。主持人，这方面的天气信息先介绍到这里。
1: 好的，感谢刘超所带来的介绍。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呢今天早上的8点至明天早上的8点钟，西藏东南部、甘肃东南部、陕西中西部、四川东北部、重庆西北部和东南部、河南南部、湖北大部、湖南北部、福建西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0: 其中，河南西南部、湖北南部、湖南西北部、四川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还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大雾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至夜间，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西部海域、辽东半岛沿岸海域、山东半岛东部和南部的沿岸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1公里的大雾。
0: 此外，今天早晨至上午，河北东南部、河南东部和南部、山东西部、安徽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雾，局地有能见度不足200米的强浓雾。
1: 中国

0: 气象局与交通运输部昨天18点联合发布了全国主要公路气象预报，预计到今天晚上的8点钟，新疆伊犁河谷、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部、西藏东南部、甘肃东南部、陕西西南部、四川中部和东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浙江西南部、福建北部、广西东部、广东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而其中呢，红色标识区域将出现雷暴天气。
1: 此外，天津中南部、河北东部、浙江东南部、山东西部及东北部、重庆西南部局部有雾。行经上述路段，请谨慎驾驶，注意出行安全。
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1: 预计到今天晚上的8点，福建西北部、江西东部和西北部、湖南东部和西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云南西部、西藏东南部、陕西西部、新疆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晚上的8点钟，福建的西北部、江西东部和西北部、湖南的东北部、四川中部、西藏东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东部、新疆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
1: 其中，福建西北部、江西东部、湖南东北部、西藏东南部、新疆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
0: 感觉往年的这个时候呢，都是华南雨下得多，为什么今年的雨区这么偏北呢？我们再次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
1: 刘超，相关的情况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首先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强降雨区的位置是和副热带高压的位置息息相关，往往强降雨区的位置是在副热带高压的西侧北侧，这是常年同期的情况。副热带高压是在西北太平洋，那它的西侧北侧就是华南这一带地区，往往导致常年同期这里降水比较多。再来看一下今年的情况，今年同期副热带高压的位置相比常年会有一个明显的偏北，那这也就导致在副热带高压西侧北侧的雨带的位置也会偏北，尤其是在长江沿线及其以北这一带地区，再加上接下来几天会有一个低涡发展生成汇集水汽，特别注意黄淮到江淮以及长江沿线这一带地区，接下来几天强降雨会比较多，格外注意做好防范。主持人，信息先介绍到这里。
0: 好的，我们再次感谢刘超所带来的天气情况方面的介绍。我国中东部地区刚遭遇过一轮大范围的持续性强降雨，而其中呢，湖南、湖北以及两广地区多地的降雨刷新了观测记录。
1: 本月底前，中东部还将经历3轮大范围强降雨。具体情况，我们来看一下气象分析师的解读。
3: 15到20日，我国中东部刚刚遭遇了大范围持续性降雨，雨带纵贯南北，其中华南多地暖区对流突出，降雨云团在同一区域反复经过，形成列车效应，导致降雨效率高。广东恩平、广西贵港、湖北荆州、湖南遂宁、江西上游等国家级气象站在此期间单日降雨刷新当地观测史记录，海南陵水出现了最早的特大暴雨。而在降雨方面，需要关注月底之前，中东部还会出现3轮降雨过程，其中23日夜间到27日的这次过程，主雨带将从长江以南转到黄河中下游到长江流域之间，并且850百帕还有低涡发展东移，动力抬升作用强，加上水汽充沛，因此四川盆地、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降雨面广点强，局地有大暴雨。高能高湿环境下，还需要警惕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3日夜间到25日夜间为主要的降雨时段，其中湖北、安徽、河南一带的累计雨量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要警惕强降雨叠加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同时，冬麦区出现农田自涝和冬小麦倒伏风险较高，局地可能出现烂场雨，需要及时疏通沟渠、排涝除湿，抓住降雨间歇期抢收成熟小麦等作物。28到31日副高南落，同时有冷空气南下，降雨将减弱南压，江南南部、华南等地有分散性的小到中雨或阵雨，局地大雨或暴雨，目前时效较远，还需保持关注。
0: 下面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4: 北京晴转多云，19到27摄氏度，宜春小雨，10到18度，天津晴，20到28度，呼伦贝尔小雨转多云，8到19度，鄂尔多斯阴转多云，15到25度，银川。

湾阴16到28度，西宁小雨12到26度，拉萨晴12到23度，达州中雨转大雨24到30度，雅安阵雨转中雨22到30度，遵义多云转阴22到30度，曲靖晴19到30度，大同多云转晴11到28度，石家庄晴20到28度，唐山多云转晴16到24度，东营多云转阴18到28度，青岛阴17到20度，三门峡小雨转中雨18到27度，合肥阴23到29度，淮安多云转阴20到27度，盐城阴22到27度，台北多云23到30度，香港多云26到32度，澳门多云27到33度。

0: 欢迎您。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首先我们来关注中国航天。
0: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将于上午9时举行。会上呢，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将公布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名单、发射窗口和任务相关情况。
1: 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东风礼堂的总台央视记者刘冠清。冠清，前方有什么最新的消息给我们分享一下？
2: 你好，主播，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东风礼堂前。稍后呢，在这个东风礼堂的2楼发布厅呢，就将会举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新闻发布会。那么这一次新闻发布会呢，据我们提前的了解啊，信息量是非常的大。那么首先第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呢，就是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名单的公布。那么对于这一次名单的公布呢，我自己个人有3个期待啊。那第一个期待就是第四批航天员有没有可能这个作为首发阵容来到神舟23号的乘组名单当中。那么进一步的期待啊，就第二个期待，那就是在第四批航天员当中，我们知道有来自香港和澳门的航天员在接受训练，他们现在已经接受了1年多的训练了，可以说是做好了准备。那么如果说有第四批航天员出现在名单当中的话，来自香港和澳门的航天员他们有没有可能成为第四批航天员的首发呢？那第三个期待呢，就是我们知道哈，在以往的载人飞行任务当中呢，指令长的这个身份呢，一般都是由第一、第二批的航天驾驶员来担任的。那么在这一次呢，我的期待就是第三批航天员有没有可能接过指令长的接力棒来担当这样的一个重任，并且呢，另外两个类型就是航天飞行工程师和载荷专家，他们有没有可能成为指令长的人选？那么说完了航天员名单呢，那么我们接下来呢？还有一个重要的信息在发布会上还将会公布，那么就是这一次发布会呢将会公布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发射窗口。那么发射窗口的确定呢，就意味着长征2号 F123 火箭呢将会进入到加注的流程。那么加注流程开始之后呢，船舰组合体也就进入了发射前的倒计时的准备。那么这也是非常令人期待的。那么同时呢，在这一次的发布会上呢，还